0: 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中埃双向贸易快速增长，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中埃农业合作助力乡村振兴，暑期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外影片双向互动，电影市场呈现多元活力。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定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众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
1: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了49.4%。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今年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中埃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5: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埃两国在农业和民生领域合作不断深入。在埃及，中国企业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推广养殖技术，把中国经验带进农村社区，帮助低收入家庭发展家庭养殖，拓宽增收渠道，为当地乡村发展注入活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6: 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在埃及经营的中国饲料企业的管理人员。这些年，他把从中国工作人员那里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带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
7: Chinese manager helping me how to deal with the farmers in the technical and how to decrease use of feed and increase the body weight. This is a feed conversion rate.
6: 阿斯玛提到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此外，当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尤其对于当地农村女性来说，如果能利用家中现有空间进行养殖，就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
8: 在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
6: 从科学喂料、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管理，到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而这种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再由他们把技术和服务带进乡村，一条由中国经验赋能、本土人才支撑的服务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端连接着埃及当地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乡村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项目，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
1: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专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2: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七十周年，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专家表示，十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会晤十余次，共同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
9: 元首外交始终是中埃关系行稳致远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在这个十年的过程中，实际上中埃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这种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埃及方面其实也在塞西总统的带领下，在走在这种现代化的道路上，双方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可以探索共同携手发展的这个新的愿景。
2: 中国已经连续十四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9: 中埃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确实在不断的转型升级。那么从比较传统的经贸啊、基建这些领域向新兴的领域一些拓展，我们在帮助埃及建设一些光伏的电站，帮助它缓解它的能源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在航天航空领域，比如说我们也帮助埃及发射过它的埃及二号卫星，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2: 从红海之滨的工业园到广袤沙漠中的光伏光热项目，中埃在新兴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蓝图愿景转变为现实成果。专家表示，合作的影响力正在从产业生态向思想层面跃升。
10: 阿拉伯的汉学家、阿拉伯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深入地研究中国。十年前他们讨论的更多的是中国局部的发展经验，比如说我们如何建设经济特区啊，我们如何搞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吸引外资。而现在的话，他们更多的是从这个文明文化、政治价值观啊，从这个发展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
2: 近年来，中埃人文交流异彩纷呈。从联合考古队在萨卡拉金字塔下共同探索古埃及文明的奥秘，到上海博物馆与大埃及博物馆相继举办重磅展览，两大古老文明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
11: 与此同时，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也搭建起广阔交流的平台。
10: 鲁班工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和这个赛季总统亲自来推动的。我们这种合作方式啊，既是理论的教育，也有实践的教育，有效地帮助了埃及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一个人才匹配的问题啊，这是合作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11: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埃建交七十年来始终相互信任，彼此支持。习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阔步前行。
12: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5: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今年暑期，中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6: 暑期期间，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8月20号起，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进一步便利外国旅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13: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今年暑运，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蓝莓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据磨憨边检站统计，今年7月1号至9月1号暑运期间，磨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
1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丰富，其中进口影片不仅是数量增加，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也在加快。同时呢，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了多元题材组团模式。一进一出之间，电影市场已经从单纯的票房交易走向了创作互通与文化交流。
14: 今年暑期档，多部进口大片持续热映，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吸引不少观众走进影院。IMAX、巨幕等高规格影厅成为热门选择。
15: 我觉得今年暑期档上了很多国外的大片啊，然后种类很丰富啊。
14: 中影集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增加6.29亿元。进口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9.22%提升至19.15%。几乎每周都有进口影片新片上映，这也是近三年来首次出现。
16: 整个暑期档的话呢，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国产片、进口片进行了差异化排片，确保从早到晚呢，观众都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14: 片方也在重新调整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今年暑期，《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奥德赛》将中国首映纳入全球重点宣发活动。
17: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注入了很好的活力。
14: 电影市场的双向交流也在提速，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多元题材组团模式。截至8月下旬，国产影片在海外市场累计票房突破4.5亿元。出海不再只依赖头部商业大片，喜剧、动画、现实题材等都在海外市场引起反响。运动喜剧《功夫女足》登陆东南亚多国，后续将开拓澳洲、新西兰市场，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欢迎来龙餐馆》面向多国发行，收获海外媒体好评。温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拿下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
18: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因为从小呢，就是在我阿嬷的家里长大的，就会讲潮语，然后就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可以听到潮语的戏，所以觉得挺特别的。
14: 更多全球优质影片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加快走向世界，不断丰富着各国观众的文化消费选择，为中外电影产业合作带来更多新机遇。
5: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多部国产电影以能够引起观众广泛共鸣的感人故事，不但在国内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也集体出海获得了海外观众的认可。今年暑期档，革命历史、国风动画、动作喜剧等多元化影片齐聚。根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暑期档满意度冠军《八仙》重构传统八仙神话体系，兼顾少儿趣味与成年观众文化共鸣。欢迎来龙餐馆以温情日常和残酷战争的反差对照，引发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而档期其余影片覆盖情感、科幻、现实议题等多样创作方向，各自形成独特表达优势，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
19: 中国电影可能更侧重于故事和这个情感类的，而且深度，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其实比外国的电影更有深度。
5: 国内热映的同时，国产电影也加快了走出去的速度。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运动喜剧《功夫女足》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
20: 我们自己可以自主的发行网络，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我们对于就是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5: 除了国产影片轮番上映，进口影片也供给充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计上映58部进口影片，累计票房33.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29亿元。进口片的市场份额也由上年同期9.22%攀升至19.15%。上半年进口片票房占比大幅提升，中国已是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这也使得海外片方加速适配内地档期，优化内容供给。如《蜘蛛侠：崭新之日》较北美提前2天上映，主创来华宣传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周边跨界联动，《奥德赛》将中国首映作为全球宣发重点，而《疯狂动物城2》早在7年前就参考中国蛇年文化规划续集故事。
21: 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市场已经获得全球影视行业的高度重视，成熟的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配中国市场的转变。
1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2: 你开心的
4: 妈，我拿到了剑桥。
12: 你用心的。
2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黎，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5: 你好，
23: 道一声谢谢。
2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30: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 9月2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31: 海关总署网站公布了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那受到岛内的关注。那请问发言人，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的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谢谢。
2: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今年海峡论坛期间，我们举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继8月25日公布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后，海关总署9月1日又公布新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还扬言所谓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当局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3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2: 针对近日陆委会副主委声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负面影响，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31: 相关规定于法有据，公开透明。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2: 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衷心感谢台湾各界对吉隆泥石流灾害表达关心慰问。他表示，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和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那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那发言人也表示，近期台湾南部连续遭受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达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书显示，将采购雄风导弹、云豹装甲车等多项装备。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恐将掏空台湾。
6: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东森新闻等报道，台海军规划自明年起至2034年，将投资超过220亿元新台币，花8年采购各型雄风反舰导弹，可能包含雄三增程型，未来还将搭配400枚美制鱼叉导弹，建构反舰战力。
7: 政党可以竞争，但是对于重大发展以及把钱花在刀口上，要捍卫的就应该捍卫，要把关的就应该把关。
6: 此外，由于台空军使用的 V-150 装甲车已服役超过40年，2027年度防务预算规划约102亿元新台币，由台陆军统筹建案，采购48辆云豹装甲车，自2028年起陆续交付，以强化日益重要的机场反空机降任务。赖清德当局这种穷兵黩武、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恶劣行径，遭到了岛内舆论的痛批。有台湾媒体发表社论警告称，巨额防务支出让岛内财政雪上加霜，成为财政的无底窟窿。还有台湾学者表示，最好的方式就是两岸和平，我们就不需要把民脂民膏放在这种军费上。
12: 环球华人，
6: 台军编列大笔预算购买武器，大规模汰换老旧装备，还炒作去识别化，把岛内百姓绑上台独战车。台军又要买哪些武器装备？每笔花销背后藏有怎样的猫腻？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再砸200亿美元叫嚣海陆空大补。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在2027年编列超20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购买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的民用型伪装卡车、飞机等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要买什么样的装备？炒作去识别化的背后有哪些企图？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6: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防务预算书近日送到台立法机构审批，在超过10000亿新台币的总预算中，台防务部门主管的预算6919亿元新台币，约218亿美元，其中包含军事投资、人员维持费和作业维持费三大部分。其中，军事投资增加了975亿元新台币，总额高达2591亿元新台币，用于多项装备采购计划，包括超7000辆各式民用型的卡车、越野车等，并炒作称为去识别化装备。
1: 赖教授，我们看到台湾防务部门编列了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大多数呢是用来采购武器装备的。那品类很多，数额也很大，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数额？那么采购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又是如何分布的？
8: 台湾今年的防卫预算编的数额非常的巨大。如果狭义的防卫预算，它就是指的是防卫部门所专款专用的这些预算，那估计大概接近7000亿元新台币。那它基本上分成3类，一类就是人员的维持费，也就是 啊，军事人员、军文职的他们的薪水啊，他们的一些津贴、补贴等等的这些人员维持费。第二部分就是作业维持费，也就是武器装备维修啊，还有就是啊营舍的修缮等等。第三部分那就是军事投资费了。军事投资费今年编的预算也比往年多啊，2000多亿元新台币左右。武器采购这一项确实增加了不少钱。武器采购这个部分，首先我们注意到它采购了105战炮车178辆，另外它把云豹甲车开始汰旧换新，要换410辆。最后大家留意到的一件事是也让大家匪夷所思的，就是他要买皮卡4600多辆的这个皮卡车，那他说要作为其他的单位用途啦，或者是啊不漆上军事的这些图腾啊，或者是标志的这些用途，这个就让大家感觉你是不是要打城镇战，用皮卡上面装一些啊这个武器混淆啊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情形是有违啊这个啊战争公约的。
1: 看来采购的武器装备陆军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台军要自造80000支步枪。我们知道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台军使用的是每支步枪，为什么要自造，而自造的能力如何？
9: 那么这里我们要分清楚两套体系，一方面每支步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优先会配发给一线的常备部队，更多的是象征美方军援的一个姿态，远远满足不了所有的兵员的换装需求。而另一方面台军制造的步枪，那么主要瞄准的是大规模武装后备动员部队和城乡的守备兵力。那么因为台军要扩大量级，后备军人的数量庞大，如果完全依赖外购的美制步枪，一个是成本太高，而供货的周期也跟不上，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要两线并进。那么再往下看，他们列出来的所谓的制造清单品类还挺长的，有天上飞的，有强攻的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地上跑的有猎豹、云豹，而海上飘的有海军的新补给舰与救难舰。那么此外还有瑞渊二型无人机，甚至连水下的无人载具也都安排上了。但是在这一批预算里，到底有多少算得上是台湾真正的制造呢？客观上来说，即便是在这份清单当中，完全本土自研自产的装备其实也并不多。轻型的武器，还有部分军用卡车、快速的布雷艇，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在台湾岛内完成组装制造。但是强攻飞弹、轮型战车，还有大型的舰艇，他们的雷达、发动机、火炮系统等核心的部件，没有一个不是依赖欧美进口。更不必说清单之外的主战坦克、还有潜艇、大口径火炮等重型装备，那么从头到尾就更是要靠进口。所以岛内所承担的更多是组装加工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制和生产。
1: 我们看到台湾的防务部门呢，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去识别化。那么简言之，是不是就是防止被对手发现？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吗？
10: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正在对岛内的军事力量进行去识别化。去识别化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在交战的状态下，让台军的主战装备和导弹发射平台，那么进行这种民用化的伪装，然后把它融入到人口密集区，融入到城市的这个环境当中。具体而言呢，它目前主要是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采购大量的纯粹的民用重型卡车，作为雄风反舰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的机动的发射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卡车啊，虽然说它上面搭载的是导弹和指挥控制系统，但是只要经过简单的伪装，它的外形和外观和普通的民用的大型的厢式卡车其实呢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还有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云豹装甲车包括其他的作战平台，它的外观进行这种简单的改变和伪装，那么在一定的距离上看起来呢，就像民用的工程车辆，就是把纯粹的作战平台伪装成民用的车辆，也是要藏匿在人口密集区和相关的城市环境当中。除此之外呢，如果台军采购大量的皮卡， 也就是这种民用的越野车，那么会在一些重要的设施周边进行机动部署。但是呢，这些民用车辆本身它的性能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首先它不防弹，那么一旦面对这种轻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这些皮薄防护能力弱的这个作战平台马上就会失去作战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采取这样的一个伎俩，大概率呢还是作为它的这种运输工具或者是逃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6: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编列了360亿元新台币购买强攻防空导弹系统。报道称，该型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能够拦截弹道导弹，与低空拦截武器共同构成防空网络。此外，台空军还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采购美制 VBAT 无人机。该无人机曾在俄乌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抵挡解放军饱和式攻击，台空军还编列近100亿新台币预算，修缮加山空军基地洞库，新建26座防护机库堡垒。
1: 我们看到其中编列了一笔36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呢，是要买台湾自行研发制造的强攻导弹。买这个导弹是为了防什么？赖教授，
8: 强攻防空导弹它号称它是比照美国的萨德系统的规格，所以它的射高可以到70公里到100公里，它的射程可以到1000公里。假设它达到标准4.5马赫或是5马赫的话，以大陆的这种导弹系统来讲，也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它在最终的射速可以高达10马赫以上。那你慢的怎么能够追得到快的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作战系统分为4套，一个就是导弹本身，第二个就是4箱的，也就是我们讲4连发的发射器，另外一个就是控制车，还有一个就是雷达。可是问题就在于雷达你需要的是美国所引导的美国所提供的，那你的监测能力你同时能够看多少，这要经过实弹射击跟演练中我们才能够得知。
1: 台军今年的解放军军力报告当中呢，特别忌惮的就是解放军的无人机，所以在这一次防务计划当中呢，也编列了向美国购买无人机的预算。那么他想购买的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想要用无人机对抗无人机吗？
10: 现在呢，台军不仅从美国引进了这个海上卫士这种侦察的无人机，那么还在和美国的一些初创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试图购买小型的能够灵活部署的无人机。主要是有2类，第一类呢是巡飞弹，类似于升级版的弹簧刀，那么可以采用车载部署，也可以采用简易支架部署的方式。它的主要功能是反坦克和进行反登陆作战，相对而言呢使用比较简单，说白了呢就是一个小型的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地面上的移动目标和近海的移动目标。那么另外一种无人机呢，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较量非常的关注，但是呢即使他引进了这种小型的巡飞弹包括拦截型的无人机，我认为呢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打造应该是刚刚起步，想要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无人机作战能力的全方位的植入和融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它缺乏自主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那么很多先进的性能可靠的无人机还是要从美国进行引进，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交货周期的问题，还涉及到部队训练的问题。而针对这些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解放军的电子干扰系统我认为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巡飞弹还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它都涉及到这种信号的互联互通和这种这个终端和无人机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控制。那么如果是在强电磁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这些低成本的巡飞弹也好，拦截型的无人机也好，那么是没有办法进行目标的获取，而且呢和这个操控者也是处于这种断联的状态。所以我相信呢，解放军它在无人机的应用方面，在反制无人机的系统方面已经准备了足够强的技术和手段，能够让台军在无人机领域的小伎俩失灵失效。
1: 台军除了企图用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的无人机之外呢，还计划要修缮和重建机库，在花莲的加山和台东的石子山。那么这两大机库能够停多少台军的战机？打算怎么修建？
9: 台空军为什么要在花莲的加山和台东的石子山基地大规模的修缮甚至新建扛炸的机库呢？那么目的显然是要躲过第一轮的打击，然后等到对方的火力间隙再拉出来反击。那么为什么要大修呢？因为这个洞库从1991年启用到现在30多年了，很多设备面临淘汰，而零件也都断供了。那么再来说新建的地面防护的机库堡，台空军编列了68亿7000多万元。

0: 200多架的战机，石子山基地三个机库大概能容纳90架到150架，两个洞库加起来能藏将近300到400架的战机，但是新建的那26座的地面机库堡，那么一座就只能放一架，所以26座就是26架，和洞库几百架的容量相比起来，这个数量其实很有限。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了搭配台湾自造潜艇，台防务部门还计划采购潜艇救难船，由台湾自主建造。另外，还将增建一艘油弹补给船，用于强化海上补给能力。此外，台海军还编列预算，将采购反潜直升机、瑞渊二型无人机等装备。
2: 台军为了配合自造潜艇的服役呢，要自造潜艇救难船。那么这个救难船的打造周期是多长时间？目前台军是否能够成功造好船？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配套计划的话，潜艇服役是否还会向后拖延？
3: 按照潜舰的作业流程，第一次通讯跟第二次通讯中间如果断讯了，没有通讯，他们不能够立刻的就开始判断说他已经出事了，他们通常要等待20小时，也就是等待20小时确定他失联了，黄金时间的前20小时就在行政等待就业流程中已经消失过去了。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实兵演练，他们跟英国合作的一个放在比较远距离的，例如说在太平洋的实兵演练中，总共最快完全符合标准作业时间41小时，如果再加上原来的20小时，就是61小时了。因此，它救援的时间已经是很短、很短、很短了。这么严格的训练，这么高度的密合，而且都发现要花很长的时间。以台湾现有的建造能力，潜舰的建造能力都落后了，更何况潜舰救援舰的建造还在摸索中，它所需要的各种装备目前都还没有任何图纸。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软件的培训、人员操作的培训没有任何操作手册，除非美国愿意提供你所有的操作手册，但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援的部队训练到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浪费军方的钱、浪费人民血汗钱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手段呢？
2: 除了潜艇救难船呢，台军还要打造补给舰。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呢是有2艘补给舰，但是比较老旧，新打造的补给舰又需要多长时间？是否能够如期交付？
0: 我们说目前台海军的海上补给力量确实是很单薄，那么总共只有2艘油弹综合的补给舰，那么一艘是武夷舰，1990年服役到现在已经整整36年了。那么这艘舰是台海军第一艘多功能的补给舰，但是从服役开始就问题不断。那么曾经暴露出舰身倾斜、轴线弯曲、马力不足等重大的质量缺陷，所以后续的造舰计划也因此中断，这就使得武夷舰长期处于孤舰的状态，缺乏同级别的姊妹舰。而另一艘是磐石舰，2015年服役，那么排水量有20000多吨，是目前台海军吨位最大的舰艇。可以说磐石舰是台海军补给力量真正的核心，所以台海军一直是想维持2艘补给舰的一个编制，也就是说万一战时那么其中一艘出问题或者被打掉，那么远洋补给马上就捉襟见肘了。所以新舰特别强调隐秘性高，还有机动力与防护力强，显然就是在冲着在海上给分散部署的舰艇和未来制造潜艇提供补给，那么这个需求来的。那么还有就是平时的远航训练和外岛的物资输送，这些常规的任务也得有人干。两岸的军事实力差距一直在拉大，想要试图靠1-2艘新船就能够弥补结构性的短板，根本是不现实的。
2: 那么台湾海军呢，还想购买反潜直升机和水下无人载具。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台军的整体防务计划呢，似乎涵盖了海陆空都想进行一下武装，那么是不是增加了这些武器装备就可以实现它的战略构想？
4: 主要是从3个方面提升它的这种搜索潜艇和攻击潜艇的能力。首先呢，就是要从美国买这种大型的空中的反潜作战装备，具体而言就是 MQ-9B 这个海上卫士无人机。海上卫士无人机呢，它可以利用雷达搜索水面战舰和

0: 处于半潜和水面航行状态的潜艇，那么还可以携带声纳任务包，在广阔的区域内去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定位。但是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它不具备攻击水下目标的能力，它主要是和台军的 P-3 反潜巡逻机进行联合使用。但是无论是 MQ-9B 还是 P-3 都是空中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目标特征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很容易遭到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打击。那么第二种作战模式呢，就是利用它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反潜。但是呢，现在海鲲级的常规潜艇迟迟没有交付，那么台湾海军的其他的水面战舰已经比较老旧，即使它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但是呢，由于它离港之后到达相关海域之后会面临远程反舰的火力打击，所以他想要在相关的任务区持续的搜索潜艇，首先他自保都难，那么反潜的战力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台军又想到了第三种办法，就是要通过引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悄悄部署、秘密部署，他自认为可以偷偷摸摸的针对解放军的潜艇进行跟踪、进行盯梢。但是现在台军能够装备的无人潜航器我们看个头很小，技术呢也比较落后，它不具备攻击能力，而且呢解放军的海空兵力完全可以压制台军的所有的反潜作战力量，让他们不敢动、不能动。
1: 台军表面上是太旧换新，实际上是在装门面。台军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闭门造车造船不过是为了欺骗岛内的百姓，并大肆贪污、中报死囊，不切实际的军事策略迟早会碰壁，以武拒统终将自食恶果。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帆，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侨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3: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会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4: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署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署，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一块钱等于才收到五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0: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结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1: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子，还有我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100块了，就是十块钱也好，20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0: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2: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与蛮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0: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60-70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3: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一直到70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5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0: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4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脉脉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1: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信息，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0: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2: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0: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运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6: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 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

0: 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1: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0: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2: 我们是从澳门第一次过来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0: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3: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0: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凌英：
4: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0: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5: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0: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6: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7: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0: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 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8: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0: 外地游客魏女士：
9: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0: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10: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三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千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好戏连台。五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过关斩将，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七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暨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6: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0.9米，宽0.6米，厚0.27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3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7: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10余只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6: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 这两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7: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的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6: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7: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再推来推去。
6: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7: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6: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缺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2: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一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哎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两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的长辈一般都会下，看也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6: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7: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6: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7: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往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1-2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6: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8: 朱晨83年到我们这边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笼棚里下。朱晨的妈妈拿着那个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接受。
6: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8: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城 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6: 绍兴出老九，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炳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9: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宛昌路小学、瓦市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6: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10: 每次活动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通过二三十年这么推动下去，冠军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
6: 徐炳兴：
9: 希望杯冠军啊，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八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6: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她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他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11: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6: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棋城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棋城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棋城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笸箩。纸笸箩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了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12: 那两条龙的水织床单儿， 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了，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13: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只婆罗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他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婆罗。
12: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图。云图它分的个堆云、堆头云、卧睡云，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13: 纸婆罗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婆罗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婆罗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家乡底的纸婆罗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12: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婆罗、草面婆罗、燕草婆罗，婆罗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潮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潮，很少起虫。
13: 北梁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梁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梁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贴在晾干的纸婆罗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12: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婆罗。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纸啊啥，老太太就泡上，做成那纸婆罗。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纸婆罗可好看了。她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她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13: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婆罗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婆罗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婆罗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婆罗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婆罗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12: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了。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 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儿吧，你里头就扣个盆儿，然后把它排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摆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得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一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13: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笸箩，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笸箩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笸箩。她挖掘

0: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座嘛，就过个座，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时候想起我奶奶来，那个时候想起我姥姥来，就这样。福禄寿喜财，五个捧和，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1: 由于纸婆罗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婆罗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婆罗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0: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花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碰起，那碰的那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1: 王丽云说，纸婆罗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0: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利用我们身边的食材调脏腑利健康。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健康养生知识将要带给大家。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第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用搓衣板搓树叶，用树叶的枝叶泡米，据说这样做出来的米饭能乌发。
2: 给你饭喽！
3: 对，香喷喷的。
4: 他那个蛇已经80多岁了，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
1: 白色的玉苗，黄色的桂花，具有百年历史的甜品，化身缤纷下午茶。
3: 又能暖胃，又能补充气血，多好。
5: 好的。
1: 天然健康的美食，来自民间的智慧，巧用食材调五脏。
6: 说到采摘，可能您并不陌生。从春天开始，我们就可以摘蕨菜、挖荠菜，然后采草莓，一直到摘西瓜、摘葡萄。可以说，春夏秋冬四季之味，我们都可以通过采摘来体会。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位阿姨呀，她采摘的东西，您可能从来没有见过。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1: 于波是南京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医生，听说朋友的妈妈钮阿姨周末要上山采摘一种有着特殊功效的食材，一向喜欢食疗养生的她也赶过来一探究竟。爬到山上，映入眼帘的是一棵结满果实的杨梅树。哦，原来钮阿姨是来摘杨梅的，可是摘杨梅也算不上很特殊啊。其实钮阿姨连看都没有看杨梅树一眼，而是朝着边上灌木丛的方向去了。
7: 这个都是这一盆都是。
3: 哦，这一盆都是。
7: 都是
3: 哦。
7: 这一盆都是。
3: 这是。
7: 但它的树你看看，它不一样的，它是发紫色的。
3: 哦，这是、那个、这个是那个茎，这个根、是吧？
7: 不是根，哦，下来的树枝。
3: 哦，树枝啊。
7: 这很高了，长了。
3: 啊！
1: 放着水灵灵的杨梅不摘，钮阿姨看到这棵不起眼的灌木，似乎很兴奋。那个树叶呈墨绿色，感觉并不鲜嫩，但钮阿姨摘得很起劲儿。摘这个树叶到底有什么用呢？
7: 我们要知道，这对人吃了身体很好，有增加头发乌黑作用。
3: 啊、哦，
7: 就是，
3: 哦，看来你们才是专家，很早就会应用这个植物。
7: 对，我们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3: 啊，
7: 我们自己我们都听了老祖宗的话，才知道吃这个东西。
3: 啊，
7: 但是我们每年都吃。
1: 啊，摘这个树叶吃，吃这个树叶对身体好，而且有乌发的作用，这听起来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呢？
7: 你就像我父亲吧，我父亲到那个88岁过碑吧，他的头发还是一般是黑的，不都是白的，因为他们小时候一直经常吃的。
1: 来到钮阿姨家，钮阿姨特意找出了他父亲的照片来证实。
4: 我爸还有一张照片在我这里，我一直保存着。他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
1: 这是钮阿姨的父亲88岁高龄时的照片，照片上的老人不仅精神矍铄，而且那一头头发确实浓密乌黑，
4: 看上去很年轻，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我是跟我父亲不能比了，我已经白发，我像我妈老早就白发多，但是我父亲好，他因为他可能是他喜欢吃吧，他要吃就是一大碗一大碗的吃，他特别喜欢，所以我们一年中要吃好几次，想到吃我们就到山上去采。 采了回来再做。
1: 牛阿姨说，她父亲上了年纪，头发还乌黑，是跟爱吃那个树叶有关。可是那么老的树叶怎么吃啊？第二天，牛阿姨真就用采回来的树叶做了一锅美食。揭开锅盖一看，这不是黑米饭吗？
4: 这个乌饭只能糯米能做，黑米就做不来。黑是能黑的，但是没有那个粘性，它吃起来没有那么好吃，所以都是喜欢糯米做。就是他喜欢，想到喜欢吃了，就叫我们跟我妈说，说了我们就到山上去采一点回来吧。采一点回来，我妈就帮他弄了，我们也吃。
1: 原来牛阿姨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最爱吃用那种树叶做的一种糯米饭，当地人把它叫做乌饭。让人感觉有些奇怪的是，绿绿的树叶真的能把白白的糯米变黑吗？
7: 粘到那个汁出来，但是你看看现在是不黑，你去搓的话，你不戴手套的话，一双手粘得黑黑的。
1: 这种能把手染黑，而且吃了能让头发乌黑的叶子，到底叫什么呀？
3: 我们的当地这个喊这个植物叫什么？
7: 叫乌云怪枝枝。
3: 这是无锡话。
7: 无锡马山话。
3: 用那个普通话，你还会说啊？
7: 我不会说。
3: 我。
7: 那你们是中医说的什么呀？
3: 我们中医叫就是兰竹叶。
7: 哦。
3: 这个比较老。
1: 这种杜鹃花科植物，由于具有染色的功能，中国古人给它起名叫染书，后人叫它南竹，它的叶子就是南竹叶。早在唐代的医学典籍《本草拾遗》当中，就有关于南竹叶的记载，认为它可以强筋益气，而钮阿姨说它可以使头发乌黑，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3: 兰竹叶，在中医学上认为它是清肝明目，能够滋补肝肾的。所以说你讲前面讲就是白头发，容易延缓得白头发，容易乌黑，乌黑头发，这个都是有根据的。所以多吃是有好处的。
1: 这看上去其貌不扬的兰竹叶，却有着这么多的好处，难怪钮阿姨要翻山越岭的到处寻找它。
7: 现在这个树叶很难找，因为现在不多，
3: 数量不多，是吧？
7: 对。
3: 所以我说刚才找了一大圈过来，好像看不到很多。
7: 对。
3: 这个地方好像有、这个、有比较这个发红的。
7: 这个是嫩。
3: 嫩叶子，就是那种非常那个就是墨绿的，就是比较老了。
7: 对。对。
3: 这个嫩绿的这个颜色的这个叶子跟那个老的那个绿叶子有什么区别啊？
7: 这个嫩的呢，打汁的时候好打，打汁好打。
3: 打汁也好打。
7: 这个老的呢，打汁的时候很难打，因为它老了。这呢是很多的，能打出来。
1: 杜甫《赠李白》诗里写道：“岂无青筋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滋，山林既如扫。”其中的青筋饭说的就是乌饭，说明食用乌饭养生的习俗在唐代已经很流行。可是这个乌饭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南竹叶摘得差不多够了，他们径直来到钮阿姨家。只见钮阿姨先把南竹叶用清水清洗干净，然后拿出了手套。
7: 那戴上手套。不然搓的话，明天的手就是黑黑的，洗不掉了。
3: 好的。
7: 戴上手套也好一点。
1: 而接下来，钮阿姨用来处理南竹叶的工具，让余波有点吃惊，也忍不住想尝试一下。
4: 那你呢？
3: 那
4: 这样子放在那边。
3: 好，我来。好，
4: 搓一下。
3: 搓衣板我们一直在用，小时候我们都会用，但是第一次用这个搓衣板来搓这个叶子。
1: 用搓衣板搓树叶，这还真是头一次见。看着用力的架势，好像比搓衣服还要费劲儿。
3: 这个要搓一般多长时间？
7: 这个很快，搓到熟了就行了。
3: 你讲的熟什么意思呢？
7: 熟就是，那个叶子都透了，
3: 叶子就烂掉了，
7: 烂了
3: 啊，那叫熟。
7: 烂的。
1: 南竹叶的叶片又干又硬，要完全搓烂还真是不太容易。那为什么不用现代一些的方法来制作呢？
3: 现在我看好像有的人家可以用那种就是榨汁机啊，
7: 榨汁机可以，
3: 那个更简便，
7: 更简便，
3: 但是就没有这种手搓的乐趣了。
7: 对，
3: 一般好吃的东西都是手工做出来好吃，只要闻到那个味儿的话，有一种清香味。
7: 嗯，还要搓到要碎。
3: 哦，要很碎是吧？
7: 嗯，叶子看不出叶子。
3: 哦，
7: 搓
3: 的。这个是个体力活。
7: 嗯，对。
5: 榨汁机呢，它榨的没有这个浓度的。
3: 哦。
5: 浓度肯定不到，因为我们这个是，它榨汁机是榨出来，叶子不会这么熟呀。
3: 哦，对。
1: 两个人轮番上阵，大约搓了有十来分钟，叶子终于搓成了牛阿姨满意的样子。接下来就要把叶渣过滤掉，只留下绿色浓稠的汁液。然后牛阿姨拿了一些白糯米，用南竹叶的汁液把米泡上，搅拌均匀。经过了从采摘到制作的复杂过程，余波有些等不及想尝尝这饭的味道。
3: 是不是这样搅了一下，然后我们泡一下就可以去蒸了？
5: 不可以，要到泡一个晚上，到明天早晨烧。
3: 啊，
5: 颜色又好，再说香度又浓。
3: 啊，
1: 绿色的汁液和白色的糯米，经过一个晚上的浸泡融合，它们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第二天一早，余波就又来到了牛阿姨家。
3: 阿姨总，
8: 你好。
3: 那个米有没有泡好啊？
8: 好了，
3: 我看看。
8: 你来看吧。
3: 好。哎呦，这个米是黑了，全黑了。
8: 对，都黑了。哎。
3: 我原来以为是泡出来是发绿的。哦，这还是正黑的。
8: 都黑了。
3: 黑黑又亮啊。嗯。好。
8: 烧出来还要更加漂亮。
3: 啊。
1: 经过了一夜的浸泡，汁液还是绿色的，而米却已经开始变黑。牛阿姨把糯米连同南竹叶水一起倒进高压锅里。根据经验调整好水量，就可以开始蒸制了。20分钟后，香味儿开始飘了出来。
8: 好了，已经。
3: 好。哎呀，又黑又亮。哎呀。
8: 对吧？
3: 嗯。香香香。
9: 老婆，
10: 哎，
9: 快点。
10: 好。
9: 黑马吗？
10: 来喽。来喽。
3: 来了，黑马，我就叫。
9: 好，黑米爸爸喽。
8: 对。
3: 我们尝尝。
8: 黑米爸爸来了。
3: 香喷喷的，
8: 特香吧？
11: 黑米饭呢，要热的，开锅就吃，这个就是香香的不得了。
1: 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吃乌饭的习俗，有的在清明前后吃，有的是在每年的农历3月3吃，有的是在每年农历4月初8的时候吃，而有的是在立夏时节吃。不光各地吃乌饭的节日归属不同，吃的方法也有区别的。黑油油的乌饭闻起来已经很香了，不过无锡人在吃之前还要加些东西。
11: 这个黑米饭呢，吃的时候呢要放点糖
3: 啊，
11: 多一点也可以，再放点猪油嘛，可以多一点也可以少一点，这个没关系的。再搅一下，这个糖放下去以后呢，吃的就甜了
3: 啊，
11: 有油的甜味。
3: 猪油的是什么意思呢？
11: 就润滑了，就光光的吃下去，不然的话太黏了。
3: 对，这个乌米饭特别黏，要加那个猪油拌一下，一个又香又容易这个吃下去，
11: 对，又香。
9: 果然拌了糖和猪油以后非常好吃，你看我的油泼。
6: 好，那刚才短片当中的南京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的余波主任呢，也来到我们现场，欢迎您。
12: 好，谢谢主持人。
6: 欢迎。嗯，刚才我们看到片子当中这个乌饭啊，油黑发亮的，很诱人啊。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
12: 非常的清香，闻起来，然后你吃到嘴里面啊，就有一种软软糯糯的，也是很香的。我今天也带了一碗。
6: 哦，是吗？这个就试试吧。
12: 对。
6: 看一看。
12: 哎。
6: 哎呀，真的是油黑发亮，特别的。看上去让人很有食欲啊！
12: 你慢尝一下，
6: 那好的，那我就不客气了。嗯，
12: 尝一尝。哎，
6: 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吃这个甜口的乌饭。以前在西餐厅吃过那个墨鱼汁饭，也是这样，
12: 那个
6: 油黑发亮的。
12: 对，我尝一尝。
6: 嗯，
12: 怎么样？
6: 清甜爽口，而且好像有一种特别的香气。
12: 对，里面有一个特殊。

0: 的成分在里面。
1: 刚才片子当中呢，钮阿姨也说了，她的老父亲已经80多岁了，但是头发就还是黑黑的，跟这个她的父亲喜欢吃乌饭有关。
0: 对，
1: 那特别想问您的是，这里面加了一味什么？
0: 啊，这里面啊，就是有了兰竹叶这个汁。
1: 兰竹叶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
0: 兰竹叶呢，哈，在我们中医认为它是一种中药，也是一个就是野生植物。
1: 是这个吗？
0: 哎，对，就是我们现场这个。对。
1: 它有什么样的这种功效呢？
0: 你看这个兰竹叶长得是其貌不扬，但是呢，它在我们这个中药里面也算是一个比较很好的一个滋补肝肾的一个中药。它兰竹叶的话，在我们这个《本草经书》里面，我们把它这个认为啊，它这个兰竹叶是归属于心、脾、肾三经。所以说它那个对这个肝肾的滋补特别好。长期吃这个兰竹叶这个汁啊，可以就是对我们头发起到一个乌黑亮丽的作用。
1: 刚才您说兰竹叶是可以滋补肝肾，
0: 对，
1: 那为什么肝肾得到滋补以后头发就黑了呢？
0: 这个中医认为啊，发为血之余啊，头发呢跟这个肝血是很有关系的。肝血充裕对它这个头发的生长是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另外，肾之华在发，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肾精啊，它的充足也对头发的新陈代谢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所以说滋补肝肾，能够滋补肝肾的东西都是对头发有好处的。兰竹叶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
1: 据我了解，是黑芝麻好像也可以。
0: 对，黑色主肾嘛，入肾。
1: 明白。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判断，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的朋友，他应该是这个肝肾功能是非常好的？
0: 对，就是是其中一个表现，一个反应。
1: 明白。既然兰竹叶它有这样的功效哦，我们把它煮水吃就好了嘛，就为什么还要这个制作过程嘛，也是有点繁琐啊，这个乌饭。那为什么一定要配着糯米来这样吃呢？
0: 这个糯米的话本身是就是有这个温补这个脾胃的作用，同时呢也有固涩的作用。这它兰竹叶的话，它是本身就是有这个滋补肝肾的这个作用，这两种一结合起来的话，等于说它的功效更加全面。对于我们人体啊，包括这个脾胃啊，包括我们肝肾，都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
1: 巨人，我们平常也会吃这个学名叫做紫米饭，我们平常也叫黑糯米饭啊，也会吃到。那不知道这个黑糯米饭和乌饭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它这个呢是就是水稻的一种，一个少数品种。
1: 明白。
0: 它一般是生长在就是云贵川啊这些地方。产量也比较少。但是呢，它是天然的，不是我们经过兰竹叶的染色染成的，
1: 对，
0: 所以说它的功效呢就比较局限，就刚才我讲的，就是它是糯米的里面呢就是比较温补脾胃的，对一些比如说容易拉肚子啊，像这些或者是消化系统这个方面，它可能有它的一定的那个营养作用，但是我们这个乌米饭加了这个兰竹叶这个叶汁的以后，两个混在一块儿，它的营养价值就比较全面了，也就比这个单纯的这个紫米做的这个黑米饭或者叫乌米饭要更好。
1: 但这个制作过程还是比较繁琐的。
0: 对，你看片中看到那个钮阿姨，还包括我也跟她学的，就是我们用搓衣板把那个这个汁啊手工把它搓出来，这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
1: 用榨汁机不就好了吗？那个时候没有条件，没有榨汁机，只好用搓。现在有榨汁机了，我们可以有替代呀。
0: 这个想法也是大部分人的想法。但是呢，因为榨汁机啊，它是高速旋转啊，它那个离心作用啊，它里面会产生热量。产生热量以后，它会破坏我们兰竹叶里面的有效成分。所以说从营养角度来讲的话，它会就是丧失了一部分的营养成分。
1: 而且从食物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手工的做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味道好像更香。
0: 对啊，我们平常这个做的，比如说吃的那个肉圆，我们用手剁出来的馅和这个绞肉机绞出来的那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对，于主任，那您之前吃过乌饭吗？
0: 以前吃过，以前只是在寒食节，就是清明前一二天，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吃这个乌米饭。现在呢，其实在我们南京啊，就包括很多地方，乌米饭一般都是要包上那个油条，这个吃法不太一样，
1: 叫呲米饭。
0: 然后那个就是传统的这个乌米饭，你看那个这个阿姨，他们自己家吃的时候，一个加白糖，还加猪油。
1: 加猪油
0: 对，就是
1: 更加香。为什么要加猪油呢？
0: 因为它那个糯米嘛，这个比较黏，然后加了猪油以后，一个是比较滑，吃的比较滑嫩，另外一个就是猪油本身来讲的话，也可以帮助消化。 来帮助这个糯米消化，
1: 是帮助消化的，
0: 对对，
1: 而且也比较颜色会更加好看
0: 一些，对，它也可以滑肠嘛，就可以润肠，
1: 明白，于主任，看来您这次是不虚此行啊。
0: 对对对，我觉得收获满满的。因为我见识了最正宗的，也可能讲叫最这个传统的一种就是乌米饭的做法。这个但是我也开了眼。比如说你刚才讲的用搓衣板这个来把这个兰竹叶这个汁搓出来，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我觉得特别好。非常非常就是符合我们中华的传统。
1: 而且我也了解到这个楠竹叶是非常不易得的，我们看到您也是去到了深山里面啊，才这个采摘到了楠竹叶，因为它是野生的，是吗？
0: 对对对，楠竹叶长的就是在这个深山里面，它呢也就是一个灌木丛，本身来讲的话，它个子不高，你只要到跟前了你就能采到，但是呢它偏偏长的是山上，不是在平地上面，本身这个树生长周期也比较长，它就像成采的机会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书上面有记载的话，它可能要长七八年，才能看到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这种树叶。
2: 好了，听众朋友，楠竹叶与乌饭呢，在上半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

0: 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最近呢，我们的节目陆续收到了一些热心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发来的电子邮件，还有打来的热线电话。他们呢提出了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节目中为他们解答。这些问题呢看似简单，但其实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到的，然而呢您却又没有留心的一些健康知识。比如说，怎样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牙膏，如果我们的衣物有甲醛的话怎样去除。还有一位朋友提出了芦荟究竟能不能够随便的吃，昼夜温差大会不会诱发心绞痛等等。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这些问题。好，下面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0: 牙膏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我们每天都离不开它。而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品种繁多的抗过敏、清新口气、魔力美白、预防溃疡等等的功能性牙膏，不少老年朋友就陷入了选择困难。不久前，我们节目就接到了一封电子邮件，这封邮件呢来自山东省聊城市。那么这位年轻人说啊，他们家的老人对于选什么牙膏总是非常的纠结，希望呢这个牙膏既能治牙周问题，同时呢又能够帮助他们免受蛀牙的困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呢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如何根据您的需求来买牙膏。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最大的一个需求，就是防蛀牙。防蛀牙呢，其实如果您想要保护牙齿不要让它被蛀了，最重要的一点就要选择牙膏里边含氟，它呢可以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膜，抵御细菌的侵蚀。经常用的防蛀的氟化物呢有氟化钠和氟化铵之类的，正常使用呢是没有任何危害的。不过在高氟的饮水地区则不用使用含氟牙膏了。此外呢，小孩啊由于吞咽反射功能比较差，给他刷牙的时候弄点牙膏，他觉得甜丝丝的，可能就咽下去了。6岁以下的儿童呢，千万不要 让他来使用含氟牙膏了。如果误吞的话，容易导致体内的氟超标。那如果6岁以上的孩子使用含氟牙膏的话呢，要提醒他在刷牙之后把牙膏都吐出来。这就是防蛀牙要选用含氟的。很多老年朋友呢会存在牙齿敏感的问题，如果刷牙的时候呢用冷水或者是过热的水，甜啊酸啊都会觉得牙齿很难受。如果存在这类问题呢，我们就一定要用专门的牙齿防敏感牙膏，这里边的一个重要成分呢就是氟化铯。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牙齿敏感还有一类呢不是由口腔疾病造成的，而是因为牙龈敏感或者是牙龈萎缩所导致的。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选用含有脱敏成分的牙膏。氟化铯呢可以缓解牙齿由于过度敏感而产生的不舒适的那种感觉。不过呢，如果您使用含脱敏药物的氟化铯这样的牙膏1个月之后仍然不见效的，这就说明呢您可能有比较严重的口腔问题，这个时候就不是牙膏能够解决的了，应该赶紧去医院的牙科就诊，并且停用牙膏。还有的中老年朋友呢，对于牙齿上的牙垢非常的反感，觉得有牙垢呢，牙结石会影响到整个牙齿的咀嚼功能和感受性。要想减少牙垢的出现，有一种牙膏是可以选择的，就是含有柠檬酸锌的牙膏。牙齿上的牙菌斑在硬化之后会形成牙垢，而牙垢一旦形成之后再认真刷牙，除牙垢的效果也微乎其微。所以呢，预防牙垢是非常重要的。预防牙垢呢，就可以选择含柠檬酸锌的牙膏。这类牙膏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可以预防牙垢的形成。但是同时要注意啊，这类牙膏不能够长期使用，否则容易导致口腔内的正常菌群失调。因此用完一管含有柠檬酸锌的牙膏之后，最好换其他的牙膏调剂一下。好了，刚才呢我们和您说了如何根据需求来买牙膏，还有含有怎样的一些成分的牙膏呢对于蛀牙、美白、牙齿敏感还有预防牙垢比较有效。在这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牙膏并不是越贵越好，选购牙膏的时候呢要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对于没有特殊需求的老年朋友来说，普通的牙膏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清洁作用了。另外呢，牙膏不要长时间的使用同一种品牌，要交替使用不同的品牌还有功效，这样的牙膏呢更利于口腔健康。有的时候啊，我们买来的新衣服会有一种异味儿，这个异味儿呢说不出来，有的人会觉得是汽油味儿，有的人呢会觉得很刺激，这往往是由衣服中挥发出来的甲醛造成的。由于衣服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添加了甲醛，而一些衣服在高压高温的环境之下，甲醛与棉纤维分子结合，就会达到给衣服防皱的效果。如果说在制造衣服的后续步骤清洗的不彻底，就有可能导致甲醛从衣料中释放出来。人穿了可挥发甲醛的衣服之后，会导致咳嗽、流泪、视力障碍之外，还会加速机体的癌变，尤其呢，对一些小孩子来说就更加危险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应听众朋友的要求呢，给您介绍一个减少新衣服上的甲醛的办法，那就是用盐水浸泡新衣服，可以减少衣物上的甲醛残留。具体的做法呢是这样的，一般呢我们用 0.5% 的盐水浸泡新衣服10分钟，然后用清水冲洗晾干，就可以有效地去除衣物中残留的甲醛。那么如果这个衣服您担心一次没有去净的话，不妨多泡一会儿，多泡几次。另外还要注意的是，买新衣服的时候呢，如果发现衣服的刺激性气味比较强，这就说明它的甲醛含量高，建议呢就不要购买了。我们再来和您说一说如何减少新衣服上的甲醛的办法，那就是用盐水来浸泡新衣服。一般呢用 0.5% 的盐水泡10分钟，然后用清水把衣服投净晾干，就可以有效地去除衣物中残留的甲醛了。 来自宁夏银川的一位周先生最近给我们发来了电子邮件，他说呀，他呢有慢性胃炎很长时间了，听人说吃芦荟对胃有好处，于是呢就从花市买了几盆芦荟，没事呢就掰一些用开水冲着吃，

0: 没想到啊，这吃了之后呢，不久就开始上吐下泻，非常的难受。周先生到医院去请医生诊治了之后呢，发现他吃的呀不是可食用的芦荟，而是有一定有毒成分的这样的芦荟。这件事儿可把他吓了一大跳。那么周先生呢，就给我们的节目发来了一封邮件，问问我们说，这个芦荟到底应该怎么吃？芦荟呢，其实是有很好的解毒、健胃、强心、抗炎、杀菌的作用。有的人呢，就把芦荟称为植物医生。但是芦荟呢，是有很多的品种的，根据它的用途呢，可以分为药用芦荟、食用芦荟和观赏性芦荟。大多数的芦荟只是观赏植物，不能够食用，也不能够药用，甚至有一些芦荟还是有毒的，就像周先生买的这一种，如果在不慎误食之后，非常容易导致中毒，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有关资料显示呢，可食用的芦荟品种有库拉索芦荟，这个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了，俗称美国芦荟，还有一种斑纹芦荟，也叫中国芦荟。除此之外，还有上农大叶芦荟、日本芦荟、小木芦荟等等，这些是可以吃的。即便呢是这些可食用的芦荟，在食用之前一定要确认它是否安全，而且呢一次不能吃的太多，每天不能够超过15克。一般食用的时候选用芦荟的叶肉，安全期间呢要把这个芦荟的表皮还有上面那些刺啊都去除掉，因为芦荟的表皮中含有会导致腹泻的芦荟大黄素和使芦荟出现苦味的苦味素，所以吃之前呢还要将芦荟的叶肉用开水烫一下，这样呢不仅有利于杀菌消毒，口感也会变好的。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管是芦荟还是其他的任何的食物，在吃之前一定要严把入口关，如果是药物要多看一下说明书，如果是食物要确认这是不是能吃的。前不久呢，我们就接到了美国的一位老听众周先生他的热线电话，他说呢，到了季节交替温差较大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心脏不舒服，他很担心昼夜温差容易诱发心绞痛，想请我们来说一说他这种担心是否有依据。的确是这样，昼夜温差大，血压容易升高，血管收缩会导致管腔狭窄，容易引起血管的痉挛，给心脏带来负担，所以中老年人防范心绞痛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心绞痛呢是冠心病常见的症状，典型的心绞痛呢表现是发作性的胸骨后方压榨样紧缩样的那种疼痛，疼痛发作的时候呢，有的人呢甚至要捧着心口蹲在地上休息，直到症状缓解，这种做法是非常正确的。有的人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感觉，像胸口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非常的闷，气短憋气，还有人表现为头痛胃痛或者浑身的不舒服等等。在我们的节目中呢也曾经和大家说过这个心绞疼疼痛的特点，您注意啊，它一般的不会表现为一过性的针刺样或刀割样的疼痛，这样一过性的疼痛往往不是心绞痛。按照诱因的不同呢，心绞痛可分为稳定性心绞痛和不稳定性心绞痛。稳定性心绞痛呢，它的诱发原因呢往往是劳累或者是剧烈活动，比如说您刚刚进行了爬楼梯啊、长距离的奔跑啊、迎风爬坡等等，这样呢都有可能诱发心绞痛，这是因为劳累原因引起的。另外还有情绪性的一些原因，寒冷的刺激、吃得过饱、惊吓等等，也容易引发心绞痛的症状。而安静状态下诱发的心绞痛呢，则是危险度最高的不稳定性心绞痛，往往提示着冠状动脉内斑块的破裂，这个时候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心绞痛呢，一般持续几分钟，不会超过20分钟，休息一会儿或者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之后，几分钟之内就可以缓解。如果是劳累性的那种心绞痛，在心绞痛缓解之后继续活动，它还是会继续发作的。所以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以明确的诊断。 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美国的这位听众周先生和其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在温度差异较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早上晚上一定要注意保暖，千万不要让寒冷刺激到我们，让血管产生收缩，引起一系列的反应。同时呢，还要进行一些舒缓的按摩，让自己的四肢啊，还有前胸后背都保持温暖舒适，减少因为刺激而带来的种种不适的感觉。
1: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2: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不久前呢，我们的节目播出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西院区急诊科的主任医师徐爱民为各位讲解的烧烫伤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那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反馈还是比较踊跃的，大家纷纷提出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有关烧烫伤方面的问题，希望呢徐爱民医生在节目中为大家再做一下解答。那么听友提出的问题呢，就包括在烧伤烫伤之后，当自己觉得呼吸系统不舒服的时候，如何喝水，能不能够喝水，以及伤口的愈合后期护理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次呢请到了徐爱民医生，请他和大家说一说这方面的问题。好，进入我们的健康问答。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比如说有些严重的这个烧烫伤的患者，他可能身体消耗能量会非常大，那可能有些人就会出现这种半脱水的情况，或者说就是脱水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来补充水分？
5: 严重的烧烫伤呢，这肯定是需要送到医院来救治的。
4: 嗯，
5: 当然有些人呢可能比较偏远。
4: 嗯，
5: 如果这个烧烫伤的病人呢出现了口渴的感觉，我们一定要意识他可能已经造成一个血循环的一个下降，有休克的表现。
4: 对，
5: 所以这时候呢注意呢给他补充水分的时候呢千万要注意，
4: 嗯，
5: 别造成一个急性的胃扩张或者呛咳或者窒息。
4: 嗯，
5: 当然水呢我们要补充的话，也不能单单补充一个就是白开水啊，因为这时候它可能一些电解质的紊乱啊，
4: 对，
5: 哎，可以补充一些呢含电解质的一些
4: 生理盐水
5: 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情况。当然一定要想到如果出现了一个口渴的表现，
4: 嗯，
5: 及时送到医院。当然成年人呢一般的啊都会有一些表现，一些小孩儿，可能一些偏远的一些山区的一些小孩儿，他呢不见得是口渴，可能是一时淡漠啊，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想到给他送到医院。很小的小孩儿，他可能无法交流啊，出现了一些烦躁啊，一时淡漠情况啊，这种情况呢要引起高度引起重视。
4: 嗯，
5: 还有现在我碰到这个烫伤的病人到医院来都是，我们不差钱儿，您给我们用点最好的药。
4: 对，
5: 真是有特效药，我肯定也不保留，我也就赶紧给你用。
4: 最好的药就是自来水。
5: 哎，我也不会说保留了，掖着揣着不给你用了。这个烧烫伤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皮肤破损、再生、愈合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4: 对，
5: 在医生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是给你减轻痛苦，预防感染，调动身体的机能，让皮肤呢逐渐的破损。所以说这些所谓的神药，我们要是真是有，也肯定毫不犹豫的给病人使了。
4: 对、
5: 它是一个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需要慢慢的一个修复的过程。
4: 没错，尤其您在上期节目当中也介绍，我像这个皮肤，它在人体的这个生成，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非常不容易的哈，而且它占人体的这个面积也是最大的，它可以说是一大块器官。那就是说你像这个，就是你突然之间发生了这个烫伤以后，你不可能在短期之内用一种什么妙药就能让它全部的突然之间就恢复了，这是不太可能的，也不符合这个生理的规律，
5: 不符合咱自然的规律，
4: 自然规律。对，
5: 对，
4: 那可能还有一些人哈，可能另外一种极端了，就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承受能力不一样，就是他的这个对这个痛苦的这个耐受度也不一样，那有些人可能 比较娇气一点的人呢，碰着一点伤就哇哇乱叫就不行了，就受不了了。有些人他耐受性非常好，他就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不就烫破一点皮吗？这个这没事儿吧？这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像这种观点，您觉得有没有问题呢？
5: 对，这个临床中就是两个极端。
4: 嗯，
5: 稍微熏一下有点红，

0: 伤口感染。所以这种呢，这种烧烫伤的病人呢，如果你没进行这种及时的降温治疗，到一定要想到及时到医院来呢，或者咱们再进行降温治疗呢，也虽然时间晚了点，但是呢，也可以延缓这个减轻这个烫伤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减少呢感染的可能性。而且很多这个皮肤烫伤感染的病人呢，还容易得败血症、脓毒症。
1: 这是非常严重的
0: 非常严重的严重的后果，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如果不注意呢，他可能还会有肢体的截肢的可能。
2: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的徐爱民医生呢，又为我们的听友再次解答了有关烧烫伤之后的一些处置，还有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听众朋友在这方面呢，还有哪些疑问呢？您可以继续的发给我们，我们会请专家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6: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7: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8: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9: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当中，2020年有一位当选者名叫张桂梅，她是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十几年来，她用自己病弱的身体锲而不舍地推动当地贫困山区的1800多名女孩读书考学，最终走出大山，改变命运，成为了一位感动许多中国人的校长。而就在张桂梅获得感动中国人物之前的2019年，

0: 也有另一位当选者，她是一位年仅30岁的年轻姑娘，名叫黄文秀。黄文秀她之所以当选感动中国的人物，恰恰是因为她从大山走出，硕士毕业之后并不是留在山外的都市改变命运，而是她又走回了大山，去帮助山里的乡村去改变贫穷。可以说是一位与走出大山改变命运走了相反方向的人。那么黄文秀为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做出这样逆行的选择呢？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4章《爸爸的天安门》，播讲时代。
1: 爸爸的天安门。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这注定是一个饱含热泪的夜晚。爸爸，我放心不下，这一次读书我又要走那么远，妈妈生病怎么办？坡上活太多的时候，你一个人怎么做得过来呢？文秀就要到梦寐以求的京城学府报到了，她来到爸妈的房间，将煮好的一碗甜鸡蛋递给妈妈，和爸爸聊到好晚好晚。他久久地看着爸爸妈妈那两张满是疲惫的脸，不舍得也不放心离开爸爸妈妈。秀儿，你去读书，家里你放心好了，现在可不是10多年前了，想想那时候刚来田养有什么，现在啊，政策好了，除了地里有稳定的收入，我和你妈还有政府给的低保，每月都有400多块钱，两人加起来一年有将近10000块钱呢。
2: 妈是要病了，这点钱也不够啊。
1: 你妈看病你也不用担心，咱家是国家的扶贫对象了，到医院看病啊，只用交10%的钱，其他的钱有国家帮咱们出呢。
3: 黄忠杰爱怜地看着女儿，兜着家底安慰她。
1: 再不亲帮亲邻帮邻，不还有村子里时不时也帮一把吗？母亲说。
3: 不舍得也要舍得呀，为了文秀的前程，如果不是去读书，黄忠杰和老伴儿黄彩琴又何尝舍得文秀一个人离开家到那么远的北京城呢？
1: 文秀离开家是到北京去读研究生，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吗？他累死累活不就是为了孩子有这么一天吗？想到这里，黄忠杰欣慰地笑了，还笑出了泪花。黄忠杰不由得百感交集，回想起这10多年来的点点滴滴，可以说文秀的成长史就是他家的变迁史。从巴别山迁到县城，这10多年来经历的艰难困苦，品尝过的甜酸苦辣，像电影一幕幕重现在他的眼前。他当时的迁徙是壮起胆子闯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儿女有个好前程啊。现在文秀考上了首都的学校，他黄忠杰所有的苦和累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家里一切向好，国家有了扶贫政策，文秀妈妈的病也好了很多，仔女个个都争气，就像他当初想象的样子。黄忠杰再一次打开文秀放在桌上的录取通知书，看到红印章上的北京二字，他不禁想起了儿时的一个梦。年少时他一直想到北京去一次，去看看北京，看看天安门城楼。可有3个仔女的黄忠杰几十年忙忙碌碌都是为了仔女，哪里有时间去想自己的儿时梦啊。
4: 到了学校要好好学习，在北京要记得有空啊去天安门看看，到了那里找张照片啊，要记得给老爸寄回来。
3: 文秀启程时，黄忠杰没忘了嘱咐女儿能上北京读研究生是家里的喜事，不管文秀到北京是去研究什么，黄忠杰都高兴。文秀自从读了大学离家远，周末就再也不能回家帮他干农活了。他相信他的文秀到北京后，只要能利用的时间都会用来学习，成绩一定会很棒，

0: 像在山西长治学院读书时一样。可黄忠杰不知道，北京师范大学人才济济，作为少数民族骨干生到北京师范大学读研，从农村偏远地区来到大城市里的文秀，比别人多了好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样的窘境是文秀到了北师大报到后才感觉到的。论学习基础、文化成绩和专业技能，他远远不如那些基础扎实、见多识广的城市里的同学。一向自信的文秀，到了新的学校也开始不淡定起来。可紧张焦虑又能改变什么呢？还是笨鸟先飞吧。笨鸟要飞起来，就得找一位好的导师来助它起飞。他找到的导师叫郝海燕，研究生录取是双向选择，郝老师也选择了文秀，师生缘就此结成。一头乌黑的长发，一张白白净净的脸，站在郝老师面前的黄文秀如出水芙蓉。郝老师喜欢上了笑盈盈的女孩，看到郝老师后，文秀心里也乐开了花，她觉得郝老师好亲切，好亲切。郝老师的新生欢迎会别开生面，新生欢迎会的亮点是郝老师叫来了许多已离校的师兄师姐，让他们给师弟师妹们介绍学习经验。有一位叫谢超林的师兄引起了文秀的注意，从他的演讲里，文秀得知刚到郝老师门下时，他成绩并不算好，但他比别的同学勤奋，也特别喜欢提问，思维活跃。后来他的论文还获得国家级奖学金，他不就是文秀可以去仿效去学习的榜样吗？师生见面会后，文秀学习起来如饥似渴，他不仅听本系的课，还去外系蹭课，学习上遇到困难就会去找师兄谢超林。已经是北京大学博士的谢超林就是走在他前面的一面旗帜，他也很像他的贸易哥哥，无论是学习方面还是生活方面，只要文秀找他，他就会在，文秀有了困难他都会帮。2014年年初，文秀选择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心理健康研究。这样的研究对文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大学读的是思想政治专业，心理健康方面从来没有接触过。我需要补学哪些课呢？每当文秀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就会发电子邮件问郝老师和谢超林，他们呢总是及时的一一回应。有这样的老师与师兄，文秀如鱼得水。是的，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文秀就像一条痴迷于潜水的鱼，整天游历在知识的海洋里。2015年的国庆节，游人如织的天安门广场热闹非凡，爸爸黄忠杰终于得以圆梦，来到了首都北京。文秀陪着爸爸登上了宏伟的天安门城楼。登上梦想中的天安门城楼，爸爸的情绪十分高涨，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他不停地走来走去，似乎自己一下子就变回了那个正值青春年华的热血青年。30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一幕幕地闪现在他眼前。那时候的巴别真穷啊，政府号召学雷锋，他就把做好事当每天的功课来做，他是真的想为改变贫困家乡做些什么的。为了巴别乡有水吃，黄忠杰结婚不到半年就别了彩琴，放弃了热热的被窝，报名到隔壁乡参加民兵连修建水渠，白天拼了命地整土建渠，晚上睡在冰冷的草棚里。后来黄忠杰在水利工程连当了副连长。1978年，黄忠杰家里有两件大喜事，一个是老大黄毛义出生，一个是黄忠杰在连队做事拼命使力，被评上了县劳模，当上了水利工程连的连长。黄忠杰戴了大红花， 县长还有好多人和他握了手，可把他乐坏了。当了劳模的黄忠杰回到村里后，想为村里做一件事。屯子里地少人多，好好的劳力都穷在家里没有事做，这日子如何过好？他想带大家到城里的厂子去打工，他成了二三十个人的建筑包工头。可是黄忠杰渐渐发现，他们文化程度都不高，没有技术，在城里只是一批廉价劳动力。整整两个月，包工队找不到工程，赚不到钱，在城里吃住都成问题。两年不到，他带着大伙进城赚钱养家的梦成了泡影，他羞愧地带着铜枪转回了屯子里。后来彩琴病了，好了又病，小娟秀儿相继出生，他只能顾着自个儿的家里，顾不上为村里的人打算了。再后来，为了孩子能读书，他举家迁到了田阳县城郊。好在当时的政策想迁就能迁，现在总算苦尽甘来，秀儿到北京读研究生都快毕业了。看着在城楼上兴高采烈的爸爸，秀儿的眼睛湿润了。爸爸的手黝黑，青筋暴起，赭色的斑点过早地落在裸露的肌肤上，那是远去的艰难岁月留下的印痕。可爸爸那张已是沟壑纵横的脸上写着从来没有过的满足。他的爸爸曾经是一个多么骄傲的少年呢？在爸爸的少年时代，他想以自己的力量改变家乡贫穷的面貌，奈何他生在最为贫穷的大石山，书又读得太少，他只能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给他的下一代，只能选择为他们兄妹这一代的崛起而努力。数十年的岁月如流水逝去，此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爸爸当然是幸福的，是陶醉的。他懂事的女儿用自己假期打工赚来的钱圆了他这辈子想看看天安门的梦。此刻的黄忠杰是自豪的，也是骄傲的。他有三个多么孝顺懂事的儿女。儿子茂义为了照顾家里人回到百色工作成家，大女爱娟在他来北京之前接了他和文秀爬了柳州最高也最出名的马鞍山，还有文秀他用打工的钱担负了他在北京三年的生活开销，还接爸爸妈妈来游玩半个月，只可惜他妈妈身子弱来不了。看过了天安门，文秀还会带他去看故宫，看长城，看颐和园，看十三陵。秀儿毕业后要回家乡工作了。当爸爸对文秀提出这个要求时，文秀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爸爸，爸爸怎能不骄傲啊。
1: 家有儿女并且个个都成长得有出息有情义，哪个父亲不自豪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实现了培养儿女成才的愿望。不过黄爸爸并不像许多农家父亲一样巴望着女儿从此鲤鱼跳龙门来到大都市改变命运，却是希望女儿回到贫困的家乡去效力。好不容易走了出来，真的要回去吗？
0: 第25章，回到百色去。文秀尚在求学中，就业紧，手上可用的钱也紧，他执意接爸爸到北京玩是有原因的。文秀到长治学院上学的第二年五月，久病不起的奶奶大限将至，奶奶弥留之际身边只有爱娟，久久见不到文秀，她一串泪珠滴落下来。我快不行了，我惦记秀儿，我没能看到她大学毕业，没能看到她成家立业的那一天，我不甘心。说完这句话，奶奶就咽气了。当文秀身背买给奶奶的银手镯、衣服、药品赶到奶奶面前，奶奶已经永远地闭上了那双疲惫的眼睛。看到已然离世的奶奶， 看到一旁侍奉着奶奶的姐姐爱娟，他只想到一句话：子欲养而亲不待。那个抱着他到处讨奶水的奶奶，那个背着他在村庄里大着嗓门朗声说笑的奶奶，那个用绞股兰汁捣汁为他抹药药的奶奶，他再也叫不回来了。奶奶去世后，文秀度过了最难挨的一段时光。在妈妈病重的那些年里，奶奶养育了他。奶奶的去世比爷爷去世带给他的疼痛更甚，他感觉他的天就这样塌了。奶奶的离去让他明白，尽孝要趁早。爷爷没有了，奶奶没有了，文秀必须对爸爸妈妈好。他不想某一天对爸爸妈妈再有这样的懊悔和歉疚。秀儿毕业后要回家乡工作了，爸爸在北京游玩了半个月回家去了，可好久好久，爸爸留下的这句话还在文秀的耳边回响。当着爸爸的面，他虽然孝顺地答应了爸爸，但真正要他马上决定毕业就回到家乡工作，他还是有些迟疑。这里有老师，有同学，有好多的梦想等着他实现，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选择毕业就回到家乡去。容不得他多想，转眼已是2015年。这一年冬天，黄文秀特别忙，他主动报名参加了首届启功教师奖评选调研。启功教师奖采取面向全世界公开征集的方式评选优秀教师，文秀加入了学校组建的师生志愿调研团队，到广西崇左市贫困山区的乡村去寻访符合条件的教师。这一次的乡村行不仅让文秀了解到了很多乡村教师感人肺腑的事迹，也让他对广西家乡山区的贫困现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一年，徐金生、蔡玉霞伉俪扶贫励志成才奖在北京师范大学颁奖，奖励20名本科生和20名研究生，黄文秀获得了这项奖励。虽然奖金只有5000块钱，可就是因为这个奖，他下定了返乡的决心。从北师大走出去的徐金慧博士以双亲的名字命名这个奖项，是一份敬意，一份爱心和孝心。徐金慧在致辞中说，百年大业，教育为本，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孕育希望。扶贫基金并不是对学生的希望，而是对未来受教育者的希望。薪火相传，让摇篮中的学生无后顾之忧地完成所学，贡献社会。徐静慧博士的这番铿锵话语点醒了文秀。在我的家乡百色，在老家巴别大石山，还有好多好多生活在贫困中的孩子，他们需要有人回去把希望传播给他们。是的，薪火相传，家乡的孩子们需要我。姑姑，我想考选调生。一天深夜，文秀打电话给家族中唯一的公职人员堂姑，要回到家乡就要早做打算。选调生要回家乡来的，而且必须要到基层去工作，很辛苦的。听到文秀的这一想法，姑姑担心她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我就是要回家乡去才考选调生的呀。正是姑姑的引路，她在大学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姑姑的言传身教下，她学会了在大学开展贫困乡村教育情况的调研。毕业后你可以去高校当老师，当老师有2个假期多好啊，一定要选择考选调生吗？在基层苦过累过的姑姑觉得，一个女孩子读了那么多书，好不容易走出农村，多半会留在大城市里工作，不会轻易选择回乡。姑姑，我还是决定回百色工作，像您一样。听到文秀坚定的回答，姑姑相信了，文秀真的会回到家乡来。我毕业后想回家乡，我的论文题目麻烦您给一些建议和意见吧。论文开题前，导师郝海燕收到了文秀的邮件。师生相处下来， 郝老师早把文秀当作自己的孩子那般疼了。以你的能力留在北京没问题呀，为什么想回去呢？郝海燕当时就找到文秀问，
2: 我是从广西贫困山区出来的，我想回去，也答应了我爸爸，我要回去见识我们的百色。
0: 文秀认真地向郝海燕道出了内心的想法。那你可以结合广西的特点，结合以后你想研究的方向，你期待的工作领域来调研，或者围绕青少年教育的领域来写。当黄文秀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广西壮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德育资源的开发，以传扬歌校本课程开发为例为题，递到导师郝海燕手上时，郝老师就知道女孩文秀的心真的是飞回广西百色了。2016年6月30日，黄文秀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毕业，他和他的师兄谢超林一样，选择了当一名定向选调生，在转到无锡探望了从未谋面却一直资助他读完研究生的恩人吴先生后，他回到了革命老区国家深度贫困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他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父母的怀抱。回到家乡的文秀先是到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后又挂职到纳满镇，在纳满镇担任副书记期间，他遇到了陈开枝爷爷，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的陈开枝爷爷正好到纳满镇去访贫问苦，这已经是陈开枝爷爷第100次来到百色了。百色市是深度贫困地区，只要还能走，我就要坚持扶贫事业。陈开枝爷爷他把扶贫当成毕生的事业追求，他对文秀说，对于大多数的扶贫干部而言，扶贫只是被当成普通工作的一部分，这样不行，要沉下整个的心思。得知百色市委宣传部征召年轻干部到贫困村里任驻村第一书记、扶贫队长，他主动请缨。文秀如愿来到了离百色市数十里的乐业镇百泥村，从此一个女孩的青春史诗有了精彩的开篇。
1: 黄文秀不仅回到了广西百色市，还继续深入到了深度贫困村乐业县百泥村去做驻村书记，肩负起了走在扶贫攻坚第一线的时代责任。这个女孩的青春史诗是如何在这个山村开启的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5章，回到百色去。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

0: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小皇帝刚刚踏进8岁的门槛，虽还不知道害怕，但他从3个宰相和太后的表情上也看出了一些端倪，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而且还不是好事。他不再嬉戏，两只明亮的小眼睛在母后和3个宰相之间缩来缩去。三相见福太后良久无语，便齐声说道：
3: 太后，北汉人和契丹人既然打来了，咱不能置之不理。
2: 福太后已经六神无主，反问道：依三位爱卿之意，这事该怎么办呢？
3: 范质说：立即派兵增援。
2: 福太后哭丧着脸说：都在过年呢，派谁呀？范质说：
3: 派赵匡胤。赵匡胤智勇双全，勇冠三军，从没打过败仗，而且他和先帝有8拜之交，又是顾命大臣，可命他为征北大元帅，择日北上。
2: 福太后说：让赵天监率兵北上御敌，我同意，但谁为先锋，带多少人马，还请三位宰相教我。
3: 范质说：赵天监久经沙场，孰可为先锋，以及带多少兵马，就叫他自己定吧。
2: 好，就按范爱卿说的办。
3: 赵匡胤一接到要他率兵北上御敌的圣旨，便与范质、王普和魏仁普一块相商。相商的结果让慕容延昭任先锋，郭从义为副先锋，率领10000人马先起北上，命侍卫亲军步军司都虞侯张令铎、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高怀德以及戍地镇帅如石守信、王审琦、张光汉、赵彦辉等，各率本部人马随自己出征。古时出兵和女子出嫁一样，得选一个良辰吉日。经窦仪一番认真的推算，出兵之日定在了正月初3。从初一到初3，中间只隔了1天。在这1天之中，赵匡胤及其赵普一连走了2步臭棋和1步无用之棋。从古至今，有不少人想办大事，甚而想改朝换代，多因事不机密，也就是说因泄密而身首异处，所谓的大事也为之流产。可赵匡胤他们在未办成大事之前，自己散布自己的谣言，弄得汴京满城风雨。汴京城的居民不同于一般的居民，不包括宋朝，这里曾6为国都，每逢改朝换代，总要大乱几日，甚至几10日，家家被抢，户户死人，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今主少国疑，而且外敌出现，再加上赵匡胤又在集结各镇之兵，再加上点检做天子的谣言，弄得人心惶惶，纷纷逃往城外。昔日柴荣仅仅因为看到一块点检做天子的木牌，便不问来历地摘了张永德的官帽，如今点检做天子之称传遍了大街小巷，市民惊骇，相率而逆。柴荣若是活着，你赵匡胤丢掉的就不仅仅是官帽了，而是人头啊。你赵匡胤是不是觉得柴荣死了，没有人奈何得了你？
2: 是的，你的羽翼已经丰满，禁军三司的将军除了韩通之外全是你的人，你若是造反，任何人也奈何。

0: 不了你，但是你别忘了，你还是后周的臣子，你若造反，全国一定会出现不少秦王之事，别的人不说，但就李崇进这一支就足够你头疼一阵子。还有那个张永德，你别看他这会儿和你挺好的，但你一旦要夺大周的江山，他七职的龙椅，他绝不会和你站到一起。还有那个韩通，到那时鹿死谁手还不好说呢。这一步棋虽臭，但多少还有一些道理。通过谣言是一试民心的向背，但这东西敢试吗？由于谣言四起，市民惊骇，相率而逆。而这个谣言的来历，你赵匡胤心里比谁都清楚，你却故作害怕，躲在家中。躲进家中也就算了，你还在家人面前自我表白。哎，外边那都在传我要造反了，满城轰动，我该怎么办呢？话音刚落，回家探母的赵玉荣从厨房拎了一根擀面杖冲出来，照他背上乱打，一边打一边骂道：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觉，来家内恐吓妇女为耶？赵匡胤又羞又愧，默然而出。这第二步棋虽说不算太臭，但纯属无用。赵匡胤被妹妹赶出家门，本来要回点检司的，鬼使神差竟然去了仇人韩通的府邸。不全是鬼使神差，五代以前的京城是由赤县县尉负责巡警捕捉等事。朱温建立后梁，为防止兵变，逐渐加强中央集权，京师进驻重兵，分乡进行巡逻，代替了赤县县尉的职能。这些分乡进行巡逻的军人称之为军巡。事实，韩通除了掌管侍卫亲军步军司和马步司之外，还掌管军巡。赵匡胤此来是有意和他套近乎，同时也想打听一下谣言四起后朝廷及其重臣的反应。大年初二，顾命大臣赵匡胤前来拜访，韩通不能不见，还得置酒相款。期间，韩通的儿子韩辉，这个背虽然有点驼，但是心明眼亮的年轻人，几次暗示他的父亲乘机干掉赵匡胤。放眼中原，赵匡胤虽说已经没有对手了，但是两手难抵四拳，这里何止才有四只拳头，四百只也不止。况且韩通想要他的命，根本用不着拳头，只需在酒中做点手脚就可以大功告成。但韩通不干，韩通不干自有韩通的道理。禁军三司，他虽说独领二司，但他所领之二司，一是以副都指挥使名义领的，一是全领。而赵匡胤虽说只领一司，但他是这一司实实在在的头，因而他的官位高韩通一级。而且赵匡胤又是顾命大臣，若是仅仅因几句谣言将他杀了，怎么向朝廷和国人交代？故而韩通没有杀他，也不敢杀他。反过来，韩通如果将赵匡胤杀了，亦或是将他软禁，让朝廷另外遣将去抵御契丹和北汉，朝廷能因此怪他的罪吗？不会，赵匡胤不傻，韩驼子的暗示他度如明镜。喝了几樽酒后，借口家中有事，匆匆离开韩府，但他的背上早已冷汗如雨。如果说刘邦鸿门宴脱险捡了一条性命，那是因为刘邦势力远不如项羽，不敢不去。可你赵匡胤官比韩通大，而且韩通又没请你，你自入虎口，若是因此而丢了性命，那才是自找呢。你说你赵匡胤走的这第三步臭不臭啊？实在是臭不可闻呢。赵匡胤侥幸捡得一命，于显德七年正月初三辰时一刻，带着七万大军由景阳门出汴京，北上迎击北汉和契丹的联军。但走了一天，才走了40里，在一个叫陈桥驿的地方，赵匡胤传令安营扎寨，休息一晚，明日再行。此时天色尚早，点检司的楚昭甫走出营盘，到处溜达，忽见归德节度使署推官苗逊独自一人站在野外的山坡上，仰首望空。他悄悄地走到苗逊身边，笑问道： 苗推官，一个人在这里看什么呀？苗旭扭头一看，见是赵匡胤的亲信楚昭甫，指着西边的天空说：今日有些奇怪啊，你看这太阳的下边复有一个太阳。楚昭甫顺着他的手指远眺，果见日下有日，互相磨荡，甚感惊讶。正待要问，忽地来了一群将士，为首的是李楚云。他们望着天上的两个太阳，高声议论。稍顷，上面的太阳渐渐消失，留下的这个太阳格外明朗，日旁附有紫云环绕，端的是祥光蓄彩，前德当阳。楚昭甫向苗逊问道：这诏主何吉凶啊？苗逊小声说：天下要一主人了。楚昭甫吃了一惊：什么？天下要一主人了？苗逊嘘了一声小声说：你不会小声点，轻易皇帝的废位可是杀头之罪啊。楚昭甫伸了伸舌头，向周围的人扫了一遍，压低声音问道：何以见得天下要一主人了？而且那新主人又是何人呢？苗逊压低声音说：你是点检亲人，不妨与你实说。本来天无二日，可今日偏偏就出现了两个太阳，故而有一个非落不可。落的这个太阳就是周天子，留下的这个太阳是应在点检身上。楚昭甫大喜说：你是说点检要做天子了？正是。那点检什么时候能当上天子？苗逊说：当年点检与吴师陈抟在华山斗棋，点检问之前程，吴师送了他几句谶语：二龙相遇，一结金兰，空送佳人千里路，遇郭而安，立舟而险，两日重光，囊木映衬。从点检下华山以来，吴语的谶语一一应验，而今又出现了两日重光，点检立马要做天子了。苗逊和楚昭甫的对话声音尽管不大，但周围的人还是听到了。他俩尽管走了，但众将士仍在议论这件事，直到留下的这个太阳也落了，这才返回军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不到半个时辰，天上有两个太阳的奇闻传遍了全军，众将士三五一堆，交头接耳，且是神秘兮兮。而赵匡胤浑然不觉，独自一个人坐在帐中饮酒，不知不觉已酩酊大醉。赵匡胤的几个亲信，诸如高怀德、高怀亮、楚昭甫、王彦生、罗彦环、李楚云、潘美、田崇进等，他们没有喝酒，故而睡不着，就是喝了酒也不一定睡得着。他们几个凑到一块儿商量了许久，拿不定主意，便一起涌到赵普帐中向他讨教。赵普故作糊涂说：尔等真的看到天上有两个太阳？李楚云拍着胸脯说：
2: 真的，这是末将亲眼见的，不信汝等可以问一问楚都牙牙。
0: 楚昭甫急忙地应道：
2: 刚才天边确实出现了两个太阳，看到的不只是我和苗推官，恐怕有几百人呢。
0: 高怀德立马接枪说：
3: 既然天象已经显示要点检做天子，吾等干脆就立点检为天子，也好抢个拥立之功。
0: 王审琦当即附和说：
2: 对，圣上新立，况且先弱，吾等是您大敌，虽出死力何人知晓，不如应天顺人，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诸位以为如何？
0: 众将士异口同声说：
2: 高将军和王将军所言甚是。
0: 赵普冷不丁插了一眼：
3: 高赵二位将军所言甚是，但赵点检会答应吗？他不只是先帝的义弟，他还是当今皇上的顾命大臣。
0: 这众将士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赵普又说，作为臣下私下议论天子废立之事，论法当斩，不知斩汝等人还得诛灭九族，汝等不怕灭族，我赵普怕，汝等还是及早离去为好。他一边说一边赶众将士走，众将士不得不走，帐中只留下两个人，一个是赵普，一个是赵匡胤。赵匡胤一脸担忧地问道，您把他们都赶走了，这戏还怎么唱啊？赵普呵呵一笑说，你不必担心，他们还会回来的。果如赵普所料，不到喝一盏茶的时间，离去的人全都折了回来。赵普故作一脸诧异地问道，哎，你们这是要做什么？众将士说，大周有律，凡聚众谋反者灭族，吾等不想死，更不想灭族。那汝等之意？众将士齐声说，吾等铁了心要立典简为天子，如有反对者格杀无论，当然这个如有反对者也包括你。一边说一边拔剑出鞘。赵普连连摇手说，别这样别这样啊，有事好商量。众将士说，不用商量，你说你愿不愿意拥立典简为天子？这赵普欲言又止，众将士持剑逼问赵普。赵普一边后退一边说，诸位有话好说好说。危急关头，赵匡胤站了出来，双手一拱说道，诸位，吾乃赵典简亲弟赵匡胤，吾兄愿不愿做天子岂能由他自己说了算，今日已经到了一经一典，汝等可各回各营，等到明日鼓打五经之后，汝等可去中军帐相会，赵典简若是一意辜负诸位之意，我赵匡胤第一个不答应。他这一说，众将士逐渐散去。第二天，五经之鼓还未敲响，众将士已经来到了中军大帐，征呼万岁。寝门士卒摇手制止说，典简尚未起床，请诸公幸午高升。众将士说，今日册立典简为天子，难道尔等尚未知吗？士卒未及回答，赵匡胤已率众驱入，乱哄哄地来到赵匡胤榻前。赵匡胤被众人惊醒，睡眼朦胧地问道，出什么事了？赵匡胤说，少主国疑，众将士要立您为天子。这一说把赵匡胤的酒劲儿全吓跑了，击不成语说，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众将欲图富贵，陷我于不义，情可原之，你是我的亲弟弟，怎么也混在他们中间起哄，难道不怕灭族吗？赵匡胤深作一计说，二哥所责甚是，但您忘了一句古训，天欲不取反受其殃，二哥未曾出世之时，陈团老祖有言，两日重光，囊目为衬，今日已现两日重光，二哥当为天子，二哥如果一味退让，冷了众将士的心，就此散去，二哥岂不成了有罪之人？赵匡胤深思有请说，且待我出与诸将再做计较。赵匡胤一边说一边走出帐篷，众将士见赵匡胤出来，高声叫道，主少国疑，吾等愿意拥立典简为天子。不行不行，赵匡胤一边摇手一边说，鄙人无德无能，不足以做天子，大家还是选那些有德有能的人来做天子吧。话音未落，高怀德、李楚云、楚昭福等已经捧进黄袍，硬披在赵匡胤身上，且一起下拜三呼万岁。赵匡胤一脸恐慌说，这怎么行，我赵匡胤世受国恩，无以为报，今日又做天子，让天下人怎么议我？赵普大声说，天命攸归，人心所向，民公若再推让，反至上为天命，下失人心，若为大周起见，但叫礼遇幼主，优待故后，也就对得起先帝了。说到此，众将士已拥赵匡胤上马。赵匡胤勒马对众将士说道，汝等硬要拥我为弟，这是对我的极大信任，我不能给脸不要脸，但我有几句肺腑之言，汝等若是听从，我就勉为其难，汝等若是不听，即使将我扶上坐骑，我也不会去做什么龙椅。

0: 于是赵匡胤整军还汴，且前楚昭府及客省使潘美先行一步。楚昭府的任务是安顿赵匡胤家人，以防有人浑水摸鱼害了家人性命。事实，赵匡胤的家人全躲在相国寺中。当楚昭府把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喜讯面告杜四娘，杜四娘面镜如水，淡淡地说了一句：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成功了。相对楚昭府而言，潘美的差事不但艰巨，而且有着极大的风险。潘美的任务是将点检做天子的消息通报给汴京的皇帝和重臣。人家的龙椅坐得好好的，你突然来说这个龙椅赵匡胤要坐，你下去吧。那小皇帝虽说刚刚跨进八岁的门槛，他说要杀你，谅你潘美的人头肯定保不住。潘美是冒着杀头危险来的，这个差事原本让高怀亮承担，可潘美自告奋勇才抢得了这一差事。正因为他抢得了这一差事，赵匡胤才对他刮目相看，为他日后的发迹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潘美受命后，单人单骑，纵马狂奔，进入汴京城。后周君臣还没有下早朝，潘美昂首上殿，向福太后、小皇帝以及在殿诸臣宣布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消息：赵匡胤行至陈桥，众将士哗变，拥立赵匡胤为天子，赵匡胤率兵南来，正在途中。这一消息使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首席宰辅范质突然伸手抓住了身边另一宰辅王普的一只手，愤然大叫：仓促遣将，吾辈之罪也。王普不但没有回应，反现痛苦之色，事后才知道他是在忍疼。范质养尊处优，指甲留得比妙龄女孩还长，因过度紧张，手又握得太紧，指甲深深地陷进了王普手背的皮肉之中。正当两个宰辅惊慌失措之时，韩通挺身而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都中尚有数万禁军，韩通不才，愿意带着他们登城守御，陛下和太后可传喜天下，速令秦王镇帅之中不乏忠义者，倘得他们星夜前来协力讨逆，何患乱贼不平。太后惶恐无忌，一目范质说：
1: 范相国，这事你看怎么办？
0: 范质回道：韩副都指挥所言甚是。范质的话还没有说完，韩陀则一脸惊慌地闯了进来，结结巴巴地说：
2: 叛军去汴京不到三里了。
0: 韩通也不待太后下诏，自作主张说：
3: 太后，请您速颁一旨，昭告天下各镇帅，让他们起兵擒王，臣这就去召集禁军。
0: 太后点头如击捉米一般。韩通抢步出殿，太后一目范质：
1: 范爱卿，这秦王的旨怎么写呀？
0: 范质说：
3: 你指的是可找陶成旨。
0: 而这一天，陶谷因病在家，未曾上殿，没奈何改由曾做过翰林学士、现任别驾郎中的窦仪来拟。纸还没有拟好，范质、王普、魏仁普的家人一起闯了进来：
1: 叛军前队已开进城了，相爷快回家去。
0: 三相听到这个急报，丢下太后和小皇帝，一溜烟地跑出了金殿，各回各家去了。窦仪见了长叹一声说：
3: 太后，大势已去，你也就不必再擒什么王了，臣去矣。
0: 说毕抛笔于案下殿去了，抛下太后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也是天该灭周，后周的唯一忠臣韩通刚一走出金殿，内心发急，跑步入厕拉的是比尿还稀，出厕前行不到半里之地又开始内急起来，但这一次拉的不是粪便也不是尿，是沫还伴着腹痛。就这样走上不到半里之地，便要进一次茅厕，硬把时间给耽搁了。等他第五次从茅厕出来，迎头碰上了赵匡胤的先头部队王彦生。

0: 王彦生见了韩通，高声喊道：“韩侍卫，快去接驾，新天子到了。”韩通瞠目骂道：“接什么鸟驾？尔等贪图富贵，善用叛逆，天地不容，等死去吧！”说毕即向家门驰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中埃双向贸易快速增长，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中埃农业合作助力乡村振兴，暑期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外影片双向互动，电影市场呈现多元活力。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定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众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
6: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
7: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了49.4%。
8: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7: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今年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
9: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7: 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中埃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10: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埃两国在农业和民生领域合作不断深入。在埃及，中国企业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推广养殖技术，把中国经验带进农村社区，帮助低收入家庭发展家庭养殖，拓宽增收渠道，为当地乡村发展注入活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11: 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在埃及经营的中国饲料企业的管理人员。 这些年，他把从中国工作人员那里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带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
12: Chinese manager helping me how to deal with the farmers in the technical and how to decrease use of feed and increase the body weight. This is a feed conversion rate.
11: 阿斯玛提到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此外，当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尤其对于当地农村女性来说，如果能利用家中现有空间进行养殖，就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
13: 在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
11: 从科学喂料、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管理，到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而这种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再由他们把技术和服务带进乡村，一条由中国经验赋能、本土人才支撑的服务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端连接着埃及当地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乡村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项目，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
6: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专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

0: 期，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1: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专家表示，十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会晤10余次，共同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
2: 元首外交始终是中埃关系行稳致远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在这个十年的过程中，实际上中埃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这种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埃及方面其实也在塞西总统的带领下在走在这种现代化的道路上，双方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可以探索共同携手发展的这个新的愿景。
1: 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2: 中埃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确实在不断的转型升级。那么从比较传统的经贸啊、基建这个领域向新兴的领域一些拓展，我们在帮助埃及建设一些光伏的电站，帮助它缓解它的能源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在航天航空领域，比如说我们也帮助埃及发射过它的埃及2号卫星，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1: 从红海之滨的工业园到广袤沙漠中的光伏光热项目，中埃在新兴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蓝图愿景转变为现实成果。专家表示，合作的影响力正在从产业生态向思想层面跃升。
3: 阿拉伯的汉学家、阿拉伯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深入地研究中国。十年前他们讨论的更多的是中国局部的发展经验，比如说我们如何建设经济特区啊，我们如何搞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吸引外资。而现在的话，他们更多的是从这个文明文化、政治价值观啊，从这个发展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
1: 近年来，中埃人文交流异彩纷呈。从联合考古队在萨卡拉金字塔下共同探索古埃及文明的奥秘，到上海博物馆与大埃及博物馆相继举办重磅展览，两大古老文明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与此同时，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也搭建起广阔交流的平台。
3: 五班工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和这个塞西总统亲自来推动的。我们这种合作方式既是理论的教育，也有实践的教育，有效地帮助了埃及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一个人才匹配的问题这是合作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1: 治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埃建交70年来始终相互信任，彼此支持。习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阔步前行。
4: 环球华人，
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6: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今年暑期，中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7: 暑期期间，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8月20号起，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进一步便利外国旅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8: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7: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

0: 比增长6.6%。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今年暑运，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蓝莓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据磨憨边检站统计，今年7月1号至9月1号暑运期间，磨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丰富，其中进口影片不仅是数量增加，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也在加快。同时呢，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了多元题材组团模式。一进一出之间，电影市场已经从单纯的票房交易走向了创作互通与文化交流。
2: 今年暑期档，多部进口大片持续热映，《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吸引不少观众走进影院 ，IMAX、巨幕等高规格影厅成为热门选择。
3: 我觉得今年暑期档上了很多国外的大片啊，然后种类很丰富啊。
2: 中影集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增加6.29亿元。进口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9.22%提升至19.15%。几乎每周都有进口影片新片上映，这也是近3年来首次出现。
4: 整个暑期档的话呢，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国产片、进口片进行了差异化排片，确保从早到晚呢，观众都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2: 片方也在重新调整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今年暑期，《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奥德赛》将中国首映纳入全球重点宣发活动。
5: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注入了很好的活力。
2: 电影市场的双向交流也在提速，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多元题材组团模式。截至8月下旬，国产影片在海外市场累计票房突破4.5亿元。出海不再只依赖头部商业大片，喜剧、动画、现实题材等都在海外市场引起反响。运动喜剧《功夫女足》登陆东南亚多国，后续将开拓澳洲、新西兰市场，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欢迎来龙餐馆》面向多国发行，收获海外媒体好评。温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拿下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
6: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因为从小呢，就是在我阿嬷的家里长大的，就会讲潮语，然后就很少会在电影院那里面可以听到潮语的戏，所以觉得挺特别的。
2: 更多全球优质影片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加快走向世界，不断丰富着各国观众的文化消费选择，为中外电影产业合作带来更多新机遇。
0: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多部国产电影以能够引起观众广泛共鸣的感人故事，不但在国内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也集体出海获得了海外观众的认可。今年暑期档，革命历史、国风动画、动作喜剧等多元化影片齐聚。根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暑期档满意度冠军《八仙》重构传统八仙神话体系，兼顾少儿趣味与成年观众文化共鸣。 欢迎来龙餐馆，以温情日常和残酷战争的反差对照，引发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而档期其余影片覆盖情感、科幻、现实议题等多样创作方向，各自形成独特表达优势，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
7: 中国电影可能更侧重于故事和这个情感类的，而且深度，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其实比外国的电影更有深度。
0: 国内热映的同时，国产电影也加快了走出去的速度。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运动喜剧《功夫女足》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
8: 我们自己可以自主的发行网络，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我们对于就是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0: 除了国产影片轮番上映，进口影片也供给充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计上映58部进口影片，累计票房33.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29亿元。进口片的市场份额也由上年同期9.22%攀升至19.15%。上半年进口片票房占比大幅提升，中国已是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这也使得海外片方加速适配内地档期，优化内容供给。如《蜘蛛侠：崭新之日》较北美提前2天上映，主创来华宣传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周边、跨界联动，《奥德赛》将中国首映作为全球宣发重点，而《疯狂动物城2》早在7年前就参考中国蛇年文化规划续集故事。
9: 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市场已经获得全球影视行业的高度重视。成熟的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配中国市场的转变。
1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0: 你开心
11: 的。
12: 妈，我拿到了健康。
10: 你用心的。
1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6: 你好，
14: 道一声谢谢。
16: 谢谢。
1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

0: 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3: 9月2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4: 海关总署网站公布了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那受到岛内的关注。那请问发言人，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的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谢谢。
5: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今年海峡论坛期间，我们举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继8月25日公布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后，海关总署9月1日又公布新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
3: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还扬言所谓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当局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5: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3: 针对近日陆委会副主委声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负面影响，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5: 相关规定于法有据，公开透明，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4: 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衷心感谢台湾各界对吉隆泥石流灾害表达关心慰问。他表示，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和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但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那发言人表示，近期台湾南部连续遭受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达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书显示，将采购雄风导弹、云豹装甲车等多项装备。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恐将掏空台湾。
6: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东森新闻等报道，台海军规划自明年起至2034年，将投资超过220亿元新台币，花8年采购各型雄风反舰导弹，可能包含雄三增程型，未来还将搭配400枚美制鱼叉导弹，建构反舰战力。
7: 政党可以竞争，但是对于重大发展以及把钱花在刀口上，要捍卫的就应该捍卫，要把关的就应该把关。
6: 此外，由于台空军使用的 V-150 装甲车已服役超过40年，2027年度防务预算规划约102亿元新台币，由台陆军统筹建案，采购48辆云豹装甲车，自2028年起陆续交付，以强化日益重要的机场反空机降任务。赖清德当局这种穷兵黩武、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恶劣行径，遭到了岛内舆论的痛批。有台湾媒体发表社论警告称，巨额防务支出让岛内财政雪上加霜，成为财政的无底窟窿。还有台湾学者表示，最好的方式就是两岸和平，我们就不需要把民脂民膏放在这种军费上。
0: 环球华人。

0: 军编列大笔预算购买武器，大规模汰换老旧装备，还炒作去识别化，把岛内百姓绑上台独战车。台军又要买哪些武器装备？每笔花销背后藏有怎样的猫腻？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再砸200亿美元叫嚣海陆空大补。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在2027年编列超20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购买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的民用型伪装卡车、飞机等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要买什么样的装备？炒作去识别化的背后有哪些企图？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防务预算书近日送到台立法机构审批，在超过10000亿新台币的总预算中，台防务部门主管的预算6919亿元新台币，约218亿美元，其中包含军事投资、人员维持费和作业维持费三大部分。其中，军事投资增加了975亿元新台币，总额高达2591亿元新台币，用于多项装备采购计划，包括超7000辆各式民用型的卡车、越野车等，并炒作称为去识别化装备。
1: 赖教授，我们看到台湾防务部门编列了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大多数呢是用来采购武器装备的。那么品类很多，数额也很大，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数额？那么采购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又是如何分布的？
2: 台湾今年的防卫预算编的数额非常的巨大。如果狭义的防卫预算，它就是指的是防卫部门所专款专用的这些预算，那估计大概接近7000亿元新台币。那它基本上分成三类，一类就是人员的维持费，也就是军事人员、军文职的他们的薪水他们的一些津贴、补贴等等的这些人员维持费。第二部分就是作业维持费，也就是武器装备维修还有就是营舍的修缮等等。第三部分那就是军事投资费了。军事投资费今年编的预算也比往年多2000多亿元新台币左右。武器采购这一项确实增加了不少钱。武器采购这个部分，首先我们注意到它采购了105战炮车178辆，另外它把云豹甲车开始汰旧换新，要换410辆。最后大家留意到的一件事是也让大家匪夷所思的，就是他要买皮卡4600多辆的这个皮卡车，那他说要作为其他的单位用途啦，或者是不漆上军事的这些图腾或者是标志的这些用途。这个就让大家感觉你是不是要打城镇战，用皮卡上面装一些这个武器混淆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情形是有违这个战争公约的。
1: 看来采购的武器装备陆军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台军要自造80000支步枪。我们知道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台军使用的是美制步枪，为什么要自造？而自造的能力如何？
3: 那么这里我们要分清楚两套体系。一方面，美制步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优先会配发给一线的常备部队，更多的是象征美方军援的一个姿态，远远满足不了所有的兵员的换装需求。而另一方面，台军制造的步枪，那么主要瞄准的是大规模武装后备动员部队和城乡的守备兵力。那么因为台军要扩大量级，后备军人的数量庞大，如果完全依赖外购的美制步枪，一个是成本太高，而供货的周期也跟不上，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要两线并进。那么再往下看，他们列出来的所谓的制造清单品类还挺长的，有天上飞的，有强攻的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地上跑的有猎豹、云豹，而海上飘的有海军的新补给舰与救难舰。那么此外还有瑞渊二型无人机，甚至连水下的无人载具也都安排上了。 但是在这一批预算里，到底有多少算得上是台湾真正的制造呢？客观上来说，即便是在这份清单当中，完全本土自研自产的装备其实也并不多。轻型的武器，还有部分军用卡车、快速的布雷艇，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在台湾岛内完成组装制造。但是强攻飞弹、轮型战车，还有大型的舰艇，他们的雷达、发动机、火炮系统等核心的部件，没有一个不是依赖欧美进口。更不必说清单之外的主战坦克、还有潜艇、大口径火炮等重型装备，那么从头到尾就更是要靠进口。所以岛内所承担的更多是组装加工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制和生产。
1: 我们看到台湾的防务部门呢，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去识别化。那么简言之，是不是就是防止被对手发现？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吗？
4: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正在对岛内的军事力量进行去识别化。去识别化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在交战的状态下，让台军的主战装备和导弹发射平台，那么进行这种民用化的伪装，然后把它融入到人口密集区，融入到城市的这个环境当中。具体而言呢，它目前主要是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采购大量的纯粹的民用重型卡车，作为雄风反舰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的机动的发射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卡车啊，虽然说它上面搭载的是导弹和指挥控制系统，但是只要经过简单的伪装，它的外形和外观和普通的民用的大型的厢式卡车其实呢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还有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云豹装甲车包括其他的作战平台，它的外观进行这种简单的改变和伪装，那么在一定的距离上看起来呢，就像民用的工程车辆，就是把纯粹的作战平台伪装成民用的车辆，也是要藏匿在人口密集区和相关的城市环境当中。除此之外呢，如果台军采购大量的皮卡，也就是这种民用的越野车，那么会在一些重要的设施周边进行机动部署。但是呢，这些民用车辆本身它的性能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首先它不防弹，那么一旦面对这种轻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这些皮薄防护能力弱的这个作战平台马上就会失去作战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采取这样的一个伎俩，大概率呢还是作为它的这种运输工具或者是逃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编列了360亿元新台币购买强攻防空导弹系统。报道称，该型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能够拦截弹道导弹，与低空拦截武器共同构成防空网络。此外，台空军还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采购美制 VBAT 无人机。该无人机曾在俄乌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抵挡解放军饱和式攻击，台空军还编列近100亿新台币预算，修缮加山空军基地洞库，新建26座防护机库堡垒。
1: 我们看到其中编列了一笔36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呢，是要买台湾自行研发制造的强攻导弹。买这个导弹是为了防什么？赖教授，
2: 强攻防空导弹它号称它是比照美国的萨德系统的规格，所以它的射高可以到70公里到100公里，它的射程可以到1000公里。假设它达到标准4.5马赫或是5马赫的话，以大陆的这种导弹系统来讲，也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它在最终的射速可以高达10马赫以上。那你慢的怎么能够追得到快的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作战系统分为4套，一个就是导弹本身，第二个就是4箱的，也就是我们讲4连发的发射器，另外一个就是控制车，还有一个就是雷达。可是问题就在于雷达你需要的是美国所引导的美国所提供的，那你的监测能力你同时能够看多少，这要经过实弹射击跟演练中我们才能够得知。
1: 台军今年的解放军军力报告当中呢，特别忌惮的就是解放军的无人机，所以在这一次防务计划当中呢，也编列了向美国购买无人机的预算。那么他想购买的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想要用无人机对抗无人机吗？
4: 现在呢，台军不仅从美国引进了这个海上卫士这种侦察的无人机，那么还在和美国的一些初创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试图购买小型的能够灵活

0: 部署的无人机主要是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巡飞弹，类似于升级版的弹簧刀，那么可以采用车载部署，也可以采用简易支架部署的方式，它的主要功能是反坦克和进行反登陆作战，相对而言呢使用比较简单，说白了呢就是一个小型的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地面上的移动目标和近海的移动目标。那么另外一种无人机呢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较量非常的关注，但是呢即使它引进了这种小型的巡飞弹包括拦截型的无人机，我认为呢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打造应该是刚刚起步，想要啊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无人机作战能力的全方位的植入和融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它缺乏自主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那么很多先进的性能可靠的无人机还是要从美国进行引进，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交货周期的问题，还涉及到部队训练的问题。而针对这些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解放军的电子干扰系统我认为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巡飞弹还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它都涉及到这种信号的互联互通和这种啊这个终端和无人机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控制，那么如果是在强电磁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这些低成本的巡飞弹也好，拦截型的无人机也好，那么是没有办法进行目标的获取，而且呢和这个操控者也是处于这种断联的状态，所以我相信呢解放军它在无人机的应用方面，在反制无人机的系统方面已经准备了足够强的技术和手段，能够让台军在无人机领域的小伎俩失灵失效。
1: 台军除了企图用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的无人机之外呢，还计划要修缮和重建机库，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那么这两大机库能够停多少台军的战机？打算怎么修建？
2: 台空军为什么要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基地大规模的修缮甚至新建扛炸的机库呢？那么目的显然是要躲过第一轮的打击，然后等到对方的火力歼隙再拉出来反击。那么为什么要大修呢？因为这个洞库从1991年启用到现在30多年了，很多设备面临淘汰，而零件也都断供了。那么再来说新建的地面防护的机库堡，台空军编列了68亿7000多万元新台币，那么时间同样是从2027年到2031年。那么在花莲嘉山新建22座，台东石子山新建4座，加起来一共26座。这还没有完，西部最大的清泉港基地，那么也在同步推进，这个增编了42.9亿，新增24座4连机库堡，那么就是4座机库连在一起。据说号称能够扛住东风系列导弹的攻击。那么这些设施到底能够放多少飞机呢？这里要先分清楚，洞库是掏空山底建的地下空间，而机库堡是地面上的加固机堡，那么容量的差别很大。嘉山基地的洞库可以停放大约200多架的战机，石子山基地3个机库大概能容纳90架到150架，两个洞库加起来能藏将近300到400架的战机，但是新建的那26座的地面机库堡，那么一座就只能放1架，所以26座就是26架，和洞库几百架的容量相比起来，这个数量其实很有限。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了搭配台湾自造潜艇，台防务部门还计划采购潜艇救难船，由台湾自主建造。另外，还将增建一艘油弹补给船，用于强化海上补给能力。此外，台海军还编列预算，将采购反潜直升机、瑞渊二型无人机等装备。台军为了配合自造潜艇的服役呢，要自造潜艇救难船。那么这个救难船的打造周期是多长时间？目前台军是否能够成功造好船？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配套计划的话，潜艇服役是否还会向后拖延？
3: 按照潜舰的作业流程，第一次通讯跟第二次通讯中间如果断讯了，没有通讯，他们不能够立刻的就开始判断说他已经出事了，他们通常要等待20小时，也就是等待20小时确定他失联了。黄金时间的前20小时就在行政等待就业流程中已经消失过去了。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实兵演练，他们跟英国合作的一个啊放在比较远距离的，例如说在啊太平洋的实兵演练中，总共最快完全符合标准作业时间41小时，如果再加上原来的20小时，就是61小时了。因此，他救援的时间。

0: 除非美国愿意提供你所有的操作手册，但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援的部队训练到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浪费军方的钱，浪费人民血汗钱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手段呢？
1: 除了潜艇、救难船呢，台军还要打造补给舰。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呢是有两艘补给舰，但是比较老旧，新打造的补给舰又需要多长时间？是否能够如期交付？
2: 我们说目前台海军的海上补给力量确实是很单薄，那么总共只有两艘油弹综合的补给舰，那么一艘是武夷舰，1990年服役到现在已经整整36年了。那么这艘舰是台海军第一艘多功能的补给舰，但是从服役开始就问题不断，那么曾经暴露出舰身倾斜、轴线弯曲、马力不足等重大的质量缺陷，所以后续的造舰计划也因此中断，这就使得武夷舰长期处于孤舰的状态，缺乏同级别的姊妹舰。而另一艘是磐石舰，2015年服役，那么排水量有2万多吨，是目前台海军吨位最大的舰艇，可以说磐石舰是台海军补给力量真正的核心。所以台海军一直是想维持两艘补给舰的一个编制，也就是说万一战时那么其中一艘出问题或者被打掉，那么远洋补给马上就捉襟见肘了。所以新舰特别强调隐秘性高，还有机动力与防护力强，显然就是在冲着在海上给分散部署的舰艇和未来制造潜艇提供补给，那么这个需求来的。那么还有就是平时的远航训练和外岛的物资输送，这些常规的任务也得有人干。两岸的军事实力差距一直在拉大，想要试图靠一两艘新船就能够弥补结构性的短板，根本是不现实的。
1: 那么台湾海军呢，还想购买反潜直升机和水下无人载具。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台军的整体防务计划呢，似乎涵盖了海陆空都想进行一下武装，那么是不是增加了这些武器装备就可以实现它的战略构想？
3: 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提升它的这种搜索潜艇和攻击潜艇的能力。首先呢，就是要从美国买这种大型的空中的反潜作战装备，具体而言就是 MQ-9B 这个海上卫士无人机。海上卫士无人机呢，它可以利用雷达搜索水面战舰和处于半潜和水面航行状态的潜艇，那么还可以携带声纳任务包，在广阔的区域内去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定位。但是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它不具备攻击水下目标的能力，它主要是和台军的 P-3 反潜巡逻机进行联合使用。但是无论是 MQ-9B 还是 P-3 都是空中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目标特征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很容易遭到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打击。那么第二种作战模式呢，就是利用它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反潜，但是呢现在海鲲级的常规潜艇迟迟没有交付，那么台湾海军的其他的水面战舰已经比较老旧，即使它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但是呢由于它离港之后到达相关海域之后会面临远程反舰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想要在相关的任务区持续的搜索潜艇，首先它自保都难，那么反潜的战力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台军又想到了第三种办法，就是要通过引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悄悄部署、秘密部署，他自认为可以偷偷摸摸的针对解放军的潜艇进行跟踪、进行盯梢。但是现在台军能够装备的无人潜航器我们看个头很小，技术呢也比较落后，它不具备攻击能力，而且呢解放军的海空兵力完全可以压制台军的所有的反潜作战力量，让他们不敢动、不能动。
1: 台军表面上是太旧换新，实际上是在装门面。台军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闭门造车造船不过是为了欺骗岛内的百姓，并大肆贪污、中饱私囊，不切实际的军事策略迟早会碰壁，以武拒统终将自食恶果。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

0: 小林，在广袤的东非草。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

0: 篇章。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全球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侨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2: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汇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3: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属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属，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1块钱等于才收到5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2: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接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4: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一家子，还有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啊，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10块钱也好，不可能100块了，就是10块钱也好，20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2: 如今留存

0: 的每一份乔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1: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与蛮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0: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2: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0: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默默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3: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信息，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0: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1: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0: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 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韵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6: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7: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6: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8: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6: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9: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6: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林英：
10: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6: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

0: 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奇：
1: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0: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2: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惊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3: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0: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4: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0: 外地游客魏女士
5: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0: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3级调研员罗银旦：
6: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商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0: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1000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 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

0: 的新活力。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好戏连台。5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

0: 过关斩将，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7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暨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1: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 0.9 米，宽 0.6 米，厚 0.27 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3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2: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10亿只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1: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这2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2: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在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1: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2: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再推来推去。
1: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2: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1: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薛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3: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那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2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长辈一般都会下，看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1: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2: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1: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 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2: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十亩地，因为现在都是玩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一两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1: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4: 朱晨阿生到我们这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冷藤里下。朱晨的妈妈又拿着个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接受。
1: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4: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城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1: 绍兴出老九，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炳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5: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宛城路小学、瓦斯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1: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6: 每次我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中国20-30年这么推动下去，冠军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了。
1: 徐炳兴，
5: 希望杯冠军啊，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8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1: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她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他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7: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1: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棋城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棋城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棋城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笸箩。纸笸箩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的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9: 这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了，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10: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纸笸箩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她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笸箩。
9: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图。云图它分的各对云、对头云、卧水云，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10: 纸笸箩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笸箩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笸箩，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笸箩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压箱底的纸笸箩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笸箩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9: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啊，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笸箩、草面笸箩、燕草笸箩，笸箩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西草的嘛， 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草，很少起虫。
10: 北梁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梁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梁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

0: 碰上，他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贴在晾干的纸笸箩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1: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一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破箩，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纸啊啥，老太太就泡上做成那纸破箩。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纸破箩可好看了。他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他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0: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破箩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破箩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破箩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破箩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破箩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1: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了。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儿吧，你里头就扣个盆儿，然后把它排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白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的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0: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笸箩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笸箩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笸箩。她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笸箩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塑、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笸箩，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1: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桌，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说想起我奶奶来，那个说想起我姥姥来，就这样。福禄寿喜财5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0: 由于纸笸箩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笸箩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笸箩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1: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滑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碰起，碰的那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0: 王丽云说，纸笸箩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利用我们身边的食材调脏腑利健康。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健康养生知识将要带给大家。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善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用搓衣板搓树叶，用树叶的枝叶泡米，据说这样做出来的米饭能乌发。
2: 哎，米饭来喽！
3: 对，香喷喷的。
4: 他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
1: 白色的玉苗，黄色的桂花，具有百年历史的甜品，化身缤纷下午茶。
3: 又能暖胃，又能补充气血，多好。
2: 好的。
1: 天然健康的美食，来自民间的智慧，巧用食材调五脏。
5: 说到采摘，可能您并不陌生。从春天开始，我们就可以摘蕨菜、挖荠菜，然后采草莓，一直到摘西瓜、摘葡萄。可以说，春夏秋冬四季之味，我们都可以通过采摘来体会。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位阿姨呀，她采摘的东西您可能从来没有见过，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1: 于波是南京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医生，听说朋友的妈妈钮阿姨周末要上山采摘一种有着特殊功效的食材，一向喜欢食疗养生的她也赶过来一探究竟。爬到山上，映入眼帘的是一棵结满果实的杨梅树。哦，原来钮阿姨是来摘杨梅的。可是摘杨梅也算不上很特殊啊。其实钮阿姨连看都没有看杨梅树一眼，而是朝着边上

0: 灌木丛的方向去了。
1: 这个都是这一盆都是。
2: 哦，这一盆都是。
1: 都是哎。
2: 哦。
1: 这一盆都是。
2: 这是。
1: 但它的树，你看看它不一样的，哦、它是发紫色的。
2: 哦，这是、那个、这个是那个茎，这个根、是吧？
1: 不是根，哦，下来的树枝。
2: 哦，树枝啊。哦
1: 很高了，长了。
2: 啊！
0: 放着水灵灵的杨梅不摘，牛阿姨看到这棵不起眼的灌木，似乎很兴奋。那个树叶呈墨绿色，感觉并不鲜嫩，但牛阿姨摘得很起劲儿。摘这个树叶到底有什么用呢？
1: 我们要知道，这对人吃了身体很好，有增加头发乌黑作用。
2: 啊、哦，
1: 就是，
2: 哦，看来你们才是专家，很早就会应用这个植物。
1: 对，我们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2: 啊，
1: 我们自己我们都听了老祖宗的话，才知道吃这个东西。
2: 啊，
1: 但是我们每年都吃。
0: 啊，摘这个树叶吃，吃这个树叶对身体好，而且有乌发的作用，这听起来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呢？
1: 你就像我父亲吧，我父亲到那个88岁过碑吧，他的头发还是一般是黑的，不都是白的，因为他们小时候一直经常吃吧。
0: 来到牛阿姨家，牛阿姨特意找出了他父亲的照片来证实。
1: 我爸还有一张照片在我这里，我一直保存着，他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
0: 这是牛阿姨的父亲88岁高龄时的照片，照片上的老人不仅精神矍铄，而且那一头头发确实浓密乌黑，
1: 看上去很年轻，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我是跟我父亲不能比了，我已经白发，我像我妈老早就白发多，但是我父亲好，他因为他可能是他喜欢吃吧，他要吃就是一大碗一大碗的吃，他特别喜欢，所以我们一年中要吃好几次，想到吃了我们就到山上去采，采了回来就做。
0: 牛阿姨说她父亲上了年纪，头发还乌黑，是跟爱吃那个树叶有关，可是那么老的树叶怎么吃啊？第二天，牛阿姨真就用采回来的树叶做了一锅美食，揭开锅盖一看，这不是黑米饭吗？
1: 这个乌饭只能糯米能做，黑米就做不来，黑是能黑的，但是没有那个粘性，它吃起来没有那么好吃，所以都是喜欢糯米做，就是他喜欢想到喜欢吃了，就叫我们跟我妈说，说了我们就到山上去采一点回来吧。采一点回来，我妈就帮他弄了，我们也吃。
0: 原来牛阿姨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最爱吃用那种树叶做的一种糯米饭，当地人把它叫做乌饭。让人感觉有些奇怪的是，绿绿的树叶真的能把白白的糯米变黑吗？
1: 粘到那个汁出来、
2: 啊、
1: 但是你看看现在是不黑，你去搓的话，你不戴手套的话，一双手粘得黑黑的。
0: 这种能把手染黑，而且吃了能让头发乌黑的叶子，到底叫什么呀？
2: 我们的当地这个喊这个植物叫什么？
1: 叫乌云怪枝枝。
2: 啊，这是无锡话。
1: 无锡马山话。
2: 啊、用那个普通话你还会说啊？
1: 我不会说。
2: 啊，我
1: 那你们是中医说的什么呀？
2: 啊，我们中医叫就是兰竹叶。
1: 哦，
3: 这个比较老。
0: 这种杜鹃花科植物，由于具有染色的功能，中国古人给它起名叫染书，后人叫它南竹，它的叶子就是南竹叶。早在唐代的医学典籍《本草拾遗》当中，就有关于南竹叶的记载，认为它可以强筋益气，而牛阿姨说它可以使头发乌黑，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2: 兰竹叶，在中医学上认为它是清肝明目，能够滋补肝肾的。
1: 哦、
2: 所以说你讲前面讲就是白头发，容易延缓得白头发，容易乌黑，乌黑头发，这个都是有根据的。
1: 哦、
2: 所以多吃是有好处的。

0: 这看上去其貌不扬的男竹叶，却有着这么多的好处，难怪牛阿姨要翻山越岭的到处寻找它。现在这个树叶很难找，因为不高了。
1: 现在不多，数量不多，是吧？所以我说刚才找了一大圈过来，好像看不到很多。
0: 对。
1: 哎，这个地方好像有比较这个发红的。
0: 这个是嫩的。
1: 嫩叶子，就是那种回配上那个就是墨绿的，就是比较老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这个嫩绿的这个颜色的这个叶子跟那个老的那个绿叶子有什么区别啊？
0: 这个嫩的呢，打直的时候好大，打直好大。
1: 啊啊啊！打直也好大。
0: 哎，这个老的呢，打直的时候很难打，因为它老了。
1: 这真的是很多的能打出来。杜甫赠李白诗里写道：“起吾青金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即如扫。”其中的青金饭说的就是乌饭，说明食用乌饭养生的习俗在唐代已经很流行。可是这个乌饭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0: 男竹叶摘得差不多够了，他们径直来到牛阿姨家，只见牛阿姨先把男竹叶用清水清洗干净，然后拿出了手套。那戴上手套，不然搓的话，明天的手就是黑黑的，洗不掉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戴上手套也好一点。
1: 而接下来，牛阿姨用来处理男竹叶的工具，让余波有点吃惊。
2: 也忍不住想尝试一下。来，你呢？来，这样子放这里。好好好，我来。好，
1: 搓一下。搓衣板我们一直在用，小时候我们都会用，但是第一次用这个搓衣板来搓这个叶子。<笑>用搓衣板搓树叶，这还真是头一次见。看这用力的架势。
0: 好像比搓衣服还要费劲儿。
2: 这个要搓，一般多长时间啊？
0: 这个很快，搓到熟了就行了。
1: 你讲的熟什么意思呢？
2: 熟就是，那个叶子就烂了。
0: 烂了。
1: 男竹叶的叶片又干又硬，要完全搓烂还真是不太容易。那为什么？
2: 不用现代一些的方法来制作呢？现在我看好像有的人家可以用那种就是榨汁机啊。
0: 榨汁机可以用。
2: 那个更简便。
0: 更简便。
2: 但是就没有这种手搓的乐趣了。
0: 对。
2: 一般好吃的东西都是手工做出来好。
0: 对。
2: 要闻到这个味儿的话，有一种清香味。
0: 清香味。
2: 还要搓到要碎。
0: 哦，
2: 要很碎是吧？
0: 叶子看不出叶子呀。
2: 哦。
0: 搓的。
2: 这个是个体力活。
0: 对。
1: 榨汁机呢，它榨的没有这个浓度的，浓度肯定不到，因为我们这个是它榨汁机是榨出来，叶子不会这么熟呀。
2: 对。
1: 两个人轮番上阵，大约搓了有十来分钟，叶子终于搓成了牛阿姨满意的样子。接下来就要把叶渣过滤掉，只留下绿色浓稠的汁液，然后。 牛阿姨拿了一些白糯米，用男竹叶的汁液把米泡上，搅拌均匀。经过了从采摘到制作的复杂过程，余波有些等不及，想尝尝这饭的味道。
2: 是不是这样搅了一下，然后我们泡一下就可以去蒸了？
0: 不可以，要到泡一个晚上，到明天早晨烧。颜色又好。
1: 再说香度又浓，
2: 绿色的汁液和白色的糯米，经过一个晚上的浸泡融合，它们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第二天一早，余波就又来到了牛阿姨家。阿姨嫂，
3: 你好，
2: 那个米有没有泡好啊？
3: 好了，泡好了。
2: 好了，我看看。
3: 你来看吧。
2: 好，哎呦，
3: 这个米是黑了，全黑了。
2: 对，都黑了。
3: 哎，我
1: 原来以为是泡出来是发绿的，啊，这还是正黑的，都黑了，哦，黑黑又亮，嗯嗯，
3: 烧出来还要更加漂亮。
1: 经过了一夜的浸泡，汁液还是绿色的，而米却已经开始变黑。牛阿姨把糯米连同男竹叶水一起倒进高压锅里。
0: 根据经验调整好水量，就可以开始蒸制了。20分钟后，香味儿开始飘了出来。
1: 好了，已经。
2: 好，哎呀，又黑又亮，哎呀，
1: 对吧？
2: 香香香。
3: 老婆，哎，快点。
2: 黑米饭
3: 来喽！
1: 对，
2: 我们尝尝。
1: 黑米饭来了，
2: 香喷喷的，
1: 特香吧？
4: 黑米饭呢，要热的，开锅就吃，这个就是香香的不得了。
0: 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吃乌饭的习俗，有的在清明前后吃，有的是在每年的农历3月3吃，有的是在每年农历4月初8的时候吃，而有的是在立夏时节吃。不光各地吃乌饭的节日归属不同，吃的方法也有区别的。黑油油的乌饭闻起来已经很香了，不过无锡人在吃之前还要加些东西。
4: 这个黑米饭呢，吃的时候呢要放点糖
2: 啊，
4: 多一点也可以，再放点猪油，猪油嘛可以多一点，也可以少一点，这个没关系的。再搅一下，这个糖放下去以后呢，吃的就甜了
2: 啊，
4: 有油
2: 那个猪油的是什么意思呢？
4: 就润滑了，就光光的吃下去，不然的话太黏了。
2: 哦，对，这个乌米饭特别黏，要加那个猪油拌一下以后，又香又容易这个吃下去，
4: 对，又香。
3: 果然拌了糖和猪油以后非常好吃，你看我的油啊。
5: 好，那刚才短片当中的南京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的于波主任呢，也来到我们现场，欢迎您。
6: 好，谢谢主持人。
5: 欢迎。刚才我们看到片子当中这个乌饭啊，油黑发亮的，很诱人啊。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
6: 非常的清香，闻起来，然后你吃到嘴里面啊，就有一种软软糯糯的，也是很香的。我今天也带了一碗。
5: 哦，是吗？这个就是吗？
6: 对。
5: 看一看。
6: 哎。
5: 哎呀，真的是油黑发亮，特别的。看上去让人很有食欲啊！
6: 你满尝一下。
5: 那好的，那我就不客气了。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吃这个甜口的乌饭。以前在西餐厅吃过那个墨鱼汁饭，也是这样，油黑发亮的。
6: 我们今天带来的
5: 对，我尝一尝。
6: 对，
5: 怎
6: 么样？
5: 清甜爽口，而且好像有一种特别的香气。
6: 对，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在里面。
5: 刚才片子当中呢，钮阿姨也说了，她的老父亲已经80多岁了，但是头发就还是黑黑的，跟这个他的父亲喜欢吃乌饭有关。
6: 对。
5: 那特别想问您的是，这里面加了一味什么？
6: 这里面啊，就是有了兰竹叶这个汁。
5: 兰竹叶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
6: 兰竹叶呢，在我们中医认为它是一种中药，也是一个就是野生植物。
5: 是这个吗？
6: 哎，对，就是我们现场这个。对。
5: 它有什么样的这种功效呢？
6: 你看这个兰竹叶长得是其貌不扬，但是呢，它。在我们这个中药里面也算是一个比较很好的一个滋补肝肾的一个中药。它兰竹叶的话，在我们这个《本草经书》里面，我们把它这个认为啊，它这个兰竹叶是归属于心、脾、肾三经。所以说它那个对这个肝肾的滋补特别好。长期吃这个兰竹叶这个汁啊，可以就是对我们头发起到一个乌黑亮丽的作用。
5: 刚才您说兰竹叶是可以滋补肝肾，
6: 对，
5: 那为什么肝肾得到滋补以后头发就黑了呢？
6: 这个中医认为啊，发为血之余
5: 啊，
6: 头发呢跟这个肝血是很有关系的。肝血充裕，对它这个头发的生长是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另外，肾之华在发。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肾精啊，它的充足也对头发的新陈代谢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所以说，滋补肝肾，能够滋补肝肾的东西都是对头发有好处的。兰竹叶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
5: 据我了解是黑芝麻好像也可以。
6: 对。
5: 黑
6: 色主肾嘛，入肾。
5: 明白。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判断，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的朋友，他应该是这个肝肾功能是非常好的。
6: 对，就是是其中一个表现，一个反应。
5: 明白。既然兰竹叶它有这样的功效哦，我们把它煮水吃就好了嘛，就为什么还要这个制作过程嘛，也是有点繁琐啊，这个乌饭，那为什么一定要配着糯米来这样吃呢？
6: 这个糯米的话本身是就是有这个温补这个脾胃的作用，同时呢有固涩的作用，这它 男竹叶的话，它是本身就是。

0: 有这个滋补肝肾的这个作用，这两种一结合起来的话，等于说它的功效更加全面。嗯，对于我们人体啊，包括这个脾胃啊，包括我们肝肾，都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
1: 嗯，哎，巨人，我们平常也会吃这个学名叫做紫米饭，我们平常也叫黑糯米饭啊，也会吃到。那不知道这个黑糯米饭和乌饭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它这个呢是就是水稻的一种，一个少数品种。
1: 明白。
0: 它一般是生长在就是云贵川啊这些地方，嗯，产量也比较少。嗯，但是呢，它是天然的，嗯，不是我们经过男竹叶的染色染成的，
1: 对，
0: 所以说它的功效呢就比较局限，就刚才我讲的，就是它是糯米的里面呢就是比较温补脾胃的，对一些比如说容易拉肚子啊，像这些或者是消化系统这个方面，嗯，它可能有它的一定的那个营养作用，嗯，但是我们这个乌米饭加了这个男竹叶这个叶汁的以后。两个混在一块儿，它的营养价值就比较全面了，也就比这个单纯的这个紫米做的这个黑米饭，或者叫乌米饭要更好。
1: 但这个制作过程还是比较繁琐的。
0: 对，你看片中看到那个刘阿姨，还包括我也跟她学的，就是我们用搓衣板把那个这个汁啊手工把它搓出来，这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
1: 用榨汁机不就好了吗？那个时候没有条件，没有榨汁机，只好用搓。现在有榨汁机了，我们可以有替代呀。
0: 这个想法也是大部分人的想法。嗯。但是呢，因为榨汁机啊，它是高速旋转啊，它那个离心作用啊，它里面会产生热量。嗯。产生热量以后，它会破坏我们蓝竹叶里面的有效成分。嗯。所以说，从营养角度来讲的话，它会就是丧失了一部分的营养成分。
1: 嗯。而且从食物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手工的做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味道好像更香。
0: 对啊，我们平常这个做的，比如说吃的那个肉圆，我们用手剁出来的馅和这个绞肉机绞出来的那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对对。于主任，那您之前吃过乌饭吗？
0: 啊，以前吃过，以前只是在寒食节，就是清明前一二天，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吃这个乌米饭。现在呢，其实，在我们南京啊，就包括很多地方，乌米饭。一般都是要包上那个油条，这个吃法不太一样，
1: 叫呲米饭。
0: 然后那个就是传统的这个乌米饭，你看那个这个阿姨，他们自己家吃的时候，一个加白糖，还加猪油。
1: 加猪油
0: 就是
1: 更加香。为什么要加猪油呢？
0: 因为它那个糯米嘛，这个比较黏，然后加了猪油以后，一个是比较滑，吃的比较滑嫩，另外一个就是猪油本身来讲的话，也可以帮助消化。帮助这个糯米消化，
1: 是帮助消化的，
0: 对对，
1: 而且也比较颜色会更加好看一
0: 些，对，它也可以滑肠嘛，就是可以润肠，
1: 明白。于主任，看来您这次是不虚此行啊。
0: 对对对，我觉得收获满满的。因为我见识了最正宗的，也可能讲叫最这个传统的一种就是乌米饭的做法。但是我也开了眼，比如说你刚才讲的用搓衣板这个来把这个蓝竹叶这个汁搓出来，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我觉得特别好。非常非常就是符合我们中华的传统。
1: 而且我也了解到这个男竹叶是非常不易得的，我们看到您也是去到了深山里面啊，才这个采摘到了男竹叶，因为它是野生的，是吗？
0: 对对对，男竹叶长的就是在这个深山里面，它呢也就是一个灌木丛，本身来讲的话，它个子不高，你只要到跟前了，你就能采到。但是呢，它偏偏长的是山上，不是在平地上面。本身这个树生长周期也比较长，它就像成采的机会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树上面有记载的话，它可能要长七八年，才能看到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这种树叶。
2: 好了，听众朋友，男竹叶与乌饭呢，在上半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穗寒松柏，
3: 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最近呢，我们的节目陆续收到了一些热心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发来

0: 来的电子邮件还有打来的热线电话，他们呢提出了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节目中为他们解答。这些问题呢看似简单，但其实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到的，然而呢您却又没有留心的一些健康知识。比如说怎样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牙膏，如果我们的衣物有甲醛的话怎样去除，还有一位朋友提出了芦荟究竟能不能够随便的吃，昼夜温差大会不会诱发心绞痛等等。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这些问题。好，下面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牙膏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我们每天都离不开它。而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品种繁多的抗过敏、清新口气、魔力美白、预防溃疡等等的功能性牙膏，不少老年朋友就陷入了选择困难。不久前我们节目就接到了一封电子邮件，这封邮件呢来自山东省聊城市。那么这位年轻人说啊，他们家的老人对于选什么牙膏总是非常的纠结，希望呢这个牙膏既能治牙周问题，同时呢又能够帮助他们免受蛀牙的困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呢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如何根据您的需求来买牙膏。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最大的一个需求，就是防蛀牙。防蛀牙呢，其实如果您想要保护牙齿不要让它被蛀了，最重要的一点就要选择牙膏里边含氟，它呢可以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膜，抵御细菌的侵蚀。经常用的防蛀的氟化物呢有氟化钠和氟化铵之类的，正常使用呢是没有任何危害的。不过在高氟的饮水地区则不用使用含氟牙膏了。此外呢，小孩啊由于吞咽反射功能比较差，给他刷牙的时候弄点牙膏，他觉得甜丝丝的，可能就咽下去了。六岁以下的儿童呢，千万不要让他来使用含氟牙膏了，如果误吞的话容易导致体内的氟超标。那如果六岁以上的孩子使用含氟牙膏的话呢，要提醒他在刷牙之后把牙膏都吐出来。这就是防蛀牙要选用含氟的。很多老年朋友呢会存在牙齿敏感的问题，如果刷牙的时候呢用冷水或者是过热的水，甜啊酸啊都会觉得牙齿很难受。如果存在这类问题呢，我们就一定要用专门的牙齿防敏感牙膏，这里边的一个重要成分呢就是氟化铯。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牙齿敏感还有一类呢不是由口腔疾病造成的，而是因为牙龈敏感或者是牙龈萎缩所导致的，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选用含有脱敏成分的牙膏。氟化铯呢可以缓解牙齿由于过度敏感而产生的不舒适的那种感觉。不过呢，如果您使用含脱敏药物的氟化铯这样的牙膏一个月之后仍然不见效的，这就说明呢您可能有比较严重的口腔问题，这个时候就不是牙膏能够解决的了，应该赶紧去医院的牙科就诊，并且停用牙膏。还有的中老年朋友呢，对于牙齿上的牙垢非常的反感，觉得有牙垢呢，牙结石会影响到整个牙齿的咀嚼功能和感受性。要想减少牙垢的出现，有一种牙膏是可以选择的，就是含有柠檬酸锌的牙膏。牙齿上的牙菌斑在硬化之后会形成牙垢，而牙垢一旦形成之后再认真刷牙，除牙垢的效果也微乎其微。所以呢，预防牙垢是非常重要的。预防牙垢呢，就可以选择含柠檬酸锌的牙膏。这类牙膏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可以预防牙垢的形成。但是同时要注意啊，这类牙膏不能够长期使用，否则容易导致口腔内的正常菌群失调。因此用完一管含有柠檬酸锌的牙膏之后，最好换其他的牙膏调剂一下。 好了，刚才呢我们和您说了如何根据需求来买牙膏，还有含有怎样的一些成分的牙膏呢对于蛀牙、美白、牙齿敏感还有预防牙垢比较有效。在这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牙

0: 膏并不是越贵越好，选购牙膏的时候呢，要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对于没有特殊需求的老年朋友来说，普通的牙膏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清洁作用了。另外呢，牙膏不要长时间的使用同一种品牌，要交替使用不同的品牌还有功效，这样的牙膏呢更利于口腔健康。有的时候啊，我们买来的新衣服会有一种异味儿，这个异味儿呢说不出来，有的人会觉得是汽油味儿，有的人呢会觉得很刺激，这往往是由衣服中挥发出来的甲醛造成的。由于衣服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添加了甲醛，而一些衣服在高压高温的环境之下，甲醛与棉纤维分子结合，就会达到给衣服防皱的效果。如果说在制造衣服的后续步骤清洗的不彻底，就有可能导致甲醛从衣料中释放出来。人穿了可挥发甲醛的衣服之后，会导致咳嗽、流泪、视力障碍之外，还会加速机体的癌变，尤其呢，对一些小孩子来说就更加危险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应听众朋友的要求呢，给您介绍一个减少新衣服上的甲醛的办法，那就是用盐水浸泡新衣服，可以减少衣物上的甲醛残留。具体的做法呢是这样的，一般呢我们用 0.5% 的盐水浸泡新衣服10分钟，然后用清水冲洗晾干，就可以有效地去除衣物中残留的甲醛。那么如果这个衣服您担心一次没有去净的话，不妨多泡一会儿，多泡几次。另外还要注意的是，买新衣服的时候呢，如果发现衣服的刺激性气味比较强，这就说明它的甲醛含量高，建议呢就不要购买了。我们再来和您说一说如何减少新衣服上的甲醛的办法，那就是用盐水来浸泡新衣服。一般呢用 0.5% 的盐水泡10分钟，然后用清水把衣服投净晾干，就可以有效地去除衣物中残留的甲醛了。来自宁夏银川的一位周先生最近给我们发来了电子邮件，他说呀，他呢有慢性胃炎很长时间了，听人说吃芦荟对胃有好处，于是呢就从花市买了几盆芦荟，没事呢就掰一些用开水冲着吃，可是没想到啊，这吃了之后呢不久就开始上吐下泻，非常的难受。周先生到医院去请医生诊治了之后呢，发现他吃的呀不是可食用的芦荟，而是有一定有毒成分的这样的芦荟，这件事儿可把他吓了一大跳。那么周先生呢就给我们的节目发来了一封邮件，问问我们说这个芦荟到底应该怎么吃。芦荟呢其实是有很好的解毒、健胃、强心、抗炎、杀菌的作用，有的人呢就把芦荟称为植物医生。但是芦荟呢是有很多的品种的，根据它的用途呢可以分为药用芦荟、食用芦荟和观赏性芦荟。大多数的芦荟只是观赏植物，不能够食用，也不能够药用，甚至有一些芦荟还是有毒的，就像周先生买的这一种，如果在不慎误食之后，非常容易导致中毒，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有关资料显示呢，可食用的芦荟品种有库拉索芦荟，这个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了，俗称美国芦荟，还有一种斑纹芦荟，也叫中国芦荟，除此之外还有上农大叶芦荟、日本芦荟、小木芦荟等等，这些是可以吃的。即便呢是这些可食用的芦荟，在食用之前一定要确认它是否安全，而且呢一次不能吃的太多，每天不能够超过15克。一般食用的时候选用芦荟的叶肉，安全期间呢要把这个芦荟的表皮还有上面那些刺啊都去除掉，因为芦荟的表皮中含有会导致腹泻的芦荟大黄素和使芦荟出现苦味的苦味素，所以吃之前呢还要将芦荟的叶肉用开水烫一下，这样呢不仅有利于杀菌消毒，口感也会变好的。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管是芦荟还是其他的任何的食物，在吃之前一定要严把入口关，如果是药物要多看一下说明书，如果是食物要确认这是不是能吃的。 前不久呢，我们就接到了美国的一位老听众周先生他的热线电话。他说呢，到了季节交替温差较大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心脏不舒服，他很担心昼夜温差容易诱发心绞痛，想请我们来说一说他这种担心是否有依据。的确是这样，昼夜温差大，血压容易升高，血管收缩会导致管腔狭窄，容易引起血管的痉挛，给心脏带来负担，所以中老年人防范心绞痛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心绞痛呢是冠心病常见的症状，典型的心绞痛呢表现是发作性的胸骨后方压榨样紧缩样的那种疼痛，疼痛发作的时候呢，有的人呢甚至要捧着心口蹲在地上休息，直到症状缓解，这种做法是非常正确的。有的人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感觉，像胸口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非常的闷，气短，憋气，还有人表现为头痛、胃痛或者浑身的不舒服等等。在我们的节目中呢，也曾经和大家说过这个心绞疼疼痛的特点，您注意啊，它一般的不会表现为一过性的针刺样或刀割样的疼痛，这样一过性的疼痛往往不是心绞痛。按照诱因的不同呢，心绞痛可分为稳定性心绞痛和不稳定性心绞痛。稳定性心绞痛呢，它的诱发原因呢，往往是劳累或者是剧烈活动，比如说您刚刚进行了爬楼梯啊，长距离的奔跑啊，迎风爬坡等等，这样呢都有可能诱发心绞痛，这是因为劳累原因引起的。另外还有情绪性的一些原因，寒冷的刺激，吃得过饱，惊吓等等，也容易引发心绞痛的症状。而安静状态下诱发的心绞痛呢，则是危险度最高的不稳定性心绞痛，往往提示着冠状动脉内斑块的破裂，这个时候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心绞痛呢，一般持续几分钟，不会超过20分钟，休息一会儿，或者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之后，几分钟之内就可以缓解。如果是劳累性的那种心绞痛，在心绞痛缓解之后继续活动，它还是会继续发作的。所以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以明确的诊断。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美国的这位听众周先生和其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在温度差异较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早上晚上一定要注意保暖，千万不要让寒冷刺激到我们，让血管产生收缩，引起一系列的反应。同时呢，还要进行一些舒缓的按摩，让自己的四肢啊，还有前胸后背都保持温暖舒适，减少因为刺激而带来的种种不适的感觉。
1: 我是游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2: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不久前呢，我们的节目播出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西院区急诊科的主任医师徐爱民为各位讲解的烧烫伤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那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反馈还是比较踊跃的，大家纷纷提出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有关烧烫伤方面的问题，希望呢徐爱民医生在节目中为大家再做一下解答。那么听友提出的问题呢，就包括在烧伤烫伤之后，当自己觉得呼吸系统不舒服的时候，如何喝水，能不能够喝水，以及伤口的愈合后期护理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次呢请到了徐爱民医生，请他和大家说一说这方面的问题。好，进入我们的健康问答。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比如说有些严重的这个烧烫伤的患者，他可能身体消耗能量会非常大，那可能有些人就会出现这种半脱水的情况，或者说就是脱水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来补充水分？
5: 严重的烧烫伤呢，这肯定是需要送到医院来救治的。
4: 嗯，
5: 但是有些人呢可能比较偏远，
4: 嗯，
5: 如果 这个烧烫伤的病人呢出现了口渴的感觉，我们一定要意识他可能已经造成一个血循环的一个下降，有休克的表现。

0: 所以这时候呢，注意呢，给它补充水分的时候呢，千万要注意，
1: 嗯，
0: 别造成一个急性的胃扩张或者呛咳或者窒息。
1: 嗯，
0: 当然水呢，我们要补充的话，也不能单单补充一个，
1: 嗯，
0: 就自来就是白开水啊，
1: 嗯，
0: 因为这时候它可能一些电解质的紊乱啊，
1: 对，
0: 哎，可以补充一些呢含电解质的一些
1: 生理盐水、
0: 生理盐水啊这些情况。当然，一定要想到，如果出现了一个口渴的表现，
1: 嗯，
0: 及时送到医院。当然，成年人呢，一般的啊，
1: 嗯嗯、
0: 都会有一些表现。一些小孩儿、
1: 嗯，
0: 可能一些偏远的一些山区的一些小孩儿、
1: 嗯，
0: 他呢不见得是一口渴，可能是一时淡漠啊、
1: 嗯、
0: 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想到给他送到医院。很小的小孩儿，他可能无法交流啊，哎、
1: 嗯，
0: 出现了一些烦躁啊、
1: 嗯、
0: 一时淡漠情况啊、
1: 嗯，
0: 这种情况呢，要引起高度引起重视。
1: 嗯，
0: 还有现在我碰到这个、
1: 嗯、
0: 是一个烫伤的病人到医院来都是、
1: 嗯，
0: 我们不差钱儿，您给我们用点最好的药。
1: 嗯嗯啊、
0: 对，真是有特效药、
1: 嗯、
0: 我肯定也不保留，我也就赶紧给你用
1: 了。最好的药就是自来水。
0: 哎、我也不会说保留了，掖着揣着不给你用了。这个烧烫伤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皮肤破损、
1: 嗯、
0: 再生愈合的过程、
1: 嗯、
0: 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1: 对，
0: 在医生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是给你减轻、
1: 嗯、
0: 痛苦，预防感染、
1: 嗯、
0: 调动身体的机能，让皮肤呢逐渐的破损。所以说这些所谓的神药，我们要是真是有，也肯定毫不犹豫的给病人使了。
1: 对对 对, 对、
0: 它是一个需要一个过程、
1: 嗯、
0: 这个过程呢需要慢慢的一个修复的过程。
1: 没错，嗯，尤其您在上期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像这个皮肤它在人体的这个生成，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非常不容易的哈，而且它占人体的这个面积也是最大的，它可以说是一大块器官。那就是说你像这个，就是你突然之间发生了这个烫伤以后，你不可能在短期之内用一种什么妙药就能让它全部的突然之间就恢复了，这是不太可能的，也不符合这个生理的规律，
0: 不符合咱自然的规律，
1: 自然规律。对对
0: 对
1: 对。那可能还有一些人哈，可能另外一种极端了，就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承受能力不一样，就是他的这个对这个痛苦的这个耐受度也不一样。那有些人可能比较娇气一点的人呢，碰着一点伤就哇哇乱叫，就不行了，就受不了了。有些人他耐受性非常好，他就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不就烫破一点皮吗？这没事儿吧？这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像这种观点，您觉得有没有问题呢？
0: 对，这个临床中就是两个极端。
1: 嗯，
0: 稍微熏一下，有点红，
1: 嗯，
0: 就跑医院来了。
1: 嗯、
0: 我说你，
1: 嗯。
0: 给他进行科普、
1: 嗯嗯、
0: 下次再碰上这种情况、
1: 嗯嗯、
0: 凉水冲半个小时以上、
1: 嗯、
0: 你不用到医院来、
1: 嗯、
0: 获得点新的知识。
1: 对，
0: 第二种呢就是不在乎，
1: 嗯，不在乎、
0: 哎、烫伤俩礼拜了，
1: 嗯，
0: 起大水泡，
1: 嗯，
0: 都流脓了，
1: 嗯，
0: 才来，
1: 嗯，
0: 这样也是有觉得这个就烫点皮儿、
1: 嗯、
0: 有什么不好。而且早期呢，像说的早期他没有进行降温治疗之后呢，他就觉得疼有点忍着、
1: 嗯、
0: 但是过三五天之后起大水泡了，
1: 嗯，
0: 他要没进行及时处理，伤口感染，所以这种呢，
1: 嗯，
0: 这种烧烫伤的病人呢，如果你没进行这种及时的降温治疗，
1: 嗯
0: 啊，到医一定要想到及时到医院来呢，或者咱们再进行降温治疗呢，
1: 嗯，
0: 也虽然时间晚了点，但是呢，也可以延缓这个减轻这个烫伤的这个发展的趋势，
1: 嗯，
0: 减少呢感染的可能性。而且很多这个皮肤烫伤感染的病人呢，还容易得败血症、脓毒症。
1: 这是非常严重的，
0: 非常严重的、
1: 嗯、
0: 严重的后果。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如果不注意呢、
1: 嗯，
0: 他可能还会有肢体的截肢的可能。
1: 嗯，
2: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的徐爱民医生呢，又为我们的听友再次解答了有关烧烫伤之后的一些处置，还有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听众朋友在这方面呢，还有哪些疑问呢？您可以继续的发给我们，我们会请专家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嗯，
4: 你得。

0: 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1: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就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3: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4: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

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

0: 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二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 7.0%。 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 19.3%、 20.6%、 42.8%。 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越想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当中，2020年有一位当选者名叫张桂梅，她是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十几年来，她用自己病弱的身体锲而不舍地推动当地贫困山区的1800多名女孩读书考学，最终走出大山，改变命运，成为了一位感动许多中国人的校长。而就在张桂梅获得感动中国人物之前的2019年，也有另一位当选者，她是一位年仅30岁的年轻姑娘，名叫黄文秀。黄文秀她之所以当选感动中国的人物，恰恰是因为她从大山走出，硕士毕业之后并不是留在山外的都市改变命运，而是他又走回了大山，去帮助山里的乡村去改变贫穷。可以说是一位与走出大山改变命运走了相反方向的人。那么黄文秀为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做出这样逆行的选择呢？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4章《爸爸的天安门》，播讲时代。
7: 爸爸的天安门。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这注定是一个饱含热泪的夜晚。
8: 爸爸，我放心不下，这一次读书我又要走那么远，妈妈生病怎么办？坡上活太多的时候，你一个人怎么做得过来呢？
7: 文秀就要到梦寐以求的京城学府报到了。他来到爸妈的房间，将煮好的一碗甜鸡蛋递给妈妈，和爸爸聊到好晚好晚。他久久地看着爸爸妈妈那两张满是疲惫的脸，不舍得也不放心离开爸爸妈妈。
9: 秀儿，你去读书，家里你放心好了。现在可不是10多年前了，想想那时候刚来田养有什么，现在啊，政策好了，除了地里有稳定的收入，我和你妈还有政府给的低保，每月都有400多块钱，两人加起来一年有将近10000块钱呢。
8: 妈是要病了，这点钱也不够啊。
9: 你妈看病你也不用担心，咱家是国家的扶贫对象了，到医院看病啊，只用交10%的钱，其他的钱有国家帮咱们出呢。
7: 黄忠杰爱怜地看着女儿，兜着家底安慰她。再不 亲帮亲，邻帮邻，不还有村子里时不时也帮一把吗？母亲说，不舍得也要舍得呀，为了文秀的前程，如果不是去读书，黄忠吉和老伴儿黄彩琴又何尝舍得文秀一个人离开家到那么远的北京城呢？文秀离开家是到北京去读研究生，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吗？他累死累活不就是为了孩子有这么一天吗？想到这里，黄忠杰欣慰地笑了，还笑出了泪花。黄忠杰不由得百感交集，回想起这十多年来的点点滴滴，可以说文秀的成长史就是他家的变迁史。从巴别山迁到县城，这十多年来经历的艰难困苦，品尝过的甜酸苦辣，像电影一幕幕重现在他的眼前。他当时的迁徙是壮起胆子闯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儿女有个好前程啊。现在文秀考上了首都的学校，他黄忠杰所有的苦和累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家里一切向好，国家有了扶贫政策，文秀妈妈的病也好了很多，仔女个个都争气，就像他当初想象的样子。黄忠杰再一次打开文秀放在桌上的录取通知书，看到红印章上的北京二字，他不禁想起了儿时的一个梦。年少时他一直想到北京去一次，去看看北京，看看天安门城楼。可有三个宅女的黄忠杰，几十年忙忙碌碌都是为了宅女，哪里有时间去想自己的儿时梦啊？到了学校要好好学习，在北京要记得有空啊去天安门看看，到了那里找张照片啊，要记得给老爸寄回来。文秀启程时，黄忠杰没忘了嘱咐，女儿能上北京读研究生是家里的喜事，不管文秀到北京是去研究什么，黄忠杰都高兴。文秀自从读了大学离家远，周末就再也不能回家帮他干农活了。他相信他的文秀到北京后，只要能利用的时间都会用来学习，成绩一定会很棒，就像在山西长治学院读书时一样。可黄忠杰不知道，北京师范大学人才济济，作为少数民族骨干生到北京师范大学读研，从农村偏远地区来到大城市里的文秀，比别人多了好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样的窘境是文秀到了北师大报到后才感觉到的。论学习基础、文化成绩和专业技能，他远远不如那些基础扎实、见多识广的城市里的同学。一向自信的文秀到了新的学校也开始不淡定起来，可紧张焦虑又能改变什么呢？还是笨鸟先飞吧。笨鸟要飞起来，就得找一位好的导师来助他起飞。他找到的导师叫郝海燕，研究生录取是双向选择，郝老师也选择了文秀，师生缘就此结成。一头乌黑的长发，一张白白净净的脸，站在郝老师面前的黄文秀如出水芙蓉。郝老师喜欢上了笑盈盈的女孩，看到郝老师后，文秀心里也乐开了花，她觉得郝老师好亲切，好亲切。郝老师的新生欢迎会别开生面，新生欢迎会的亮点是郝老师叫来了许多已离校的师兄师姐，让他们给师弟师妹们介绍学习经验。有一位叫谢超林的师兄引起了文秀的注意，从他的演讲里文秀得知，刚到郝老师门下时他成绩并不算好，但他比别的同学勤奋，也特别喜欢提问，思维活跃。后来他的论文还获得国家级奖学金，他不就是文秀可以去仿效去学习的榜样吗？师生见面会后，文秀学习起来如饥似渴，他不仅听本系的课，还去外系蹭课，学习上遇到困难就会去找师兄谢超林。 已经是北京大学博士的谢超林，就是走在他前面的一面旗帜。他也很像他的茂义哥哥，无论是学习方面还是生活方面，只要文秀找他，他就会在。文秀有了困难，他都会帮。2014年年初，文秀选择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心理健康研究。这样的研究对文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大学读的是思想政治专业，心理健康方面从来没有接触过。我需要补学哪些课呢？每当文秀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就会发电子邮件问郝老师和谢超林，他们呢，总是及时的一一回应。有这样的老师与师兄，文秀如鱼得水。是的，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文秀，就像一条痴迷于潜水的鱼，整天游历在知识的海洋里。2015年的国庆节，游人如织的天安门广场热闹非凡，爸爸黄忠杰终于得以圆梦，来到了首都北京。文秀陪着爸爸登上了宏伟的天安门城楼。登上梦想中的天安门城楼，爸爸的情绪十分高涨，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他不停地走来走去，似乎自己一下子就变回了那个正值青春年华的热血青年。30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一幕幕地闪现在他眼前。那时候的巴别真穷啊，政府号召学雷锋，他就把做好事当每天的功课来做。他是真的想为改变贫困家乡做些什么的。为了巴别乡有水吃，黄忠杰结婚不到半年就别了彩琴，放弃了热热的被窝，报名到隔壁乡参加民兵连修建水渠。白天拼了命地整土建渠，晚上睡在冰冷的草棚里。后来黄忠杰在水利工程连当了副连长。1978年，黄忠杰家里有两件大喜事，一个是老大黄毛义出生，一个是黄忠杰在连队做事拼命使力，被评上了县劳模，当上了水利工程连的连长。黄忠杰带了大红花，县长还有好多人和他握了手，可把他乐坏了。当了劳模的黄忠杰回到村里后，想为村里做一件事。屯子里地少人多，好好的劳力都穷在家里没有事做，这日子如何过好？他想带大家到城里的厂子去打工，他成了20-30个人的建筑包工头。可是黄忠杰渐渐发现，他们文化程度都不高，没有技术，在城里只是一批廉价劳动力。整整2个月，包工队找不到工程，赚不到钱，在城里吃住都成问题。2年不到，他带着大伙进城赚钱养家的梦成了泡影。他羞愧地带着铜枪转回了屯子里。后来彩琴病了，好了又病，小娟秀儿相继出生，他只能顾着自个儿的家里，顾不上为村里的人打算了。再后来，为了孩子能读书，他举家迁到了田阳县城郊。好在当时的政策想迁就能迁，现在总算苦尽甘来，秀儿到北京读研究生都快毕业了。看着在城楼上兴高采烈的爸爸，秀儿的眼睛湿润了。爸爸的手黝黑，青筋暴起，赭色的斑点过早地落在裸露的肌肤上，那是远去的艰难岁月留下的印痕。可爸爸那张已是沟壑纵横的脸上，写着从来没有过的满足。他的爸爸曾经是一个多么骄傲的少年呢？在爸爸的少年时代，他想以自己的力量改变家乡贫穷的面貌，奈何他生在最为贫穷的大石山，书又读得太少，他只能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给他的下一代，只能选择为他们兄妹这一代的崛起而努力。数十年的岁月如流水逝去，此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爸爸当然是幸福的，是陶醉的。 他懂事的女儿用自己假期打工赚来的钱

0: 圆了他这辈子想看看天安门的梦。此刻的黄忠杰是自豪的，也是骄傲的。他有三个多么孝顺懂事的儿女。儿子茂义为了照顾家里人，回到百色工作成家。大女艾娟在他来北京之前，接了他和文秀爬了柳州最高也最出名的马鞍山。还有文秀，他用打工的钱担负了他在北京三年的生活开销，还接爸爸妈妈来游玩半个月。只可惜他妈妈身子弱，来不了。看过了天安门，文秀还会带他去看故宫、看长城、看颐和园、看十三陵。秀儿毕业后要回家乡工作了。当爸爸对文秀提出这个要求时，文秀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爸爸。爸爸怎能不骄傲啊？
1: 家有儿女，并且个个都成长得有出息、有情义，哪个父亲不自豪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实现了培养儿女成才的愿望。不过，黄爸爸并不像许多农家父亲一样，巴望着女儿从此鲤鱼跳龙门，来到大都市改变命运，却是希望女儿回到贫困的家乡去效力。好不容易走了出来，真的要回去吗？
0: 第25章，回到百色去。文秀尚在求学中，就业紧，手上可用的钱也紧，他执意接爸爸到北京玩是有原因的。文秀到长治学院上学的第二年五月，久病不起的奶奶大限将至。奶奶弥留之际，身边只有艾娟，久久见不到文秀，她一串泪珠滴落下来。我快不行了，我惦记秀儿，我没能看到她大学毕业，没能看到她成家立业的那一天，我不甘心。说完这句话，奶奶就咽气了。当文秀身背买给奶奶的银手镯、衣服、药品赶到奶奶面前，奶奶已经永远地闭上了那双疲惫的眼睛。看到已然离世的奶奶，看到一旁侍奉着奶奶的姐姐艾娟，她只想到一句话：子欲养而亲不待。那个抱着她到处讨奶水的奶奶，那个背着她在村庄里大着嗓门朗声说笑的奶奶，那个用绞股兰汁捣汁为她抹药药的奶奶，她再也叫不回来了。奶奶去世后，文秀度过了最难挨的一段时光。在妈妈病重的那些年里，奶奶养育了她。奶奶的去世比爷爷去世带给她的疼痛更甚，她感觉她的天就这样塌了。奶奶的离去让她明白，尽孝要趁早。爷爷没有了，奶奶没有了，文秀必须对爸爸妈妈好。他不想某一天对爸爸妈妈再有这样的懊悔和歉疚。
2: 秀儿毕业后要回家乡工作了，
0: 爸爸在北京游玩了半个月回家去了。可好久好久，爸爸留下的这句话还在文秀的耳边回响。当着爸爸的面，他虽然孝顺地答应了爸爸，但真正要他马上决定毕业就回到家乡工作，他还是有些迟疑。这里有老师，有同学，有好多的梦想等着他实现，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选择毕业就回到家乡去。容不得他多想，转眼已是2015年。这一年冬天，黄文秀特别忙，他主动报名参加了首届启功教师奖评选调研。启功教师奖采取面向全世界公开征集的方式评选优秀教师，文秀加入了学校组建的师生志愿调研团队，到广西崇左市贫困山区的乡村去寻访符合条件的教师。这一次的乡村行不仅让文秀了解到了很多乡村教师感人肺腑的事迹，也让他对广西家乡山区的贫困现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一年，徐金生、
2: 蔡玉霞伉俪扶贫励志成才奖在北京师范大学颁奖，奖励20名本科生和20名研究生，黄文秀获得了这项奖励。虽然奖金只有5000块钱，可就是因为这个奖，他下定了返乡的决心。从北师大走出去的徐金慧博士以双亲的名字命名这个奖项，是一份敬意，一份爱心和孝心。徐金慧在致辞中说，百年大业，教育为本，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孕育希望，扶贫基金并不是对学生的希望，而是对未来受教育者的希望。薪火相传，让摇篮中的学生无后顾之忧地完成所学，贡献社会。徐静慧博士的这番铿锵话语点醒了文秀。在我的家乡百色，在老家巴别大石山，还有好多好多生活在贫困中的孩子，他们需要有人回去把希望传播给他们。是的，薪火相传，家乡的孩子们需要我。
3: 姑姑，我想考选调生。
2: 一天深夜，文秀打电话给家族中唯一的公职人员堂姑，要回到家乡就要早做打算。选调生要回家乡来的，而且必须要到基层去工作，很辛苦的。听到文秀的这一想法，姑姑担心她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3: 我就是要回家乡去才考选调生的呀。
2: 正是姑姑的引路，她在大学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姑姑的言传身教下，她学会了在大学开展贫困乡村教育情况的调研。毕业后，你可以去高校当老师，当老师有2个假期，多好啊！一定要选择考选调生吗？在基层苦过累过的姑姑觉得，一个女孩子读了那么多书，好不容易走出农村，多半会留在大城市里工作，不会轻易选择回乡。
3: 姑姑，我还是决定回百色工作，像您一样。
2: 听到文秀坚定的回答，姑姑相信了，文秀真的会回到家乡来。
3: 我毕业后想回家乡，我的论文题目麻烦您给一些建议和意见吧。
2: 论文开题前，导师郝海燕收到了文秀的邮件。师生相处下来，郝老师早把文秀当作自己的孩子那般疼了。以你的能力留在北京没问题呀，为什么想回去呢？郝海燕当时就找到文秀问，
3: 我是从广西贫困山区出来的，我想回去，也答应了我爸爸，我要回去见识我们的百色。
2: 文秀认真地向郝海燕道出了内心的想法。那你可以结合广西的特点，结合以后你想研究的方向，你期待的工作领域来调研，或者围绕青少年教育的领域来写。当黄文秀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广西壮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德育资源的开发，以传扬歌校本课程开发为例为题，递到导师郝海燕手上时，郝老师就知道女孩文秀的心真的是飞回广西百色了。2016年6月30日，黄文秀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毕业，他和他的师兄谢超林一样，选择了当一名定向选调生，在转到无锡探望了从未谋面却一直资助他读完研究生的恩人吴先生后，他回到了革命老区国家深度贫困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他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父母的怀抱。回到家乡的文秀先是到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后又挂职到纳满镇，在纳满镇担任副书记期间，他遇到了陈开枝爷爷，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的陈开枝爷爷正好到纳满镇去访贫问苦，这已经是陈开枝爷爷第100次来到百色了。百色市是深度贫困地区，只要还能走，我就要坚持扶贫事业。陈开枝爷爷他把扶贫当成毕生的事业追求，他对文秀说，对于大多数的扶贫干部而言，扶贫只是被当成普通工作的一部分，这样不行，要沉下整个的心思。 得知百色市委宣传部征召年轻干部到贫困村里任驻村第一书记、扶贫队长，他主

0: 鼓动琴音。文秀如愿来到了离百色市数十里的乐业镇百泥村，从此一个女孩的青春史诗有了精彩的开篇。
1: 黄文秀不仅回到了广西百色市，还继续深入到了深度贫困村乐业县百泥村去做驻村书记，肩负起了走在扶贫攻坚第一线的时代责任。这个女孩的青春史诗是如何在这个山村开启的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5章《回到百色去》。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小皇帝刚刚踏进8岁的门槛，虽还不知道害怕，但他从3个宰相和太后的表情上也看出了一些端倪，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而且还不是好事。他不再嬉戏，两只明亮的小眼睛在母后和3个宰相之间缩来缩去。三相见福太后良久无语，便齐声说道：
8: 太后，北汉人和契丹人既然打来了，咱不能置之不理。
0: 福太后已经六神无主，反问道：依三位爱卿之意，这事该怎么办呢？
8: 范质说：立即派兵增援。
0: 福太后哭丧着脸说：都在过年呢，派谁呀？
8: 范质说：派赵匡胤。赵匡胤智勇双全，勇冠三军，从没打过败仗，而且他和先帝有8拜之交，又是顾命大臣，可命他为征北大元帅，择日北上。

0: 福太后说，让赵天监率兵北上御敌我同意，但谁为先锋，带多少人马，还请三位宰相教我。范质说，
1: 赵天监久经沙场，孰可为先锋，以及带多少兵马，就叫他自己定吧。
0: 好，就按范爱卿说的办。
1: 赵匡胤一接到要他率兵北上御敌的圣旨，便与范质、王普和魏仁普一块相商。相商的结果让慕容延昭任先锋，郭从义为副先锋，率领10000人马先起北上，命侍卫亲军步军司都虞侯张令铎、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高怀德以及戍地镇帅如石守信、王审琦、张光汉、赵彦辉等，各率本部人马随自己出征。古时出兵和女子出嫁一样，得选一个良辰吉日。经窦仪一番认真的推算，出兵之日定在了正月初三。从初一到初三，中间只隔了一天。在这一天之中，赵匡胤及其赵普一连走了2步臭棋和1步无用之棋。从古至今，有不少人想办大事，甚而想改朝换代，多因事不机密，也就是说因泄密而身首异处，所谓的大事也为之流产。可赵匡胤他们在未办成大事之前，自己散布自己的谣言，弄得汴京满城风雨。汴京城的居民不同于一般的居民，不包括宋朝，这里曾6为国都，每逢改朝换代，总要大乱几日，甚至几十日，家家被抢，户户死人，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今主少国疑，而且外敌出现，再加上赵匡胤又在集结各镇之兵，再加上点检做天子的谣言，弄得人心惶惶，纷纷逃往城外。昔日柴荣仅仅因为看到一块点检做天子的木牌，便不问来历地摘了张永德的官帽，如今点检做天子之称传遍了大街小巷，市民惊骇，相率而逆。柴荣若是活着，你赵匡胤丢掉的就不仅仅是官帽了，而是人头啊。你赵匡胤是不是觉得柴荣死了，没有人奈何得了你？是的，你的羽翼已经丰满，禁军三司的将军除了韩通之外全是你的人，你若是造反，任何人也奈何不了你。但是你别忘了，你还是后周的臣子，你若造反，全国一定会出现不少秦王之事，别的人不说，但就李崇进这一支就足够你头疼一阵子。还有那个张永德，你别看他这会儿和你挺好的，但你一旦要夺大周的江山，他七职的龙椅，他绝不会和你站到一起。还有那个韩通，到那时鹿死谁手还不好说呢。这一步棋虽臭，但多少还有一些道理。通过谣言是一试民心的向背，但这东西敢试吗？由于谣言四起，市民惊骇，相率而逆。而这个谣言的来历，你赵匡胤心里比谁都清楚，你却故作害怕，躲在家中。躲进家中也就算了，你还在家人面前自我表白。哎，外边那都在传我要造反了，满城轰动，我该怎么办呢？话音刚落，回家探母的赵玉荣从厨房拎了一根擀面杖冲出来，照他背上乱打，一边打一边骂道：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觉，来家内恐吓妇女为耶？赵匡胤又羞又愧，默然而出。这第二步棋虽说不算太臭，但纯属无用。赵匡胤被妹妹赶出家门，本来要回点检司的，鬼使神差竟然去了仇人韩通的府邸。不全是鬼使神差，五代以前的京城是由赤县县尉负责巡警捕捉等事。朱温建立后梁，为防止兵变，逐渐加强中央集权，京师进驻重兵，分乡进行巡逻，代替了赤县县尉的职能。这些分乡进行巡逻的军人称之为军巡。事实韩通除了掌管侍卫亲军步军司和马步司之外，还掌管军巡。赵匡胤此来是有意和他套近乎，同时也想打听一下谣言四起后朝廷及其重臣的反应。大年初二，顾命大臣赵匡胤前来拜访，韩通不能不见，还得置酒相款。期间

0: 韩通的儿子韩辉，这个背虽然有点驼，但是心明眼亮的年轻人，几次暗示他的父亲乘机干掉赵匡胤。放眼中原，赵匡胤虽说已经没有对手了，但是两手难抵四拳，这里何止才有四只拳头，四百只也不止。况且韩通想要他的命，根本用不着拳头，只需在酒中做点手脚就可以大功告成。但韩通不干，韩通不干自有韩通的道理。禁军三司，他虽说独领二司，但他所领之二司，一是以副都指挥使名义领的，一是全领。而赵匡胤虽说只领一司，但他是这一司实实在在的头，因而他的官位高韩通一级。而且赵匡胤又是顾命大臣，若是仅仅因几句谣言将他杀了，怎么向朝廷和国人交代？故而韩通没有杀他，也不敢杀他。反过来，韩通如果将赵匡胤杀了，亦或是将他软禁，让朝廷另外遣将去抵御契丹和北汉，朝廷能因此怪他的罪吗？不会，赵匡胤不傻，韩驼子的暗示他度如明镜。喝了几樽酒后，借口家中有事，匆匆离开韩府，但他的背上早已冷汗如雨。如果说刘邦鸿门宴脱险捡了一条性命，那是因为刘邦势力远不如项羽，不敢不去。可你赵匡胤官比韩通大，而且韩通又没请你，你自入虎口，若是因此而丢了性命，那才是自找呢。你说你赵匡胤走的这第三步臭不臭啊？实在是臭不可闻呢。赵匡胤侥幸捡得一命，于显德七年正月初三辰时一刻，带着七万大军由景阳门出汴京，北上迎击北汉和契丹的联军。但走了一天，才走了40里，在一个叫陈桥驿的地方，赵匡胤传令安营扎寨，休息一晚，明日再行。此时天色尚早，点检司的楚昭甫走出营盘，到处溜达，忽见归德节度使署推官苗逊独自一人站在野外的山坡上，仰首望空。他悄悄地走到苗逊身边，笑问道：“苗推官，一个人在这里看什么呀？”苗逊扭头一看，见是赵匡胤的亲信楚昭甫，指着西边的天空说：“今日有些奇怪啊，你看这太阳的下边复有一个太阳。”楚昭甫顺着他的手指远眺，果见日下有日，互相磨荡，甚感惊讶。正待要问，忽的来了一群将士，为首的是李楚云。他们望着天上的两个太阳，高声议论：“稍顷，上面的太阳渐渐消失，留下的这个太阳格外明朗，日旁附有紫云环绕，端的是祥光蓄彩，前德当阳。”楚昭甫向苗逊问道：“这诏主何吉凶啊？”苗逊小声说：“天下要一主人了。”楚昭甫吃了一惊：“什么？天下要一主人了？”苗逊嘘了一声，小声说：“你不会小声点，轻易皇帝的废位可是杀头之罪啊。”楚昭甫伸了伸舌头，向周围的人扫了一遍，压低声音问道：“何以见得天下要一主人了？而且那新主人又是何人呢？”苗逊压低声音说：“你是点检亲人，不妨与你实说。本来天无二日，可今日偏偏就出现了两个太阳，故而有一个非落不可。落的这个太阳就是周天子，留下的这个太阳是应在点检身上。”楚昭甫大喜说：“你是说点检要做天子了？”“正是。”“那点检什么时候能当上天子？”苗逊说：“当年点检与吴师陈抟在华山斗棋，点检问之前程，吴师送了他几句谶语：二龙相遇，一结金兰，空送佳人千里路，与国而安，利州而险，两日重光，囊木映衬。从点检下华山以来，吴语的谶语一一应验，而今又出现了两日重光， 典简立马要做天子了。苗逊和楚昭辅的对话声音尽管不大，但周围的人还是听到了。他俩尽管走了，但众将士仍在议论这件事，直到留下的这个太阳也落了，这才返回军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不到半个时辰，天上有两个太阳的奇闻传遍了全军，众将士三五一堆，交头接耳，且是神秘兮兮。而赵匡胤浑然不觉，独自一个人坐在帐中饮酒，不知不觉已酩酊大醉。赵匡胤的几个亲信，诸如高怀德、高怀亮、楚昭辅、王彦生、罗彦环、李楚云、潘美、田崇进等，他们没有喝酒，故而睡不着，就是喝了酒也不一定睡得着。他们几个凑到一块儿商量了许久，拿不定主意，便一起涌到赵普帐中向他讨教。赵普故作糊涂说：
2: 尔等真的看到天上有两个太阳？
0: 李楚云拍着胸脯说：
3: 真的，这是末将亲眼见的，不信汝等可以问一问楚都牙牙。
0: 楚昭辅急忙地应道：
3: 刚才天边确实出现了两个太阳，看到的不只是我和苗退官，恐怕有几百人呢。
0: 高怀德立马接枪说：
4: 既然天象已经显示要典简做天子，吾等干脆就立典简为天子，也好抢个拥立之功。
0: 王审琦当即附和说：
3: 对，圣上新立，况且先弱，吾等是您纳敌，虽出死力，何人知晓？不如应天顺人，先立典简为天子，然后北征，诸位以为如何？
0: 众将士异口同声说：
3: 高将军和王将军所言甚是。
0: 赵普冷不丁插了一言：
4: 高赵二位将军所言甚是，但赵典简会答应吗？他不只是先帝的义弟，他还是当今皇上的顾命大臣。
0: 这众将士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赵普又说：
4: 作为臣下，私下议论天子废立之事，论法当斩，不知斩汝等人还得诛灭九族，汝等不怕灭族，我赵普怕，汝等还是及早离去为好。
0: 他一边说一边赶众将士走。众将士不得不走，帐中只留下两个人，一个是赵普，一个是赵匡胤。赵匡胤一脸担忧地问道：
3: 您把他们都赶走了，这戏还怎么唱啊？
0: 赵普呵呵一笑说：
4: 你不必担心，他们还会回来的。
0: 果如赵普所料，不到喝一盏茶的时间，离去的人全都折了回来。赵普故作一脸诧异地问道：
4: 哎，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0: 众将士说：
3: 大周有律，凡聚众谋反者灭族，吾等不想死，更不想灭族。
4: 那汝等之意？
0: 众将士齐声说：
3: 吾等铁了心要立典简为天子，如有反对者格杀勿论，当然这个如有反对者也包括你。
0: 一边说一边拔剑出鞘。赵普连连摇手说：
4: 别这样别这样啊，有事好商量。
0: 众将士说：
3: 不用商量，你说你愿不愿意拥立典简为天子？
4: 这
0: 赵普欲言又止，众将士持剑逼问赵普。赵普一边后退一边说：
4: 诸位有话好说好说。
0: 危急关头，赵匡胤站了出来，双手一拱说道：
3: 诸位，吾乃赵典简亲弟赵匡胤，吾兄愿不愿做天子岂能由他自己说了算，今日已经到了一经一典，汝等可各回各营，等到明日鼓打五经之后，汝等可去中军帐相会，赵典简若是一意辜负诸位之意，我赵匡胤第一个不答应。
0: 他这一说，众将士逐渐散去。第二天，五经之鼓还未敲响，众将士已经来到了中军大帐，征呼万岁。寝门士卒摇手制止说：
3: 典简尚未起床，请诸公幸午高升。 众将士说：“今日册立点检为天子，难道尔等尚未知吗？”
0: 士卒未及回答，赵匡胤已率众驱入，乱哄哄地来到赵匡胤榻前。赵匡胤被众人惊醒，睡眼朦胧地问道：“
3: 出什么事了？”
0: 赵匡胤说：“
3: 少主国疑，众将士要立您为天子。”
0: 这一说把赵匡胤的酒劲儿全吓跑了，击不成语说：“
3: 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众将欲图富贵，陷我于不义，情可原之。你是我的亲弟弟，怎么也混在他们中间起哄？难道不怕灭族吗？”
0: 赵匡胤深作一计说：“
3: 二哥所责甚是，但您忘了一句古训：天欲不取，反受其殃。二哥未曾出世之时，陈抟老祖有言：两日重光，囊目为衬。今日已现两日重光，二哥当为天子。二哥如果一味退让，冷了众将士的心，就此散去，二哥岂不成了有罪之人？”
0: 赵匡胤深思有请说：“
3: 且待我出与诸将，再做计较。”
0: 赵匡胤一边说一边走出帐篷。众将士见赵匡胤出来，高声叫道：“
3: 主少国疑，吾等愿意拥立点检为天子。”“
5: 不行不行！”
0: 赵匡胤一边摇手一边说：“
3: 鄙人无德无能，不足以做天子，大家还是选那些有德有能的人来做天子吧。”
0: 话音未落，高怀德、李楚云、楚昭福等已经捧进黄袍，硬披在赵匡胤身上，且一起下拜三胡万岁。赵匡胤一脸恐慌说：“
3: 这怎么行？我赵匡胤世受国恩，无以为报，今日又做天子，让天下人怎么议我？”
0: 赵普大声说：“
6: 天命攸归，人心所向，民公若再推让，反至上为天命，下失人心。若为大周起见，但叫礼遇幼主，优待故后，也就对得起先帝了。”
0: 说到此，众将士已拥赵匡胤上马。赵匡胤勒马对众将士说道：“
6: 汝等硬要拥我为帝，这是对我的极大信任，我不能给脸不要脸。但我有几句肺腑之言，汝等若是听从，我就勉为其难；汝等若是不听，即使将我扶上坐骑，我也不会去做什么龙椅。”
0: 众将士异口同声说：“
3: 吾等既然拥立你为帝，当然会以您的马首是瞻，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吾等一定照办。”
0: 赵匡胤高声说道：“
6: 太后幼主，我当北面视之，汝等不得冒犯。京内大臣与我并肩，汝等不得欺凌。朝廷府库及世庶人家，汝等不得侵扰。汝从我命，我当重赏；反之，戮及妻奴，汝等同意吗？”
0: 众将士齐声喊道：“
3: 同意！”
0: 于是赵匡胤整军还变，且前楚昭府及客省使潘美先行一步。楚昭府的任务是安顿赵匡胤家人，以防有人浑水摸鱼害了家人性命。事实，赵匡胤的家人全躲在相国寺中。当楚昭府把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喜讯面告杜四娘，杜四娘面镜如水，淡淡地说了一句：“
7: 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成功了。”
0: 相对楚昭府而言，潘美的差事不但艰巨，而且有着极大的风险。潘美的任务是将点检做天子的消息通报给汴京的皇帝和重臣。人家的龙椅坐得好好的，你突然来说这个龙椅赵匡胤要坐，你下去吧。那小皇帝虽说刚刚跨进八岁的门槛，他说要杀你，谅你潘美的人头肯定保不住。潘美是冒着杀头危险来的，这个差事原本让高怀亮承担，可潘美自告奋勇才抢得了这一差事。正因为他抢得了这一差事，赵匡胤才对他刮目相看，为他日后的发迹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潘美受命后，单人单骑，纵马狂奔，进入汴京城。后周君臣还没有下早朝，潘美昂首上殿，向福太后、小皇帝以及在殿诸臣宣布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消息：赵匡胤行至陈桥，众将士哗变，拥立赵匡胤为天子。赵匡胤

0: 仆守备的皮肉之中。正当两个宰辅惊慌失措之时，韩通挺身而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都中尚有数万禁军，韩通不才，愿意带着他们登城守御，陛下和太后可传喜天下，速令秦王镇帅之中不乏忠义者，倘得他们星夜前来协力讨逆，何患乱贼不平。”太后惶恐无计，一目范质说：“
1: 范相国，这事你看怎么办？”
0: 范质回道：“韩副都指挥所言甚是。”范质的话还没有说完，韩陀则一脸惊慌地闯了进来，结结巴巴地说：“
2: 叛军去汴京不到三里了。”
0: 韩通也不待太后下诏，自作主张说：“
3: 太后，请您速颁一旨，昭告天下各镇帅，让他们起兵擒王。臣这就去召集禁军。”
0: 太后点头如鸡啄米一般。韩通抢步出殿，太后一目范质：“
1: 范爱卿，这秦王的旨怎么写呀？”
0: 范质说：“
3: 你指的是可找陶成旨。”
0: 而这一天，陶谷因病在家，未曾上殿，没奈何改由曾做过翰林学士、现任别驾郎中的窦仪来拟。纸还没有拟好，范质、王普、魏仁普的家人一起闯了进来：“
4: 叛军前队已开进城了，相爷快回家去。”
0: 三相听到这个急报，丢下太后和小皇帝，一溜烟地跑出了金殿，各回各家去了。窦仪见了长叹一声说：“
3: 太后，大势已去，你也就不必再擒什么王了，臣去矣。”
0: 说毕抛笔于岸下殿去了，抛下太后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也是天该灭周，后周的唯一忠臣韩通刚一走出金殿，内心发急，跑步入侧，拉的是比尿还稀，出侧前行不到半里之地又开始内急起来，但这一次拉的不是粪便也不是尿，是沫还伴之腹痛。就这样走上不到半里之地，便要进一次茅厕，硬把时间给耽搁了。等他第五次从茅厕出来，迎头碰上了赵匡胤的先头部队王彦生。王彦生见了韩通，高声喊道：“
3: 韩侍卫快去接驾，新天子到了。”
0: 韩通瞠目骂道：“
3: 接什么鸟驾，尔等贪图富贵，善用叛逆，天地不容，等死去吧。”
0: 说毕即向家门驰去。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南。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中埃双向贸易快速增长，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中埃农业合作助力乡村振兴，暑期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外影片双向互动，电影市场呈现多元活力。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定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 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众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
6: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
7: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了49.4%。
8: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7: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今年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
9: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7: 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中埃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10: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埃两国在农业和民生领域合作不断深入。在埃及，中国企业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推广养殖技术，把中国经验带进。

0: 农村社区，帮助低收入家庭发展家庭养殖，拓宽增收渠道，为当地乡村发展注入活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1: 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在埃及经营的中国饲料企业的管理人员。这些年，他把从中国工作人员那里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带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
2: Chinese manager helping me how to deal with the farmers in the technical and how to decrease use of feed and increase the body weight. This is a feed conversion rate.
1: 阿斯玛提到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此外，当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尤其对于当地农村女性来说，如果能利用家中现有空间进行养殖，就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
3: 在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
1: 从科学喂料、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管理，到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而这种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再由他们把技术和服务带进乡村，一条由中国经验赋能、本土人才支撑的服务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端连接着埃及当地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乡村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项目，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
4: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专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5: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专家表示，十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会晤10余次，共同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
6: 元首外交始终是中埃关系行稳致远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在这个十年的过程中，实际上中埃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这种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埃及方面其实也在塞西总统的带领下，在走在这种现代化的道路上，双方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可以探索共同携手发展的这个新的愿景。
5: 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6: 中埃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确实在不断的转型升级。那么从比较传统的经贸啊、基建这个领域，向新兴的领域一些拓展。我们在帮助埃及建设一些光伏的电站，帮助它缓解它的能源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在航天航空领域，比如说，我们也帮助埃及发射过它的埃及2号卫星，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5: 从红海之滨的工业园到广袤沙漠中的光伏光热项目，中埃在新兴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蓝图愿景转变为现实成果。专家表示，合作的影响力正在从产业生态向思想层面跃升。
7: 阿拉伯的汉学家、阿拉伯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深入地研究中国。十年前，他们讨论的更多的是中国局部的发展经验，比如说我们如何建设经济特区，我们如何搞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吸引外资。而现在的话，他们更多的是从这个文明文化、政治价值观，从这个发展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
5: 近年来，中埃人文交流异彩纷呈。从联合考古队在萨卡拉金字塔下共同探索古埃及文明的奥秘，到上海博物馆与大埃及博物馆相继举办重磅

0: 展览，两大古老文明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与此同时，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也搭建起广阔交流的平台。
1: 鲁班工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和这个塞奇总统亲自来推动的。我们这种合作方式啊，既是理论的教育，也有实践的教育，会有效地帮助了埃及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一个人才匹配的问题啊，这是合作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0: 治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埃建交70年来始终相互信任，彼此支持。习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阔步前行。
2: 环球华人，
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4: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今年暑期，中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5: 暑期期间，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8月20号起，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进一步便利外国旅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6: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5: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今年暑运，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蓝莓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据磨憨边检站统计，今年7月1号至9月1号暑运期间，磨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丰富，其中进口影片不仅是数量增加，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也在加快。同时呢，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了多元题材组团模式。一进一出之间，电影市场已经从单纯的票房交易走向了创作互通与文化交流。
7: 今年暑期档，多部进口大片持续热映，《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吸引不少观众走进影院。IMAX、巨幕等高规格影厅成为热门选择。
8: 我觉得今年暑期档上了很多国外的大片啊，然后种类很丰富啊。
7: 中影集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增加6.29亿元。进口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9.22%提升至19.15%。几乎每周都有进口影片新片上映，这也是近3年来首次出现。
9: 整个暑期档的话呢，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国产片、进口片进行了差异化排片，确保从早到晚呢，观众都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7: 片方也在重新调整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今年暑期，《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比北美提前两天上映，《奥德赛》将中国首映纳入全球重点宣发活动。
10: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输入了很好的活力。
7: 电影市场的双向交流也在提速，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多元题材组团模式。截至八月下旬，国产影片在海外市场累计票房突破4.5亿元，出海不再只依赖头部商业大片，喜剧、动画、现实题材等都在海外市场引起反响。运动喜剧《功夫女足》登陆东南亚多国，后续将开拓澳洲、新西兰市场，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欢迎来龙餐馆》面向多国发行，收获海外媒体好评。温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拿下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
11: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因为从小呢，就是在我阿嬷的家里长大的，就会讲潮语，然后就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可以听到潮语的戏，所以觉得挺特别的。
7: 更多全球优质影片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加快走向世界，不断丰富着各国观众的文化消费选择，为中外电影产业合作带来更多新机遇。
4: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多部国产电影以能够引起观众广泛共鸣的感人故事，不但在国内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也集体出海获得了海外观众的认可。
5: 今年暑期档，革命历史、国风动画、动作喜剧等多元化影片齐聚。根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暑期档满意度冠军《八仙》重构传统八仙神话体系，兼顾少儿趣味与成年观众文化共鸣。欢迎来龙餐馆以温情日常和残酷战争的反差对照，引发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而档期其余影片覆盖情感、科幻、现实议题等多样创作方向，各自形成独特表达优势，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
12: 中国电影可能更侧重于故事和这个情感类的，而且深度，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其实比外国的电影更有深度。
5: 国内热映的同时，国产电影也加快了走出去的速度。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运动喜剧《功夫女足》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
13: 我们自己可以自主的发行网络，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我们对于就是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5: 除了国产影片轮番上映，进口影片也供给充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计上映58部进口影片，累计票房33.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29亿元。进口片的市场份额也由上年同期9.22%攀升至19.15%。上半年进口片票房占比大幅提升，中国已是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这也使得海外片方加速适配内地档期，优化内容供给。如《蜘蛛侠：崭新之日》较北美提前两天上映，主创来华宣传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周边、跨界联动，《奥德赛》将中国首映作为全球宣发重点，而《疯狂动物城2》早在7年前就参考中国蛇年文化规划续集故事。
14: 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市场已经获得全球影视行业的高度重视，成熟的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配中国市场的转变。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 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

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市学生的法定节日。
1: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5: 9月2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6: 海关总署网站公布了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那受到岛内的关注。那请问发言人，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的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谢谢。
17: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今年海峡论坛期间，我们举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继8月25日公布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后，海关总署9月1日又公布新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
15: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还扬言所谓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当局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17: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5: 针对近日陆委会副主委声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负面影响，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0: 相关规定于法有据，公开透明。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1: 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衷心感谢台湾各界对吉隆泥石流灾害表达关心慰问。他表示，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和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那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那发言人也表示，近期台湾南部连续遭受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达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书显示，将采购雄风导弹、云豹装甲车等多项装备。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恐将掏空台湾。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东森新闻等报道，台海军规划自明年起至2034年，将投资超过220亿元新台币，花8年采购各型雄风反舰导弹，可能包含雄三增程型，未来还将搭配400枚美制鱼叉导弹，建构反舰战力。
3: 政党可以竞争，但是对于重大发展以及把钱花在刀口上，要捍卫的就应该捍卫，要把关的就应该把关。
1: 此外，由于台空军使用的 V-150 装甲车已服役超过40年，2027年度防务预算规划约102亿元新台币，由台陆军统筹建案，采购48辆云豹装甲车，自2028年起陆续交付，以强化日益重要的机场反空机降任务。赖清德当局这种穷兵黩武、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恶劣行径，遭到了岛内舆论的痛批。有台湾媒体发表社论警告称，巨额防务支出让岛内财政雪上加霜，成为财政的无底窟窿。还有台湾学者表示，最好的方式就是两岸和平，我们就不需要把民脂民膏放在这种军费上。
4: 环球华人，
1: 台军编列大笔预算购买武器，大规模汰换老旧装备，还炒作去识别化，把岛内百姓绑上台独战车。台军又要买哪些武器装备？每笔花销背后藏有怎样的猫腻？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再砸200亿美元叫嚣海陆空大补。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在2027年编列超20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购买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的民用型伪装卡车、飞机等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要买什么样的装备？炒作去识别化的背后有哪些企图？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防务预算书近日送到台立法机构审批，在超过10000亿新台币的总预算中，台防务部门主管的预算6919亿元新台币，约218亿美元，其中包含军事投资、人员维持费和作业维持费三大部分。其中，军事投资增加了975亿元新台币，总额高达2591亿元新台币，用于多项装备采购计划，包括超7000辆各式民用型的卡车、越野车等，并炒作称为去识别化装备。
2: 赖教授，我们看到台湾防务部门编列了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大多数呢是用来采购武器装备的。那么品类很多，数额也很大，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数额？那么采购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又是如何分布的？
5: 台湾今年的防卫预算编的数额非常的巨大。如果狭义的防卫预算，它就是指的是防卫部门所专款专用的这些预算，那估计大概接近7000亿元新台币。那它基本上分成3类，一类就是人员的维持费，也就是 啊，军事人员、军文职的他们的薪水啊，他们的一些津贴、补贴等等的这些人员维持费。第二部分就是作业维持费，也就是武器装备维修啊，还有就是啊营舍的修缮等等。第三部分那就是军事投资费了。军事投资费今年编的预算也比往年多啊，2000多亿元新台币左右。武器采购这一项确实增加了不少钱。武器采购这个部分，首先我们注意到它采购了105战炮车178辆，另外它把云豹甲车开始汰旧换新，要换410辆。最后大家留意到的一件事是也让大家匪夷所思的，就是他要买皮卡4600多辆的这个皮卡车，那他说要作为其他的单位用途啦，或者是啊不漆上军事的这些图腾啊，或者是标志的这些用途，这个就让大家感觉你是不是要打城镇战，用皮卡上面装一些啊这个武器混淆啊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情形是有违啊这个啊战争公约的。
2: 看来采购的武器装备陆军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台军要自造8万支步枪。我们知道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台军使用的是每支步枪，为什么要自造，而自造的能力如何？
6: 那么这里我们要分清楚两套体系，一方面每支步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优先会配发给一线的常备部队，更多的是象征美方军援的一个姿态，远远满足不了所有的兵员的换装需求。而另一方面台军制造的步枪，那么主要瞄准的是大规模武装后备动员部队和城乡的守备兵力。那么因为台军要扩大量级，后备军人的数量庞大，如果完全依赖外购的美制步枪，一个是成本太高，而供货的周期也跟不上，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要两线并进。那么再往下看，他们列出来的所谓的制造清单品类还挺长的，有天上飞的，有强攻的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地上跑的有猎豹、云豹，而海上飘的有海军的新补给舰与救难舰。那么此外还有瑞渊二型无人机，甚至连水下的无人载具也都安排上了。但是在这一批预算里到底有多少算得上是台湾真正的制造呢？客观上来说，即便是在这份清单当中完全本土自研自产的装备其实也并不多。轻型的武器还有部分军用卡车、快速的布雷艇，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在台湾岛内完成组装制造。但是强攻飞弹、轮型战车还有大型的舰艇，他们的雷达、发动机、火炮系统等核心的部件，没有一个不是依赖欧美进口，更不必说清单之外的主战坦克、还有潜艇、大口径火炮等重型装备，那么从头到尾就更是要靠进口。所以岛内所承担的更多是组装加工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制和生产。
2: 我们看到台湾的防务部门呢，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去识别化，那么简言之是不是就是防止被对手发现？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吗？
7: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正在对岛内的军事力量进行去识别化。去识别化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在交战的状态下让台军的主战装备和导弹发射平台，那么进行这种民用化的伪装，然后把它融入到人口密集区，融入到城市的这个环境当中。具体而言呢，它目前主要是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采购大量的纯粹的民用重型卡车，作为雄风反舰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的机动的发射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卡车啊，虽然说它上面搭载的是导弹和指挥控制系统，但是只要经过简单的伪装，它的外形和外观和普通的民用的大型的厢式卡车其实呢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还有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云豹装甲车包括其他的作战平台，它的外观进行这种简单的改变和伪装，那么在一定的距离上看起来呢就像民用的工程车辆，就是把纯粹的作战平台伪装成民用的车辆，也是要藏匿在人口密集区和相关的城市环境当中。除此之外呢，如果台军采购大量的皮卡 也就是这种民用的越野车，那么会在一些重要的设施周边进行机动部署。但是呢，这些民用车辆本身它的性能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首先它不防弹，那么一旦面对这种轻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这些皮薄防护能力弱的这个作战平台马上就会失去作战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采取这样的一个伎俩，大概率呢还是作为它的这种运输工具或者是逃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编列了360亿元新台币购买强攻防空导弹系统。报道称，该型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能够拦截弹道导弹，与低空拦截武器共同构成防空网络。此外，台空军还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采购美制 VBAT 无人机。该无人机曾在俄乌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抵挡解放军饱和式攻击，台空军还编列近100亿新台币预算，修缮加山空军基地洞库，新建26座防护机库堡垒。
2: 我们看到其中编列了一笔36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呢，是要买台湾自行研发制造的强攻导弹。买这个导弹是为了防什么？赖教授，
5: 强攻防空导弹它号称它是比照美国的萨德系统的规格，所以它的射高可以到70公里到100公里，它的射程可以到1000公里。假设它达到标准4.5马赫或是5马赫的话，以大陆的这种导弹系统来讲，也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它在最终的射速可以高达10马赫以上。那你慢的怎么能够追得到快的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作战系统分为4套，一个就是导弹本身，第二个就是4箱的，也就是我们讲4连发的发射器，另外一个就是控制车，还有一个就是雷达。可是问题就在于雷达你需要的是美国所引导的美国所提供的，那你的监测能力你同时能够看多少，这要经过实弹射击跟演练中我们才能够得知。
2: 台军今年的解放军军力报告当中呢，特别忌惮的就是解放军的无人机，所以在这一次防务计划当中呢，也编列了向美国购买无人机的预算。那么他想购买的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想要用无人机对抗无人机吗？
7: 现在呢，台军不仅从美国引进了这个海上卫士这种侦察的无人机，那么还在和美国的一些初创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试图购买小型的能够灵活部署的无人机，主要是有2类。第一类呢是巡飞弹，类似于升级版的弹簧刀，那么可以采用车载部署，也可以采用简易支架部署的方式，它的主要功能是反坦克和进行反登陆作战，相对而言呢使用比较简单，说白了呢就是一个小型的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地面上的移动目标和近海的移动目标。那么另外一种无人机呢，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较量非常的关注，但是呢即使它引进了这种小型的巡飞弹包括拦截型的无人机，我认为呢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打造应该是刚刚起步，想要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无人机作战能力的全方位的植入和融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它缺乏自主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那么很多先进的性能可靠的无人机还是要从美国进行引进，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交货周期的问题，还涉及到部队训练的问题。而针对这些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解放军的电子干扰系统我认为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巡飞弹还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它都涉及到这种信号的互联互通和这种这个终端和无人机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控制。那么如果是在强电磁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这些低成本的巡飞弹也好，拦截型的无人机也好，那么是没有办法进行目标的获取，而且呢和这个操控者也是处于这种断联的状态。所以我相信呢，解放军它在无人机的应用方面，在反制无人机的系统方面已经准备了足够强的技术和手段，能够让台军在无人机领域的小伎俩失灵失效。
2: 台军除了企图用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的无人机之外呢，还计划要修缮和重建机库，在花莲的加山和台东的石子山。那么这两大机库能够停多少台军的战机？打算怎么修建？
6: 台空军为什么要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基地大规模的修缮甚至新建扛炸的机库呢？那么目的显然是要躲过第一轮的打击，然后等到对方的火力间隙再拉出来反击。那么为什么要大修呢？因为这个洞库从1991年启用到现在30多年了，很多设备面临淘汰，而零件也都断供了。那么再来说新建的地面防护的机库堡，台空军编列了68亿7000多万元新台币，那么时间同样是从2027年到2031年。那么在花莲嘉山新建22座，台东石子山新建4座，加起来一共26座。这还没有完，西部最大的清泉港基地，那么也在同步推进。这个增编了42.9亿，新增24座4联机库堡，那么就是4座机库连在一起，据说号称能够扛住东风系列导弹的攻击。那么这些设施到底能够放多少飞机呢？这里要先分清楚，洞库是掏空山底建的地下空间，而机库堡是地面上的加固机堡，那么容量的差别很大。嘉山基地的洞库可以停放大约200多架的战机，石子山基地3个机库大概能容纳90架到150架，两个洞库加起来能藏将近300到400架的战机，但是新建的那26座的地面机库堡，那么一座就只能放1架，所以26座就是26架，和洞库几百架的容量相比起来，这个数量其实很有限。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了搭配台湾自造潜艇，台防务部门还计划采购潜艇救难船，由台湾自主建造。另外，还将增建一艘油弹补给船，用于强化海上补给能力。此外，台海军还编列预算，将采购反潜直升机、瑞渊2型无人机等装备。
2: 台军为了配合自造潜艇的服役呢，要自造潜艇救难船。那么这个救难船的打造周期是多长时间？目前台军是否能够成功造好船？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配套计划的话，潜艇服役是否还会向后拖延？
5: 按照潜舰的作业流程，第一次通讯跟第二次通讯中间如果断讯了，没有通讯，他们不能够立刻的就开始判断说他已经出事了，他们通常要等待20小时，也就是等待20小时确定他失联了。黄金时间的前20小时就在行政等待就业流程中已经消失过去了。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实兵演练，他们跟英国合作的一个放在比较远距离的，例如说在太平洋的实兵演练中，总共最快完全符合标准作业时间41小时，如果再加上原来的20小时，就是61小时了。因此，他救援的时间已经是很短、很短、很短了。这么严格的训练，这么高度的密合，而且都发现要花很长的时间。以台湾现有的建造能力，潜舰的建造能力都落后了，更何况潜舰救援舰的建造还在摸索中，它所需要的各种装备目前都还没有任何图纸。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软件的培训、人员操作的培训没有任何操作手册，除非美国愿意提供你所有的操作手册，但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援的部队训练到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浪费军方的钱、浪费人民血汗钱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手段呢？
2: 除了潜艇救难船呢，台军还要打造补给舰。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呢是有2艘补给舰，但是比较老旧，新打造的补给舰又需要多长时间？是否能够如期交付？
6: 我们说目前台海军的海上补给力量确实是很单薄，那么总共只有2艘油弹综合的补给舰，那么一艘是武夷舰，1990年服役到现在已经整整36年了。那么这艘舰是台海军第一艘多功能的补给舰，但是从服役开始就问题不断。那么曾经暴露出舰身倾斜、轴线弯曲、马力不足等重大的质量缺陷，所以后续的造舰计划也因此中断，这就使得武夷舰长期处于孤舰的状态，缺乏同级别的姊妹舰。而另一艘是磐石舰，2015年服役，那么排水量有2万多吨，是目前台海军吨位最大的舰艇。可以说磐石舰是台海军补给力量真正的核心。 所以台海军一直是想维持两艘补给舰的一个编制，也就是说万一战死，那么其中一艘出问题或者被打掉，那么远洋补给马上就捉襟见肘了。所以新舰特别强调隐秘性高，还有机动力与防护力强，显然就是在冲着在海上给分散部署的舰艇和未来制造潜艇提供补给，那么这个需求来的。那么还有就是平时的远航训练和外岛的物资输送这些场

0: 这种搜索潜艇和攻击潜艇的能力。首先呢，就是要从美国买这种大型的空中的反潜作战装备，具体而言就是 MQ-9B 啊，这个海上卫士无人机。海上卫士无人机呢，它可以利用雷达搜索水面战舰和处于半潜和水面航行状态的潜艇，那么还可以携带声纳任务包，在广阔的区域内去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定位。但是 MQ-9B 啊，海上卫士无人机，它不具备攻击水下目标的能力，它主要是和台军的 P3 反潜巡逻机进行联合使用。但是无论是 MQ-9B 还是 P3， 都是空中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目标特征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很容易遭到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打击。那么第二种作战模式呢，就是利用它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反潜。但是呢，现在海鲲级的常规潜艇迟迟没有交付，那么台湾海军的其他的水面战舰已经比较老旧，即使它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但是呢，由于它离港之后到达相关海域之后会面临远程反舰的火力打击，所以他想要在相关的任务区持续的搜索潜艇，首先他自保都难，那么反潜的战力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台军又想到了第三种办法，就是要通过引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悄悄部署，秘密部署，他自认为可以偷偷摸摸的针对解放军的潜艇进行跟踪，进行盯梢。但是现在台军能够装备的无人潜航器，我们看个头很小，技术呢也比较落后，它不具备攻击能力，而且呢，解放军的海空兵力完全可以压制台军的所有的反潜作战力量，让他们不敢动，不能动。
1: 台军表面上是太旧换新，实际上是在装门面。台军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闭门造车造船不过是为了欺骗岛内的百姓，并大肆贪污，中饱私囊，不切实际的军事策略迟早会碰壁，以武拒统终将自食恶果。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

0: 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南。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 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侨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3: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会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4: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署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道。

0: 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乔叔，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一块钱等于才收到五毛，这就是心意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1: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结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2: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子，还有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一百块了，就是十块钱也好，二十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1: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3: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隐瞒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1: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4: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1: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

0: 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默默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1: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兴趣，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0: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2: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0: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韵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5: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6: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5: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7: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5: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5: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林英，
9: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5: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10: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的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5: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11: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12: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 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5: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13: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5: 外地游客魏女士
1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5: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15: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三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5: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千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好戏连台。五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过关斩将，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七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暨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7: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0.9米，宽0.6米，厚0.27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3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的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8: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10余只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7: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 这两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8: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的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7: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

0: 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1: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能不能再推来推去。
0: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1: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0: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薛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2: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一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2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长辈一般都会下，看也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0: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1: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0: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1: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玩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1-2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0: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3: 朱晨83年到我们这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冷藤里下。朱晨的妈妈拿着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坚持。
0: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3: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城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0: 绍兴出老酒，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炳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4: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 完成路线。

0: 小学、瓦斯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怎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1: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2: 每次我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经过二三十年这么推动下去，国家级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
1: 徐秉星：
0: 希望杯冠军啊，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八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1: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她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她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3: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1: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棋城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棋城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棋城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笸箩。纸笸箩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的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6: 这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7: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吴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 壶坝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只婆罗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他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婆罗。
6: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图。云图它分的各堆云、堆头云、卧睡云，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7: 纸婆罗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婆罗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婆罗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家乡底的纸婆罗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6: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婆罗、草面婆罗、燕草婆罗，婆罗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潮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潮，很少起虫。
7: 北梁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梁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梁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贴在晾干的纸婆罗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6: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婆罗。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纸啊啥，老太太就泡上做成那纸婆罗，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纸婆罗可好看了。她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她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7: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婆罗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婆罗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婆罗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婆罗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婆罗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6: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了。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儿吧，你里头就扣个盆儿，然后把它排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掰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的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 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7: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笸箩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笸箩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笸箩。她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笸箩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塑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笸箩，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6: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做，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说想起我奶奶来，那个说想起我姥姥来，就这样。福禄寿喜财5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7: 由于纸笸箩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笸箩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笸箩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6: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在往上烫一个那花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碰起呢，碰的呢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7: 王丽云说，纸笸箩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6: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

0: 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利用我们身边的食材调脏腑利健康。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健康养生知识将要带给大家。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第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善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用搓衣板搓树叶，用树叶的枝叶泡米，据说这样做出来的米饭能乌发，
2: 给你发了喽！
3: 对，
4: 香喷喷的。
5: 他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
1: 白色的玉苗，黄色的桂花，具有百年历史的甜品，化身缤纷下午茶。
4: 又能暖胃，又能补充气血，多好！
2: 好的。
1: 天然健康的美食，来自民间的智慧，巧用食材调五脏。
6: 说到采摘，可能您并不陌生。从春天开始，我们就可以摘蕨菜、挖荠菜，然后采草莓，一直到摘西瓜、摘葡萄。可以说，春夏秋冬四季之味，我们都可以通过采摘来体会。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位阿姨呀，她采摘的东西，您可能从来没有见过。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1: 于波是南京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医生，听说朋友的妈妈钮阿姨周末要上山采摘一种有着特殊功效的食材，一向喜欢食疗养生的他也赶过来一探究竟。爬到山上，映入眼帘的是一棵结满果实的杨梅树。哦，原来钮阿姨是来摘杨梅的。可是摘杨梅也算不上很特殊啊。其实钮阿姨连看都没有看杨梅树一眼，而是朝着边上灌木丛的方向去了。
7: 这个都是这一盆都是。
4: 哦，这一盆都是。
7: 都是哎。
4: 哦。
7: 这一盆都是。
4: 这是。
7: 但它的树，你看看它不一样的，它是发紫色的。
4: 哦，这是、那个、这个是那个茎，这个根、是吧？
7: 不是根，哦，下来的树枝。
4: 哦，树枝啊。哦
7: 这很高了，长
4: 得。
1: 放着水灵灵的杨梅不摘，牛阿姨看到这棵不起眼的灌木，似乎很兴奋。那个树叶呈墨绿色，感觉并不鲜嫩，但牛阿姨摘得很起劲儿。摘这个树叶到底有什么用呢？
7: 我们要知道，这对人吃了身体很好，有增加头发乌黑作用。
4: 啊、哦，
7: 就是，
4: 哦，看来你们才是专家，很早就会应用这个植物。
7: 对，我们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4: 啊，
7: 我们自己我们都听了老祖宗的话，才知道吃这个东西。
4: 啊，
7: 但是我们每年都吃。
1: 啊，摘这个树叶吃，吃这个树叶对身体好，而且有乌发的作用，这听起来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呢？
7: 你就像我父亲吧，我父亲到那个88岁过碑吧，他的头发还是一般是黑的，不都是白的，因为他们小时候一直经常吃吧。
1: 来到钮阿姨家，钮阿姨特意找出了他父亲的照片来证实。
5: 我爸还有一张照片在我这里，我一直保存着。他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
1: 这是钮阿姨的父亲88岁高龄时的照片，照片上的老人不仅精神矍铄，而且那一头头发确实浓密乌黑，
5: 看上去很年轻，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我是跟我父亲不能比了，我已经白发，我像我妈老早就白发多，但是我父亲好，他因为他可能是他喜欢吃吧，他要吃就是一大碗一大碗的吃，他特别喜欢，所以我们一年中要吃好几次，想到吃了我们就到山上去采。 采了回来再做。
1: 牛阿姨说，她父亲上了年纪，头发还乌黑，是跟爱吃那个树叶有关。可是那么老的树叶怎么吃啊？第二天，牛阿姨真就用采回来的树叶做了一锅美食。揭开锅盖一看，这不是黑米饭吗？
5: 这个乌饭只能糯米能做，跟米就做不来。黑是能黑的，但是没有那个粘性，它吃起来没有那么好吃，所以都是喜欢糯米做。就是他喜欢，想到喜欢吃了，就叫我们跟我妈说，说了我们就到山上去采一点回来吧。采一点回来，我妈就帮他弄，弄了我们也吃。
1: 原来牛阿姨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最爱吃用那种树叶做的一种糯米饭，当地人把它叫做乌饭。让人感觉有些奇怪的是，绿绿的树叶真的能把白白的糯米变黑吗？
7: 粘到那个汁出来，但是你看看现在是不黑，你去搓的话，你不戴手套的话，一双手粘得黑黑的。
1: 这种能把手染黑，而且吃了能让头发乌黑的叶子，到底叫什么呀？
4: 我们的当地这个喊这个植物叫什么？
7: 叫乌云怪枝枝。
4: 这是无锡话。
7: 无锡马山话。
4: 用那个普通话你还会说啊？
7: 我不会说。
4: 我
7: 那你们是中医说的什么呀？
4: 我们中医叫就是兰竹叶。
7: 哦，
4: 这个比较老。
1: 这种杜鹃花科植物，由于具有染色的功能，中国古人给它起名叫染书，后人叫它南竹，它的叶子就是南竹叶。早在唐代的医学典籍《本草拾遗》当中，就有关于南竹叶的记载，认为它可以强筋益气，而钮阿姨说它可以使头发乌黑，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4: 兰竹叶，在中医学上认为它是清肝明目，能够滋补肝肾的。所以说你讲前面讲就是白头发，容易延缓得白头发，容易乌黑，乌黑头发，这个都是有根据的。所以多吃是有好处的。
1: 这看上去其貌不扬的兰竹叶，却有着这么多的好处，难怪钮阿姨要翻山越岭的到处寻找它。
7: 现在这个树叶很难找，因为不多了。
4: 是现在不多，数量不多，是吧？
7: 对。
4: 所以我说刚才找了一大圈过来，好像看不到很多。
7: 对。
4: 哎，这个地方好像有、这个、有比较这个发红的。
7: 这个是嫩。
4: 嫩叶子，就是那种回配上那个就是墨绿的，就是比较老了。
7: 对。对。
4: 这个嫩绿的这个颜色的这个叶子跟那个老的那个绿叶子有什么区别啊？
7: 这个嫩的呢，打汁的时候好打，打汁好打。
4: 打汁也好打。
7: 这个老的呢，打汁的时候很难打，因为它老了。这呢是很多的能打出来。
1: 杜甫赠李白诗里写道，岂无青筋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既如扫。其中的青筋饭说的就是乌饭，说明食用乌饭养生的习俗在唐代已经很流行。可是这个乌饭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南竹叶摘得差不多够了，他们径直来到钮阿姨家。只见钮阿姨先把南竹叶用清水清洗干净，然后拿出了手套。
7: 那戴上手套。不然搓的话，明天的手就是黑黑的。洗不掉了。
4: 好的。
7: 戴上手套要好一点。
1: 而接下来钮阿姨用来处理南竹叶的工具让余波有点吃惊，也忍不住想尝试一下。
7: 那你呢？这样子放在那
4: 边。好，我来
7: 搓一下。
4: 搓衣板我们一直在用，小时候我们都会用，但是第一次用这个搓衣板来搓这个叶子。
1: 用搓衣板搓树叶，这还真是头一次见。看着用力的架势，好像比搓衣服还要费劲儿。
4: 这个要搓一般多长时间

0: 就行了。
1: 你讲的熟什么意思呢？
0: 熟就是，那个叶子都
1: 透了，叶子就烂掉了。
0: 烂了
1: 啊，那叫熟。
0: 烂了。
2: 南竹叶的叶片又干又硬，要完全搓烂还真是不太容易。那为什么不用现代一些的方法来制作呢？
1: 现在我看好像有的人家可以用那种就是榨汁机。
0: 哎，榨汁机可以
1: 啊。那个更简便。
0: 哎，更简便。
1: 但是就没有这种手搓的乐趣了。
0: 对。
1: 一般好吃的东西都是手工做出来好吃。只要闻到这个味儿的话，有一种清香味
0: 。
1: 清香味。
0: 还要搓到要碎。
1: 哦，要很碎是吧？
0: 嗯，叶子看不出叶子呀。
1: 哦。
0: 搓
1: 到。这个是个体力活。
0: 嗯，对。榨汁机呢，它榨的没有这个浓度的。
1: 哦。
0: 浓度肯定不到，因为我们这个是，它榨汁机是榨出来，叶子不会这么熟呀。
1: 哦，对。
2: 两个人轮番上阵，大约搓了有十来分钟，叶子终于搓成了牛阿姨满意的样子。接下来就要把叶渣过滤掉，只留下绿色浓稠的汁液。然后牛阿姨拿了一些白糯米，用南竹叶的汁液把米泡上，搅拌均匀。经过了从采摘到制作的复杂过程，余波有些等不及想尝尝这饭的味道。
1: 是不是这样搅了一下，然后我们泡一下就可以去蒸了？
0: 不可以，要到泡一个晚上，到明天早晨烧。颜色又好，再说香度又浓。
2: 绿色的汁液和白色的糯米经过一个晚上的浸泡融合，它们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第二天一早，余波就又来到了钮阿姨家。
1: 阿姨嫂，
3: 你好。
1: 那个米有没有泡好啊？
3: 好了，泡好了。
1: 好了，好，我看看。
3: 你来看吧。
1: 好。哎呦，这个米是黑了，全黑了。
0: 对，都黑了。哎，
1: 我原来以为是泡出来是发绿的，这还是正黑的，
0: 都黑
1: 了，黑黑又亮，
0: 烧出来还要更加漂亮。
2: 经过了一夜的浸泡，汁液还是绿色的，而米却已经开始变黑。钮阿姨把糯米连同南竹叶水一起倒进高压锅里，根据经验调整好水量，就可以开始蒸制了。20分钟后，香味儿开始飘了出来。
0: 好了，叶姐。
1: 好，哎呀，又黑又亮，哎呀，
0: 对吧？
1: 香。
4: 老婆，哎，快点，
5: 好，
4: 听到了吗？
5: 来喽，来喽。
1: 来了，黑米饭，我跟你讲。
4: 好，黑米饭来喽。
0: 对，
1: 我们尝尝。
0: 黑米饭来了，
1: 香喷喷的，
0: 特香吧？
6: 黑米饭呢，要热的，开锅就吃，这个就是香的不得了。
2: 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吃乌饭的习俗，有的在清明前后吃，有的是在每年的农历3月3吃，有的是在每年农历4月初8的时候吃，而有的是在立夏时节吃。不光各地吃乌饭的节日归属不同，吃的方法也有区别的。黑油油的乌饭闻起来已经很香了，不过无锡人在吃之前还要加些东西。
6: 这个黑米饭呢，吃的时候呢要放点糖
1: 啊，
6: 多一点也可以，再放点猪油嘛，可以多一点也可以少一点，这个没关系的。再搅一下，这个糖放下去以后呢，吃的就甜了
1: 啊，
6: 有一些甜味。
1: 猪油的是什么意思呢？
6: 就润滑了，就光光的吃下去，不然的话太黏了。
1: 对，这个乌米饭特别黏，要加那个猪油拌一下以后，又香又容易这个吃下去，
6: 对，又香。
4: 果然拌了糖和猪油以后非常好吃，你看我的油啊。
7: 好，那刚才短片当中的南京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的余波主任呢，也来到我们现场，欢迎您。
8: 好，谢谢主持人。
7: 欢迎。刚才我们看到片子当中这个乌饭啊，油黑发亮的，很诱人啊。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
8: 非常的清香，闻起来，然后你吃到嘴里面啊，就有一种软软糯糯的，也是很香的。我今天也带了一碗。
7: 哦，是吗？这个就是吗？
8: 对。
7: 看一看。
8: 哎呀，
7: 真的是油黑发亮，特别的。 看上去让人很有食欲啊。
8: 你满尝一下。
7: 那好的，那我就不客气了。
8: 哎，尝一下。哎，
7: 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吃这个甜口的乌饭。以前在西餐厅吃过那个墨鱼汁饭，也是这样，
8: 那个
7: 油黑发亮的。
8: 我们今天带来的不一样
7: 的。对，我尝一尝。
8: 对。
7: 嗯。怎么
8: 样？
7: 清甜爽口，而且好像有一种特别的香气。
8: 对对，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在里面。
7: 刚才片子当中呢，钮阿姨也说了，她的老父亲已经80多岁了，但是头发就还是黑黑的，跟这个她的父亲喜欢吃乌饭有关。
8: 对。
7: 那特别想问您的是，这里面加了一味什么？
8: 这里面就是有了兰竹叶这个汁。
7: 兰竹叶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
8: 兰竹叶呢，哈，在我们中医认为它是一种中药，也是一个就是野生植物。
7: 是这个吗？
8: 哎，对，就是我们现场这个。对。
7: 它有什么样的这种功效呢？
8: 你看这个兰竹叶长得是其貌不扬，但是呢，它在我们这个中药里面也算是一个比较很好的一个滋补肝肾的一个中药。它兰竹叶的话，在我们这个《本草经书》里面，我们把它这个认为啊，它这个兰竹叶是归属于心、脾、肾三经。所以说它那个对这个肝肾的滋补特别好。长期吃这个兰竹叶这个汁啊，可以就是对我们头发起到一个乌黑亮丽的作用。
7: 刚才您说兰竹叶是可以滋补肝肾，
8: 对，
7: 那为什么肝肾得到滋补以后头发就黑了呢？
8: 这个中医认为啊，发为血之余
7: 啊，
8: 头发呢跟这个肝血是很有关系的。肝血充裕对它这个头发的生长是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另外，肾之华在发，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肾精啊，它的充足也对头发的新陈代谢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所以说滋补肝肾，能够滋补肝肾的东西都是对头发有好处的。兰竹叶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
7: 据我了解，是黑芝麻好像也可以。
8: 对。
7: 嗯，
8: 黑色主肾嘛，入肾。
7: 明白。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判断，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的朋友，他应该是这个肝肾功能是非常好的。
8: 对，就是是其中一个表现，一个反应。
7: 明白。既然兰竹叶它有这样的功效哦，我们把它煮水吃就好了嘛，就为什么还要这个制作过程嘛，也是有点繁琐啊，这个乌饭。那为什么一定要配着糯米来这样吃呢？
8: 这个糯米的话本身是就是有这个温补这个脾胃的作用，同时呢也有固涩的作用。这它兰竹叶的话，它是本身就是有这个滋补肝肾的这个作用，这两种一结合起来的话，等于说它的功效更加全面。对于我们人体啊，包括这个脾胃啊，包括我们肝肾，都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
7: 主任，我们平常也会吃这个学名叫做紫米饭，我们平常也叫黑糯米饭啊，也会吃到。那不知道这个黑糯米饭和乌饭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8: 它这个呢是就是水稻的一种，一个少数品种。
7: 明白。
8: 它一般是生长在就是云贵川啊这些地方，产量也比较少。但是呢，它是天然的，不是我们经过兰竹叶的染色染成的。
7: 对。
8: 所以说它的功效呢就比较局限，就刚才我讲的，就是它是糯米的里面呢就是比较温补脾胃的。对一些比如说容易拉肚子啊，像这些或者是消化系统这个方面，它可能有它的一定的那个营养作用。但是我们这个乌米饭加了这个兰竹叶这个叶汁的以后，两个混在一块儿，它的营养价值就比较全面了，也就比这个单纯的这个紫米做的这个黑米饭或者叫乌米饭要更好。
7: 但这个制作过程还是比较繁琐的。
8: 对，你看片中看到那个钮阿姨，还包括我也跟她学的，就是我们用搓衣板把那个这个汁啊手工把它搓出来，这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
7: 用榨汁机不就好了吗？那个时候没有条件，没有榨汁机，只好用搓。现在有榨汁机了，我们可以有替代呀。
8: 这个想法也是大部分人的想法。但是呢，因为榨汁机啊，它是高速旋转啊，它那个离心作用啊，它里面会产生热量。产生热量以后，它会破坏我们兰竹叶里面的有效成分。所以说从营养角度来讲的话，它会就是丧失了一部分的营养成分。
7: 而且从食物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手工的做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味道好像更香。
8: 对啊，我们平常这个做的，比如说吃的那个肉圆，我们用手剁出来的馅和这个绞肉机绞出来的那是不一样的，
7: 完全不一样的，
8: 完全不一样。
7: 对对。于主任，那您之前吃过乌饭吗？
8: 以前吃过，以前只是在寒食节，就是清明前一二天，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吃这个乌米饭。现在呢，其实在我们南京啊，就包括很多地方，乌米饭一般都是要包上那个油条。这个吃法不太一样，
7: 叫呲米饭。
8: 然后那个就是传统的这个乌米饭，你看那个。

0: 这个阿姨，他们自己家吃的时候，一个加白糖，还加猪油。
1: 加猪油啊、哦，
0: 哎，
1: 对，
0: 就是更
1: 加香。为什么要加猪油呢？
0: 因为它那个糯米嘛，这个比较黏，然后加了猪油以后，一个是比较滑，
1: 对，
0: 吃的比较滑嫩，另外一个就是猪油本身来讲的话，也可以帮助消化。
1: 哦，
0: 帮助这个糯米消化，
1: 是帮助消化的，
0: 对 对，
1: 而且也比较颜色会更加好看
0: 一些，对，它也可以滑肠嘛，就是可以润肠，
1: 明白，于主任，看来您这次是不虚此行啊。嗯，
0: 对对对，我觉得收获满满的，因为我见识了最正宗的，也可能讲叫最这个传统的一种就是乌米饭的做法，这个当然我也开了眼，就比如说你刚才讲的用搓衣板这个来把这个兰竹叶这个汁搓出来，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我觉得特别好。非常非常就是符合我们中华的传统。
1: 而且我也了解到这个兰竹叶是非常不易得的，我们看到您也是去到了深山里面啊，才这个采摘到了兰竹叶，因为它是野生的，是吗？
0: 对对对，兰竹叶长的就是在这个深山里面，它呢也就是一个灌木丛，本身来讲的话，它个子不高，你只要到跟前了，你就能采到。但是呢，它偏偏长的是山上，不是在平地上面。本身这个树生长周期也比较长，它就像成采的机会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书上面有记载的话，它可能要长七八年，才能看到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这种树叶。
2: 好了，听众朋友，南竹叶与乌饭呢，在上半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最近呢，我们的节目陆续收到了一些热心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发来的电子邮件还有打来的热线电话，他们呢提出了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节目中为他们解答。这些问题呢看似简单，但其实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到的，然而呢您却又没有留心的一些健康知识。比如说，怎样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牙膏，如果我们的衣物有甲醛的话怎样去除，还有一位朋友提出了芦荟究竟能不能够随便的吃，昼夜温差大会不会诱发心绞痛等等。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这些问题。好，下面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2: 牙膏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我们每天都离不开它。而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品种繁多的抗过敏、清新口气、魔力美白、预防溃疡等等的功能性牙膏，不少老年朋友就陷入了选择困难。 不久前我们节目就接到了一封电子邮件，这封邮件呢来自山东省聊城市。那么这位年轻人说啊，他们家的老人对于选什么牙膏总是非常的纠结，希望呢这个牙膏既能治牙周问题，同时呢又能够帮助他们免受蛀牙的困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呢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如何根据您的需求来买牙膏。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最大的一个需求，就是防蛀牙。防蛀牙呢，其实如果您想要保护牙齿不要让它被蛀了，最重要的一点就要选择牙膏里边含氟，它呢可以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膜，抵御细菌的侵蚀。经常用的防蛀的氟化物呢有氟化钠和氟化铵之类的，正常使用呢是没有任何危害的。不过在高氟的饮水地区则不用使用含氟牙膏了。此外呢，小孩啊由于吞咽反射功能比较差，给他刷牙的时候弄点牙膏，他觉得甜丝丝的，可能就咽下去了。六岁以下的儿童呢，千万不要让他来使用含氟牙膏了，如果误吞的话容易导致体内的氟超标。那如果六岁以上的孩子使用含氟牙膏的话呢，要提醒他在刷牙之后把牙膏都吐出来。这就是防蛀牙要选用含氟的。很多老年朋友呢会存在牙齿敏感的问题，如果刷牙的时候呢用冷水或者是过热的水，甜啊酸啊都会觉得牙齿很难受。如果存在这类问题呢，我们就一定要用专门的牙齿防敏感牙膏，这里边的一个重要成分呢就是氟化铯。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牙齿敏感还有一类呢，不是由口腔疾病造成的，而是因为牙龈敏感或者是牙龈萎缩所导致的。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选用含有脱敏成分的牙膏。氟化铯呢可以缓解牙齿由于过度敏感而产生的不舒适的那种感觉。不过呢，如果您使用含脱敏药物的氟化铯这样的牙膏一个月之后仍然不见效的，这就说明呢您可能有比较严重的口腔问题，这个时候就不是牙膏能够解决的了，应该赶紧去医院的牙科就诊，并且停用牙膏。还有的中老年朋友呢，对于牙齿上的牙垢非常的反感，觉得有牙垢呢，牙结石会影响到整个牙齿的咀嚼功能和感受性。要想减少牙垢的出现，有一种牙膏是可以选择的，就是含有柠檬酸锌的牙膏。牙齿上的牙菌斑在硬化之后会形成牙垢，而牙垢一旦形成之后再认真刷牙，除牙垢的效果也微乎其微。所以呢，预防牙垢是非常重要的。预防牙垢呢，就可以选择含柠檬酸锌的牙膏，这类牙膏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可以预防牙垢的形成。但是同时要注意啊，这类牙膏不能够长期使用，否则容易导致口腔内的正常菌群失调。因此用完一管含有柠檬酸锌的牙膏之后，最好换其他的牙膏调剂一下。好了，刚才呢我们和您说了如何根据需求来买牙膏，还有含有怎样的一些成分的牙膏呢对于蛀牙、美白、牙齿敏感还有预防牙垢比较有效。在这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牙膏并不是越贵越好，选购牙膏的时候呢要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对于没有特殊需求的老年朋友来说，普通的牙膏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清洁作用了。另外呢，牙膏不要长时间的使用同一种品牌，要交替使用不同的品牌还有功效，这样的牙膏呢更利于口腔健康。有的时候啊，我们买来的新衣服会有一种异味，这个异味呢说不出来，有的人会觉得是汽油味，有的人呢会觉得很刺激，这往往是由衣服中挥发出来的甲醛造成的。由于衣服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添加了甲醛，而一些衣服在高压高温的环境之下，甲醛与棉纤维分子结合，就会达到给衣服防皱的效果。如果说在制造衣服的后续步骤清洗的不彻底，就有可能导致甲醛从衣料中释放出来。人穿了可挥发甲醛的衣服之后，会导致咳嗽、流泪、视力障碍之外，还会加速机体的癌变，尤其呢，对一些小孩子来说就更加危险了。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应听众朋友的要求呢，给您介绍一个减少新衣服上的甲醛的办法，那就是用盐水浸泡新衣服，可以减少衣物上的甲醛残留。具体的做法呢是这样的，一般呢，我们用 0.5% 的盐水浸泡新衣服10分钟，然后用清水冲洗晾干，就可以有效地去除衣物中残留的甲醛。那么如果这个衣服您担心一次没有去净的话，不妨多泡一会儿，多泡几次。另外还要注意的是，买新衣服的时候呢，如果发现衣服的刺激性气味比较强，这就说明它的甲醛含量高，建议呢就不要购买了。我们再来和您说一说如何减少新衣服上的甲醛的办法，那就是用盐水来浸泡新衣服。一般呢，用 0.5% 的盐水泡10分钟，然后用清水把衣服投进晾干，就可以有效地去除衣物中残留的甲醛了。来自宁夏银川的一位周先生最近给我们发来了电子邮件，他说呀，他呢有慢性胃炎很长时间了，听人说吃芦荟对胃有好处，于是呢就从花市买了几盆芦荟，没事呢就掰一些用开水冲着吃，可是没想到啊，这吃了之后呢不久就开始上吐下泻，非常的难受。周先生到医院去请医生诊治了之后呢，发现他吃的呀不是可食用的芦荟，而是有一定有毒成分的这样的芦荟，这件事可把他吓了一大跳。那么周先生呢就给我们的节目发来了一封邮件，问问我们说这个芦荟到底应该怎么吃。芦荟呢其实是有很好的解毒健胃强心抗炎杀菌的作用，有的人呢就把芦荟称为植物医生，但是芦荟呢是有很多的品种的，根据它的用途呢可以分为药用芦荟、食用芦荟和观赏性芦荟。大多数的芦荟只是观赏植物，不能够食用，也不能够药用，甚至有一些芦荟还是有毒的，就像周先生买的这一种，如果在不慎误食之后，非常容易导致中毒，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有关资料显示呢，可食用的芦荟品种有库拉索芦荟，这个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了，俗称美国芦荟，还有一种斑纹芦荟，也叫中国芦荟，除此之外还有上农大叶芦荟、日本芦荟、小木芦荟等等，这些是可以吃的。即便呢是这些可食用的芦荟，在食用之前一定要确认它是否安全，而且呢一次不能吃的太多，每天不能够超过15克。一般食用的时候选用芦荟的叶肉，安全期间呢要把这个芦荟的表皮还有上面的一些刺啊都去除掉，因为芦荟的表皮中含有会导致腹泻的芦荟大黄素和使芦荟出现苦味的苦味素，所以吃之前呢还要将芦荟的叶肉用开水烫一下，这样呢不仅有利于杀菌消毒，口感也会变好的。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管是芦荟还是其他的任何的食物，在吃之前一定要严把入口关，如果是药物要多看一下说明书，如果是食物要确认这是不是能吃的。前不久呢，我们就接到了美国的一位老听众周先生他的热线电话，他说呢到了季节交替温差较大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心脏不舒服，他很担心昼夜温差容易诱发心绞痛，想请我们来说一说他这种担心是否有依据。的确是这样，昼夜温差大，血压容易升高，血管收缩会导致管腔狭窄，容易引起血管的痉挛，给心脏带来负担，所以中老年人防范心绞痛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心绞痛呢是冠心病常见的症状，典型的心绞痛呢表现是发作性的胸骨后方压榨样紧缩样的那种疼痛，疼痛发作的时候呢，有的人呢甚至要捧着心口蹲在地上休息，直到症状缓解，这种做法是非常正确的。有的人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感觉，像胸口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非常的闷，气短，憋气，还有人表现为头痛、胃痛或者浑身的不舒服等等。在我们的节目中呢也曾经和大家说过这个心绞疼疼痛的特点，您注意啊，它一般的不会表现为一过性的针刺样或刀割样的疼痛，这样一过性的疼痛往往不是心绞痛。 按照诱因的不同呢，心绞痛可分为稳定性心绞痛和不稳定性心绞痛。稳定性心绞痛呢，它的诱发原因呢，往往是劳累或者是剧烈活动，比如说您刚刚进行了爬楼梯啊、长距离的奔跑啊、迎风爬坡等等，这样呢都有可能诱发心绞痛，这是因为劳累原因引起的。另外还有情绪性的一些原因，寒冷的刺激、吃得过饱、惊吓等等，也容易引发心绞痛的症状。而安静状态下诱发的心绞痛呢，则是危险度最高的不稳定性心绞痛，往往提示着冠状动脉内斑块的破裂，这个时候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心绞痛呢，一般持续几分钟，不会超过20分钟，休息一会儿或者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之后，几分钟之内就可以缓解。如果是劳累性的那种心绞痛，在心绞痛缓解之后继续活动，它还是会继续发作的，所以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应的

0: 检查以明确的诊断。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美国的这位听众周先生和其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在温度差异较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早上晚上一定要注意保暖，千万不要让寒冷刺激到我们，让血管产生收缩，引起一系列的反应。同时呢，还要进行一些舒缓的按摩，让自己的四肢啊，还有前胸后背都保持温暖舒适，减少因为刺激而带来的种种不适的感觉。
1: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2: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不久前呢，我们的节目播出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西院区急诊科的主任医师徐爱民为各位讲解的烧烫伤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那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反馈还是比较踊跃的，大家纷纷提出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有关烧烫伤方面的问题，希望呢徐爱民医生在节目中为大家再做一下解答。那么听友提出的问题呢，就包括在烧伤烫伤之后，当自己觉得呼吸系统不舒服的时候，如何喝水，能不能够喝水，以及伤口的愈合后期护理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次呢请到了徐爱民医生，请他和大家说一说这方面的问题。好，进入我们的健康问答。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比如说有些严重的这个烧烫伤的患者，他可能身体消耗能量会非常大，那可能有些人就会出现这种半脱水的情况，或者说就是脱水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来补充水分？
5: 严重的烧烫伤呢，这肯定是需要送到医院来救治的。
4: 嗯，
5: 当然有些人呢可能比较偏远。
4: 嗯，
5: 如果这个烧烫伤的病人呢出现了口渴的感觉，我们一定要意识他可能已经造成一个血循环的一个下降，有休克的表现。
4: 对，
5: 所以这时候呢注意呢给他补充水分的时候呢千万要注意，别造成一个急性的胃扩张或者呛咳或者窒息。
4: 嗯，
5: 当然水呢我们要补充的话，也不能单单补充一个就是白开水啊，因为这时候它可能一些电解质的紊乱啊，
4: 对，
5: 哎，可以补充一些呢含电解质的一些
4: 生理盐水、
5: 生理盐水啊这些情况。当然，一定要想到，如果出现了一个口渴的表现，及时送到医院。当然，成年人呢一般的啊都会有一些表现，一些小孩儿，可能一些偏远的一些山区的一些小孩儿，他呢不见得是口渴，可能是一时淡漠啊。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想到给他送到医院。很小的小孩他可能无法交流啊，出现了一些烦躁啊，一时淡漠情况啊，这种情况呢要引起高度引起重视。
4: 嗯，
5: 还有现在我碰到这个烫伤的病人到医院来都是我们不差钱儿，您给我们用点最好的药。
4: 对，
5: 真是有特效药，我肯定也不保留，我也就赶紧给你用。
4: 最好的药就是自来水。
5: 哎，我也不会说保留了，掖着揣着不给你用了。这个烧烫伤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皮肤破损、再生、愈合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4: 对，
5: 在医生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是给你减轻痛苦，预防感染，调动身体的机能，让皮肤呢逐渐的破损。所以说这些所谓的神药，我们要是真是有，也肯定毫不犹豫的给病人使了。
4: 对、
5: 它是一个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需要慢慢的一个修复的过程。
4: 没错。尤其您在上期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像这个皮肤它在人体的这个生成，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非常不容易的哈，而且它占人体的这个面积也是最大的，它可以说是一大块器官。那就是说你像这个，就是你突然之间发生了这个烫伤以后，你不可能在短期之内用一种什么妙药就能让它全部的突然之间就恢复了，这是不太可能的，也不符合这个生理的规律，
5: 不符合咱自然的规律，
4: 自然规律，
5: 自然规律。
4: 对对对
5: 对。
4: 那可能还有一些人哈，可能另外一种极端了，就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承受能力不一样，就是他的这个对这个痛苦的这个耐受度也不一样。那有些人可能 比较娇气一点的人呢，碰着一点伤就哇哇乱叫，就不行了，就受不了了。有些人他耐受性非常好，他就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不就烫破一点皮吗？这个这没事儿吧？这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像这种观点，您觉得有没有问题呢？
5: 对，这个临床中就是两个极端。
4: 嗯，
5: 稍微熏一下有点红，
4: 嗯，
5: 就跑医院来了。
4: 嗯、
5: 我说你，
4: 嗯。
5: 给他进行科普、
4: 嗯嗯、
5: 下次再碰上这种情况、
4: 嗯嗯、
5: 凉水冲半个小时以上、
4: 嗯、
5: 你不用到医院来、
4: 嗯、
5: 获得点新的知识。
4: 对，
5: 第二种呢就是不在乎，
4: 嗯，不在乎、
5: 哎、烫伤俩礼拜了，
4: 嗯，
5: 起大水泡，
4: 嗯，
5: 都流脓了，
4: 嗯，
5: 才来，
4: 嗯，
5: 这样也是有觉得这个就烫点皮儿、
4: 嗯、
5: 有什么不好。而且早期呢，像说的早期他没有进行降温治疗之后呢，他就觉得疼有点忍着、
4: 嗯、
5: 但是过三五天之后起大水泡了，
4: 嗯，
5: 他要没进行及时处理，伤口感染、
4: 嗯、
5: 所以这种呢，
4: 嗯，
5: 这种烧烫伤的病人呢，如果你没进行这种及时的降温治疗，
4: 嗯
5: 啊，到一定要想到及时到医院来呢、
4: 嗯、
5: 或者咱们再进行降温治疗呢，
4: 嗯，
5: 也虽然时间晚了点，但是呢也可以延缓这个减轻这个烫伤的这个发展的趋势，
4: 嗯，
5: 减少呢感染的可能性。而且很多这个皮肤烫伤感染的病人呢、
4: 嗯、
5: 还容易得败血症、脓毒症，
4: 这是非常严重的，
5: 非常严重的、
4: 嗯、
5: 严重的后果。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
4: 嗯、
5: 如果不注意呢、
4: 嗯、
5: 他可能还会有肢体的截肢的可能。
4: 嗯，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的徐爱民医生呢，又为我们的听友再次解答了有关烧烫伤之后的一些处置还有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听众朋友在这方面呢还有哪些疑问呢，您可以继续的发给我们，我们会请专家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6: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8: 嗯，
7: 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9: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0: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1: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

0: 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一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二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三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二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九月四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二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自扬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当中，2020年有一位当选者名叫张桂梅，她是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十几年来，她用自己病弱的身体锲而不舍地推动当地贫困山区的1800多名女孩读书考学，最终走出大山改变命运。 成为了一位感动许多中国人的校长。而就在张桂梅获得感动中国人物之前的2019年，也有另一位当选者，她是一位年仅30岁的年轻姑娘，名叫黄文秀。黄文秀她之所以当选感动中国的人物，恰恰是因为她从大山走出，硕士毕业之后并不是留在山外的都市改变命运，而是她又走回了大山，去帮助山里的乡村去改变贫穷，可以说是一位与走出大山改变命运走了相反方向的人。那么黄文秀为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做出这样逆行的选择呢？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4章《爸爸的天安门》，播讲时代。
5: 爸爸的天安门。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这注定是一个饱含热泪的夜晚。
7: 爸爸，我放心不下，这一次读书我又要走那么远，妈妈生病怎么办？坡上活太多的时候，你一个人怎么做得过来呢？
5: 文秀就要到梦寐以求的京城学府报到了，她来到爸妈的房间，将煮好的一碗甜鸡蛋递给妈妈，和爸爸聊到好晚好晚。他久久地看着爸爸妈妈那两张满是疲惫的脸，不舍得也不放心离开爸爸妈妈。
8: 秀儿，你去读书，家里你放心好了，现在可不是10多年前了，想想那时候刚来田养有什么，现在啊，政策好了，除了地里有稳定的收入，我和你妈还有政府给的低保，每月都有400多块钱，两人加起来一年有将近10000块钱呢。
7: 妈是要病了，这点钱也不够啊。
8: 你妈看病你也不用担心，咱家是国家的扶贫对象了，到医院看病啊，只用交10%的钱，其他的钱有国家帮咱们出呢。
5: 黄忠杰爱怜地看着女儿，兜着家底安慰她。再不亲帮亲邻帮邻，不还有村子里时不时也帮一把吗？母亲说。
8: 不舍得也要舍得呀，为了文秀的前程，如果不是去读书，黄忠杰和老伴黄彩琴又何尝舍得文秀一个人离开家到那么远的北京城呢？
5: 文秀离开家是到北京去读研究生，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吗？他累死累活，不就是为了孩子有这么一天吗？想到这里，黄忠杰欣慰地笑了，还笑出了泪花。黄忠杰不由得百感交集，回想起这10多年来的点点滴滴，可以说文秀的成长史就是他家的变迁史。从巴别山迁到县城，这10多年来经历的艰难困苦，品尝过的甜酸苦辣，像电影一幕幕重现在他的眼前。他当时的迁徙是壮起胆子闯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儿女有个好前程啊。现在文秀考上了首都的学校，他黄忠杰所有的苦和累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家里一切向好，国家有了扶贫政策，文秀妈妈的病也好了很多，仔女个个都争气，就像他当初想象的样子。黄忠杰再一次打开文秀放在桌上的录取通知书，看到红印章上的北京二字，他不禁想起了儿时的一个梦。年少时他一直想到北京去一次，去看看北京，看看天安门城楼。可有3个仔女的黄忠杰几十年忙忙碌碌都是为了仔女，哪里有时间去想自己的儿时梦啊。
8: 到了学校要好好学习，在北京要记得有空啊去天安门看看，到了那里找张照片啊，要记得给老爸寄回来。
5: 文秀启程时，黄忠杰没忘了嘱咐女儿能上北京读研究生是家里的喜事，不管文秀到北京是去研究什么，黄忠杰都高兴。文秀自从读了大学离家远，周末就再也不能回家帮他干农活了， 他相信他的文秀到北京后，只要能利用的时间都会用来学习，成绩一定会很棒，就像在山西长治学院读书时一样。可黄忠杰不知道，北京师范大学人才济济，作为少数民族骨干生到北京师范大学读研，从农村偏远地区来到大城市里的文秀，比别人多了好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样的窘境是文秀到了北师大报到后才感觉到的。论学习基础、文化成绩和专业技能，他远远不如那些基础扎实、见多识广的城市里的同学。一向自信的文秀，到了新的学校也开始不淡定起来。可紧张焦虑又能改变什么呢？还是笨鸟先飞吧。笨鸟要飞起来，就得找一位好的导师来助它起飞。他找到的导师叫郝海燕，研究生录取是双向选择，郝老师也选择了文秀，师生缘就此结成。一头乌黑的长发，一张白白净净的脸，站在郝老师面前的黄文秀如出水芙蓉。郝老师喜欢上了笑盈盈的女孩，看到郝老师后，文秀心里也乐开了花，她觉得郝老师好亲切，好亲切。郝老师的新生欢迎会别开生面，新生欢迎会的亮点是郝老师叫来了许多已离校的师兄师姐，让他们给师弟师妹们介绍学习经验。有一位叫谢超林的师兄引起了文秀的注意，从他的演讲里，文秀得知刚到郝老师门下时，他成绩并不算好，但他比别的同学勤奋，也特别喜欢提问，思维活跃。后来他的论文还获得国家级奖学金，他不就是文秀可以去仿效去学习的榜样吗？师生见面会后，文秀学习起来如饥似渴，他不仅听本系的课，还去外系蹭课，学习上遇到困难就会去找师兄谢超林。已经是北京大学博士的谢超林就是走在他前面的一面旗帜，他也很像他的贸易哥哥，无论是学习方面还是生活方面，只要文秀找他，他就会在，文秀有了困难他都会帮。2014年年初，文秀选择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心理健康研究。这样的研究对文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大学读的是思想政治专业，心理健康方面从来没有接触过。我需要补学哪些课呢？每当文秀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就会发电子邮件问郝老师和谢超林，他们呢总是及时的一一回应。有这样的老师与师兄，文秀如鱼得水。是的，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文秀就像一条痴迷于潜水的鱼，整天游历在知识的海洋里。2015年的国庆节，游人如织的天安门广场热闹非凡，爸爸黄忠杰终于得以圆梦，来到了首都北京。文秀陪着爸爸登上了宏伟的天安门城楼。登上梦想中的天安门城楼，爸爸的情绪十分高涨，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他不停地走来走去，似乎自己一下子就变回了那个正值青春年华的热血青年。30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一幕幕地闪现在他眼前。那时候的巴别真穷啊，政府号召学雷锋，他就把做好事当每天的功课来做，他是真的想为改变贫困家乡做些什么的。为了巴别乡有水吃，黄忠杰结婚不到半年就别了彩琴，放弃了热热的被窝，报名到隔壁乡参加民兵连修建水渠，白天拼了命地整土建渠，晚上睡在冰冷的草棚里。后来黄忠杰在水利工程连当了副连长。1978年，黄忠杰家里有两件大喜事，一个是老大黄毛毅出生， 一个是黄忠杰在连队做事拼命使力，被评上了县劳模，当上

0: 了水利工程连的连长，黄忠杰戴了大红花，县长还有好多人和他握了手，可把他乐坏了。当了劳模的黄忠杰回到村里后，想为村里做一件事。屯子里地少人多，好好的劳力都穷在家里没有事做，这日子如何过好？他想带大家到城里的厂子去打工，他成了二三十个人的建筑包工头。可是黄忠杰渐渐发现，他们文化程度都不高，没有技术，在城里只是一批廉价劳动力。整整两个月，包工队找不到工程，赚不到钱，在城里吃住都成问题。两年不到，他带着大伙进城赚钱养家的梦成了泡影，他羞愧地带着铜枪转回了屯子里。后来彩琴病了，好了又病，小娟秀儿相继出生，他只能顾着自个儿的家里，顾不上为村里的人打算了。再后来，为了孩子能读书，他举家迁到了田阳县城郊。好在当时的政策想迁就能迁，现在总算苦尽甘来，秀儿到北京读研究生都快毕业了。看着在城楼上兴高采烈的爸爸，秀儿的眼睛湿润了。爸爸的手黝黑，青筋暴起，赭色的斑点过早地落在裸露的肌肤上，那是远去的艰难岁月留下的印痕。可爸爸那张已是沟壑纵横的脸上写着从来没有过的满足。他的爸爸曾经是一个多么骄傲的少年呢？在爸爸的少年时代，他想以自己的力量改变家乡贫穷的面貌，奈何他生在最为贫穷的大石山，书又读得太少，他只能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给他的下一代，只能选择为他们兄妹这一代的崛起而努力。数十年的岁月如流水逝去，此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爸爸当然是幸福的，是陶醉的。他懂事的女儿用自己假期打工赚来的钱圆了他这辈子想看看天安门的梦。此刻的黄忠杰是自豪的，也是骄傲的。他有三个多么孝顺懂事的儿女，儿子茂义为了照顾家里人回到百色工作成家，大女艾娟在他来北京之前接了他和文秀爬了柳州最高也最出名的马鞍山，还有文秀，他用打工的钱担负了他在北京三年的生活开销，还接爸爸妈妈来游玩半个月，只可惜他妈妈身子弱来不了。看过了天安门，文秀还会带他去看故宫，看长城，看颐和园，看十三陵。秀儿毕业后要回家乡工作了。当爸爸对文秀提出这个要求时，文秀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爸爸，爸爸怎能不骄傲啊。
1: 家有儿女并且个个都成长得有出息有情义，哪个父亲不自豪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实现了培养儿女成才的愿望。不过黄爸爸并不像许多农家父亲一样巴望着女儿从此鲤鱼跳龙门来到大都市改变命运，却是希望女儿回到贫困的家乡去效力。好不容易走了出来，真的要回去吗？
0: 第25章，回到百色去。文秀尚在求学中，就业紧，手上可用的钱也紧，他执意接爸爸到北京玩是有原因的。文秀到长治学院上学的第二年五月，久病不起的奶奶大限将至，奶奶弥留之际身边只有艾娟，久久见不到文秀，她一串泪珠滴落下来。我快不行了，我惦记秀儿，我没能看到她大学毕业，没能看到她成家立业的那一天，我不甘心。说完这句话，奶奶就咽气了。当文秀身背买给奶奶的银手镯、衣服、药品赶到奶奶面前，奶奶已经永远地闭上了那双疲惫的眼睛。 看到已然

0: 离世的奶奶，看到一旁侍奉着奶奶的姐姐艾娟，她只想到一句话：子欲养而亲不待。那个抱着她到处讨奶水的奶奶，那个背着她在村庄里大着嗓门朗声说笑的奶奶，那个用绞股兰汁捣汁为她抹药药的奶奶，她再也叫不回来了。奶奶去世后，文秀度过了最难挨的一段时光。在妈妈病重的那些年里，奶奶养育了她。奶奶的去世比爷爷去世带给她的疼痛更甚，她感觉她的天就这样塌了。奶奶的离去让她明白，尽孝要趁早。爷爷没有了，奶奶没有了，文秀必须对爸爸妈妈好。他不想某一天对爸爸妈妈再有这样的懊悔和歉疚。秀儿毕业后要回家乡工作了，爸爸在北京游玩了半个月回家去了，可好久好久，爸爸留下的这句话还在文秀的耳边回响。当着爸爸的面，他虽然孝顺地答应了爸爸，但真正要他马上决定毕业就回到家乡工作，他还是有些迟疑。这里有老师，有同学，有好多的梦想等着他实现，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选择毕业就回到家乡去。容不得他多想，转眼已是2015年。这一年冬天，黄文秀特别忙，他主动报名参加了首届启功教师奖评选调研。启功教师奖采取面向全世界公开征集的方式评选优秀教师，文秀加入了学校组建的师生志愿调研团队，到广西崇左市贫困山区的乡村去寻访符合条件的教师。这一次的乡村行不仅让文秀了解到了很多乡村教师感人肺腑的事迹，也让他对广西家乡山区的贫困现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一年，徐金生、蔡玉霞伉俪扶贫励志成才奖在北京师范大学颁奖，奖励20名本科生和20名研究生，黄文秀获得了这项奖励。虽然奖金只有5000块钱，可就是因为这个奖，他下定了返乡的决心。从北师大走出去的徐金慧博士以双亲的名字命名这个奖项，是一份敬意，一份爱心和孝心。徐金慧在致辞中说，百年大业，教育为本，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孕育希望。扶贫基金并不是对学生的希望，而是对未来受教育者的希望。薪火相传，让摇篮中的学生无后顾之忧地完成所学，贡献社会。徐静慧博士的这番铿锵话语点醒了文秀。在我的家乡百色，在老家巴别大石山，还有好多好多生活在贫困中的孩子，他们需要有人回去把希望传播给他们。是的，薪火相传，家乡的孩子们需要我。
1: 姑姑，我想考选调生。
0: 一天深夜，文秀打电话给家族中唯一的公职人员堂姑，要回到家乡就要早做打算。选调生要回家乡来的，而且必须要到基层去工作，很辛苦的。听到文秀的这一想法，姑姑担心她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1: 我就是要回家乡去才考选调生的呀。
0: 正是姑姑的引路，她在大学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姑姑的言传身教下，她学会了在大学开展贫困乡村教育情况的调研。毕业后，你可以去高校当老师，当老师有2个假期，多好啊！一定要选择考选调生吗？在基层苦过累过的姑姑觉得，一个女孩子读了那么多书，好不容易走出农村，多半会留在大城市里工作，不会轻易选择回乡。
1: 姑姑，我还是决定回百色工作，像您一样。
0: 听到文秀坚定的回答，姑姑相信了，文秀真的会回到家乡来。
1: 我毕业后想回家乡，我的论文题目麻烦您给一些建议和意见吧。
0: 论文开题前，导师郝海燕收到了文秀的邮件。师生相处下来， 郝老师早把文秀当作自己的孩子那般疼了。以你的能力留在北京没问题呀，为什么想回去呢？
1: 郝海燕当时就找到文秀问，我是从广西贫困山区出来的，我想回去，也答应了我爸爸，我要回去见识我们的百色。
0: 文秀认真地向郝海燕道出了内心的想法。
1: 那你可以结合广西的特点，结合以后你想研究的方向，你期待的工作领域来调研，或者围绕青少年教育的领域来写。
0: 当黄文秀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广西壮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德育资源的开发，以传扬歌校本课程开发为例为题，递到导师郝海燕手上时，郝老师就知道女孩文秀的心真的是飞回广西百色了。
1: 2016年6月30日，黄文秀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毕业，他和他的师兄谢超林一样，选择了当一名定向选调生，在转到无锡探望了从未谋面却一直资助他读完研究生的恩人吴先生后，他回到了革命老区国家深度贫困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他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父母的怀抱。
0: 回到家乡的文秀先是到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后又挂职到纳满镇，在纳满镇担任副书记期间，他遇到了陈开枝爷爷，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的陈开枝爷爷正好到纳满镇去访贫问苦，这已经是陈开枝爷爷第100次来到百色了。
2: 百色市是深度贫困地区，只要还能走，我就要坚持扶贫事业。
0: 陈开枝爷爷他把扶贫当成毕生的事业追求，他对文秀说，
2: 对于大多数的扶贫干部而言，扶贫只是被当成普通工作的一部分，这样不行，要沉下整个的心思。
0: 得知百色市委宣传部征召年轻干部到贫困村里任驻村第一书记、扶贫队长，他主动请缨。文秀如愿来到了离百色市数十里的乐业镇百泥村，从此一个女孩的青春史诗有了精彩的开篇。
3: 黄文秀不仅回到了广西百色市，还继续深入到了深度贫困村乐业县百泥村去做驻村书记，肩负起了走在扶贫攻坚第一线的时代责任。这个女孩的青春史诗是如何在这个山村开启的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5章，回到百色去。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小皇帝刚刚踏进8岁的门槛，虽还不知道害怕，但他从三个宰相和太后的表情上也看出了一些端倪，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而且还不是好事。他不再嬉戏，两只明亮的小眼睛在母后和三个宰相之间缩来缩去。三相见福太后良久无语，便齐声说道：
2: 太后，北汉人和契丹人既然打来了，咱不能置之不理。
1: 福太后已经六神无主，反问道：依三位爱卿之意，这事该怎么办呢？
2: 范质说：立即派兵增援。
1: 福太后哭丧着脸说：都在过年呢，派谁呀？
2: 范质说：派赵匡胤。赵匡胤智勇双全，勇冠三军，从没打过败仗，而且他和先帝有8拜之交，又是顾命大臣，可命他为征北大元帅，择日北上。
1: 福太后说：让赵天监率兵北上御敌，我同意，但谁为先锋，带多少人马，还请三位宰相教我。
2: 范质说：赵天监久经沙场，孰可为先锋，以及带多少兵马，就叫他自己定吧。
1: 好，就按范爱卿说的办。
0: 赵匡胤一接到要他率兵北上御敌的圣旨，便与范质、王普和魏仁普一块相商。相商的结果让慕容延昭任先锋，郭从义为副先锋，率领10000人马先起北上，命侍卫亲军步军司都虞侯张令铎、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高怀德以及戍地镇帅如石守信、王审琦、张光汉、赵彦辉等，各率本部人马随自己出征。古时出兵和女子出嫁一样，得选一个良辰吉日。经窦仪一番认真的推算，出兵之日定在了正月初3。从初1到初3，中间只隔了一天。在这一天之中，赵匡胤及其赵普一连走了2步臭棋和1步无用之棋。从古至今，有不少人想办大事，甚而想改朝换代，多因事不机密，也就是说因泄密而身首异处，所谓的大事也为之流产。可赵匡胤他们在未办成大事之前，自己散布自己的谣言，弄得汴京满城风雨。汴京城的居民不同于一般的居民，不包括宋朝，这里曾6为国都，每逢改朝换代，总要大乱几日，甚至几十日，家家被抢，户户死人，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今主少国疑，而且外敌出现，再加上赵匡胤又在集结各镇之兵，再加上点检做天子的谣言，弄得人心惶惶，纷纷逃往城外。昔日柴荣仅仅因为看到一块点检做天子的木牌，便不问来历地摘了张永德的官帽。如今点检做天子之称传遍了大街小巷，市民惊骇，相率而逆。柴荣若是活着，你赵匡胤丢掉的就不仅仅是官帽了，而是人头啊。你赵匡胤是不是觉得柴荣死了，没有人奈何得了你？
2: 是的，你的羽翼已经丰满，

禁军三司的将军除了韩通之外全是你的人，你若是造反，任何人也奈何不了你。但是你别忘了，你还是后周的臣子，你若造反，全国一定会出现不少秦王之事，别的人不说，但就李崇进这一支就足够你头疼一阵子。还有那个张永德，你别看他这会儿和你挺好的，但你一旦要夺大周的江山，他七职的龙椅，他绝不会和你站到一起。还有那个韩通，到那时鹿死谁手还不好说呢。这一步棋虽臭，但多少还有一些道理。通过谣言是一试民心的向背，但这东西敢试吗？由于谣言四起，市民惊骇，相率而逆。而这个谣言的来历，你赵匡胤心里比谁都清楚，你却故作害怕，躲在家中。躲进家中也就算了，你还在家人面前自我表白。哎，外边那都在传我要造反了，满城轰动，我该怎么办呢？话音刚落，回家探母的赵玉荣从厨房拎了一根擀面杖冲出来，照他背上乱打，一边打一边骂道：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觉，来家内恐吓妇女为耶？赵匡胤又羞又愧，默然而出。这第二步棋虽说不算太臭，但纯属无用。赵匡胤被妹妹赶出家门，本来要回点检司的，鬼使神差竟然去了仇人韩通的府邸。不全是鬼使神差，五代以前的京城是由赤县县尉负责巡警捕捉等事。朱温建立后梁，为防止兵变，逐渐加强中央集权，京师进驻重兵，分乡进行巡逻，代替了赤县县尉的职能。这些分乡进行巡逻的军人称之为军巡。事实，韩通除了掌管侍卫亲军步军司和马步司之外，还掌管军巡。赵匡胤此来是有意和他套近乎，同时也想打听一下谣言四起后朝廷及其重臣的反应。大年初二，顾命大臣赵匡胤前来拜访，韩通不能不见，还得置酒相款。期间，韩通的儿子韩辉，这个背虽然有点驼，但是心明眼亮的年轻人，几次暗示他的父亲乘机干掉赵匡胤。放眼中原，赵匡胤虽说已经没有对手了，但是两手难抵四拳，这里何止才有四只拳头，400只也不止。况且韩通想要他的命，根本用不着拳头，只需在酒中做点手脚就可以大功告成。但韩通不干，韩通不干自有韩通的道理。禁军三司，他虽说独领二司，但他所领之二司，一是以副都指挥使名义领的，一是全领。而赵匡胤虽说只领一司，但他是这一司实实在在的头，因而他的官位高韩通一级。而且赵匡胤又是顾命大臣，若是仅仅因几句谣言将他杀了，怎么向朝廷和国人交代？故而韩通没有杀他，也不敢杀他。反过来，韩通如果将赵匡胤杀了，亦或是将他软禁，让朝廷另外遣将去抵御契丹和北汉，朝廷能因此怪他的罪吗？不会，赵匡胤不傻，韩驼子的暗示他度如明镜。喝了几樽酒后，借口家中有事，匆匆离开韩府，但他的背上早已冷汗如雨。如果说刘邦鸿门宴脱险捡了一条性命，那是因为刘邦势力远不如项羽，不敢不去。可你赵匡胤官比韩通大，而且韩通又没请你，你自入虎口，若是因此而丢了性命，那才是自找呢。你说你赵匡胤走的这第三步臭不臭啊？实在是臭不可闻呢。赵匡胤侥幸捡得一命，于显德七年正月初三辰时一刻，带着70,000大军由景阳门出汴京，北上迎击北汉和契丹的联军。但走了一天，才走了40里，在一个叫陈桥驿的地方，赵匡胤传令安营扎寨，休息一晚，明日再行。此时天色尚早，点检司的楚昭甫走出营盘，到处溜达，
忽见归德节度使署推官苗逊独自一人站在野外的

0: 毡铺上，仰首望空。他悄悄地走到苗洵身边，笑问道：苗腿馆，一个人在这里看什么呀？苗洵扭头一看，见是赵匡胤的亲信楚昭甫，指着西边的天空说：今日有些奇怪啊，你看这太阳的下边附有一个太阳。楚昭甫顺着他的手指远眺，果见日下有日，互相磨荡，甚感惊讶。正待要问，忽地来了一群将士，为首的是李楚云。他们望着天上的两个太阳，高声议论。稍顷，上面的太阳渐渐消失，留下的这个太阳格外明朗，日旁附有紫云环绕，端的是祥光煦彩，前德当阳。楚昭甫向苗洵问道：这赵主和吉凶啊？苗洵小声说：天下要一主人了。楚昭甫吃了一惊：什么？天下要一主人了？苗洵嘘了一声，小声说：你不会小声点，轻易皇帝的废位可是杀头之罪啊。楚昭甫伸了伸舌头，向周围的人扫了一遍，压低声音问道：何以见得天下要一主人了？而且那新主人又是何人呢？苗洵压低声音说：你是点检亲人，不妨与你实说。本来天无二日，可今日偏偏就出现了两个太阳，故而有一个非落不可。落的这个太阳就是周天子，留下的这个太阳是应在点检身上。楚昭甫大喜说：你是说点检要做天子了？
1: 正是。
0: 那点检什么时候能当上天子？苗洵说：
1: 当年点检与吴师陈抟在华山斗棋，点检问之前程，吴师送了他几句谶语：二龙相遇，一结金兰，空送佳人千里路，遇郭而安，立舟而险，两日重光，囊木映衬。从点检下华山以来，吴语的谶语一一应验，而今又出现了两日重光，点检立马要做天子了。
0: 苗洵和楚昭甫的对话声音尽管不大，但周围的人还是听到了。他俩尽管走了，但众将士仍在议论这件事，直到留下的这个太阳也落了，这才返回军营。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不到半个时辰，天上有两个太阳的奇闻传遍了全军，众将士三五一堆，交头接耳，且是神秘兮兮。而赵匡胤浑然不觉，独自一个人坐在帐中饮酒，不知不觉已酩酊大醉。赵匡胤的几个亲信，诸如高怀德、高怀亮、楚昭甫、王彦生、罗彦环、李楚云、潘美、田崇进等，他们没有喝酒，故而睡不着，就是喝了酒也不一定睡得着。他们几个凑到一块儿商量了许久，拿不定主意，便一起涌到赵普帐中向他讨教。赵普故作糊涂说：
1: 尔等真的看到天上有两个太阳？
0: 李楚云拍着胸脯说：
3: 真的，这是末将亲眼见的，不信汝等可以问一问楚都牙牙。
0: 楚昭甫急忙地应道：
3: 刚才天边确实出现了两个太阳，看到的不只是我和苗腿馆，恐怕有几百人呢。
0: 高怀德立马接枪说：
1: 既然天象已经显示要点检做天子，吾等干脆就立点检为天子，也好抢个拥立之功。
0: 王审琦当即附和说：
3: 对，圣上新立，况且先弱，吾等身临大敌，虽处死力，何人知晓？不如应天顺人，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诸位以为如何？
0: 众将士异口同声说：
3: 高将军和王将军所言甚是。
0: 赵普冷不丁插了一眼：
1: 高赵二位将军所言甚是，但赵点检会答应吗？他不只是先帝的义弟，他还是当今皇上的顾命大臣，

这众将士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赵普又说，作为臣下，私下议论天子废立之事，论法当斩，不知詹如等人还得诛灭九族。汝等不怕灭族，我赵普怕，汝等还是及早离去为好。他一边说一边赶众将士走，众将士不得不走，帐中只留下两个人，一个是赵普，一个是赵匡义。赵匡义一脸担忧地问道，您把他们都赶走了，这戏还怎么唱啊？赵普呵呵一笑说，你不必担心，他们还会回来的。果如赵普所料，不到和一盏茶的时间，离去的人全都折了回来。赵普故作一脸诧异地问道，哎，你们这是要做什么？众将士说，大周有律，凡聚众谋反者灭族，吾等不想死，更不想灭族。那汝等之意？众将士齐声说，吾等铁了心要立典简为天子，如有反对者格杀无论，当然这个如有反对者也包括你。一边说一边拔剑出鞘。赵普连连摇手说，别这样别这样啊，有事好商量。众将士说，不用商量，你说你愿不愿意拥立典简为天子？这赵普欲言又止，众将士持剑逼问赵普。赵普一边后退一边说，诸位有话好说好说。危急关头，赵匡义站了出来，双手一拱说道，诸位，吾乃赵典简亲弟赵匡义，吾兄愿不愿做天子，岂能由他自己说了算？今日已经到了一经一典，汝等可各回各营，等到明日鼓打五经之后，汝等可去中军帐相会。赵典简若是一意辜负诸位之意，我赵匡义第一个不答应。他这一说，众将士逐渐散去。第二天，五经之鼓还未敲响，众将士已经来到了中军大帐，征呼万岁。寝门士卒摇手制止说，典简尚未起床，请诸公幸午高升。众将士说，今日册立典简为天子，难道尔等尚未知吗？士卒未及回答，赵匡义已率众驱入，乱哄哄地来到赵匡胤榻前。赵匡胤被众人惊醒，睡眼朦胧地问道，出什么事了？赵匡义说，少主国疑，众将士要立您为天子。这一说把赵匡胤的酒劲儿全吓跑了，击不成语说，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众将欲图富贵，陷我于不义，情可原之，你是我的亲弟弟，怎么也混在他们中间起哄，难道不怕灭族吗？赵匡义深作一计说，二哥所责甚是，但您忘了一句古训，天欲不取，反受其殃。二哥未曾出世之时，陈团老祖有言，两日重光，囊目为衬，今日已现两日重光，二哥当为天子。二哥如果一味退让，冷了众将士的心，就此散去，二哥岂不成了有罪之人？赵匡胤深思有请说，且待我出与诸将再做计较。赵匡胤一边说一边走出帐篷。众将士见赵匡胤出来，高声叫道，主少国疑，吾等愿意拥立典简为天子。不行不行，赵匡胤一边摇手一边说，鄙人无德无能，不足以做天子，大家还是选那些有德有能的人来做天子吧。话音未落，高怀德、李楚云、楚昭福等已经捧进黄袍硬披在赵匡胤身上，且一起下拜三呼万岁。赵匡胤一脸恐慌说，这怎么行？我赵匡胤世受国恩，无以为报，今日又做天子，让天下人怎么议我？赵普大声说，天命攸归，人心所向，民公若再推让，反至上为天命，下失人心。若为大周起见，但叫礼遇幼主，优待故后，也就对得起先帝了。说到此，众将士已拥赵匡胤上马。赵匡胤勒马对众将士说道，汝等硬要拥我为帝，这是对我的极大信任，我不能给脸不要脸，但我有几句肺腑之言，汝等若是听从，我就勉为其

0: 汝等若是不听，即使将我扶上坐骑，我也不会去坐什么龙椅。”众将士异口同声说：“吾等既然拥立你为帝，当然会以您的马首是瞻，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吾等一定照办。”赵匡胤高声说道：“太后幼主，我当北面视之，汝等不得冒犯。京内大臣与我并肩，汝等不得欺凌。朝廷府库及世庶人家，汝等不得侵扰。汝从我命，我当重赏，反之戮及妻奴，汝等同意吗？”众将士齐声喊道：“
1: 同意。”
0: 于是赵匡胤整军还变，且前楚昭府及客省使潘美先行一步。楚昭府的任务是安顿赵匡胤家人，以防有人浑水摸鱼害了家人性命。事实赵匡胤的家人全躲在相国寺中，当楚昭府把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喜讯面告杜四娘，杜四娘面镜如水，淡淡地说了一句：“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成功了。”相对楚昭府而言，潘美的差事不但艰巨，而且有着极大的风险。潘美的任务是将点检做天子的消息通报给汴京的皇帝和重臣。人家的龙椅坐得好好的，你突然来说这个龙椅赵匡胤要坐，你下去吧。那小皇帝虽说刚刚跨进八岁的门槛，他说要杀你，谅你潘美的人头肯定保不住。潘美是冒着杀头危险来的，这个差事原本让高怀亮承担，可潘美自告奋勇才抢得了这一差事。正因为他抢得了这一差事，赵匡胤才对他刮目相看，为他日后的发迹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潘美受命后单人单骑纵马狂奔，进入汴京城。后周君臣还没有下早朝，潘美昂首上殿，向福太后、小皇帝以及在殿诸臣宣布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消息：赵匡胤行至陈桥，众将士哗变，拥立赵匡胤为天子，赵匡胤率兵南来，正在途中。这一消息使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首席宰府范质突然伸手抓住了身边另一宰府王普的一只手，愤然大叫：“仓促遣将，吾辈之罪也。”王普不但没有回应，反现痛苦之色，事后才知道他是在忍疼。范质养尊处优，指甲留得比妙龄女孩还长，因过度紧张手又握得太紧，指甲深深地陷进了王普手背的皮肉之中。正当两个宰府惊慌失措之时，韩通挺身而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都中尚有数万禁军，韩通不才，愿意带着他们登城守御，陛下和太后可传喜天下，速令秦王镇帅之中不乏忠义者，倘得他们星夜前来协力讨逆，何患乱贼不平。”太后惶恐无计，一目范质说：“
2: 范相国，这事你看怎么办？”
0: 范质回道：“韩副都指挥所言甚是。”范质的话还没有说完，韩陀则一脸惊慌地闯了进来，结结巴巴地说：“
3: 叛军去汴京不到三里了。”
0: 韩通也不待太后下诏，自作主张说：“
4: 太后，请您速颁一旨，昭告天下各镇帅，让他们起兵擒王。臣这就去召集禁军。”
0: 太后点头如击捉米一般。韩通抢步出殿，太后一目范质：“
2: 范爱卿，这秦王的旨怎么写呀？”
0: 范质说：“
4: 你指的是可找陶成旨。”
0: 而这一天陶谷因病在家，未曾上殿，没奈何改由曾做过翰林学士、现任别驾郎中的窦仪来拟。纸还没有拟好，范质、王普、魏仁普的家人一起闯了进来。“
2: 叛军前队已开进城了，相爷快回家去。”
0: 三相听到这个急报，丢下太后和小皇帝，一溜烟地跑出了金殿，各回各家去了。窦仪见了长叹一声说：“
4: 太后，大势已去，你也就不必再擒什么

0: 次从茅厕出来，迎头碰上了赵匡胤的先头部队王彦生。王彦生见了韩通，高声喊道：“韩侍卫，快去接驾，新天子到了。”韩通瞠目骂道：“接什么鸟驾？尔等贪图富贵，善拥叛逆，天地不容，等死去吧！”说毕即向家门驰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南。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

0: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三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二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二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中埃双向贸易快速增长，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中埃农业合作助力乡村振兴，暑期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中外影片双向互动，电影市场呈现多元活力。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 七十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定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

0: 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
1: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经贸往来热度不断攀升。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同比增长18.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了49.4%。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近年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规模持续走高。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双边贸易双向互通、均衡发展的态势进一步凸显。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今年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中埃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
5: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近年来，中埃两国在农业和民生领域合作不断深入。在埃及，中国企业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推广养殖技术，把中国经验带进农村社区，帮助低收入家庭发展家庭养殖，拓宽增收渠道，为当地乡村发展注入活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6: 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在埃及经营的中国饲料企业的管理人员。这些年，他把从中国工作人员那里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带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
7: Chinese manager helping me help to deal with the farmers in the technical and how to decrease use of feed and increase the body weight. This is a feed conversion rate.
6: 阿斯玛提到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此外，当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尤其对于当地农村女性来说，如果能利用家中现有空间进行养殖，就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
8: 在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
6: 从科学喂料、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管理，到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而这种通过培养当地农业人才，再由他们把技术和服务带进乡村，一条由中国经验赋能、本土人才支撑的服务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端连接着埃及当地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乡村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项目，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
1: 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频繁，多边协作紧密有效。

0: 专家表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1: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专家表示，十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会晤10余次，共同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
2: 元首外交始终是中埃关系行稳致远的一个重要的保障。那么在这个十年的过程中，实际上中埃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这种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埃及方面其实也在塞西总统的带领下在走在这种现代化的道路上，双方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可以探索共同携手发展的这个新的愿景。
1: 中国已经连续14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中埃贸易额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中国与埃及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并在多个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2: 中埃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确实在不断的转型升级。那么从比较传统的经贸啊、基建这个领域向新兴的领域一些拓展，我们在帮助埃及建设一些光伏的电站，帮助它缓解它的能源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在航天航空领域，比如说我们也帮助埃及发射过它的埃及2号卫星，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
1: 从红海之滨的工业园到广袤沙漠中的光伏光热项目，中埃在新兴领域的合作已经从蓝图愿景转变为现实成果。专家表示，合作的影响力正在从产业生态向思想层面跃升。
3: 阿拉伯的汉学家、阿拉伯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在深入地研究中国。十年前他们讨论的更多的是中国局部的发展经验，比如说我们如何建设经济特区，我们如何搞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吸引外资。而现在的话，他们更多的是从这个文明文化、政治价值观，从这个发展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
1: 近年来，中埃人文交流异彩纷呈。从联合考古队在萨卡拉金字塔下共同探索古埃及文明的奥秘，到上海博物馆与大埃及博物馆相继举办重磅展览，两大古老文明实现了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与此同时，职业教育领域的合作也搭建起广阔交流的平台。
3: 五班工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和这个塞西总统亲自来推动的。我们这种合作方式既是理论的教育，也有实践的教育，有效地帮助了埃及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一个人才匹配的问题这是合作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1: 治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中埃建交70年来始终相互信任，彼此支持。习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着更深更广的领域阔步前行。
4: 环球华人，
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6: 为期62天的暑运已于8月31号结束。今年暑期，中国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出入境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叠加免签等便利政策，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从打卡观光转向沉浸式多元化的深度文旅体验。
7: 暑期期间，北京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1号，北京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45万人次，同比增长7.3%。8月20号起，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个，进一步便利外国旅客来华旅游、商务交流。数据显示，7月1号至8月31号，上海边检总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727万人次，日均出入境旅客达11.7万人次，其中8月11号。上海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近16.2万人次，创今年以来单日客流新高。
8: Shanghai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a family tourism with a child. So our plan is about to visit some like more places for kids, and of course to see Chinese culture.
7: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往来热潮涌动，深港文旅双向奔赴，加速融合。 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成为日常。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暑期经深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5144.23万人次，同比增长6.6%。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作为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唯一指定口岸，暑期出入境客流总量达560万人次，车流总量达120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居历史同期高位。今年暑运，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蓝莓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据磨憨边检站统计，今年7月1号至9月1号暑运期间，磨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丰富，其中进口影片不仅是数量增加，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也在加快。同时呢，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了多元题材组团模式。一进一出之间，电影市场已经从单纯的票房交易走向了创作互通与文化交流。
9: 今年暑期档，多部进口大片持续热映，《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影片吸引不少观众走进影院， IMAX、巨幕等高规格影厅成为热门选择。
10: 我觉得今年暑期档上了很多国外的大片啊，然后种类很丰富啊。
9: 中影集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增加6.29亿元。进口影片票房占全国总票房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9.22%提升至19.15%。几乎每周都有进口影片新片上映，这也是近三年来首次出现。
11: 整个暑期档的话呢，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国产片、进口片进行了差异化排片，确保从早到晚呢，观众都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9: 片方也在重新调整进入中国市场的节奏。今年暑期，《蜘蛛侠：崭新之日》在中国内地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奥德赛》将中国首映纳入全球重点宣发活动。
12: 海外的那些片方始终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潜力且后续还有待开发的一个巨大的金矿，接受世界的角度和观点也更加的新颖，这些都为电影市场注入了很好的活力。
9: 电影市场的双向交流也在提速，国产电影出海步伐加快，开启多元题材组团模式。截至8月下旬，国产影片在海外市场累计票房突破4.5亿元。出海不再只依赖头部商业大片，喜剧、动画、现实题材等都在海外市场引起反响。运动喜剧《功夫女足》登陆东南亚多国，后续将开拓澳洲、新西兰市场，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欢迎来龙餐馆》面向多国发行，收获海外媒体好评。温情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拿下新加坡年度华语票房冠军。
13: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也很有亲切感，因为从小呢就是在我阿嬷的家里长大的，就会讲潮语，然后就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可以听到潮语的戏，所以觉得挺特别的。
9: 更多全球优质影片进入中国的同时，中国电影也加快走向世界，不断丰富着各国观众的文化消费选择，为中外电影产业合作带来更多新机遇。
6: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同比分别增长4.45%、5.86%。多部国产电影以能够引起观众广泛共鸣的感人故事，不但在国内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也集体出海获得了海外观众的认可。
7: 今年暑期档，革命历史、国风动画、动作喜剧等多元化影片齐聚。根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暑期档满意度冠军《八仙》重构传统八仙神话体系，兼顾少儿趣味与成年观众文化共鸣。欢迎来龙餐馆以温情日常和残酷战争的反差对照，引发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而档期其余影片覆盖情感、科幻、现实议题等多样创作方向，各自形成独特表达优势，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
14: 中国电影可能更侧重于故事和这个情感类的，而且深度，我觉得中国的电影其实比外国的电影更有深度。
7: 国内热映的同时，国产电影也加快了走出去的速度。截至八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运动喜剧《功夫女足》海外票房超1650万元，国风动画《八仙》陆续登陆北美、欧洲大洋洲，《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破1亿元。
15: 我们自己可以自主的发行网络，不论是线上的还是线下的，这种平台的搭建，这种海外的渠道的建设更加完善了。我们对于就是做海外发行的这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的专业素养也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才可能实现我们的准同步。
7: 除了国产影片轮番上映，进口影片也供给充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计上映58部进口影片，累计票房33.2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6.29亿元。进口片的市场份额也由上年同期9.22%攀升至19.15%。上半年进口片票房占比大幅提升，中国已是全球大片不可替代的核心票仓。这也使得海外片方加速适配内地档期，优化内容供给。如《蜘蛛侠：崭新之日》较北美提前2天上映，主创来华宣传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周边、跨界联动，《奥德赛》将中国首映作为全球宣发重点，而《疯狂动物城2》早在7年前就参考中国蛇年文化规划续集故事。
16: 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市场已经获得全球影视行业的高度重视。成熟的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配中国市场的转变。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17: 的。
18: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1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2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2: 你好，
20: 道一声谢谢。
22: 谢谢。
2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0: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4: 9月2号，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5: 海关总署网站公布了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那受到岛内的关注。那请问发言人，是否会有台湾更多县市的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谢谢。
26: 今年4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今年海峡论坛期间，我们举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特色农渔产品打开大陆销路，搭建平台。继8月25日公布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后，海关总署9月1日又公布新一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
24: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还扬言所谓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发言人回应，赖清德当局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
26: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24: 针对近日陆委会副主委声称大陆近期发布网络及出入境管理等法规，不排除对两岸交流有更多负面影响，张涵回应，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26: 相关规定于法有据，公开透明，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的制定，有利于加强对网络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共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说辞完全是刻意误导，蓄意抹黑。
25: 发布会上，发言人也衷心感谢台湾各界对吉隆泥石流灾害表达关心慰问。他表示，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和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那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那发言人表示，近期台湾南部连续遭受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达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4: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军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书显示，将采购雄风导弹、云豹装甲车等多项装备。台湾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恐将掏空台湾。
27: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东森新闻等报道，台海军规划自明年起至2034年，将投资超过220亿元新台币，花8年采购各型雄风反舰导弹，可能包含雄三增程型，未来还将搭配400枚美制鱼叉导弹，建构反舰战力。
28: 政党可以竞争，但是对于重大发展以及把钱花在刀口上，要捍卫的就应该捍卫，要把关的就应该把关。
27: 此外，由于台空军使用的 V-150 装甲车已服役超过40年，2027年度防务预算规划约102亿元新台币，由台陆军统筹建案，采购48辆云豹装甲车，自2028年起陆续交付，以强化日益重要的机场反空机降任务。 赖清德当局这种穷兵黩武、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的恶劣行径遭到了岛内舆论的痛批。有台湾媒体发表社论警告称，巨额防务支出让岛内财政雪上加霜，成为财政的无底窟窿。还有台湾学者表示，最好的方式就是两岸和平，我们就不需要把民脂民膏放在这种军费上。
4: 环球华人，
27: 台军编列大笔预算购买武器，大规模汰换老旧装备，还炒作去识别化，把岛内百姓绑上台独战车。台军又要买哪些武器装备？每笔花销背后藏有怎样的猫腻？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再砸200亿美元叫嚣海陆空大补。
24: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在2027年编列超200亿美元的预算，用于购买各种军事装备，其中包括大量的民用型伪装卡车、飞机等等。这样的计划被批评无法实质提高战力，是虚火上升的表现。台军申请大笔预算要买什么样的装备？炒作去识别化的背后有哪些企图？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7: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防务部门2027年的防务预算书近日送到台立法机构审批，在超过10000亿新台币的总预算中，台防务部门主管的预算6919亿元新台币，约218亿美元，其中包含军事投资、人员维持费和作业维持费三大部分。其中，军事投资增加了975亿元新台币，总额高达2591亿元新台币，用于多项装备采购计划，包括超7000辆各式民用型的卡车、越野车等，并炒作称为去识别化装备。
24: 赖教授，我们看到台湾防务部门编列了2027年度的防务预算，大多数呢是用来采购武器装备的。那么品类很多，数额也很大，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数额？那么采购的武器装备的种类又是如何分布的？
0: 台湾今年的防卫预算编的数额非常的巨大。如果狭义的防卫预算，它就是指的是防卫部门所专款专用的这些预算，那估计大概接近7000亿元新台币。那它基本上分成三类，一类就是人员的维持费，也就是军事人员、军文职的他们的薪水他们的一些津贴、补贴等等的这些人员维持费。第二部分就是作业维持费，也就是武器装备维修还有就是营舍的修缮等等。第三部分那就是军事投资费了。军事投资费今年编的预算也比往年多2000多亿元新台币左右。武器采购这一项确实增加了不少钱。武器采购这个部分，首先我们注意到它采购了105战炮车178辆，另外它把云豹甲车开始汰旧换新，要换410辆。最后大家留意到的一件事是也让大家匪夷所思的，就是他要买皮卡4600多辆的这个皮卡车，那他说要作为其他的单位用途啦，或者是不漆上军事的这些图腾或者是标志的这些用途。这个就让大家感觉你是不是要打城镇战，用皮卡上面装一些这个武器混淆这个军民两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样的情形是有违战争公约的。
24: 看来采购的武器装备陆军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中呢，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就是台军要自造80000支步枪。我们知道在汉光演习的时候，台军使用的是美制步枪，为什么要自造？而自造的能力如何？
6: 那么这里我们要分清楚两套体系。一方面，美制步枪的数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优先会配发给一线的常备部队，更多的是象征美方军援的一个姿态，远远满足不了所有的兵员的换装需求。 而另一方面，台军制造的步枪，那么主要瞄准的是大规模武装后备动员部队和城乡的守备兵力。那么因为台军要扩大量级，后备军人的数量庞大，如果完全依赖外购的美制步枪，一个是成本太高，而供货的周期也跟不上，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要两线并进。那么再往下看，他们列出来的所谓的制造清单品类还挺长的，有天上飞的，有强攻的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地上跑的有猎豹、云豹，而海上飘的有海军的新补给舰与救难舰。那么此外还有瑞渊二型无人机，甚至连水下的无人载具也都安排上了。但是在这一批预算里，到底有多少算得上是台湾真正的制造呢？客观上来说，即便是在这份清单当中，完全本土自研自产的装备其实也并不多。轻型的武器，还有部分军用卡车、快速的布雷艇，还有一些小型的无人机，确实是可以在台湾岛内完成组装制造。但是强攻飞弹、轮型战车，还有大型的舰艇，他们的雷达、发动机、火炮系统等核心的部件，没有一个不是依赖欧美进口。更不必说清单之外的主战坦克、还有潜艇、大口径火炮等重型装备，那么从头到尾就更是要靠进口。所以岛内所承担的更多是组装加工的角色，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制和生产。
24: 我们看到台湾的防务部门呢，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叫去识别化。那么简言之，是不是就是防止被对手发现？那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在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能够发挥作用吗？
7: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正在对岛内的军事力量进行去识别化。去识别化的核心的目的，就是要在交战的状态下，让台军的主战装备和导弹发射平台，那么进行这种民用化的伪装，然后把它融入到人口密集区，融入到城市的这个环境当中。具体而言呢，它目前主要是有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采购大量的纯粹的民用重型卡车，作为雄风反舰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的机动的发射平台。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卡车啊，虽然说它上面搭载的是导弹和指挥控制系统，但是只要经过简单的伪装，它的外形和外观和普通的民用的大型的厢式卡车其实呢是非常相似的。那么还有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云豹装甲车包括其他的作战平台，它的外观进行这种简单的改变和伪装，那么在一定的距离上看起来呢，就像民用的工程车辆，就是把纯粹的作战平台伪装成民用的车辆，也是要藏匿在人口密集区和相关的城市环境当中。除此之外呢，如果台军采购大量的皮卡，也就是这种民用的越野车，那么会在一些重要的设施周边进行机动部署。但是呢，这些民用车辆本身它的性能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为首先它不防弹，那么一旦面对这种轻火力的这样的一个袭击，那么这些皮薄防护能力弱的这个作战平台马上就会失去作战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采取这样的一个伎俩，大概率呢还是作为它的这种运输工具或者是逃命的这样的一个手段。
27: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空军编列了360亿元新台币购买强攻防空导弹系统。报道称，该型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能够拦截弹道导弹，与低空拦截武器共同构成防空网络。此外，台空军还编列360亿元新台币采购美制 VBAT 无人机。该无人机曾在俄乌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抵挡解放军饱和式攻击，台空军还编列近100亿新台币预算，修缮加山空军基地洞库，新建26座防护机库堡垒。
24: 我们看到其中编列了一笔36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呢，是要买台湾自行研发制造的强攻导弹。买这个导弹是为了防什么？赖教授，
0: 强攻防空导弹它号称它是比照美国的萨德系统的规格，所以它的射高可以到70公里到100公里，它的射程可以到1000公里。假设它达到标准4.5马赫或是5马赫的话，以大陆的这种导弹系统来讲，也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它在最终的射速可以高达10马赫以上。那你慢的怎么能够追得到快的呢？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作战系统分为4套，一个就是导弹本身，第二个就是 四厢的，也就是我们讲四连发的发射器，另外一个就是控制车，还有一个就是雷达。可是问题就在于雷达你需要的是美国所引导的啊，美国所提供的，那你的监测能力你同时能够看多少，这要经过实弹射击跟演练中我们才能够得知。
24: 台军今年的解放军军力报告当中呢，特别忌惮的就是解放军的无人机，所以在这一次防务计划当中呢，也编列了向美国购买无人机的预算。那么他想购买的是什么型号的无人机？想要用无人机对抗无人机吗？
7: 现在呢，台军不仅从美国引进了这个海上卫士这种侦察的无人机，那么还在

0: 和美国的一些初创的防务企业进行合作，试图购买小型的能够灵活部署的无人机，主要是有两类。第一类呢是巡飞弹，类似于升级版的弹簧刀，那么可以采用车载部署，也可以采用简易支架部署的方式，它的主要功能是反坦克和进行反登陆作战，相对而言呢使用比较简单，说白了呢就是一个小型的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可以打地面上的移动目标和近海的移动目标。那么另外一种无人机呢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对于俄乌冲突当中的这种无人机的较量非常的关注，但是呢即使它引进了这种小型的巡飞弹包括拦截型的无人机，我认为呢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的打造应该是刚刚起步，想要啊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进行无人机作战能力的全方位的植入和融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另外一个呢，它缺乏自主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那么很多先进的性能可靠的无人机还是要从美国进行引进，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交货周期的问题，还涉及到部队训练的问题。而针对这些低成本的这个无人机，解放军的电子干扰系统我认为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巡飞弹还是拦截型的无人机，它都涉及到这种信号的互联互通和这种啊这个终端和无人机之间的这种联络和控制。那么如果是在强电磁干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这些低成本的巡飞弹也好，拦截型的无人机也好，那么是没有办法进行目标的获取，而且呢和这个操控者也是处于这种断联的状态。所以我相信呢解放军它在无人机的应用方面，在反制无人机的系统方面已经准备了足够强的技术和手段，能够让台军在无人机领域的小伎俩时灵时效。
1: 台军除了企图用无人机来对抗解放军的无人机之外呢，还计划要修缮和重建机库，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那么这两大机库能够停多少台军的战机？打算怎么修建？
2: 台空军为什么要在花莲的嘉山和台东的石子山基地大规模的修缮甚至新建扛炸的机库呢？那么目的显然是要躲过第一轮的打击，然后等到对方的火力间隙再拉出来反击。那么为什么要大修呢？因为这个洞库从1991年启用到现在30多年了，很多设备面临淘汰，而零件也都断供了。那么再来说新建的地面防护的机库堡，台空军编列了68亿7000多万元新台币，那么时间同样是从2027年到2031年。那么在花莲嘉山新建22座，台东石子山新建4座，加起来一共26座。这还没有完，西部最大的清泉港基地，那么也在同步推进，这个增编了42.9亿，新增24座四连机库堡，那么就是4座机库连在一起。据说号称能够扛住东风系列导弹的攻击。那么这些设施到底能够放多少飞机呢？这里要先分清楚，洞库是掏空山底建的地下空间，而机库堡是地面上的加固机堡，那么容量的差别很大。嘉山基地的洞库可以停放大约200多架的战机，石子山基地3个机库大概能容纳90架到150架，两个洞库加起来能藏将近300到400架的战机，但是新建的那26座的地面机库堡，那么一座就只能放1架，所以26座就是26架，和洞库几百架的容量相比起来，这个数量其实很有限。
3: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了搭配台湾自造潜艇，台防务部门还计划采购潜艇救难船，由台湾自主建造。另外，还将增建一艘油弹补给船，用于强化海上补给能力。此外，台海军还编列预算，将采购反潜直升机、瑞渊二型无人机等装备。
1: 台军为了配合自造潜艇的服役呢，要自造潜艇救难船。那么这个救难船的打造周期是多长时间？目前台军是否能够成功造好船？那么如果说按照这样的一个配套计划的话，潜艇服役是否还会向后拖延？
4: 按照潜舰的作业流程，第一次通讯跟第二次通讯中间如果断讯了，没有通讯，他们不能够立刻的就开始判断说他已经出事了，他们通常要等待20小时，也就是等待20小时确定他失联了。黄金时间的前20小时就在行政等待就业流程中已经消失过去了。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实兵演练，他们跟英国合作的一个放在比较远距离的，例如说在太平洋的实兵演练中，总共最快完全符合标准作业时间

0: 41小时，如果再加上原来的20小时，就是61小时了。因此，他救援的时间已经是很短、很短、很短了。这么严格的训练，这么高度的密合，而且都发现要花很长的时间。以台湾现有的建造能力，潜舰的建造能力都落后了，更何况潜舰救援舰的建造还在摸索中，它所需要的各种装备目前都还没有任何图纸。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这些软件的培训、人员操作的培训没有任何操作手册，除非美国愿意提供你所有的操作手册。但是你要把这样的一个救援的部队训练到非常的厉害，那这个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所以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浪费军方的钱、浪费人民血汗钱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手段呢？
1: 除了潜艇、救难船呢，台军还要打造补给舰。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呢是有2艘补给舰，但是比较老旧，新打造的补给舰又需要多长时间？是否能够如期交付？
2: 我们说，目前台海军的海上补给力量确实是很单薄。那么总共只有2艘油弹综合的补给舰，那么一艘是武夷舰，1990年服役到现在已经整整36年了。那么这艘舰是台海军第一艘多功能的补给舰，但是从服役开始就问题不断。那么曾经暴露出舰身倾斜、轴线弯曲、马力不足等重大的质量缺陷，所以后续的造舰计划也因此中断，这就使得武夷舰长期处于孤舰的状态，缺乏同级别的姊妹舰。而另一艘是磐石舰，2015年服役，那么排水量有20000多吨，是目前台海军吨位最大的舰艇。可以说磐石舰是台海军补给力量真正的核心，所以台海军一直是想维持2艘补给舰的一个编制，也就是说万一战时那么其中一艘出问题或者被打掉，那么远洋补给马上就捉襟见肘了。所以新舰特别强调隐秘性高，还有机动力与防护力强，显然就是在冲着在海上给分散部署的舰艇和未来制造潜艇提供补给，那么这个需求来的。那么还有就是平时的远航训练和外岛的物资输送，这些常规的任务也得有人干。两岸的军事实力差距一直在拉大，想要试图靠一两艘新船就能够弥补结构性的短板，根本是不现实的。
1: 那么台湾海军呢，还想购买反潜直升机和水下无人载具。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台军的整体防务计划呢，似乎涵盖了海陆空都想进行一下武装。那么是不是增加了这些武器装备就可以实现它的战略构想？
3: 主要是从3个方面啊，提升它的这种搜索潜艇和攻击潜艇的能力。首先呢，就是要从美国买这种大型的空中的反潜作战装备，具体而言就是 MQ-9B 啊，这个海上卫士无人机。海上卫士无人机呢，它可以利用雷达搜索水面战舰和处于半潜和水面航行状态的潜艇，那么还可以携带声纳任务包，在广阔的区域内去投掷声纳浮标，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定位。但是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它不具备攻击水下目标的能力，它主要是和台军的 P-3 反潜巡逻机进行联合使用。但是无论是 MQ-9B 还是 P-3 都是空中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目标特征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很容易遭到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打击。那么第二种作战模式呢，就是利用它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反潜。但是呢，现在海鲲级的常规潜艇迟迟没有交付，那么台湾海军的其他的水面战舰已经比较老旧，即使它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但是呢，由于它离港之后到达相关海域之后会面临远程反舰的火力打击，所以他想要在相关的任务区持续的搜索潜艇，首先他自保都难，那么反潜的战力就可想而知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台军又想到了第三种办法，就是要通过引进无人潜航器，在水下悄悄部署、秘密部署，他自认为可以偷偷摸摸的针对解放军的潜艇进行跟踪、进行盯梢。但是现在台军能够装备的无人潜航器我们看个头很小，技术呢也比较落后，它不具备攻击能力，而且呢解放军的海空兵力完全可以压制台军的所有的反潜作战力量，让他们不敢动、不能动。
1: 台军表面上是太旧换新，实际上是在装门面。台军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闭门造车造船不过是为了欺骗岛内的百姓，并大肆贪污中饱私囊，不切实际的军事策略迟早会碰壁。

0: 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

0: 是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全球台一同去解锁百里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演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 倾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一纸桥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桥批纸剪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桥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3: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桥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桥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桥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桥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汇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4: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属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属，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1块钱等于才收到5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3: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桥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桥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桥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结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5: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一家子，还有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10块钱也好，不可能100块了，就是10块钱也好，20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

0: 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1: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乔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2: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隐瞒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1: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3: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1: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默默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0: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信息，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1: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件件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2: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1: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

0: 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韵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以来，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3: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店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4: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3: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5: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3: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5: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3: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林英：
6: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3: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7: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地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地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3: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8: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9: 发放大概千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3: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10: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3: 外地游客魏女士
11: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3: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12: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商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 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千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

0: 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的温州奇谈好戏连台。五月，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的棋盘队一路过关斩将，斩获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冠军。这座以棋为名的古村再度引发关注。七月，2026年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暨第12届棋城杯国际象棋大奖赛启幕，500余名棋手齐聚温州，从东南沿海的古朴村落到享誉中国的国际象棋之城，从明代的青石棋盘到如今走向世界的棋王棋后，温州的文化基因中被刻入了方寸棋盘，串联起跨越500多年的精神脉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棋盘外的乾坤。
7: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0.9米，宽0.6米，厚0.27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3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8: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石艺师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7: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 这两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8: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的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7: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8: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在推来推去。
7: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8: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都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7: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缺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2: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一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两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的长辈一般都会下，看也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7: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8: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7: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8: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往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1-2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7: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3: 朱晨83年到我们这里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冷藤里下。朱晨的妈妈拿着那个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接受。
7: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3: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城 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7: 绍兴出老九，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秉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9: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广昌路小学、瓦斯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7: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10: 每次活动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通过二三十年这么推动下去，冠军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
7: 徐秉兴：
9: 希望杯冠军了，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八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7: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他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他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11: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7: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深耕棋城杯等品牌，以棋育人，以棋会友，筑牢棋城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棋城杯三棋公开赛轮番开启，在一代代棋手落子之间，象棋、国际象棋、围棋在瓯江畔共同生长，撰写出独属于温州的棋城故事。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现如今姑娘出嫁，陪嫁的嫁妆可谓是五花八门，有车有房，还有金银首饰。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家里的姑娘出嫁，不论嫁妆多寡，有一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纸笸箩。纸笸箩体积小，重量轻，造型简练，色彩艳丽，融合了粘、缝、剪纸、绘画于一身，既能成一些缝缝补补所需的针头线脑，同时又因其花花绿绿的装饰，还可以成为生活中的摆设。它彰显的母亲的手艺，也承载了女儿出嫁时作为母亲送给女儿最好的祝福。随着时代的发展，纸笸箩慢慢被塑料金属器皿所替代，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内蒙古包头市的王丽云是这项手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节目最后，跟随内蒙古台走进这项压箱底儿的老手艺。
12: 这两条龙的水织床单儿， 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了，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13: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武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纸婆罗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她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婆罗。
12: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图。云图它分的各堆云、堆头云、卧睡云，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13: 纸婆罗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婆罗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婆罗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家乡底的纸婆罗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12: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啊，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婆罗、草面婆罗、燕草婆罗，婆罗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潮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潮，很少起虫。
13: 北梁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梁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梁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

0: 细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他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贴在晾干的纸笸箩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1: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破箩，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纸啊啥，老太太就泡上做成那纸破箩。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纸破箩可好看了。他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他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0: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破箩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破箩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破箩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破箩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破箩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1: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了。拿面出上点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吧，你里头就扣个盆，然后把它排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白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的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0: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破箩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破箩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破箩。他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破箩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塑、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破箩，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1: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桌，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时候想起我奶奶了，那个时候想起我姥姥了，就这样。福禄寿喜财5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0: 由于纸破箩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破箩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破箩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1: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滑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喷漆，你喷的你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0: 王丽云说，纸破箩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

0: 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1: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致。

0: 到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何利用我们身边的食材调脏腑利健康。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健康养生知识将要带给大家。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善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用搓衣板搓树叶，用树叶的枝叶泡米，据说这样做出来的米饭能乌发。
2: 哎，米饭来喽！
3: 对，
4: 香喷喷的。
5: 他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
1: 白色的玉苗，黄色的桂花，具有百年历史的甜品化身缤纷下午茶，
4: 又能暖胃，又能补充气血，多好。
2: 好的。
1: 天然健康的美食，来自民间的智慧，巧用食材调五脏。
6: 说到采摘，可能您并不陌生。从春天开始，我们就可以摘蕨菜、挖荠菜，然后采草莓，一直到摘西瓜、摘葡萄。可以说，春夏秋冬四季之味，我们都可以通过采摘来体会。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位阿姨呀，她采摘的东西您可能从来没有见过，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1: 于波是南京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医生，听说朋友的妈妈钮阿姨周末要上山采摘一种有着特殊功效的食材，一向喜欢食疗养生的她也赶过来一探究竟。爬到山上，映入眼帘的是一棵结满果实的杨梅树。哦，原来钮阿姨是来摘杨梅的。可是摘杨梅也算不上很特殊啊。其实钮阿姨连看都没有看杨梅树一眼，而是朝着边上灌木丛的方向去了。
2: 这个都是这一盆都是。
3: 哦，这一盆都是。
2: 都是。
3: 哦。
2: 这一盆都是。
3: 这是。
2: 但它的树，你看看它不一样的，它是发紫色的。
3: 哦，这是、这个是那个茎，这个根是吧？
2: 不是根，哦，下来的树枝。
3: 哦，树枝啊。哦，
2: 很高了，长
3: 了。
1: 放着水灵灵的杨梅不摘，牛阿姨看到这棵不起眼的灌木，似乎很兴奋。那个树叶呈墨绿色，感觉并不鲜嫩，但牛阿姨摘得很起劲儿。摘这个树叶到底有什么用呢？
5: 我们要知道，这对人吃了身体很好，有增加头发乌黑作用。
3: 啊、哦，
5: 就是，
3: 哦，看来你们才是专家，很早就会应用这个植物。
5: 对，我们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3: 啊，
5: 我们都听了老祖宗的话，才知道吃这个东西。
3: 啊，
5: 但是我们每年都吃。
1: 啊，摘这个树叶吃，吃这个树叶对身体好，而且有乌发的作用，这听起来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呢？
5: 你就像我父亲吧，我父亲到那个88岁过碑吧，他的头发还是一般是黑的，不都是白的，因为他们小时候一直经常吃吧。
1: 来到钮阿姨家，钮阿姨特意找出了他父亲的照片来证实。
5: 我爸还有一张照片在我这里，我一直保存着。他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
1: 这是钮阿姨的父亲88岁高龄时的照片，照片上的老人不仅精神矍铄，而且那一头头发确实浓密乌黑，
5: 看上去很年轻，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我是跟我父亲不能比了，我已经白发，我像我妈老早就白发多，但是我父亲好，他因为他可能是他喜欢吃吧，他要吃就是一大碗一大碗的吃，他特别喜欢，所以我们一年中要吃好几次，想到吃了我们就到山上去采。 才能回来去做。
1: 牛阿姨说，她父亲上了年纪，头发还乌黑，是跟爱吃那个树叶有关。可是那么老的树叶怎么吃啊？第二天，牛阿姨真就用采回来的树叶做了一锅美食。揭开锅盖一看，这不是黑米饭吗？
5: 这个乌饭只能糯米能做，跟米就做不来。黑是能黑的，但是没有那个粘性，它吃起来没有那么好吃，所以都是喜欢糯米做。就是他喜欢，想到喜欢吃了，就叫我们跟我妈说，说了我们就到山上去采一点回来吧。采一点回来，我妈就帮他弄，弄了我们也吃。
1: 原来牛阿姨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最爱吃用那种树叶做的一种糯米饭，当地人把它叫做乌饭。让人感觉有些奇怪的是，绿绿的树叶真的能把白白的糯米变黑吗？
2: 粘到那个汁出来，但是你看看现在是不黑，你去搓的话，你不戴手套的话，一双手粘得黑黑的。
1: 这种能把手染黑，而且吃了能让头发乌黑的叶子，到底叫什么呀？
3: 我们的当地这个喊这个植物叫什么？
2: 叫乌云怪枝枝。
3: 这是无锡话。
2: 无锡马山话。
3: 用那个普通话你还会说啊？
2: 我不会说。
3: 我。
2: 那你们是中医说的什么呀？
3: 我们中医叫就是兰竹叶。
2: 哦。
3: 这个比较老。
1: 这种杜鹃花科植物，由于具有染色的功能，中国古人给它起名叫染书，后人叫它南竹，它的叶子就是南竹叶。早在唐代的医学典籍《本草拾遗》当中，就有关于南竹叶的记载，认为它可以强筋益气，而钮阿姨说它可以使头发乌黑，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3: 兰竹叶，在中医学上认为它是清肝明目，能够滋补肝肾的。所以说你讲前面讲就是白头发，容易延缓得白头发，容易乌黑，乌黑头发，这个都是有根据的。所以多吃是有好处的。
1: 这看上去其貌不扬的兰竹叶，却有着这么多的好处，难怪钮阿姨要翻山越岭的到处寻找它。
2: 现在这个树叶很难找。
3: 现在不多，数量不多，是吧？所以我说刚才找了一大圈过来，好像看不到很多。
2: 对。
3: 这个地方好像有、
2: 这个、
3: 有比较这个发红的。
2: 这个是嫩。
3: 嫩叶子，就是那种非常那个就是墨绿的，就是比较老了。
2: 对。对。
3: 这个嫩绿的这个颜色的这个叶子跟那个老的那个绿叶子有什么区别啊？
2: 这个嫩的呢，打汁的时候好打，打汁好打。
3: 打汁也好打。
2: 这个老的呢，打汁的时候很难打，因为它老了。这呢是很多的，能打出来。
1: 杜甫赠李白诗里写道：“岂无青筋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滋，山林既如扫。”其中的青筋饭说的就是乌饭，说明食用乌饭养生的习俗在唐代已经很流行。可是这个乌饭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南竹叶摘得差不多够了，他们径直来到钮阿姨家。只见钮阿姨先把南竹叶用清水清洗干净，然后拿出了手套。
2: 那戴上手套。不然搓的话，明天的手就是黑黑的，洗不掉了。
3: 好的。
2: 戴上手套要好一点。
1: 而接下来，钮阿姨用来处理南竹叶的工具，让余波有点吃惊。也忍不住想尝试一下。
2: 那你呢？这样子放在那
3: 边。好，我来。好，
2: 搓一下。
3: 搓衣板我们一直在用，小时候我们都会用，但是第一次用这个搓衣板来搓这个叶子。
1: 用搓衣板搓树叶，这还真是头一次见。看着用力的架势，好像比搓衣服还要费劲儿。
3: 这个要搓一般多长时间啊？
2: 这个很快，搓到熟了就行了。
4: 您讲的熟什么意思呢？
2: 熟就是，那个叶子都
4: 透了，叶子就烂掉了，
2: 烂了
4: 啊，这叫熟。
2: 烂了。
1: 南竹叶的叶片又干又硬，要完全搓烂还真是不太容易。那为什么不用现代一些的方法来制作呢？
4: 现在我看好像有的人家可以用那种就是榨汁机，
2: 哎，榨汁机可以
4: 了，那个更简便，
2: 哎，更简便，
4: 但是就没有这种手搓的乐趣了。
2: 对，
4: 一般好吃的东西都是手工做出来好吃，只要闻到这个味儿的话，有一种清香味儿。
2: 还要搓到要碎，
4: 哦，要很碎是吧？
2: 嗯，叶子看不出叶子，
4: 哦，
2: 搓
4: 到，这个是个体力活。
2: 嗯，对。榨汁机呢，它榨的没有这个浓度的，
4: 哦，
2: 浓度肯定不到，因为我们这个是，它榨汁机是榨出来，叶子不会这么熟呀。
4: 哦，对。
1: 两个人轮番上阵，大约搓了有十来分钟，叶子终于搓成了牛阿姨满意的样子，接下来就要把叶渣过滤掉，只留下绿色浓稠的汁液。然后，牛阿姨拿了一些白糯米，用南竹叶的汁液把米泡上，搅拌均匀。经过了从采摘到制作的复杂过程，余波有些等不及，想尝尝这饭的味道。
4: 是不是这样？搅了一下，然后我们泡一下就可以去蒸了。
2: 不可以，要到泡一个晚上，到明天早晨烧。颜色又好，再说香度又浓。
1: 绿色的汁液和白色的糯米，经过一个晚上的浸泡融合，它们到底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第二天一早，余波就又来到了钮阿姨家。
4: 阿姨嫂，
7: 你好。
4: 那个米有没有泡好？哎呦，这个米是黑了，全黑了。
7: 对，都黑了。哎，
4: 我原来以为是泡出来是发绿的，这还是正黑的。
7: 都黑了。
4: 黑黑又亮。
7: 烧出来还要更加漂亮。
1: 经过了一夜的浸泡，汁液还是绿色的，而米却已经开始变黑。钮阿姨把糯米连同南竹叶水一起倒进高压锅里，根据经验调整好水量，就可以开始蒸制了。20分钟后，香味儿开始飘了出来。

0: 好了，一起。
1: 好，哎呀，又黑又亮，哎呀，
0: 对吧？
1: 香香香。
2: 老婆，
3: 哎，
2: 快点，
3: 好，
2: 吃饭了吗？
3: 来喽，来喽。
1: 来来来来，黑米饭了，我给你叫。
2: 好，黑米饭来喽。
0: 对，
1: 我尝尝。
0: 黑米饭来了，
1: 香喷喷的，
0: 特香吧？
4: 黑米饭呢，要热的，开锅就吃，这个就是香香的不得了。
5: 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吃乌饭的习俗，有的在清明前后吃，有的是在每年的农历3月3吃，有的是在每年农历4月初8的时候吃，而有的是在立夏时节吃。不光各地吃乌饭的节日归属不同，吃的方法也有区别的。黑油油的乌饭闻起来已经很香了，不过无锡人在吃之前还要加些东西。
4: 这个黑米饭呢，吃的时候呢要放点糖
1: 啊，
4: 多一点也可以，再放点猪油，猪油们可以多一点也可以少一点，这个没关系的。再搅一下，这个糖放下去以后呢，吃的就甜了
1: 啊，
4: 有油
1: 那个猪油的是什么意思呢？
4: 就润滑了，就光光的吃下去，不然的话太黏了。
1: 哦，对，这个乌米饭特别黏，要加那个猪油拌一下以后，又香又容易这个喝吃下去。
4: 吃下去，对，又香。
2: 果然拌了糖和猪油以后非常好吃，你看我的诱惑。
6: 好，那刚才短片当中的南京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的余波主任呢，也来到我们现场，欢迎您。
7: 好，谢谢主持人。
6: 欢迎。刚才我们看到片子当中这个乌饭啊，油黑发亮的，很诱人啊。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
7: 非常的清香，闻起来，然后你吃到嘴里面啊，就有一种软软糯糯的，也是很香的。我今天也带了一碗。
6: 哦，是吗？这个就是吗？
7: 对对对。
6: 看一看。
7: 哎
6: 呀，真的是油黑发亮，特别的。看上去让人很有食欲啊！
7: 你满尝一下。
6: 那好的，那我就不客气了。
7: 尝一下。
6: 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吃这个甜口的乌饭。以前在西餐厅吃过那个墨鱼汁饭，也是这样，
7: 那个
6: 油黑发亮的。
7: 我们今天带来的不一样。
6: 对对对对，我尝一尝。
7: 对。
6: 怎么样？清甜爽口，而且好像有一种特别的香气。
7: 对对，里面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在里面。
6: 刚才片子当中呢，钮阿姨也说了，她的老父亲已经80多岁了，但是头发就还是黑黑的，跟这个他的父亲喜欢吃乌饭有关。
7: 对。
6: 那特别想问您的是，这里面加了一味什么？
7: 这里面啊，就是有了兰竹叶这个汁。
6: 兰竹叶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
7: 兰竹叶呢，在我们中医认为它是一种中药，也是一个就是野生植物。
6: 是这个吗？
7: 哎，对，就是我们现场这个。对。
6: 它有什么样的这种功效呢？
7: 你看这个兰竹叶长得是其貌不扬，但是呢，它。在我们这个中药里面也算是一个比较很好的一个滋补肝肾的一个中药。它兰竹叶的话，在我们这个《本草经书》里面，我们把它这个认为啊，它这个兰竹叶是归属于心、脾、肾三经。所以说它那个对这个肝肾的滋补特别好。长期吃这个兰竹叶这个汁啊，可以就是对我们头发起到一个乌黑亮丽的作用。
6: 刚才您说兰竹叶是可以滋补肝肾，
7: 对，
6: 那为什么肝肾得到滋补以后头发就黑了呢？
7: 这个中医认为啊，发为血之余
6: 啊，
7: 头发呢跟这个肝血是很有关系的。肝血充裕，对它这个头发的生长是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另外，肾之华在发。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肾精啊，它的充足也对头发的新陈代谢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所以说，滋补肝肾，能够滋补肝肾的东西都是对头发有好处的。兰竹叶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
6: 据我了解是黑芝麻好像也可以。
7: 对。
6: 黑
7: 色主肾嘛，入肾。
6: 明白。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判断，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的朋友，他应该是这个肝肾功能是非常好的。
7: 对，就是是其中一个表现，一个反应。
6: 明白。既然兰竹叶它有这样的功效哦，我们把它煮水吃就好了嘛，就为什么还要这个制作过程嘛，也是有点繁琐啊。这个乌饭，那为什么一定要配着糯米来这样吃呢？
7: 这个糯米的话，本身是就是有这个温补这个脾胃的作用，同时呢也有固涩的作用。这它兰竹叶的话，它是本身就是有这个滋补肝肾的 这个作用，这两种一结合起来的话，等于说它的功效更加全面。
6: 嗯，
7: 对于我们人体啊，包括这个脾胃啊，包括我们肝肾，都有很好的一个补益作用。
6: 嗯，主任，我们平常也会吃这个学名叫做紫米饭，我们平常也叫黑糯米饭啊，也会吃到。那不知道这个黑糯米饭和乌饭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7: 它这个呢是就是水稻的一种，一个少数品种。
6: 明白。
7: 它一般是生长在就是云贵川啊这些地方，
6: 嗯，
7: 产量也比较少，
6: 嗯，
7: 但是呢它是天然的，
6: 嗯，
7: 不是我们经过男竹叶的染色染成的，
6: 对，
7: 所以说它的功效呢就比较局限，就刚才我讲的，就是它是糯米的里面呢就是比较温补脾胃的，
6: 嗯，
7: 对一些比如说容易拉肚子啊，像这些或者是消化系统这个方面，
6: 嗯，
7: 它可能有它的一定的那个营养作用，
6: 嗯，
7: 但是我们这个乌米饭加了这个兰竹叶这个叶汁的以后，两个混在一块儿，
6: 嗯，
7: 它的营养价值就比较全面了，
6: 嗯，
7: 也就比这个单纯的这个紫米做的这个黑米饭，
6: 嗯，
7: 或者叫乌米饭，
6: 嗯，
7: 要更好。
6: 但这个制作过程还是比较繁琐的。
7: 对，你看片中看到那个刘阿姨，还包括我也跟她学的，就是我们用搓衣板把那个这个汁啊手工把它搓出来，
6: 哦，
7: 这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
6: 用榨汁机不就好了吗？那个时候没有条件，没有榨汁机，只好用搓。现在有榨汁机了，我们可以有替代呀。
7: 对，这个想法也是大部分人的想法。
6: 嗯。
7: 但是呢，因为榨汁机啊，它是高速旋转啊，它那个离心作用啊，它里面会产生热量。
6: 嗯。
7: 产生热量以后，它会破坏我们兰竹叶里面的有效成分。
6: 嗯。
7: 所以说，从营养角度来讲的话，它会就是丧失了一部分的营养成分。
6: 嗯。而且从食物的角度来讲，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手工的做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味道好像更香。
7: 对啊，我们平常这个，
6: 嗯，
7: 这个做的，比如说吃的那个肉圆，
6: 嗯，
7: 我们用手剁出来的馅和这个绞肉机绞出来的那是不一样的，
6: 完全不一样的，
7: 完全不一样。
6: 对对，于主任，那您之前吃过乌饭吗？
7: 啊，以前吃过，以前只是在寒食节，就是清明前一二天，
6: 嗯，
7: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才吃这个乌米饭。嗯，现在呢，其实，在我们南京啊，就包括很多地方，乌米饭，一般都是要包上那个油条，
6: 嗯，
7: 这个吃法不太一样，
6: 叫呲米饭。
7: 然后那个就是传统的这个乌米饭，你看那个这个阿姨，
6: 嗯，
7: 他们自己家吃的时候，一个加白糖，还加猪油，
6: 加猪油，哦，
7: 哎，
6: 对，
7: 就是
6: 更加香。为什么要加猪油呢？
7: 因为它那个糯米嘛，这个比较黏，
6: 嗯，
7: 然后加了猪油以后，一个是比较滑，
6: 对，
7: 吃的比较滑嫩，
6: 嗯，
7: 另外一个就是猪油本身来讲的话，也可以帮助消化。
6: 哦，
7: 帮助这个糯米消化，
6: 是帮助消化的，
7: 对 对，
6: 嗯，而且也比较颜色会更加好看一
7: 些，对，它也可以滑肠嘛，
6: 嗯，
7: 就是可以润肠。
6: 明白，
7: 哎，
6: 嗯，于主任，看来您这次是不虚此行啊。
7: 嗯，对对对，我觉得收获满满的。
6: 嗯，
7: 因为我见识了最正宗的，也可能讲叫最这个传统的一种就是乌米饭的做法。
6: 嗯，
7: 这个但是我也开了眼，
6: 嗯，
7: 比如说你刚才讲的用搓衣板这个来把这个兰竹叶这个汁搓出来，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我觉得特别好。非常非常就是符合我们中华的传统。
6: 嗯嗯，而且我也了解到这个楠竹叶是非常不易得的，我们看到您也是去到了深山里面啊，
7: 嗯，
6: 才这个采摘到了楠竹叶，因为它是野生的，是吗？
7: 对对对，楠竹叶长的就是在这个深山里面，它呢也就是一个灌木丛，本身来讲的话，
6: 嗯，
7: 它个子不高，
6: 哦，
7: 你只要到跟前了你就能采到，但是呢，
6: 哦，
7: 它偏偏长的是山上，不是在平地上面，本身这个树生长周期也比较长，它就像成采的机会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6: 哦，
7: 这个书上面有记载的话，它可能要长七八年，
6: 嗯，
7: 才能看到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这种树叶。
8: 好了，听众朋友，楠竹叶与乌饭呢，在上半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
9: 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最近呢，我们的节目陆续收到了一些热心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发来的电子邮件还有打来的热线电话，他们呢提出了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希望呢我们能够在节目中为他们解答。

这些问题呢，看似简单，但其实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到的。然而呢，您却又没有留心的一些健康知识，比如说怎样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牙膏，如果我们的衣物有甲醛的话，怎样去除？还有一位朋友提出了芦荟究竟能不能够随便的吃？ 昼夜温差大会不会诱发心绞痛等等。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这些问题。好，下面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诊疗室。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牙膏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我们每天都离不开它。而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品种繁多的抗过敏、清新口气、魔力美白、预防溃疡等等的功能性牙膏，不少老年朋友就陷入了选择困难。 不久前我们节目就接到了一封电子邮件，这封邮件呢来自山东省聊城市。那么这位年轻人说啊，他们家的老人对于选什么牙膏总是非常的纠结，希望呢这个牙膏既能治牙周问题，同时呢又能够帮助他们免受蛀牙的困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呢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如何根据您的需求来买牙膏。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最大的一个需求，就是防蛀牙。防蛀牙呢，其实如果您想要保护牙齿，不要让它被蛀了，最重要的一点就要选择牙膏里边含氟，它呢可以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膜，抵御细菌的侵蚀。经常用的防蛀的氟化物呢，有氟化钠和氟化铵之类的，正常使用呢是没有任何危害的。不过在高氟的饮水地区则 不用使用含氟牙膏了。此外呢，小孩啊，由于吞咽反射功能比较差，给他刷牙的时候弄点牙膏，他觉得甜丝丝的，可能就咽下去了。6岁以下的儿童呢，千万不要让他来使用含氟牙膏了。如果误吞的话，容易导致体内的氟超标。那如果6岁以上的孩子使用含氟牙膏的话呢，要提醒他在刷牙之后把牙膏都吐出来。这就是防蛀牙要选用含氟的。 很多老年朋友呢会存在牙齿敏感的问题，如果刷牙的时候呢用冷水或者是过热的水、甜啊、酸啊都会觉得牙齿很难受。如果存在这类问题呢，我们就一定要用专门的牙齿防敏感牙膏，这里边的一个重要成分呢就是氟化铯。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牙齿敏感还有一类呢不是由口腔疾病造成的，而是因为牙龈敏感或者是牙龈萎缩所导致的。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选用含有脱敏成分的牙膏。 氟化铯呢，可以缓解牙齿由于过度敏感而产生的不舒适的那种感觉。不过呢，如果您使用含脱敏药物的氟化铯这样的牙膏，一个月之后仍然不见效的，这就说明呢，您可能有比较严重的口腔问题。这个时候就不是牙膏能够解决的了，应该赶紧去医院的牙科就诊，并且停用牙膏。 还有的中老年朋友呢，对于牙齿上的牙垢非常的反感，觉得有牙垢呢，牙结石会影响到整个牙齿的咀嚼功能和感受性。要想减少牙垢的出现，有一种牙膏是可以选择的，就是含有柠檬酸锌的牙膏。 牙齿上的牙菌斑在硬化之后会形成牙垢，而牙垢一旦形成之后，再认真刷牙，除牙垢的效果也微乎其微。所以呢，预防牙垢是非常重要的。预防牙垢呢，就可以选择含柠檬酸锌的牙膏。这类牙膏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可以预防牙垢的形成。但是同时要注意啊，这类牙膏不能够长期使用，否则容易导致口腔内的正常菌群失调。 因此，用完一管儿含有柠檬酸锌的牙膏之后，最好换其他的牙膏调剂一下。好了，刚才呢，我们和您说了如何根据需求来买牙膏，还有含有怎样的一些成分的牙膏呢，对于蛀牙、美白、牙齿敏感，还有预防牙垢比较有效。 在这儿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牙膏并不是越贵越好。选购牙膏的时候呢，要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对于没有特殊需求的老年朋友，

0: 来说，普通的牙膏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清洁作用了。另外呢，牙膏不要长时间的使用同一种品牌，要交替使用不同的品牌，还有功效，这样的牙膏呢更利于口腔健康。有的时候啊，我们买来的新衣服会有一种异味儿，这个异味儿呢说不出来，有的人会觉得是汽油味儿，有的人呢会觉得很刺激，这往往是由衣服中挥发出来的甲醛造成的。由于衣服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添加了甲醛，而一些衣服在高压高温的环境之下，甲醛与棉纤维分子结合，就会达到给衣服防皱的效果。如果说在制造衣服的后续步骤清洗的不彻底，就有可能导致甲醛从衣料中释放出来。人穿了可挥发甲醛的衣服之后，会导致咳嗽、流泪、视力障碍之外，还会加速机体的癌变，尤其呢，对一些小孩子来说就更加危险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应听众朋友的要求呢，给您介绍一个减少新衣服上的甲醛的办法，那就是用盐水浸泡新衣服，可以减少衣物上的甲醛残留。具体的做法呢是这样的，一般呢，我们用 0.5% 的盐水浸泡新衣服10分钟，然后用清水冲洗晾干，就可以有效地去除衣物中残留的甲醛。那么如果这个衣服您担心一次没有去净的话，不妨多泡一会儿，多泡几次。另外还要注意的是，买新衣服的时候呢，如果发现衣服的刺激性气味比较强，这就说明它的甲醛含量高，建议呢就不要购买了。我们再来和您说一说如何减少新衣服上的甲醛的办法，那就是用盐水来浸泡新衣服。一般呢，用 0.5% 的盐水泡10分钟，然后用清水把衣服投净晾干，就可以有效地去除衣物中残留的甲醛了。来自宁夏银川的一位周先生最近给我们发来了电子邮件，他说呀，他呢有慢性胃炎很长时间了，听人说吃芦荟对胃有好处，于是呢就从花市买了几盆芦荟，没事呢就掰一些用开水冲着吃，可是没想到啊，这吃了之后呢不久就开始上吐下泻，非常的难受。周先生到医院去请医生诊治了之后呢，发现他吃的呀不是可食用的芦荟，而是有一定有毒成分的这样的芦荟，这件事儿可把他吓了一大跳。那么周先生呢就给我们的节目发来了一封邮件，问问我们说这个芦荟到底应该怎么吃。芦荟呢其实是有很好的解毒、健胃、强心、抗炎、杀菌的作用，有的人呢就把芦荟称为植物医生。但是芦荟呢是有很多的品种的，根据它的用途呢可以分为药用芦荟、食用芦荟和观赏性芦荟。大多数的芦荟只是观赏植物，不能够食用，也不能够药用，甚至有一些芦荟还是有毒的，就像周先生买的这一种，如果在不慎误食之后，非常容易导致中毒，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有关资料显示呢，可食用的芦荟品种有库拉索芦荟，这个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了，俗称美国芦荟，还有一种斑纹芦荟，也叫中国芦荟，除此之外还有上农大叶芦荟、日本芦荟、小木芦荟等等，这些是可以吃的。即便呢是这些可食用的芦荟，在食用之前一定要确认它是否安全，而且呢一次不能吃的太多，每天不能够超过15克。一般食用的时候选用芦荟的叶肉，安全期间呢要把这个芦荟的表皮还有上面的一些刺啊都去除掉，因为芦荟的表皮中含有会导致腹泻的芦荟大黄素和使芦荟出现苦味的苦味素，所以吃之前呢还要将芦荟的叶肉用开水烫一下，这样呢不仅有利于杀菌消毒，口感也会变好的。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管是芦荟还是其他的任何的食物，在吃之前一定要严把入口关，如果是药物要多看一下说明书，如果是食物要确认这是不是能吃的。 前不久呢，我们就接到了美国的一位老听众周先生他的热线电话。他说呢，到了季节交替温差较大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心脏不舒服，他很担心昼夜温差容易诱发心绞痛，想请我们来说一说他这种担心是否有依据。的确是这样，昼夜温差大，血压容易升高，血管收缩会导致管腔狭窄，容易引起血管的痉挛，给心脏带来负担，所以中老年人防范心绞痛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心绞痛呢是冠心病常见的症状，典型的心绞痛呢表现是发作性的胸骨后方压榨样紧缩样的那种疼痛，疼痛发作的时候呢，有的人呢甚至要捧着心口蹲在地上休息，直到症状缓解，这种做法是非常正确的。有的人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感觉，像胸口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非常的闷，气短憋气，还有人表现为头痛胃痛或者浑身的不舒服等等。在我们的节目中呢，也曾经和大家说过这个心绞疼疼痛的特点，您注意啊，它一般的不会表现为一过性的针刺样或刀割样的疼痛，这样一过性的疼痛往往不是心绞痛。按照诱因的不同呢，心绞痛可分为稳定性心绞痛和不稳定性心绞痛。稳定性心绞痛呢，它的诱发原因呢往往是劳累或者是剧烈活动，比如说您刚刚进行了爬楼梯啊，长距离的奔跑啊，迎风爬坡等等，这样呢都有可能诱发心绞痛，这是因为劳累原因引起的。另外还有情绪性的一些原因，寒冷的刺激，吃得过饱，惊吓等等，也容易引发心绞痛的症状。而安静状态下诱发的心绞痛呢，则是危险度最高的不稳定性心绞痛，往往提示着冠状动脉内斑块的破裂，这个时候要尽快到医院去就诊。心绞痛呢，一般持续几分钟，不会超过20分钟，休息一会儿或者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之后，几分钟之内就可以缓解。如果是劳累性的那种心绞痛，在心绞痛缓解之后继续活动，它还是会继续发作的。所以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以明确的诊断。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美国的这位听众周先生和其他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在温度差异较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早上晚上一定要注意保暖，千万不要让寒冷刺激到我们，让血管产生收缩，引起一系列的反应。同时呢，还要进行一些舒缓的按摩，让自己的四肢啊，还有前胸后背都保持温暖舒适，减少因为刺激而带来的种种不适的感觉。
1: 我是游本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2: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0: 不久前呢，我们的节目播出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西院区急诊科的主任医师徐爱民为各位讲解的烧烫伤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那这个内容播出之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反馈还是比较踊跃的，大家纷纷提出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有关烧烫伤方面的问题，希望呢徐爱民医生在节目中为大家再做一下解答。那么听友提出的问题呢，就包括在烧伤烫伤之后，当自己觉得呼吸系统不舒服的时候，如何喝水，能不能够喝水，以及伤口的愈合后期护理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再次呢请到了徐爱民医生，请他和大家说一说这方面的问题。好，进入我们的健康问答。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比如说有些严重的这个烧烫伤的患者，他可能身体消耗能量会非常大，那可能有些人就会出现这种半脱水的情况，或者说就是脱水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来补充水分？
5: 严重的烧烫伤呢，这肯定是需要送到医院来救治的。
4: 嗯，
5: 但是有些人呢可能
4: 嗯
5: 比较偏远，
4: 嗯，
5: 如果 这个烧烫伤的病人呢出现了口渴的感觉，我们一定要意识他可能已经造成一个血循环的一个下降，有休克的表现。
4: 对，
5: 所以这时候呢注意呢给他补充水分的时候呢千万要注意，别造成一个急性的胃扩张或者呛咳或者窒息。当然水呢我们要补充的话也不能单单补充一个就自来就是白开水啊，因为这时候他可能一些电解质的紊乱啊，哎，可以补充一些呢含电解质的一些
4: 生理盐水
5: 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情况。当然一定要想到如果出现了一个口渴的表现，及时送到医院。当然成年人呢一般的啊都会有一些表现，一些小孩儿可能一些偏远的一些山区的一些小孩儿，他呢不见得是口渴，可能是一时淡漠啊，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想到给他送到医院。很小的小孩儿他可能无法交流啊，哎，出现了一些烦躁啊，一时淡漠情况啊，这种情况呢要引起高度引起重视。还有现在我碰到这个这个烫伤的病人到医院来都是我们不差钱儿，您给我们用点最好的药。
4: 对，
5: 真是有特效药，我肯定也不保留，我也就赶紧给你用。
4: 最好的药就是自来水。
5: 哎，我也不会说保留了，掖着揣着不给你用了。这个烧烫伤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皮肤破损、再生、愈合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4: 对，
5: 在医生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是给你减轻痛苦，预防感染，调动身体的机能，让皮肤呢逐渐的破损。所以说这些所谓的神药我们要是真是有也肯定毫不犹豫的给病人使了。
4: 对对对，
5: 它是一个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需要慢慢的一个修复的过程。
4: 没错，尤其您在上期节目当中也介绍，我像这个皮肤它在人体的这个生成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非常不容易的哈，而且它占人体的这个面积也是最大的，它可以说是一大块器官。那就是说你像这个就是你突然之间发生了这个烫伤以后，你不可能在短期之内用一种什么妙药就能让它全部的突然之间就恢复了，这是不太可能的，也不符合这个生理的规律，
5: 不符合咱自然的规律，
4: 自然规律。对对对
5: 对，
4: 那可能还有一些人哈，可能另外一种极端了，就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承受能力不一样，就是他的这个对这个痛苦的这个耐受度也不一样。那有些人可能比较娇气一点的人，那碰着一点伤就哇哇乱叫就不行了，就受不了了。有些人他耐受性非常好，他就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不就烫破一点皮吗？这没事儿吧？这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像这种观点，您觉得有没有问题呢？
5: 对，这个临床中就是两个极端。稍微熏一下，有点红，就跑医院来了。我说你，给他进行科普，下次再碰上这种情况，凉水冲半个小时以上，你不用到医院来，获得点新的知识。第二种呢，就是不在乎，
4: 不在乎，
5: 烫伤俩礼拜了，起大水泡，都流脓了，才来，这样也是有，觉得这个就烫点皮儿有什么不好？而且早期呢，像说的，早期他没有进行降温治疗之后呢，他就觉得疼，有点忍着，但是过三五天之后起大水泡了，他要没进行及时处理，伤口感染，所以这种呢，这种烧烫伤的病人呢，如果你没进行这种及时的降温治疗，到医一定要想到及时到医院来呢，或者咱们再进行降温治疗呢，也虽然时间晚了点，但是呢，也可以延缓这个减轻这个烫伤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减少呢感染的可能性，而且很多这个皮肤烫伤感染的病人呢，还容易得败血症、脓毒症。
4: 这是非常严重的，
5: 非常严重的严重的后果。还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如果不注意呢，他可能还会有肢体的截肢的可能。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的徐爱民医生呢，又为我们的听友再次解答了有关烧烫伤之后的一些处置，还有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么，听众朋友在这方面呢，还有哪些疑问呢？您可以继续的发给我们，我们会请专家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的。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6: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 翻，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8: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

0: 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2: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3: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5: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

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

0: 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 7.0%。 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 19.3%、 20.6%、 42.8%。 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越想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当中，2020年有一位当选者名叫张桂梅，她是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十几年来，她用自己病弱的身体锲而不舍地推动当地贫困山区的1800多名女孩读书考学，最终走出大山，改变命运，成为了一位感动许多中国人的校长。而就在张桂梅获得感动中国人物之前的2019年，也有另一位当选者，她是一位年仅30岁的年轻姑娘，名叫黄文秀。黄文秀她之所以当选感动中国的人物，恰恰是因为她从大山走出，硕士毕业之后并不是留在山外的都市改变命运，而是他又走回了大山，去帮助山里的乡村去改变贫穷。可以说是一位与走出大山改变命运走了相反方向的人。那么黄文秀为什么这么做？他为什么做出这样逆行的选择呢？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聆听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4章《爸爸的天安门》，播讲时代。
7: 爸爸的天安门。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夜晚，这注定是一个饱含热泪的夜晚。爸爸，我放心不下，这一次读书我又要走那么远，妈妈生病怎么办？坡上活太多的时候，你一个人怎么做得过来呢？文秀就要到梦寐以求的京城学府报到了。他来到爸妈的房间，将煮好的一碗甜鸡蛋递给妈妈，和爸爸聊到好晚好晚。他久久地看着爸爸妈妈那两张满是疲惫的脸，不舍得也不放心离开爸爸妈妈。
8: 秀儿，你去读书，家里你放心好了，现在可不是10多年前了，想想那时候刚来田养有什么，现在啊，政策好了，除了地里有稳定的收入，我和你妈还有政府给的低保，每月都有400多块钱，两人加起来一年有将近10000块钱呢。
7: 妈是要病了，这点钱也不够啊。
8: 你妈看病你也不用担心，咱家是国家的扶贫对象了，到医院看病啊，只用交10%的钱，其他的钱有国家帮咱们出呢。
7: 黄忠杰爱怜地看着女儿，兜着家底安慰她。再不亲帮亲，邻帮邻，不还有村子里时不时也帮一把吗？母亲说，不舍得

也要舍得呀。为了文秀的前程，如果不是去读书，黄忠吉和老伴儿黄彩琴又何尝舍得文秀一个人离开家，到那么远的北京城呢？文秀离开家，是到北京去读研究生，这不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吗？他累死累活，不就是为了孩子有这么一天吗？想到这里，黄忠杰欣慰地笑了，还笑出了泪花。黄忠杰不由得百感交集，回想起这十多年来的点点滴滴，可以说文秀的成长史就是他家的变迁史。从巴别山迁到县城，这十多年来经历的艰难困苦，品尝过的甜酸苦辣，像电影一幕幕重现在他的眼前。他当时的迁徙是壮起胆子闯的，他的目的就是要儿女有个好前程啊。现在文秀考上了首都的学校，他黄忠杰所有的苦和累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家里一切向好，国家有了扶贫政策，文秀妈妈的病也好了很多，仔女个个都争气，就像他当初想象的样子。黄忠杰再一次打开文秀放在桌上的录取通知书，看到红印章上的北京二字，他不禁想起了儿时的一个梦。年少时，他一直想到北京去一次，去看看北京，看看天安门城楼。可有三个宅女的黄忠杰，几十年忙忙碌碌都是为了宅女，哪里有时间去想自己的儿时梦啊？到了学校要好好学习，在北京要记得有空啊去天安门看看，到了那里找张照片啊，要记得给老爸寄回来。文秀启程时，黄忠杰没忘了嘱咐，女儿能上北京读研究生是家里的喜事，不管文秀到北京是去研究什么，黄忠杰都高兴。文秀自从读了大学离家远，周末就再也不能回家帮他干农活了。他相信他的文秀到北京后，只要能利用的时间都会用来学习，成绩一定会很棒，就像在山西长治学院读书时一样。可黄忠杰不知道，北京师范大学人才济济，作为少数民族骨干生到北京师范大学读研，从农村偏远地区来到大城市里的文秀，比别人多了好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样的窘境是文秀到了北师大报到后才感觉到的。论学习基础、文化成绩和专业技能，他远远不如那些基础扎实、见多识广的城市里的同学。一向自信的文秀到了新的学校也开始不淡定起来，可紧张焦虑又能改变什么呢？还是笨鸟先飞吧，笨鸟要飞起来就得找一位好的导师来助他起飞。他找到的导师叫郝海燕，研究生录取是双向选择，郝老师也选择了文秀，师生缘就此结成。一头乌黑的长发，一张白白净净的脸，站在郝老师面前的黄文秀如出水芙蓉。郝老师喜欢上了笑盈盈的女孩，看到郝老师后，文秀心里也乐开了花，她觉得郝老师好亲切，好亲切。郝老师的新生欢迎会别开生面，新生欢迎会的亮点是郝老师叫来了许多已离校的师兄师姐，让他们给师弟师妹们介绍学习经验。有一位叫谢超林的师兄引起了文秀的注意，从他的演讲里文秀得知，刚到郝老师门下时他成绩并不算好，但他比别的同学勤奋，也特别喜欢提问，思维活跃。后来他的论文还获得国家级奖学金，他不就是文秀可以去仿效去学习的榜样吗？师生见面会后，文秀学习起来如饥似渴，他不仅听本系的课，还去外系蹭课，学习上遇到困难就会去找师兄谢超林。已经是北京大学博士的谢超林就是走在他前面的一面旗帜，他也很像他的贸易哥哥，
无论是学习方面还是生活方面，只要文秀找他，他就会在，文秀有了困难他都会帮。2014年年初，文秀选择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心理健康研究。这样的研究对文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大学读的是思想政治专业，心理健康方面从来没有接触过。我需要补学哪些课呢？每当文秀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就会发电子邮件问郝老师和谢超林，他们呢，总是及时的一一回应。有这样的老师与师兄，文秀如鱼得水。是的，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文秀就像一条痴迷于潜水的鱼，整天游历在知识的海洋里。2015年的国庆节，游人如织的天安门广场热闹非凡，爸爸黄忠杰终于得以圆梦，来到了首都北京。文秀陪着爸爸登上了宏伟的天安门城楼。登上梦想中的天安门城楼，爸爸的情绪十分高涨，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他不停地走来走去，似乎自己一下子就变回了那个正值青春年华的热血青年。30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一幕幕地闪现在他眼前。那时候的巴别真穷啊，政府号召学雷锋，他就把做好事当每天的功课来做。他是真的想为改变贫困家乡做些什么的。为了巴别乡有水吃，黄忠杰结婚不到半年就别了彩琴，放弃了热热的被窝，报名到隔壁乡参加民兵连修建水渠。白天拼了命地整土建渠，晚上睡在冰冷的草棚里。后来黄忠杰在水利工程连当了副连长。1978年，黄忠杰家里有两件大喜事，一个是老大黄毛义出生，一个是黄忠杰在连队做事拼命使力，被评上了县劳模，当上了水利工程连的连长。黄忠杰戴了大红花，县长还有好多人和他握了手，可把他乐坏了。当了劳模的黄忠杰回到村里后，想为村里做一件事。屯子里地少人多，好好的劳力都穷在家里没有事做，这日子如何过好？他想带大家到城里的厂子去打工，他成了20-30个人的建筑包工头。可是黄忠杰渐渐发现，他们文化程度都不高，没有技术，在城里只是一批廉价劳动力。整整2个月，包工队找不到工程，赚不到钱，在城里吃住都成问题。2年不到，他带着大伙进城赚钱养家的梦成了泡影，他羞愧地带着铜枪转回了屯子里。后来彩琴病了，好了又病，小娟秀儿相继出生，他只能顾着自个儿的家里，顾不上为村里的人打算了。再后来，为了孩子能读书，他举家迁到了田阳县城郊。好在当时的政策想迁就能迁，现在总算苦尽甘来，秀儿到北京读研究生都快毕业了。看着在城楼上兴高采烈的爸爸，秀儿的眼睛湿润了。爸爸的手黝黑，青筋暴起，赭色的斑点过早地落在裸露的肌肤上，那是远去的艰难岁月留下的印痕。可爸爸那张已是沟壑纵横的脸上写着从来没有过的满足。他的爸爸曾经是一个多么骄傲的少年呢？在爸爸的少年时代，他想以自己的力量改变家乡贫穷的面貌，奈何他生在最为贫穷的大石山，书又读得太少，他只能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给他的下一代，只能选择为他们兄妹这一代的崛起而努力。数十年的岁月如流水逝去，此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爸爸当然是幸福的，是陶醉的。他懂事的女儿用自己假期打工赚来的钱圆了他这辈子想看看天安门的梦。
此刻的黄忠杰是自豪的，也是骄傲的。

0: 他有三个多么孝顺懂事的儿女。儿子茂义为了照顾家里人，回到百色工作成家。大女爱娟在他来北京之前，接了他和文秀爬了柳州最高也最出名的马鞍山。还有文秀，他用打工的钱担负了他在北京三年的生活开销，还接爸爸妈妈来游玩半个月。只可惜他妈妈身子弱，来不了。看过了天安门，文秀还会带他去看故宫、看长城、看颐和园、看十三陵。秀儿毕业后要回家乡工作了。当爸爸对文秀提出这个要求时，文秀想都没想就答应了爸爸。爸爸怎能不骄傲啊？
1: 家有儿女，并且个个都成长得有出息、有情义，哪个父亲不自豪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终于实现了培养儿女成才的愿望。不过黄爸爸并不像许多农家父亲一样巴望着女儿从此鲤鱼跳龙门来到大都市改变命运，却是希望女儿回到贫困的家乡去效力。好不容易走了出来，真的要回去吗？
0: 第二十五章，回到百色去。文秀尚在求学中，就业紧，手上可用的钱也紧，他执意接爸爸到北京玩是有原因的。文秀到长治学院上学的第二年五月，久病不起的奶奶大限将至。奶奶弥留之际，身边只有爱娟，久久见不到文秀，她一串泪珠滴落下来。我快不行了，我惦记秀儿，我没能看到她大学毕业，没能看到她成家立业的那一天，我不甘心。说完这句话，奶奶就咽气了。当文秀身背买给奶奶的银手镯、衣服、药品赶到奶奶面前，奶奶已经永远地闭上了那双疲惫的眼睛。看到已然离世的奶奶，看到一旁侍奉着奶奶的姐姐爱娟，她只想到一句话：子欲养而亲不待。那个抱着他到处讨奶水的奶奶，那个背着他在村庄里大着嗓门朗声说笑的奶奶，那个用绞股兰汁捣汁为他抹药药的奶奶，他再也叫不回来了。奶奶去世后，文秀度过了最难挨的一段时光。在妈妈病重的那些年里，奶奶养育了他。奶奶的去世比爷爷去世带给他的疼痛更甚，他感觉他的天就这样塌了。奶奶的离去让他明白尽孝要趁早，爷爷没有了，奶奶没有了，文秀必须对爸爸妈妈好，他不想某一天对爸爸妈妈再有这样的懊悔和歉疚。秀儿毕业后要回家乡工作了，爸爸在北京游玩了半个月回家去了。可好久好久，爸爸留下的这句话还在文秀的耳边回响。当着爸爸的面，他虽然孝顺地答应了爸爸，但真正要他马上决定毕业就回到家乡工作，他还是有些迟疑。这里有老师，有同学，有好多的梦想等着他实现，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选择毕业就回到家乡去。容不得他多想，转眼已是2015年。这一年冬天，黄文秀特别忙，他主动报名参加了首届启功教师奖评选调研。启功教师奖采取面向全世界公开征集的方式评选优秀教师，文秀加入了学校组建的师生志愿调研团队，到广西崇左市贫困山区的乡村去寻访符合条件的教师。这一次的乡村行不仅让文秀了解到了很多乡村教师感人肺腑的事迹，也让他对广西家乡山区的贫困现状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一年，徐金生、蔡玉霞伉俪扶贫励志成才奖在北京师范大学颁奖，奖励20名本科生和20名研究生，黄文秀获得了这项奖励。 虽然奖金只有5000块钱，可就是因为这个奖，他下定了返乡的决心。从北师大走出去的徐金慧博士以双亲的名字命名这个奖项，是一份敬意，一份爱心和孝心。徐金慧在致辞中说，百年大业，教育为本，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孕育希望。扶贫基金并不是对学生的希望，而是对未来受教育者的希望。薪火相传，让摇篮中的学生无后顾之忧地完成所学，贡献社会。徐静慧博士的这番铿锵话语点醒了文秀。在我的家乡百色，在老家巴别大石山，还有好多好多生活在贫困中的孩子，他们需要有人回去把希望传播给他们。是的，薪火相传，家乡的孩子们需要我。
2: 姑姑，我想考选调生。
0: 一天深夜，文秀打电话给家族中唯一的公职人员堂姑，要回到家乡就要早做打算。选调生要回家乡来的，而且必须要到基层去工作，很辛苦的。听到文秀的这一想法，姑姑担心她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2: 我就是要回家乡去才考选调生的呀。
0: 正是姑姑的引路，她在大学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在姑姑的言传身教下，她学会了在大学开展贫困乡村教育情况的调研。毕业后，你可以去高校当老师，当老师有2个假期，多好啊！一定要选择考选调生吗？在基层苦过累过的姑姑觉得，一个女孩子读了那么多书，好不容易走出农村，多半会留在大城市里工作，不会轻易选择回乡。
2: 姑姑，我还是决定回百色工作，像您一样。
0: 听到文秀坚定的回答，姑姑相信了，文秀真的会回到家乡来。
2: 我毕业后想回家乡，我的论文题目麻烦您给一些建议和意见吧。
0: 论文开题前，导师郝海燕收到了文秀的邮件。师生相处下来，郝老师早把文秀当作自己的孩子那般疼了。以你的能力留在北京没问题呀，为什么想回去呢？郝海燕当时就找到文秀问，
2: 我是从广西贫困山区出来的，我想回去，也答应了我爸爸，我要回去见识我们的百色。
0: 文秀认真地向郝海燕道出了内心的想法。那你可以结合广西的特点，结合以后你想研究的方向，你期待的工作领域来调研，或者围绕青少年教育的领域来写。当黄文秀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广西壮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德育资源的开发，以传扬歌校本课程开发为例为题，递到导师郝海燕手上时，郝老师就知道女孩文秀的心真的是飞回广西百色了。2016年6月30日，黄文秀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毕业，他和他的师兄谢超林一样，选择了当一名定向选调生，在转到无锡探望了从未谋面却一直资助他读完研究生的恩人吴先生后，他回到了革命老区，国家深度贫困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他回到了家乡，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父母的怀抱。回到家乡的文秀，先是到百色市委宣传部工作，后又挂职到纳满镇。在纳满镇担任副书记期间，他遇到了陈开枝爷爷。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的陈开枝爷爷正好到纳满镇去访贫问苦，这已经是陈开枝爷爷第100次来到百色了。百色市是深度贫困地区，只要还能走，我就要坚持扶贫事业。陈开枝爷爷他把扶贫当成毕生的事业追求，他对文秀说，对于大多数的扶贫干部而言，扶贫只是被当成普通工作的一部分，这样不行，要沉下整个的心思。得知百色市委宣传部征召年轻干部到贫困村里任驻村第一书记、扶贫队长，他主动请缨。文秀如愿来到了离百色市数十里的乐业镇百泥村。
2: 从此，一个女孩的青春史诗有了精彩的开篇。
1: 黄文秀不仅回到了广西百色市，还继续深入到了深度贫困村乐业县百泥村，去做驻村书记，肩负起了走在扶贫攻坚第一线的时代责任。这个女孩的青春史诗是如何在这个山村开启的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儿童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25章《回到百色去》。好了，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小皇帝刚刚踏进8岁的门槛，虽还不知道害怕，但他从3个宰相和太后的表情上也看出了一些端倪，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而且还不是好事。他不再嬉戏，两只明亮的小眼睛在母后和3个宰相之间缩来缩去。三相见福太后良久无语，便齐声说道：
9: 太后，北汉人和契丹人既然打来了，咱不能置之不理。
2: 福太后已经六神无主，反问道：依三位爱卿之意，这事该怎么办呢？
9: 范质说：立即派兵增援。
2: 福太后哭丧着脸说：都在过年呢，派谁呀？
9: 范质说：派赵匡胤。赵匡胤智勇双全，勇冠三军，从没打过败仗，而且他和先帝有8拜之交，又是顾命大臣，可命他为征北大元帅，择日北上。
2: 福太后说：让赵天监率兵北上御敌，我同意，但谁为先锋， 带多少人马，还请三位宰相教我。
9: 范质说，赵典简久经沙场，孰可为先锋，以及带多少兵马，就叫他自己定吧。
2: 好，就按范爱卿说的办。
9: 赵匡胤一接到要他率兵北上御敌的圣旨，便与范质、王普和魏仁普一块相商。相商的结果让慕容延昭任先锋，郭从义为副先锋，率领10,000人马先起北上，命侍卫亲军步军司都虞侯张令铎、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高怀德以及戍地镇帅如石守信、王审琦、张光汉、赵彦辉等，各率本部人马随自己出征。古时出兵和女子出嫁一样，得选一个良辰吉日。经窦仪一番认真的推算，出兵之日定在了正月初三。从初一到初三，中间只隔了一天，在这一天之中，赵匡胤及其赵普一连走了2步臭棋和1步无用之棋。从古至今，有不少人想办大事，甚而想改朝换代，多因事不机密，也就是说因泄密而身首异处，所谓的大事也为之流产。可赵匡胤他们在未办成大事之前，自己散布自己的谣言，弄得汴京满城风雨。汴京城的居民不同于一般的居民，不包括宋朝，这里曾六为国都，每逢改朝换代，总要大乱几日，甚至几十日，家家被抢，户户死人，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今主少国疑，而且外敌出现，再加上赵匡胤又在集结各镇之兵，再加上典简做天子的谣言，弄得人心惶惶，纷纷逃往城外。昔日柴荣仅仅因为看到一块典简做天子的木牌，便不问来历地摘了张永德的官帽，如今典简做天子之称传遍了大街小巷，市民惊骇，相率而逆。柴荣若是活着，你赵匡胤丢掉的就不仅仅是官帽了，而是人头啊。你赵匡胤是不是觉得柴荣死了，没有人奈何得了你？是的，你的羽翼已经丰满，禁军三司的将军除了韩通之外全是你的人，你若是造反，任何人也奈何不了你。但是你别忘了，你还是后周的臣子，你若造反，全国一定会出现不少秦王之事，别的人不说，但就李崇进这一支就足够你头疼一阵子。还有那个张永德，你别看他这会儿和你挺好的，但你一旦要夺大周的江山，他七职的龙椅，他绝不会和你站到一起。还有那个韩通，到那时鹿死谁手还不好说呢。这一步棋虽臭，但多少还有一些道理。通过谣言是一试民心的向背，但这东西敢试吗？由于谣言四起，市民惊骇，相率而逆。而这个谣言的来历，你赵匡胤心里比谁都清楚，你却故作害怕，躲在家中。躲进家中也就算了，你还在家人面前自我表白。哎，外边那都在传我要造反了，满城轰动，我该怎么办呢？话音刚落，回家探母的赵玉荣从厨房拎了一根擀面杖冲出来，照他背上乱打，一边打一边骂道：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觉，来家内恐吓妇女为耶？赵匡胤又羞又愧，默然而出。这第二步棋虽说不算太臭，但纯属无用。赵匡胤被妹妹赶出家门，本来要回典简司的，鬼使神差竟然去了仇人韩通的府邸。不全是鬼使神差，五代以前的京城是由赤县县尉负责巡警捕捉等事。朱温建立后梁，为防止兵变，逐渐加强中央集权，京师进驻重兵，分乡进行巡逻，代替了赤县县尉的职能。这些分乡进行巡逻的军人称之为军巡。事实韩通除了掌管侍卫亲军步军司和马步司之外，还掌管军巡。赵匡胤此来是有意和他套近乎，同时也想打听一下谣言四起后朝廷及其重臣的反应。大年初二，顾命大臣赵匡胤前来拜访，韩通不能不见，还得置酒相款。期间韩通的儿子韩辉 这个背虽然有点驼，但是心明眼亮的年轻人几次暗示他的父亲乘机干掉

赵匡胤。放眼中原，赵匡胤虽说已经没有对手了，但是两手难抵四拳，这里何止才有四只拳头，400只也不止。况且韩通想要他的命，根本用不着拳头，只需在酒中做点手脚就可以大功告成。但韩通不干，韩通不干自有韩通的道理。禁军三司，他虽说独领二司，但他所领之二司，一是以副都指挥使名义领的，一是全领。而赵匡胤虽说只领一司，但他是这一司实实在在的头，因而他的官位高韩通一级。而且赵匡胤又是顾命大臣，若是仅仅因几句谣言将他杀了，怎么向朝廷和国人交代？故而韩通没有杀他，也不敢杀他。反过来，韩通如果将赵匡胤杀了，亦或是将他软禁，让朝廷另外遣将去抵御契丹和北汉，朝廷能因此怪他的罪吗？不会，赵匡胤不傻，韩驼子的暗示他度如明镜。喝了几樽酒后，借口家中有事，匆匆离开韩府，但他的背上早已冷汗如雨。如果说刘邦鸿门宴脱险捡了一条性命，那是因为刘邦势力远不如项羽，不敢不去。可你赵匡胤官比韩通大，而且韩通又没请你，你自入虎口，若是因此而丢了性命，那才是自找呢。你说你赵匡胤走的这第三步臭不臭啊？实在是臭不可闻呢。赵匡胤侥幸捡得一命，于显德7年正月初三辰时一刻，带着70000大军由景阳门出汴京，北上迎击北汉和契丹的联军。但走了一天，才走了40里，在一个叫陈桥驿的地方，赵匡胤传令安营扎寨，休息一晚，明日再行。此时天色尚早，点检司的楚昭甫走出营盘，到处溜达，忽见归德节度使署推官苗逊独自一人站在野外的山坡上，仰首望空。他悄悄地走到苗逊身边，笑问道：“苗推官，一个人在这里看什么呀？”苗逊扭头一看，见是赵匡胤的亲信楚昭甫，指着西边的天空说：“今日有些奇怪啊，你看这太阳的下边复有一个太阳。”楚昭甫顺着他的手指远眺，果见日下有日，互相磨荡，甚感惊讶。正待要问，忽的来了一群将士，为首的是李楚云。他们望着天上的两个太阳，高声议论：“稍顷，上面的太阳渐渐消失，留下的这个太阳格外明朗，日旁附有紫云环绕，端的是祥光蓄彩，前德当阳。”楚昭甫向苗逊问道：“这诏主何吉凶啊？”苗逊小声说：“天下要一主人了。”楚昭甫吃了一惊：“什么？天下要一主人了？”苗逊嘘了一声，小声说：“你不会小声点，轻易皇帝的废位可是杀头之罪啊。”楚昭甫伸了伸舌头，向周围的人扫了一遍，压低声音问道：“何以见得天下要一主人了？而且那新主人又是何人呢？”苗逊压低声音说：“你是点检亲人，不妨与你实说。本来天无二日，可今日偏偏就出现了两个太阳，故而有一个非落不可。落的这个太阳就是周天子，留下的这个太阳是应在点检身上。”楚昭甫大喜说：“你是说点检要做天子了？”“正是。”“那点检什么时候能当上天子？”苗逊说：“当年点检与吴师陈抟在华山斗棋，点检问之前程，吴师送了他几句谶语：二龙相遇，一结金兰，空送佳人千里路，遇郭而安，立周而显，两日重光，囊木映衬。从点检下华山以来，吴语的谶语一一应验，而今又出现了两日重光，点检立马要做天子了。”苗逊和楚昭甫的对话声音尽管不大，但周围的人还是听到了。

0: 他俩尽管走了，但众将士仍在议论这件事，直到留下的这个太阳也落了，这才返回军营。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不到半个时辰，天上有两个太阳的奇闻传遍了全军，众将士三五一堆，交头接耳，且是神秘兮兮。而赵匡胤浑然不觉，独自一个人坐在帐中饮酒，不知不觉已酩酊大醉。赵匡胤的几个亲信，诸如高怀德、高怀亮、楚昭甫、王彦生、罗彦环、李楚云、潘美、田崇进等，他们没有喝酒，故而睡不着，就是喝了酒也不一定睡得着。他们几个凑到一块儿商量了许久，拿不定主意，便一起涌到赵普帐中向他讨教。赵普故作糊涂说：
2: 尔等真的看到天上有两个太阳？
0: 李楚云拍着胸脯说：
3: 真的，这是末将亲眼见的，不信汝等可以问一问楚都牙牙。
0: 楚昭甫急忙地应道：
3: 刚才天边确实出现了两个太阳，看到的不只是我和苗退官，恐怕有几百人呢。
0: 高怀德立马接枪说：
4: 既然天象已经显示要点检做天子，吾等干脆就立点检为天子，也好抢个拥立之功。
0: 王审琦当即附和说：
3: 对，圣上新立，况且先弱，吾等是您大敌，虽出死力何人知晓，不如应天顺人，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诸位以为如何？
0: 众将士异口同声说：
3: 高将军和王将军所言甚是。
0: 赵普冷不丁插了一眼：
4: 高赵二位将军所言甚是，但赵点检会答应吗？他不只是先帝的义弟，他还是当今皇上的顾命大臣。
0: 这众将士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赵普又说：
4: 作为臣下私下议论天子废立之事，论法当斩，不知斩汝等人还得诛灭九族，汝等不怕灭族，我赵普怕，汝等还是及早离去为好。
0: 他一边说一边赶众将士走。众将士不得不走，帐中只留下两个人，一个是赵普，一个是赵匡胤。赵匡胤一脸担忧地问道：
3: 您把他们都赶走了，这戏还怎么唱啊？
0: 赵普呵呵一笑说：
4: 你不必担心，他们还会回来的。
0: 果如赵普所料，不到和一盏茶的时间，离去的人全都折了回来。赵普故作一脸诧异地问道：
4: 哎，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0: 众将士说：
3: 大周有律，凡聚众谋反者灭族，吾等不想死，更不想灭族。
4: 那汝等之意？
0: 众将士齐声说：
3: 吾等铁了心要立点检为天子，如有反对者格杀勿论，当然这个如有反对者也包括你。
0: 一边说一边拔剑出鞘。赵普连连摇手说：
4: 别这样别这样啊，有事好商量。
0: 众将士说：
3: 不用商量，你说你愿不愿意拥立点检为天子？
4: 这
0: 赵普欲言又止。众将士持剑逼问赵普，赵普一边后退一边说：
4: 诸位有话好说好说。
0: 危急关头，赵匡胤站了出来，双手一拱说道：
3: 诸位，吾乃赵点检亲弟赵匡胤，吾兄愿不愿做天子岂能由他自己说了算，今日已经到了一经一点，汝等可各回各营，等到明日鼓打五经之后，汝等可去中军帐相会，赵点检若是一意辜负诸位之意，我赵匡胤第一个不答应。
0: 他这一说，众将士逐渐散去。第二天，五经之鼓还未敲响，众将士已经来到了中军大帐，征呼万岁。寝门士卒摇手制止说：
3: 点检尚未起床，请诸公幸午高升。
0: 众将士说：
3: 今日册立点检为天子，难道尔等尚未知吗？
0: 士卒未及回答，

0: 赵匡胤已率众驱入，乱哄哄地来到赵匡胤榻前。赵匡胤被众人惊醒，睡眼朦胧地问道：“出什么事了？”赵匡胤说：“少主国疑，众将士要立您为天子。”这一说把赵匡胤的酒劲儿全吓跑了，击不成语说：“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众将欲图富贵，陷我于不义，情可原之。你是我的亲弟弟，怎么也混在他们中间起哄？难道不怕灭族吗？”赵匡胤深作一计说：“二哥所责甚是，但您忘了一句古训：天欲不取，反受其殃。二哥未曾出世之时，陈抟老祖有言：两日重光，囊目为衬。今日已现两日重光，二哥当为天子。二哥如果一味退让，冷了众将士的心，就此散去，二哥岂不成了有罪之人？”赵匡胤深思有请说：“且待我出与诸将，再做计较。”赵匡胤一边说一边走出帐篷。众将士见赵匡胤出来，高声叫道：“主少国疑，吾等愿意拥立典简为天子。”“不行不行！”赵匡胤一边摇手一边说：“鄙人无德无能，不足以做天子，大家还是选那些有德有能的人来做天子吧。”话音未落，高怀德、李楚云、楚昭福等已经捧进黄袍，硬披在赵匡胤身上，且一起下拜三虎万岁。赵匡胤一脸恐慌说：“这怎么行？我赵匡胤世受国恩，无以为报，今日又做天子，让天下人怎么议我？”赵普大声说：“天命攸归，人心所向，民公若再推让，反至上为天命，下失人心。若为大周起见，但叫礼遇幼主，优待故后，也就对得起先帝了。”说到此，众将士已拥赵匡胤上马。赵匡胤勒马对众将士说道：“汝等硬要拥我为帝，这是对我的极大信任，我不能给脸不要脸，但我有几句肺腑之言，汝等若是听从，我就勉为其难；汝等若是不听，即使将我扶上坐骑，我也不会去坐什么龙椅。”众将士一口同声说：“吾等既然拥立你为帝，当然会以您的马首是瞻，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吾等一定照办。”赵匡胤高声说道：“太后幼主，我当北面视之，汝等不得冒犯。京内大臣与我并肩，汝等不得欺凌。朝廷府库及世庶人家，汝等不得侵扰。汝从我命，我当重赏；反之，戮及妻奴，汝等同意吗？”众将士齐声喊道：“同意！”于是赵匡胤整军环遍，且前楚昭府及客省使潘美先行一步。楚昭府的任务是安顿赵匡胤家人，以防有人混水摸鱼害了家人性命。事实，赵匡胤的家人全躲在相国寺中。当楚昭府把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喜讯面告杜四娘，杜四娘面镜如水，淡淡地说了一句：“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成功了。”相对楚昭府而言，潘美的差事不但艰巨，而且有着极大的风险。潘美的任务是将典简做天子的消息通报给汴京的皇帝和重臣。人家的龙椅坐得好好的，你突然来说这个龙椅赵匡胤要坐，你下去吧。那小皇帝虽说刚刚跨进八岁的门槛，他说要杀你，谅你潘美的人头肯定保不住。潘美是冒着杀头危险来的，这个差事原本让高怀亮承担，可潘美自告奋勇才抢得了这一差事。正因为他抢得了这一差事，赵匡胤才对他刮目相看，为他日后的发迹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潘美受命后，单人单骑，纵马狂奔，进入汴京城。后周君臣还没有下早朝，潘美昂首上殿，向福太后、小皇帝以及在殿诸臣宣布了一件骇人听闻的消息：赵匡胤行至陈桥，众将士哗变，拥立赵匡胤为天子，赵匡胤率兵南来，正在途中。这一消息使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首席宰辅范质突然伸手抓住了身边另一宰辅王普的一只手，愤然大叫：“仓促遣将，无辈之罪也！”王普不但没有回应，反现痛苦之色。事后才知道，他是在忍疼。范质养尊处优，指甲留得比妙龄女孩还长，因过度紧张，手又握得太紧，指甲深深地陷进了王普手背的皮肉之中。正当两个宰辅惊慌失措之时，韩通挺身而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都中尚有数万禁军，韩通不才，愿意带着他们登城守御，陛下和太后可传喜天下，速令秦王镇帅之中不乏忠义者，倘得他们星夜前来协力讨逆，何患乱贼不平。”太后惶恐无计，一目范质说：“范相国，这事你看怎么办？”范质回道：“韩副都指挥所言甚是。”范质的话还没有说完，韩陀则一脸惊慌地闯了进来，结结巴巴地说：“
1: 叛军去汴京不到三里了。”
0: 韩通也不待太后下诏，自作主张说：“
1: 太后，请您速颁一旨，昭告天下各镇帅，让他们起兵擒王。臣这就去召集禁军。”
0: 太后点头如鸡啄米一般。韩通抢步出殿，太后一目范质：“
2: 范爱卿，这秦王的旨怎么写呀？”
0: 范质说：“
1: 你指的是可找陶成旨。”
0: 而这一天陶谷因病在家，未曾上殿，没奈何改由曾做过翰林学士、现任别驾郎中的窦仪来拟。纸还没有拟好，范质、王普、魏仁普的家人一起闯了进来：“
2: 叛军前队已开进城了，相爷快回家去。”
0: 三相听到这个急报，丢下太后和小皇帝，一溜烟地跑出了金殿，各回各家去了。窦仪见了长叹一声说：“
1: 太后，大势已去，你也就不必再擒什么王了，臣去矣。”
0: 说毕抛笔于岸下殿去了，抛下太后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也是天该灭周，后周的唯一忠臣韩通刚一走出金殿，内心发急，跑步入厕拉的是比尿还稀，出厕前行不到半里之地又开始内急起来，但这一次拉的不是粪便也不是尿，是沫还伴至腹痛。就这样走上不到半里之地，便要进一次茅厕，硬把时间给耽搁了。等他第五次从茅厕出来，迎头碰上了赵匡胤的先头部队王彦生。王彦生见了韩通高声喊道：“
1: 韩侍卫快去接驾，新天子到了。”
0: 韩通瞠目骂道：“
1: 接什么鸟驾，尔等贪图富贵，善拥叛逆，天地不容，等死去吧。”
0: 说毕即向家门驰去。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0: 1.1 万户，分别增长 19.3%、 20.6%、 42.8%。 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中国投资聚动能，出海合作起新篇。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在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7: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8: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说了大概几百次、上千次。我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因为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一句一说，孩子是这么录的。
9: 今天是小喇叭开始广播的70周年纪念日，1956年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10: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9: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11: 唐僧和他的3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9: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那时候我们只顾着看黑猫警长抓一只耳，却忘了它只有5集。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小喇叭70岁了，但我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 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8: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个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了，真的来往的要是真实，这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9: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也一直都在。
4: 环球华人，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8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福建厦门举行。在此前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本届投洽会的相关情况。和往届相比，本届投洽会国际化、市场化、数字化三大特征将更加突出。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由芬兰、沙特担任，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在全球跨境投资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本届投洽会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境内外各界积极参与，有助于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务实合作。本届投洽会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特色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首次安排广东、青海双主宾省，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推介和项目发布。今年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有140多家，将带来更多投资金融服务方案和项目合作机遇。潮涌陆岛，连通世界。这场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的盛会，正以创纪录的展览规模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对接平台迎接全球客商。泰国北京商会会长蔡荣庄表示，投洽会如同一座超级链接器，为全球资本与项目搭建起精准匹配、高效对接的桥梁。希腊中国希腊投资者联合会会长夏长伟表示，在这里，外国投资者能够读懂中国市场蕴藏的机遇与政策，中国企业可以探寻出海发展的可行路径，世界各国也得以完成产业与资本的双向匹配，以开放聚合力，以合作促发展。各方嘉宾将见证第26届投洽会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持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来听报道。
12: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2级占比达到95%以上，3级占比达到80%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6: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 中国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超过1.28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

0: 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这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哪些方面促进中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的解读。
1: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2: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1: 专家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2: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0: 各位听友，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黄玲说，
4: 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
3: 黄玲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该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
4: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随着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早期装车使用的动力电池逐步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作为全国动力电池核心产区和西南地区汽车保有量第一大省，四川预计在未来两年将迎来首轮动力电池退役潮。海量的退役动力电池该如何处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权的报道。
5: 在四川省内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选购，大家除了关心车辆智能驾驶安全性能，也着重关注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不过记者发现，对于废旧动力电池该如何正确处置，大家并没有清楚准确的认识。
6: 废以后的电池你知道怎么处理吗？
7: 现在一般都是返厂或者是维修什么的吧，
8: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二手车呗。
5: 即便是一些前来维修保养车辆的老车主，也存在同样的困惑。
6: 那电池怎么办呢？
9: 电池不知道，到时候了解问一下修车商吧。
5: 对于车企而言，新能源汽车在出售后，车上的动力电池状态该如何监测？退役动力电池又该如何处理？记者对此也进行了询问。某新能源汽车 4S 店负责人李文亮：
10: 我们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厂家的后台监控和我们店端的线下监控。因为我们每一台车的话都在 BMS 一个电池管理系统，它会实时的监控电池的一个核心数据。车的话是我们客户的进店保养以及检修的话， 我们有电池的一个检测仪，对电池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目前这个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企业进行回收车检处理。
5: 记者从四川省经信厅了解到，目前四川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预计在未来2年，废旧动力电池将迎来第一轮大规模退役潮。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吴孟强分析，海量的退役电池既蕴含战略资源价值和产业经济潜力，也面临着严格的生态环境刚性约束。退役动力电池究竟该卖给谁，由谁处置，规范的行为尤其重要。
11: 动力电池富含锂、钴、镍等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战略性金属，回收相当于开辟了一个城市矿山。废旧电池如处置不当，含有的重金属及有害物质会污染土壤、水源，且容易引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规范化的回收是阻断污染、保障安全的必要条件。
5: 作为动力电池大省，去年四月，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鼓励建设区域中心，整合区域内动力电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源，构建网络完善、规范有序、循环高效的回收利用体系。同时要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拆卸下的废旧动力电池，应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维修经营者、新能源汽车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产生废旧动力电池的单位，应当将产生的废旧动力电池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通过制度探索，打造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闭路循环，提升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安全环保水平。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请听特别报道：全产业链赋能，国产机器人由演示迈向交付。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2: 海内外订单的持续放量催生了显著的规模效应，搭建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目前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均已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的依赖，从源头压缩了机器人整机制造成本。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
13: 产业链的成本是大幅度的下降，相对于3年前的话，很多部件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像零件手这块成本的话，都是之前的甚至是1/10，降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12: 深圳赛博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
14: 成本的飞速下降呢，对我们的产业链成熟最主要影响的是客户的接受程度。那么客户能够以更便宜的这个价格去实现我们人形机器人整个的部署落地，那么这也是促进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大规模爆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2: 研发、开模、试样等全产业链打通后，大幅缩短了国产机器人的产品迭代周期。丰富的实景测试场景持续打磨设备性能，也推进我国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解决一线作业的难题。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15: 中国整体的实验场景是非常丰富的，那包括我们国家在努力去开放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的应用的场景。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因为我们机器生产出来不是说在那边表演博眼球而已，而是你实实在在能不能下场去干活。
12: 完备的机器人供应链还能快速响应全球差异化需求，持续提升海外客户的认可度。与此同时，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海外市场调研，开展专项定制研发，让产品可以精准适配不同国家的本地化应用场景。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
16: 整个国产化的机器人和解决方案在海外是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咱们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并且会在早期就去调研和了解当地的偏好和他们的使用习惯以及需求，专门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开发和适配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12: 规模化降本、零部件自主可控、海外定制研发等多重优势叠加，推动机器人行业从单纯的出口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出海。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每卖出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
0: 各位听友，2019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发布了7批新职业新工种，第8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新赛道会催生出一批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比方说，从2019年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就清晰地体现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17: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8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总台央视记者严肃。
18: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0: 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又是做什么的？继续来听报道。
18: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
19: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18: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19: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8: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周莹莹：
19: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8: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高荣俊：
20: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18: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赵英伟：
21: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18: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0: 只有

0: 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12: 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3: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1.5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2: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14: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12: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15: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 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13: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3: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16: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17: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13: 2026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18: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19: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哦，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13: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20: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21: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13: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39.8%，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22: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13: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4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23: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 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

0: 话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五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三、标准六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0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1: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四座雷达，那么四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2: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四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1: 鸟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3: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它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 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1: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
4: 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0: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4: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
3: 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查。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是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
4: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
2: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他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4: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2: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突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的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4: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0: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 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

0: 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它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1: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2: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他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面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5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他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
1: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地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卡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

0: 我是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稍后随泉州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们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蒋桂琴是一名乡村医生，自医学院毕业后，他毅然选择投身基层，扎根乡村医疗领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在中国，有数百万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14岁男孩布特是其中之一。从1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今热点我们来聊聊最美垃圾车走红，我们该点赞的是什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开学季到了，北京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学了，孩子们的食品安全向来都是社会的关注热点。新学期第一餐，孩子们吃的怎么样？今年的秋季开学，北京校园餐改革交出了一个新的答卷，230所外公餐的学校转为自公，近700个食堂完成了智能化改造，全市的中小学校食堂公餐全部纳入了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从人工到 AI，从外包到自营，校园餐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起去感受一下。
3: 这是我们新增的智能蒸烤箱，现在正在给学生在做着午餐。这是奥尔良鸡腿。
4: 位于海淀区的第20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万能蒸烤箱里有上百个菜单，能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菜品质量更加稳定。中午12点，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培根炒双花、肉丝炒面、红糖发糕等陆续装进学生的餐盘。开餐不到15分钟，9年级学生刘润泽已经光盘了。
5: 首先它的口味清淡比较适中，然后不会特别油腻，然后比较喜欢的菜品有炒饭、意大利面、肉末茄子，还有土豆丝什么的，菜品种类也比较丰富。最喜欢的菜品评选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然后还会设立各种意见箱，然后西红柿炒鸡蛋有那种咸口和甜口，我就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然后我就去给那个意见箱写，后边就会有一些改善。
4: 学校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设备，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中心温度实时监测等等，这些过去靠人盯的环节现在交给了数据。学校还研发了智能体海小健，校长鲁爱如介绍，
6: 这个海小健呢有线上的意见反馈、每周的营养食谱的公示、吃动平衡、个性化的膳食的评价，以及我们的满意度的调研。家长们呢在手机上就能够看到孩子们每天吃了什么，营养够不够，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4: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起，海淀区270多所中小幼学校全面上线海域一食间智慧食堂管理系统，成为全市最早实现中小幼智慧食堂全覆盖的区域。市教委学校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徐春生表示，
7: 海淀区所有的智慧食堂全部都铺开了，北京市有700个智慧食堂已经建

0: 北京市是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食堂建设了智慧食堂。吃到嘴里的东西要像管脑子里面的东西是一样重视。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别开生面的比赛，这就是第二届中国民政行业的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对于孤残儿童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妈妈，失去了家人的关爱，因此保育员就是他们的妈妈。这些护理阿姨们围绕着婴幼儿的呛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照料等等实战项目展开了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提升对孤残儿童的照护水平。
2: 在选拔赛实操比拼现场，特殊儿童康复护理场景全真还原，紧贴一线工作实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精准处置各类照护难题。
3: 小明怎么了？
2: 现场模拟儿童突发呛奶紧急情况，二号参赛选手快速判断，
4: 吐出一大口奶液来，呼吸道顺畅了，
5: 太好了，咱们赶快用小棉签再清理一下。
2: 这位拥有18年一线照护经验的资深护理员告诉记者，本次参赛涵盖多个核心考核项目，都是孤残儿童日常照护中的高频重难点工作。
4: 参加的项目是生活照料模块呛奶的急救，在咱们的保健模块里边是口服给药及腋下体温测量，咱们康复的模块里边是偏瘫儿童更换上衣，因为他们的肌张力高，关节活动度明显受限，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痉挛型脑瘫的孩子是很常见的，但是确实很棘手护理他们的问题。
2: 本次大赛考核内容专业性、针对性强，对护理员的综合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参赛选手赛前全力备战，赛事比拼。
6: 我的本职职业是护理员，我要面对的是穿脱衣，它是一种康复训练。孩子他肯定是肢体肌张力高、痉挛，所以我们得做康复操作，我们得跟着康复师、理疗师这些老师学习，这些是可能对我的专业上的一种难度。
2: 本届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7: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上是有更规范，前期系统的评估方面选手们更加重视，这也符合我们民政部对下一步的儿童的照护的一个理念，先做一个完善的专业性的评估，再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性的护理。
2: 本次赛事采用100%计分方式，按照理论知识占比30%，实操技能占比70%，核算最终成绩。
7: 在赛事设计上，我们增加了模拟家属，为以后的社区的这些残障儿童的保障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届的比赛呢，我们更重视这些人才的基本技能全方位的培养，系统性的培养出一批人才，带动北京市的残障儿童的整体照护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1: 中国铁路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大动脉，这就是全长2553公里的京九铁路，从北京西站直到香港九龙红磡站。这条1991年9月1日全线正式开通运营的铁路，今年迎来了开通的第30年。它不仅有效地缓解了过去仅依赖京广铁路的运输压力，也结束了不少内陆地区不通干线铁路的历史，带动了沿线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密切了内地和香港间的人员经贸来往。北京西站举行了通车30年纪念活动。好，我们来听报道。
8: 晚上11:31，快105次列车缓缓从北京西站驶出，一路南下，开往广东深圳。列车长侯少璞告诉记者，快105次正是当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时的首开列车。
9: 我们本趟列车全线贯通8省市，京、冀、鲁、豫、皖、鄂、赣、粤，全程是2369公里，运行时间是29小时28分钟。
8: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6年9月1号，京九铁路全线正式贯通。作为当时我国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双线铁路，它极大的缓解了全国南北交通运输紧张的局面。在北京西站站史馆内，一张张老照片留存下了这条铁路开通之初的记忆。 北京西站党群工作科科长张天说，
3: 这张照片是这个1054行驶到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市是我们的革命老区，这个老区人民喜迎京九铁路开通时当时拍下的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
8: 从1996年开通起，王秀东一直在快105、106次列车上担任广播员。随车往返南北的这30年来，他亲眼见证了列车上旅客出行样貌的变迁。
10: 刚开通的时候，咱们这个车停靠30多个站，坐车的人特别多，大部分都是南下打工的人，车厢里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的。现在停靠站少了，旅客有学生研讨，有旅游的、探亲的，车厢里的人就看着从容多了。
8: 作为京九铁路的龙头起点站，30年来北京西站也见证了南北往来客流的持续攀升。北京西站新闻发言人赵培军介绍，
11: 1996年北京西站发送旅客826万人次，目前呢预计今年发送旅客6698万人次，增幅呢达到了711%。这其中呢，京九铁路发送旅客1996年是249万人，今年预计发送旅客728万人次，增幅达到了191%。
1: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稍后随泉州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去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面线是闽南地区的一大特色食品，它不仅仅是人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还是许多在外闽南人乡愁的承载。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下面我们就跟随泉州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去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
14: 面线是泉州人一日三餐中特别常见的食材，一清早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线糊，味蕾满足后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不论是日常的餐桌还是各种宴席，也总能看见猪脚面线、海鲜面线、鸡蛋煎面线、红菇面线等身影。待客，一碗猪脚面线可以洗尘压筋去晦气，送行，一碗面线祝福一路顺风，产妇分娩，鸡汤面线可以调养身体，满月酒上的面线更寓意着福寿绵长、长命百岁。这些传统面线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一大早，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的家里就充满了劳作的气息。林青山正带着儿子儿媳在自家的面线工坊里忙活，盘面、绕面、醒面、拉面，作坊里面粉纷飞，一片朦胧。此刻林青山他们不敢停下稍作休息，因为面一旦发酵过度，就会影响面线成品的质量。林青山，
15: 这波的做不完，停留啊，停留了，停了个股，
16: 一步骤接着一步骤，没办法停下来，停下来太久，面粉就会粘住，粘起来你做不了了。面线盘好，接下来就开始烙面，烙好就开始一直炒，到干了收起来。
14: 林青山一家祖祖辈辈都从事手工面线制作，他自8岁起就能当父母制作面线的小帮手，这一帮就是几十年，制作手工面线成为林青山一生的事业。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
15: 这个一早段就在
16: 这是祖传的，一代接一代，一直在做。我自己本身有做了50年，当兵那阶段我没有跟着我父母做，后来自己做，现在孩子接着做。
14: 手工面线是闽南地区的一大特色食品，大体都是经过和面、擀面、切面、盘面、绕面、醒面、拉、搓、晾晒、收碟等十多道工序后制成的。传统手工面线制作费时又费力，要制作出上等的面线，要看天气、看手工，尤其要掌握水和盐的比例，并且要把面盘得均匀。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
15: 关键就一就米粉咯，第一就是看天气落盐咯，落水咯。
16: 关键一面粉，二就是看天气，放盐放水。天气好，盐就得少放点；天气不好，盐就得多放点。这是天气炎热和寒冷的区别。另外一个是和面，分一圈一圈要分得均匀，面线做起来才会好看。
14: 在密闭的作坊里忙活近四个小时之后，面线终于进入了晾晒环节。晒面最理想的是用风吹干，如果遇上雨天，被淋湿的面线只能全部扔掉。此刻天气晴朗，面线干得快，拉扯这一步骤更要快速。只见林青山的儿子林天飞快速地拉扯着面线，丝毫不敢放慢。林天飞自小看着父母制作面线，其间要点也谙熟于心。如今林天飞夫妻俩也是家里制作面线的主力，全年可以生产200多天，平均每天生产100多斤。林青山的儿子林天飞：
17: 现在觉得做手工面线还不错，然后想着回来在家里做手工面线，能赚点钱，可以养家，又可以照顾小孩子，还能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
14: 在林青山父子看来，做手工面线既是生存方式，更是一种不能断的传承。林青山：
16: 坚持做面线，从先祖的时候就有传下来，不能让这记忆断了，一代传一代，接着做下去。
14: 记者从林青山家里出来时已经是上午10点，走在金榜村里，到处可以看到面线架下村民们拉扯面线的忙碌身影。一拉一扯之间，面线飘香，细如银丝，远远看去，长长的面线如一片片白色的风帆，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走近细看，一根根细线分明，轻轻巧巧，还散发着面粉的清香。和村里常见的生产夫妻档、父子档不同，罗锦珠和林立清是当地难得一见的妯娌档。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罗锦珠：
18: 嫁过来之后孩子比较小，没有帮忙，到了后面这3-5年才开始帮忙做面线。现在是我和我的小婶两个在做，我婆婆在家有空就帮忙。
14: 在罗锦珠看来，在家做面线既能拥有一门手艺，还能照顾家庭，一举两得。这也是金榜村面线生产户们的心声。在金榜村制作手工面线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和其他地方的面线不同，这个村子的手工面线相对较粗，口感也更加爽滑。目前金榜村全村有面线生产户50多家，每年可生产面线超过70万斤。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干部林豪书介绍，这些手工拉扯出的面线既有古早味，又是绿色食品，备受欢迎。它不仅仅是常见的美食，更是乡愁的承载。
19: 手工面线呢，它主要的添加就是一个盐，一个水，那就是面粉，其他的都没有，是一个绿色食品。有一些外出人员回乡都会带一些出去，送朋友啦，或者是送客户，这些是比较多的。
14: 一直以来，面线在闽南有着特殊的地位。泉州人筹办传统俗事，尤其是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时，面线几乎是必需品。面线搭配上本地的特色食材，可以制作出风味不同的各种面线美味菜肴。如今，随着越来越多人知晓并喜欢金榜村的手工面线，手工面线已经成为了金榜村的一面亲自招牌。接下来，金榜村会积极对接上级政策，通过打造标准化工厂、建设特色研学基地等方式，让金榜村这一特色古早味吸引来更多的食客。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干部林豪书：
19: 下一步我们计划选一块地，建一个标准化加工厂，通过示范带动作用， 引领更多人传承我们金榜手工面线这一百年记忆，同时把它作为展示窗口和体验基地，进一步打造春季公共品牌，扩大我们金榜手工面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蒋桂琴是一名乡村医生。

自医学院毕业后，他毅然选择投身基层，扎根乡村医疗领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在中国，有数万名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布特就是其中之一。从一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挂满毛绒玩具的垃圾车穿行在成都街巷，29岁的清运司机刘章为消解行车枯燥装点的小爱好引来全网刷屏，也让人们开始思考，这份集体点赞的背后，我们真正在肯定什么？首先是打破职业偏见的生活态度。在固有认知里，垃圾清运与浪漫审美似乎绝缘，人们默认体力劳动者的世界缺乏诗意。但刘章用行动证明，职业从来不是生命的边界，对美好的追求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不依附于职业标签，不取决于收入高低。真正的社会文明是承认每一个岗位的劳动者都拥有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模样的权利。其次是不掺功利的纯粹热爱。这辆最美垃圾车的诞生没有刻意策划，没有流量算计，初衷只是一个人开闷车，看着玩偶晃来晃去心情好。这种看似无用的向内求索的热爱，恰恰是当下的稀缺品。我们身处一个凡事都要计算价值的时代，社交媒体上的浪漫大多带着表演属性和变现目的，为了开心而开心反而成了奢侈品。刘章走红之后的那句本来也不是为了火才挂的娃娃，这份不被流量裹挟的清醒，这份热爱只为取悦自己的纯粹，才是最动人的力量。再者是陌生人之间的温暖接力。垃圾车走红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路人随手拍图分享，网友自发转发，成都市民主动捐赠闲置玩偶，从一个人的小欢喜到一群人的共情，再到一座城的善意接力，冰冷的作业车成了流动的温暖载体。很多城市热衷于打造网红地标，策划营销活动，但真正的城市温度从来不是官方造出来的，而是从普通人生活里自然生长的。这些民间自发的细碎的烟火气美好，才是城市最鲜活的文明注脚。最后是对普通劳动者精神世界的重新看见。我们感动于浪漫的同时， 更要看见背后的职业现实。垃圾清运是孤独且重复的工作，职业倦怠和精神孤独是从业者普遍面临的问题。挂玩偶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心理调节，长期以来，劳动权益保障更多聚焦在工资、安全等物质层面，很少有人关注基层劳动者的精神需求。最美

0: 拉机车带给我们的启示，不该只是劳动者好浪漫的感动，更该是对劳动者精神关怀的反思。一座城市对劳动者的善待，既要有物质兜底，也要有人文关怀。劳动者的幸福感从来不该只是靠自己用玩偶来治愈。说到底，最美拉机车的走红是一次关于职业、热爱与善意的集体共鸣。生活的美好从不专属于某一类人、某一种职业。当我们不再用标签定义他人，尊重每一份无用的热爱，看见普通劳动者的真实需求，这样的最美风景就会生长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蒋桂琴是江苏盐城市大丰区东红村的一名乡村医生。自医学院毕业后，他毅然选择投身基层，扎根乡村医疗领域，以医者仁心和高尚情操，默默守护着乡村百姓的健康福祉。在东红村，几乎每位村民都存着他的电话号码。面对各种获得的荣誉，他总摆摆手说，金奖银奖都不如老百姓的夸奖，而这份夸奖是他用近30年的坚守换来的。
2: 对，做个胃肠镜，
3: 肠镜没有这么严重，
2: 你把他头上打的啊，
3: 他又不是小路子，
2: 反正有细老上了似的，不要等了一浪之后再看。
4: 村民张阿姨前一晚胃绞痛，一夜没合眼，蒋桂琴再细细问她疼痛频率、排便情况，得知张阿姨已经有一阵子大便不成形了，赶紧劝她预约肠胃镜。张阿姨则坚持认为自己只是藿香正气水喝多了。蒋桂琴无奈地笑说，反正你来一次我就说一次。张阿姨也不恼，转头跟记者夸起蒋桂琴。原来每年村里组织体检，张阿姨总因外出打工拖着不去，蒋桂琴就一遍遍打电话催她，等她，还不断协调把她的体检安排到最后。张阿姨说，
5: 我们东红村医务室医生负责任，
3: 给你打多少遍电话？
5: 打3-5次电话让人家先查了，等于把我放到最后。
4: 蒋桂琴接过话头，语气里带着责怪，也带着心疼。
2: 你看到体检，镇上有个体检，那些镇上的人都
5: 大家都挣破了头往里钻。农村里是左一次右一次喊，他们还抱怨求爷爷告奶奶。
4: 健康意识蛋是乡村医生最要花力气去扳正的事儿。蒋桂琴说，
2: 比如血糖高了的时候，我叫他少吃点，他回家说我哪吃的你家的
3: 挂水打针什么的，
2: 好像感觉血是万能的。
3: 但如果你不给他们挂水什么的，他
2: 会啊，来气会要挂啊、哦、但是要必须挂血的我会给他挂、
3: 哦、
2: 有的会劝回的。基层医生主要是大的病看不了，小的病反正小事反正不断，什么外科车线呀、打针呀、换药呀全要会。我们主要目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否则拖时间长了，一个农村里不是不能得大病的。
4: 2013年，盐城大丰在中国率先试点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当时在隔壁斗龙岗村工作的蒋桂琴推进的很艰难，没人认真看条约，更没人签字。后来在上级卫健部门指导下，他设计了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健康服务包，每个包有一定的定价，涵盖这一年内相关慢性病的看诊用药。白天忙完，晚上他就和同事挨家挨户上门唠家常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10次。慢慢的，有人将信将疑来测了血糖，一测高得吓人，他开了药，叮嘱饮食，一个月后再测降下来了。村民回去一传，渐渐有人跟着来了。蒋桂琴说，
2: 然后我会针对他，比如他是血糖高，我会开去糖尿病包给他，他去清糖尿病的包，然后一套的服务。他觉得他这个眼里压肥不止了，不过眼里就好像一个绳子扣住了，他拉拉紧，拧拉拉紧，一拧下来以后就看到效果了。他们什么时候血糖高，什么时候血压高，会有个曲线图。
4: 这一纸契约把医生和村民的关系拧得更紧了。不到一个月，全村成功签约了217户个性化服务包。这个做法后来在各地推广开，蒋桂琴还

0: 来到厦门、珠海、青海、贵州讲了不少课。工作调到现在的东红村后，蒋桂琴用同样的办法把每一户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记进电脑，也装进心里。东红村现有居民1000多人，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了将近40%，独居失能的不少。整个卫生室180平方米，设有药房、输液室、治疗室、中医推拿室、宣教室等，但眼下只有他一个医生，没有关门休息的日子，更没有下班的概念。一个电话他就得放下手里的事儿。前些日子早上6点，他正准备去区里开会，村民的电话来了。
1: 25号早上到区里开会了，那个6点钟叫我，他中风了，我立马又过来，也拿个急救箱，然后立马到他家去
0: 处理完病人，他才赶去会场，但人不在村里，电话也没停过，
1: 电话不断的响，信息不断的发给我，用什么药，这个人基础有什么哪些疾病的，因为新来的医生他不知道他以前的健康情况，特别是对哪些药物过敏，病人又讲不清楚，他会不停的发信息给我。
0: 近30年来，他就是这个村的健康管家。1998年，蒋桂琴从卫校毕业时，同学们大多往城里跑，他却打定了主意回村。蒋桂琴告诉记者，他亲眼看着爷爷因村里缺医少药，去城里开好了药，回村却得不到有效治疗，病情一天天拖重。从那时起，他就想长大要当医生，给家乡父老看病。那时基层医生待遇低，一年到头收入微薄，他也曾动过放弃的念头，甚至跟局长当面提过，但最终他还是留了下来。
2: 你看他长大的好医生，
3: 特别好的，特别朴素的一个人。因为像我们小时候生病感冒，就是他来给我们就是治疗嘛。现在我小孩都防御针这一块，还是他打电话通知让我们过去打一下。
4: 服务好，水平也好。
2: 他年纪大点的，上门服务。
5: 我都比赛龙接人还要忙。
1: 他们很真诚，处事也好啊，我们都是老朋友。
0: 蒋桂琴放不下的这些老朋友，看着蒋桂琴从一个邻家女娃娃长成了全村最离不开的人。8点开门，问诊、拿药、注射、拆线、量血压，扎着马尾辫，一身白大褂的身影在卫生室里不停穿梭。中午等最后一位村民输完液回家，匆匆烧个饭，有空就顺路去附近老人家巡诊。下午2点才开门，冬天守到傍晚6点，夏天守到7点，关门、打扫、消毒，手机24小时随时在线，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向前。这几年，村卫生室陆续添了新设备，心电图机能联网 ，B 超可以请大医院专家远程会诊，还引入了 AI 辅助诊断。蒋桂琴一样一样的学。
1: 前天我才回学习的，会看那个甲状腺，会看那个肝胆脾，以前都是没接触过的，都是临床的知识。学习是很辛苦的，要不断的总结。
6: 这些对你来说有没有成就感？
1: 肯定有的。前天比如才做了一个，我看发现他甲状腺有问题，那真有问题，能命主任看真有点问题，发觉一个就是好，就说明我能看清楚。
0: 设备添新，技能更新，眼下村卫生室急缺的就是人了。蒋桂琴入行时，他所在的卫生室有4位医生，后来老医生们陆续退休，身边的新面孔却很少出现。蒋桂琴比谁都清楚，培养一个合格的村医有多难。但他迫切希望有更多人加入。
1: 这开始起新的，起卫生室，明年吧 ，B 超室它会大一点。
0: 忙完卫生室的所有病患，蒋桂琴和一位老人约好上门测餐后血糖。骑电动车拐过弯的时候，他指了指远处，在那里，东红村新的卫生室正在施工。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有数百万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布特就是其中之一。从1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有数百万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男孩布特就是其中之一。 从一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乌兰靠手工织围巾，一边赚钱，一边给孙子看病。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今天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
4: 稳住，布特，稳住。对，对，再来。好，15，这是对下肢的肌力进行一个抗阻的训练，就是训练他的下肢肌力，方便于他后面的行走。来，再来，布特。这个动作哈是50次每侧。
9: 这里是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的一家脑瘫患儿康复中心，是布特和奶奶乌兰过去9年里几乎每天都要来的地方。单膝跪地，双腿站立，一个动作要反复练习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豆大的汗珠顺着布特的额头滑落。
10: 我不提你裤腰，你也100个做完了吧？
2: 对呀。
10: 张老师白白提了一个月裤腰，让你轻松
2: 一个月嘛。
10: 对呀，整整一个月你轻松了，但是你离会走路又远了一步。
2: 我说我那一个月不腰疼。
10: 哎呀，你当然不腰疼了，后边直给你提起来了。
9: 68岁的乌兰戴着眼镜，满头银发，9年了。孙子布特从一开始不会翻身，不会爬，到今天终于能够站立。只有他知道这一路走来洒下多少汗，流过多少泪。如今让布特早一点学会走路，是祖孙俩新的目标。
10: 在我离世之前，如果他能站起来，能生活自理了，这就是我唯一的了了一桩心事。
9: 一上午的康复训练结束了，11:30，布特独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爬下2楼楼梯，安静地坐在地上，抬起头，眼睛盯着康复中心1楼的监控大屏，屏幕里是正在下楼的奶奶。
10: 特别奇怪，她为什么要走？她已经多少年了？你问小何，她天天早下来，然后她就要看我。我问她为什么？难道是我走路比别人走路好看？她就说好看。
9: 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奶奶紧紧挽着布特的胳膊，用同样的步子、同样的速度，小心翼翼地走每一步。一路上，布特会把路边每一个店铺招牌上的字读一遍，遇到不认识的字，还要停下来问个清楚。
2: 倒回去，拱吧，我得问一个字。说实话，
10: 又看见个奇怪字，他就讲：“
2: 来来来来来，这个字是指哪个地方？”
10: 这个，河南，豫，河南的豫剧知道吧？
9: 从康复中心到租住的房子，不到10分钟的路程。布特和奶奶要慢腾腾地走50分钟。回头去看，奶奶和布特命运的小舟也在生活的巨浪中一路跌跌撞撞。1岁9个月时，布特的爸爸去世，妈妈出走，乌兰也先后失去了女儿和老伴儿，接连痛失至亲，乌兰的心里盛满了悲伤。
11: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走，二杆子去打走，一个走，两个走，三个走，四个走。
9: 小小的布特成了乌兰眼前的光亮，乌兰也成了布特生命中唯一的依靠。乌兰说，看着孙子清澈的眼神，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
10: 你看见小孩衣服，你会想起他，对吧？看见别人叫奶奶，你会想起他。我记得我姥姥曾经说过一句，说兰子，人要身受苦，不要叫心受苦。
9: 每个清晨都是祖孙俩最忙碌的时刻。乌兰早上5:30起床给布特做早饭，随后准备带去康复中心的午饭，再给小布特洗漱，帮助他上厕所。7:30，祖孙俩准时从家出发去做康复。每一次康复都是对小布特莫大的考验。小小的孩童总会有趴在原地不想再动的崩溃时刻。
10: 做这个低头，直起腰，还得靠住后边这个背板，然后再低头，再靠住背板，200个，做198，哭了，重做200个，从那以后一次都没有过没完成，都要加10个。这小子这点真厉害。
2: 奶奶头一次找我谈过的时候，就说：“布特，我什么事情都能让你，唯独康复和学习这2个事情上，我不能让你。要让我放松，我就这辈子可能是走不起来。”
9: 做完康复回到家，乌兰常会戴上老花镜，踩着缝纫机做围巾，布特会安静地待在一旁写字、看书、唱歌，祖孙俩都有各自忙活不完的事儿。
12: 你在写什么？写布字是吗？
13: 嗯。
12: 这是几年级的语文知道？
13: 三年级的。
12: 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些？
13: 我语文吧，语文比较好，我数学一向都不太好。
9: 布特认的字越来越多，乌兰也摸索着学会了视频直播。
14: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布特奶奶。大家看一下啊，我的手工作品啊，都是我自己千针万线缝制的，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9: 直播镜头里，乌兰花白的卷发，一袭黑紫色旗袍，一双低跟黑皮鞋，自如地为粉丝们介绍自己亲手做的围巾。
15: 我是一个下楼买菜都得抹抹口红，你看他又笑了，呵呵呵呵呵啊！
14: 我是人的精神面貌其实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
9: 祖孙俩就这样搀扶着走过了一年又一年，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们不寻常的过往。一个普通的日子，乌兰突然收到了一条来自四川小乐的信息。
16: 突然他给我发来一条微信，他说我跟我的妈妈、我的丈夫，我们商量过了，每个月给布特100块钱生活费，没有一个月断过。
9: 自在春秋，寒来暑往，小布特对从未谋面的小乐阿姨充满好奇，就拨通了电话，想听听阿姨的声音。电话通了，但很快就被挂断了。
16: 他说对不起小布特，阿姨也是脑瘫，阿姨的口齿没有你伶俐，我到今天为止说话也没有你说话好。自己家庭本身是这样的，然后去来帮助另外一个这样的家庭，而且一坚持着好几年，真的对我来说印象太深太深。
13: 当我跌倒的时候，总有人把我扶起。
9: 乌兰说和布特算不清这一路上遇到了多少个人伸过来的手。9年前他觉得世界一片暗淡，如今有布特日夜和他相伴，他觉得日子是带着甜味的。
15: 布特也带给我好多正面的东西，你们别看是我教他，他有的真的只是能给了我不少的鼓励。
9: 日升月落，总有黎明。乌兰说他和布特熬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他也学会了与所有的不幸握手言和。每个人都会遇到生命中的风雨交加，但或早或晚天总会放晴，雨后的彩虹才是绚烂的人生底色。他牢牢地记住了最近刚从书上看到的一首诗，诗句里是他对布特最想说出的祝愿：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16: 布特，不管过得多艰难，艰难就是一份经历，人的生命一辈子就一次，一定要从小活到大，要完美的把这一生过的。
13: 当我孤单的时候，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一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一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一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二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三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二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九月四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二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华养生节目。9月7号是白露节气，白露的时节呢，气温下降速度很快，夜间气温已经达到水汽凝结成露的条件，露水在清晨的田野上晶莹剔透，因露珠呈白色而得名白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东方医院的郝洪文医生，来和各位说一说白露节气的养生要点。
1: 在福建的福州，保留着一个传统习俗，白露必吃龙眼。民间认为，在白露这天吃龙眼有大补身体的奇效。
2: 在秋天的时候嘛，天气啊逐渐燥了，尤其是白露的这个时候，早晚温差开始变大，啊，然后天气也逐渐变凉。而龙眼的作用呢，它一个是多汁，所以有滋润的作用；另外一个它是偏温的，啊，有一个温补的作用。
1: 现在超市里都能买到新鲜的龙眼，而龙眼晒干之后就是我们常说的桂圆，但不论是干是鲜都不宜多吃。
2: 一般呢，我们是建议每天比如说吃个5到6克就是可以了，这个量是可以的。如果是说桂圆的话，就是晒成干的话，那个量也是9克左右啊，6到9克每天这个量就可以了。如果多的话，它可能会有上火的表现，比如说鼻子出血啦，或者是嗓子干了，有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可以在吃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在这个时候搭配麦冬啊，或者是百合呀，这些就可以又起到这个滋养滋润的作用，又可以预防它这个上火的问题。
1: 浙江温州等地至今仍然有过白露节的习俗，尤其是苍南、平阳等地的人们会采集10样白，这10样白其实就是10种带白字的草药：白芍、白鸡、白竹、白扁豆、白莲、白茅根、白山药、百合、白茯苓、白晒身。听起来是不是太复杂了呢？其实医学名著《温病调变》里就记载了一种用5种白色药材调制的饮品——五汁饮。
2: 五汁饮一般来说就是包括了这个梨，还有一个荸荠，还有是芦根、藕啊，还有就是麦冬。这五汁饮呢，它的作用主要就是清热啊、生津润燥啊，这个作用是主要的。其中的一个食材就是梨，它就有清肺热、清肺胃之热，然后这个生津润燥的一个作用。
1: 五汁饮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把带皮的梨、去皮的藕和荸荠切成小丁，鲜芦根切成段，放几粒麦冬，或者将麦冬和芦根煮水，一起倒入榨汁机中，加少许温水，直接打成汁就可以了。
2: 这些东西呢，它都是有清热生津的一个作用，所以适合于一些比如说肺胃热盛啊，我们说比如说咳嗽啊，有黄痰这样的啊，或者是有发烧、嘴干、口渴的，就是热盛伤津的；还有一种就是温燥的啊，就是天气刚凉了，但是呢，他就觉得嗓子也干、眼睛也干、鼻子也干，这个时候可以喝这种就是偏温，因为温而造成的这种燥，或者是有肺胃之热的。
1: 五汁饮的5种食材都偏凉，类似于平时大家咳嗽上火时就会想到的梨水，其实并不是人人都适合。
2: 那么对于一些其他的咳嗽，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是一些脾虚咳嗽，还有一些老人也是脾虚咳嗽，嗓子里老呼噜呼噜有痰，但这些人来看病的时候老说，大夫，我这个已经给他喝了梨水了，他怎么这个痰还不少啊？这个其实我就说，你就千万不要喝梨水了，你喝的不对症，越喝越厉害，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病人呢，他是属于脾虚有痰的。对于这样的人，我建议他用的就是用陈皮，啊，用陈皮呀，或者茯苓，这样煎水喝。陈皮它有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是比较符合的。他们应该多吃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比如说咱们有一个水果也是叫金桔。啊，这个金桔也是可以，对于这一类的人是可以吃的。
0: 其实到了秋天呢，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觉得皮肤非常的干燥，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还会出现瘙痒的症状。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来自东方医院中医科的孙大夫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简便易行的小方法。
3: 皮肤瘙痒用橄榄油来帮忙，不一定要化妆品的橄榄油，就用食用橄榄油就可以了，很安全。怎么办呢？取一点点，只要往干燥的皮肤上涂一点点，不要涂得特别油腻，那很不舒服。只要就像我们抹擦脸油一样，蘸一点儿，皮肤上轻轻的一涂，皮肤上涂上光光的、亮亮的，又不黏又不腻又不沾衣服就可以了。
1: 如果是外出赏秋，突发了急性的皮肤过敏，您别急，孙大夫也有应对的办法。
3: 做好几件事，第一个，如果出现红肿了，手里有抗过敏药，我们吃一片抗过敏药。第二，我们在任何一个旅游区都能买到冰镇矿泉水，只要把那冰镇矿泉水倒到毛巾上或者餐巾纸上或者是衣服上，倒上之后冷敷降温，给它降温，就是冷敷多少次呢，上不封顶，不能用冰水啊，就用冰镇矿泉水就行了，不能冻成冰，然后降温，这样的话能救急。然后到家之后可以继续降温，给它冷敷，冷敷完了之后你只需要涂橄榄油就可以了，也就是说面颈眼皮都可以用的，因为它能当食物用，你抹在皮肤上是安全的。
0: 白露节气呢，我们一定要注重润养。润呢，我们可以饮用五汁饮，如果是皮肤出了一些情况的话，可以考虑用橄榄油。除此之外，白露养生还要注重一方面，那就是护。究竟该怎么护呢？让我们继续聆听专家的讲述。
1: 露是白露节气之后特有的一种自然现象，白露也是全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一般昼夜温差能达到十度左右。
2: 白露的时候就因为天气凉了，气温降低了，所以它才能把水形成那个露水了。有一句谚语也是叫白露秋风夜，一夜两夜啊，这说明气温变化就是很快逐渐下降了就啊。还有一句呢叫白露生不露。
1: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里提到，人应该随着节气养生，自然界的规律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到了秋天，一切都应该是收敛、收藏的模样。而放眼望去，露背、低腰、露脚踝的人比比皆是，这会儿是不是应该收敛点了呢？
2: 我们的皮肤腠理也逐渐的紧致起来啊，就是为了避免一个外邪侵袭，另外一个避免阳气在散发。这时候呢，如果是你露出来受寒以后，就容易引发一些病症啊，比如说我们常常知道的，我的肚子受凉了，这时候最常见的就是呕吐啊、腹泻呀、腹痛啊，严重的还会发烧，是吧？这些情况。另外，如果是小腹部你受凉了，那么时间长了，尤其对于女孩来说，可能还会有一些痛经啊、月经不调以及其他的一些妇科问题。另外，比如说后背
1: 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肺腧穴。一旦寒气侵袭，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咳嗽，所以白露身不露，最重要的是护好前胸、后背和关节。万一不小心受了凉，颈肩痛、腰腿痛，甚至是胃不舒服，有什么办法能缓解呢？咱们赶紧跟着推拿按摩科的专家学上两招。
4: 第一步叫擦大椎，大椎穴呢，其实是我们督脉上的一个穴。它的位置呢，在我们的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处，其实就是我们大椎穴，也就是我们低头的时候呢，我们那个脖子后边最高那个骨头下边那个凹陷处就是大椎穴。擦大椎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双手搓热，然后我们用我们很热的手掌呢，我们去把这个大椎这块呢周围给它擦热。擦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呢一般就是在三分钟左右，我们但是要注意啊，一定要透热为度，不要擦破皮肤，这是大家要注意的。擦大椎呢，可以非常好的去缓解我们颈肩部的这种受凉的这种情况。
1: 擦大椎是不是简单好记呢？它专门用于缓解受凉后引起的颈肩疼痛。那如果是腰部受凉，又该找哪个穴位帮忙呢？
4: 就是我们的命门穴啊，命

0: 门穴呢，它其实它在我们的腰部，所以说对于我们腰部容易受凉，在寒冷刺激下呢，容易发作的这种腰疼的这种患者呢是非常好的。命门穴呢，它在哪里呢？非常简单的一个取穴方法，就是在我们的肚脐向后做一个水平线，和我们后正中线交接的位置，也就是第二腰椎，脊突下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命门穴。命门穴呢，我们可以用按揉的方法去进行操作。我们按揉的时候呢，可以用大拇指进行按揉，啊，按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酸胀的感觉。如果觉得拇指没力量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种关节，啊，屈曲关节的这个位置呢，会力量更大一些，可以按3到5分钟，早晚各进行一次。这种酸胀的感觉呢，一定要呢让自己能够耐受为度，不能过度的用力。
1: 胃部受了寒，按揉最著名的足三里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不过啊，这里要教你一个找到足三里穴的简单方法。
0: 一个简便取穴方法呢，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膝关节，这个整个手掌心，搭在我们的膝关节髌骨上，我们这个无名指戴的位置呢，差不多就是我们足三里穴。足三里穴呢，按上去是酸酸胀胀的，我们一般的按足三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按揉3到5分钟，以局部酸胀而又自个儿能够耐受为度，你可以早晚各进行一次。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一起关注了白露养生的要点，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养生厨房，看一看今天的美食是什么。
3: 食药同源，后天根本，一剂分清，健康自来。养生厨房帮助您做好胃肠管家。
2: 每到季节交替的时候，气温变化，很多人呢扛不住就感冒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不禁要想，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助我们在气温不定、感冒高发期来做好自身的调节，防范感冒的侵袭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入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科，请中医大夫告诉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食药同源的方法，帮助我们减少感冒的发生。北京医院中医科李向明医生从中医的角度为我们解析了感冒的分型。
4: 风为百病之长，所以的话呢，一般的这个感冒的这个病邪全都有风，比如冬天呢，春天就是风寒，夏天呢和早秋就是风热。风热感冒的特点呢，就是一感冒上来以后就是热症，发烧，或者有的时候呢就身上觉得热。
5: 患了风热感冒的患者啊，他们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头疼啊，嗓子疼，就是那种干乎乎热辣辣的那种疼。那么得了风热感冒，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李大夫告诉我们说呀，如果大家感觉有了风热感冒的这些症状，千万不要着急，那就是饮食要清淡，不要吃上火的东西。在采访中呢，接诊了不少患者的张大夫这样对我们说，
6: 在这个时候应该多吃一些清淡的食品为主，水果之类的，像西瓜呀、香瓜之类都可以。少饮食非甘厚味，像肉类的，多喝一些个清凉饮料，像绿豆汤啊、像酸梅汤之类的都可以。
5: 可是有些朋友就说了，说那吃的太清淡我也不习惯啊。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啊，他们就是无肉不欢，虽然是有点小病，但还是觉得愿意吃点肉。李大夫告诉我们说呀，你可以吃，有些朋友呢还愿意吃鸡肉。李大夫说鸡肉也可以吃，不过呢鸡肉的性还是有点偏热的，所以呢一定要搭配好了，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功效。
4: 鸡肉呢在禽类药，这个所有的肉类里面呢它偏热，所以呢夏天呢吃的时候，其实夏天不是说一点热性东西不吃，吃热性东西对脾胃倒有好处，但是吃的又怕上火怎么办？拿金银花的那个寒性来抑制这个热性，然后让他们有一个相互辅助的这么一作用。
5: 李大夫呀，还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药膳。药膳呢就是用鸡肉配金银花。那这种搭配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很陌生啊，这两样配在一起好吃吗？别着急，让我们来告诉您这道药膳怎么做。这道菜的名字啊就叫做金银花鸡丝。用料呢是金银花15克、菊花15克，再加上一定量的鸡脯肉。旺火翻炒之后呢，您再加入适当的调味料，注意盐不要放得太多。这道菜呢不仅可以发挥鸡肉的滋补功效，同时呢还具有对鸡

0: 病的一定的预防作用。
1: 菊花、金花在中药里面都属于清热解毒的作用啊，只不过呢，就说金花呢偏清肺热一点，菊花偏清肝热一些啊。偏清肝热的话呢，照顾到现代人这个工作生活比较繁忙，起急呀、啊，咱们说情志不调，中医讲都是容易生肝热、肝火，它属于肝主疏泄。所以的话呢，把这个肝气、肝热疏泄掉了以后呢，它也可以断了这个热的一个源头，清了内热呢，对夏季感冒就有预防作用。
0: 听了李大夫的介绍啊，我们这才明白了，金银花和菊花呢可以驱内热，鸡肉呢有一定的温中滋补作用。那么这道菜呢，其实它可以起到一种扶正祛湿，对于夏天感冒的预防和初步的治疗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中医科的一位年轻的小大夫小王呢，他呢就说他经常要喝菊花和金银花泡的水，有的时候呢为了美容啊，还要加一些玫瑰花瓣。他告诉我们，菊花和金银花真是两样非常好的东西。
2: 金银花呢是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咽喉肿痛效果是比较好的。现在研究呢，金银花可以抗病原微生物、抗炎，还可以增加系统的免疫力。
0: 既然是药膳，那选好药材呢，才是能够成功的利用这道药膳的第一步。有些朋友就说了，这金银花市场上卖的也很多，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挑选。别着急，张大夫就告诉我们，怎么挑选金银花是比较科学的，什么样的金银花才算是上好的佳品。
3: 它的形状是形粉的状态，它的表面是带有许多绒毛毛，所以你也有点绵柔感。它的色泽是以黄白或发绿以这为偏好的，而且是它的形状是整齐，不散瓣，不脱落，不变色。
0: 还有很多朋友说呀，我经常喝杭白菊、贡菊，还有什么黄色的小黄菊等等等等。菊花的种类在市场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什么样的菊花才是最适合我们的呢？
3: 那一般所说的杭菊花，杭菊花它是主产的浙江的杭州市，是吧？它这个菊花的质量好坏是以它的菊瓣、菊花的瓣完整、不散脱、不变色、不发霉，尝起来的味道是有点微苦，味甘微苦的味道，而且用鼻子闻呢，能闻出它的菊花本来的香气味。
0: 金银花呢可以疏风去燥，它对于缓解感冒带来的咽喉痛非常有效果。菊花呢也可以清热解毒明目，它对于感冒带来的头痛或者是其他一些不适也有很好的疏解作用。这道药膳呢之所以要搭配鸡肉，是因为鸡肉呢还可以充分的缓解金银花和菊花里的寒性，所以呢它的这个搭配是非常科学而且很和谐的。
2: 中医讲究去邪的时候兼扶正来固护脾胃，鸡肉是甘温的，具有补中益气、添精益髓的作用。鸡肉是很好的滋补佳品，尤其是对于一些体质虚弱的人、贫血呀、浑身无力啊是比较适宜的。
0: 原料选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实际操作，我们开始做这道药膳了。您在制作之前呢，首先要把金银花和菊花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把它们摘一摘，摘好之后呢放在纱布里，用纱布把金银花和菊花包好之后放在开水里浸泡一会儿。趁着金银花和菊花浸泡的时候呢，您就可以处理鸡肉了，把鸡肉还有一些辅助的红辣椒丝啊、彩椒丝切成丝儿，切成丝儿之后呢用酱油、盐、鸡精，再加上一点点淀粉。不过您忘了，这个腌菜的过程中还不能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刚才我们用菊花和金银花泡出来的水。您把这个水啊倒少许，倒到这个鸡丝中，抓匀之后，用这个水把它腌一下，腌5分钟左右，我们就可以上锅炒制了。这个时候呢，您可以用中火，油温不用太高，把鸡丝下锅滑熟。翻炒之后呢，我们的鸡丝就可以出锅了。然后呢，您再把刚才用开水烫好的金银花和菊花摆在盘子的周围就可以了，我们的这道药膳就算做得了。金银花鸡丝呢，其实它具有扶正祛湿、疏风解热、清肝明目的功效。如果夏天有的朋友呢害怕自己得感冒，或者是已经有了感冒初期的一些小症状的时候，您不妨吃一些这样的菜，那对于您治疗和预防感冒是非常有好处的。 不过呢，我们的张大夫也提醒说啊，这道菜啊虽然很好，对于缓解感冒带来的头疼、嗓子疼的症状很有效，但是呢，一些脾胃虚寒的病人是不宜食用这道菜的。
3: 这个金银花鸡丝啊，像这个不适合体质比较虚弱、酸懒无力、胃肠道表现出来以后有腹胀或是有腹泻、怕冷这种情况，尽量的不吃。
0: 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这道药膳金银花鸡丝的制作过程。原料：金银花15克、菊花15克、鸡脯肉少许，根据个人的口味来选择。制作的情况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把金银花和菊花用清水洗净之后，然后呢，把它包在纱布里，用开水浸泡一会儿。泡出来的汤您可不要倒了，是有用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把鸡肉和一些配菜用的彩椒丝儿，把这些原料呢都切成丝儿之后呢，我们再在鸡丝中放入盐、鸡精、酱油，接下来还要放少许的淀粉，最后我们要把刚才用金银花和菊花泡出来的这个水啊倒在鸡丝里边，用这个水呢来腌制鸡肉。您记住了，腌制的时间呢最好腌5分钟左右，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上锅炒制了。油温不要太高，用中火滑鸡丝，鸡丝滑熟了之后呢，我们再把它和刚才用开水泡好的金银花、菊花一起装盘就可以了。药食同源，金银花鸡丝这就出锅了。那专家介绍说呀，到了换季的时候，尤其是夏秋之交或者是春天等等这样的季节呢，您不妨可以吃一吃这道菜金银花鸡丝。同时呢，您要是觉得非常干燥的话，天气干燥口干，您日常呢保健用也可以用金银花菊花水来代茶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经常的把身体的这个小环境做一下调节，对于预防感冒还是很有好处的。那有的朋友呢就说，在外边的商场里买的金银花菊花啊，可能会质量上不能够有所保证。那如果您要有这样的担忧的话，那您就直接去医院的药房购买这两味药，那一定是货真价实，没有问题的。这样呢，同时还可以保证我们这道药膳的成功。关于像金银花鸡丝这样的药膳呢，在我们以后的节目中啊，我们还会根据季节，根据一些疾病的多发情况向您陆续推荐的，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您答疑解惑生活上的好帮手。
4: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5: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6: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沉不沉。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欢迎各位进入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先来关注五阴与五脏的关系，之后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健康呼吸法。
1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接下来我们为听众朋友介绍中医知识，五声对五脏，根据声音诊断脏腑健康。呼啸歌哭呻，这个呻呢是呻吟的呻，合称为五声。根据中医五行学说理论，五声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为肝在声为呼，心在声为啸，脾在声为歌，肺在声为哭，肾在声为呻。五声的异常呢，可以反映脏腑功能的异常，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诊断意义。我们先来说一说肝声呼，发怒爱呼喊，这说明我们的肝火旺。肝藏血，主疏泄，肝血旺盛，呼唤有力，或者是呢，偶然遇到什么事儿，你发火了，生气了，面色乌青，握拳击案，呼声凌厉，肝声正。如果呢处于逆境，不善排解，久郁气滞，化热伤阴，肝阳上亢，头晕耳鸣，暴躁易怒，呼肝而急，甚至呢还会出现狂呼声。如果肝声失正，我们则可以知道他的病在肝。所以肝气过盛或者是肝阳上亢的人常常容易发怒，大呼小叫。肝气郁滞的人呢，则常常会长吁短叹，发出呼呼的叹气声。这其实是人体一种不自觉的自救功能，通过向外发声来减少肝气郁滞。因此呢，肝火旺的朋友可以多发嘘这个音，有助于调节情绪，保持内心的平和，以免怒气伤肝。另外，中药柴胡、薄荷、苏叶等也可以疏肝郁、防气结，适量的

应用是有一定的好处的。笑太多呢，则会耗心气。有的人说啊，我天天的哈哈大笑，笑一笑十年少，这不是好事吗？怎么还会对心气有损耗呢？心主血脉，主藏神，血脉充盈，神志清醒，精神充沛，面色红润，心情舒畅，则言欢喜笑。或者呢，我们遇着了喜事儿，喜笑颜开，心生正。如果志愿高大，所欲未遂，心情不畅，久欲谈生，甚至呢化火，谈火扰心，喜笑不休，心笑而雄，心生失志，则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心。适度的笑可以疏通心气，增进健康。如果笑得过多过度，则会耗伤心气。如果笑得多，或者是多说一点话，觉得哎呀心慌了，气儿不够用了，那则是心气虚的表现，要注意保养心气。养心的关键呢，是要学会慢生活，放慢节奏。平常呢发喝字音，可以补心气，对治疗心悸、失眠、健忘也有好处。情绪波动、喜怒无常的时候，可以吃一点山楂干，酸味的食物呢有收敛的作用，能阻止心气太过涣散，保护心脏。接下来我们和您说一说脾气虚的表现。脾气虚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唱歌没底气。脾为生之本，脾胃健运，中气充足，唱歌吹笛子声音都响亮，脾气正。如果人体的脾的正气特别强，说话的声音会非常的洪亮，唱起歌也很嘹亮，底气足。脾气虚的时候，说话声音低微，唱起歌来呢也没有底气。不过呢，唱歌多了，说话多了，也会耗伤脾气。因此，喜欢唱歌的人要多吃山药、大枣，还有蜂蜜等补益脾气的食物。平常呢，要读呼字这个声音，可以培养脾气，对预防脾虚腹胀、脾胃不和、食欲不振都是有好处的。接下来要说的是肺气，哭泣不止，则肺气弱。肺为生之门，思呼吸主宣降，遭遇了灾难，悲伤哭泣是人之常情。如果过于哀痛，急哭不休，肺哭促生，耗伤肺气，就会容易使声音失哑。人体肺气强盛的时候，哭的声音非常的洪亮，如果肺气虚，哭声会很低微，只能呜咽。悲伤的时候，哭泣流泪是一种正常的宣泄，对健康有利的。但是如果经常哭，像黛玉那样，就会损伤肺气。肺主皮毛，肺虚了，皮肤也会不好。因此，养肺重在保持情绪开朗。另外呢，每天呢可以嚼核桃仁儿1到2枚，也能够养肺气。平时常读嘶这个音，有助于治疗发热、咳嗽、呼吸急促和气短等症。接下来再说一个肾不足的表现，就是无病呻吟。肾为生之根，肾主骨，藏精生髓。如果突然的摔倒了、跌伤了，或者是骨折脱臼，则会出现痛苦的呻吟声。声音大而有力，则说明你的肾生正。如果因为久病，精气衰败，形体衰瘦，面色晦暗，行动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呢，肾的呻吟声会比较低微，肾生失正，则会知道他的病在肾。俗话说，无病不呻吟。呻吟是人体在调元气，而元气藏于肾。如果平时没有什么毛病，也总是哼哼唧唧的呻吟，就说明他的肾呢可能有问题。建议多吃一些龙眼、山药等温阳补肾的食物，多念吹字音，可以缓解腰腿无力、潮热盗汗、头晕耳鸣等表现。五声对五脏，呼啸、歌哭、呻，五种声音对我们的脏腑有着不同的影响。当我们经常出现这些声音的时候，要密切地关注我们的脏腑健康。好朋友们，这个内容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我是尤文昌，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1: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你会呼吸吗？如果有人这样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恐怕您就会觉得他的精神有点问题了。人怎么能不会呼吸呢？我生下来就会了。可是啊，真要这样想，那您还就真的错了。只要活着的人都能呼吸，呼吸呢是满足我们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本能。但是能呼吸可不是代表着您就会呼吸，您别小看了这个天生的本事，一呼一吸之间还大有文章呢。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如何学会呼吸治病。如果说呼吸能够减轻压力，能够缓解疼痛，能够治病，甚至还能够减肥，那您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啊，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您就能明白了。当您发怒或者是心情郁闷的时候，您试着长长的深吸一口气，然后呢，再慢慢的呼出来。有过几次这样的深呼吸之后，你就会觉得情绪平稳了许多。在您感觉特别紧张的时候，您深深地呼吸一下，也可以让自己冷静下来。那这是我们大家都有的经验。武学家讲究运功吐纳，现在呢，各种健身运动也要考虑呼吸的均衡。就拿风靡世界的瑜伽运动来说，首要的基本功就是保持平静深远的呼吸。所以说啊，一呼一吸之间真的是大有学问。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问您上面的问题，你会呼吸吗？可能您就不会有那么困惑的感觉了。那今天啊，我们就教您如何健康有效的呼吸。你会呼吸吗？你会用呼吸减轻压力，缓解疼痛，医治疾病吗？中华养生，养生有道，特别邀请中医气功师教您学会呼吸。一呼一吸间，让我们给生命以新鲜和健康。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中医气功师李老师。李老师呢，可以让您在接下来我们的节目时间内帮助您得到一次健康呼吸的享受。首先呢，李老师教给了我们如何通过呼吸来减轻鼻炎的一些症状，同时呢，对于上呼吸道感染带来的咽喉疼痛也是非常有效的呼吸方法，让我们来一起学一下。
4: 有一个呼吸叫做喉吸，就是嘴巴自然关闭，牙齿打开，舌头悬起，用鼻子进行强力的吸入和强力的吐出。我做一遍大家看。当我们有上呼吸道的问题，这样的呼吸我们做上10次20次就会对你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喉咙疼痛能在瞬时间得到缓解。
3: 李老师教给我们的防感冒治嗓子疼的这种呼吸方式呢，方法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来再重复一下要领。牙齿打开，舌头寻中，然后闭上嘴巴，用您的鼻子大力的呼气吸气。在这儿一定要记住，我们任何的呼吸方法都是要闭上嘴巴用鼻子来呼吸的。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动作要领。牙齿打开，也就是说不要咬着牙把牙关给打开。舌头寻中，舌头呢轻轻的放在中间，闭上嘴巴用鼻子大力的呼气吸气。每天呢做3到4次，每次呢呼吸10次到15次左右，对于缓解您因为上呼吸道感染而引发的咽喉疼痛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4: 我们吸气用鼻子吸气的话，它 它不光是通过鼻子，还通过咽喉跟肺作为交换，这是一个通道。那么这个通道如果我们是用嘴巴呼吸，这个呼吸只能通过我们的喉部，对于咽和我们的鼻腔不产生作用。那我把嘴巴闭紧以后，我们把牙齿旋开，把舌头平起，就造成了最佳的一种呼吸通道，增大力量从鼻腔进出。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动作，强势的把氧气直接拉入，对一些厌氧菌有一定的杀灭作用。另外一个对过敏现象也能够取得一个缓解。
3: 中医呼吸专家李老师对付感冒可是非常的有一手的，让我们来听一听他对付感冒的绝招是什么。
4: 感冒有一个很好的呼吸，就是我们吸吸吸吸满了，呼，短促的呼出去，吸吸吸，呼，用这样的方法就能够预防感冒。但是我们如果说已经偶感风寒了，就把这个形式颠倒一下，把吐得干干净净，呼呼呼，吸，呼呼呼，吸，短吸一下，把它呼得干干净净。
3: 其实呢，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有的朋友遇到的这种肠胃疼痛，通过呼吸也能够有效的缓解症状。
4: 就是把两臂展开，胸腹同吸，胸腹同时用力，做这种张合的呼吸。当我们呼气的时候，用力向下，从胸腔向腹腔用力，做这样的动作，就能够对胃部的疼痛、胃部的不适产生缓解。这个动作的作用主要是对人的腹部这一块的气机产生不畅的时候进行调理，这个调理恰恰就是我们的脾胃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肝气过盛、肝气横逆而造成了两肋疼痛，用这样的方法也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
3: 除此之外呢，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头昏啊、头疼啊、头发闷啊等等，也能够通过呼吸来进行调整。
4: 就是我们的双眼用力向上看，慢慢的向上看，翻到不能翻的时候把眼睑关闭，同时我们的眼球恢复到了正常放松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做一个呼吸，吸气的时候用力向上，快吐，哎，在做这样的呼吸的时候，我们感觉眼球依然在受到震动。
3: 这样的呼吸呢，做5到10次，很快的呢就能缓解您的头昏啊还有头疼的症状。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呢，也可以通过这种呼吸方式来自己帮助自己提神醒脑，这是也非常有效果的。那老年人如果用这种呼吸方式提神醒脑的话，还要加上一个磨腕的动作，
4: 用我们的这个手的掌心对准我们这个手的腕关节，用力压住，在压住的同时，我们这个手的五指收拢，内收，向腕部内收，用力，下面的手往上翻，从内翻转，当两掌平齐以后，用力下压，这个手做前手的状态收缩，就往复循环这样的动作。因为三阴经三阳经通过我们的手腕跟我们的胸脑结合，做这样的动作能够使各经络之间协调。
3: 听众朋友，李老师呢今天教给了我们如何缓解鼻炎还有咽喉疼痛、胃肠疼痛，如何使自己摆脱头疼头昏的困扰，另外呢还教给了我们提神醒脑的一些呼吸方式。其实啊，人从开始能够走路的那天起，就慢慢的养成了以胸式呼吸为主的呼吸方式。胸式呼吸呢，主要是全肺上1/5的部分参与我们的呼吸运动进行换气，而占我们全肺4/5的中下部肺组织则长期得不到充分的利用，这就限制了人体氧气的吸入量，不能够充分满足大脑等重要器官对氧的需求。所以呢，人本来应该长寿却没能长寿。那当然其中也包括其他的一些因素，像心理啊、饮食、营养、环境、生活习惯等 等。但今天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呼吸来改变我们的目前的这种现状。我们的呼吸呢，其实主要就是腹式呼吸、深呼吸，这是相对胸式呼吸来说的一种呼吸方式。那么腹式呼吸呢，就是通过有意识的加大腹肌的运动，激发腹部经络，同时增加了呼吸的深度，加大了肺的通气量，最大限度的增加氧气的供应和二氧化碳的排出。那这样做呢，相信对您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2: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5: 盛夏时光渐行渐远，暑去凉来，清晨茫茫雾气凝而成珠，驶入白露时节，凉而不寒，正是酿造美酒的最佳时机。择上好糯米，酿一季味美甜香。糯米浸泡一夜，吸收了充足水分的米，用手可以直接碾碎。笼屉铺上湿屉布，糯米沥干放入，中火蒸半个小时。蒸好的米晾至如体温，倒入洁净锅里，逐渐倒入同温度的凉开水，把米冲散，加入两克酒曲，充分搅拌均匀，拌好后压实，在中间挖窝，以便观察后期出酒效果。将酒曲溶于少许水，均匀地撒到表面及窝里，盖上盖子，静置一天一夜，再倒入半杯温开水，盖盖子继续发酵。再过半天到一天后，酒慢溢，甜糟即成。糯米清润温凉，甜糟回味绵长，时间的痕迹沉在酒里，酿出芬芳。北风初上，白露无霜，岁月久酿，弥足醇香。细下一口，不觉红了脸庞，醉了温柔时光。
3: 中药煎煮太麻烦？不用怕，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一位新朋友，中药颗粒。炙热的阳光照射着每一寸土地，空气也变得热气腾腾，户外行走的人们感觉要融化在这阵阵的热浪中。怎么，您还要自己动手熬中药吗？想想在炎热的天气经历熬中药的过程，实在是太酸爽了。中药熬起来好费事儿啊，天太热了。是啊，还得盯着，好麻烦。上次我没看住就忘了，结果糊了。在草药房常常能听到患者对煎煮草药不便发出的感慨。袋煎药省去了患者煎煮药的麻烦，可是一大袋子药液喝下去都喝饱了，有没有更方便的办法呢？传统的草药在煎煮这方面遇上了新问题。随着中药的现代化，您现在喝中药是不是希望像冲一杯咖啡一样方便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新朋友，中药配方颗粒。中药配方颗粒是依托中医药理论，遵循传统汤剂制备习惯，与汤剂物质基础一致，运用现代技术和质控手段，经水提取、浓缩、干燥、制粒等工艺精制而成的中药产品。可以说，中药颗粒为传统的中药插上了现代科技的翅膀。中药颗粒它的有效成分、性味归经、主治功效和传统的中药饮片完全一致。与传统中药饮片煎剂相比，中药配方颗粒具有无需煎煮、剂型稳定、方便携带、易于保存等优点， 特别是对于那些上班一族、出差一族非常友好，既不耽误治疗，更便于服用。现在各大医院呢，都有了中药的颗粒配剂药房，在药房

里呢，数百种已经做好的颗粒呢，静静地躺在属于自己的小格子间里，根据医生的处方，在相应的配方颗粒小房间上亮起灯，药师会按照指示进行准确的复合和配方。中药配方颗粒配制的速度、路方、取颗粒，还有自动颗粒机，都可以均匀地分配、混合、分装。一道道简单的工序下来，仅用十多分钟，一整包装满中药颗粒的小袋子就包装完毕了，真的是立等可取，非常方便。中药颗粒剂的启用不仅方便了患者，还拉近了患者与中医药的距离。现在呢，在很多医院啊，都可以具备多种药剂调配功能。不管是您自己煎草药，医院代为煎煮，还是选择颗粒剂，前来就诊的患者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中药剂型。不同患者的需求呢，就可以得到满足。传统的中医药师也可以说，通过这些小小的科技手段，擦出了新的火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

0: 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人间最美四月天，四月是属于牡丹的，牡丹是中国特产的名花，春末开花，

0: 花大而美，富贵娇艳，漂亮大气，有花中之王的美誉。早在隋唐时期，不论是皇家园林还是普通百姓人家的庭院，都喜欢种植牡丹。尤其在唐代，经过武则天、杨玉环等有影响力的女性大加颂扬，牡丹受到了各阶层人士喜爱，许多文人墨客对牡丹极尽赞美。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赞美牡丹的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赏牡丹》。《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大约在隋唐的时候，牡丹就已经成为名贵的观赏花卉。人们把牡丹誉为百花之王，把它作为富贵吉祥的象征。民间流传着武则天让牡丹充军的故事。传说武则天称帝，诏令百花在隆冬雪天开放，为之庆贺，唯牡丹不从。武则天一怒之下，把它贬到了洛阳。从此洛阳牡丹便花繁色艳，有了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誉。刘禹锡这首《赏牡丹》诗中唯有牡丹真国色一句，第一次把牡丹推崇为国花的地位，热情赞扬牡丹花国色天香，也反映了唐代京都欣赏牡丹的盛况。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诗人落笔却不先说牡丹，而是先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芍药开在庭前屋后，虽然艳丽，可是诗人觉得它格调不高。芙蕖就是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品质高洁面目出现的花，大概是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观的缘故吧。刘禹锡觉得它虽纯洁却寡情，至此未用唯有牡丹真国色道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做足了铺垫。国色原是指一国之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拟人化的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强调了之所以做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做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这短短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的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诗人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凭着唯有牡丹真国色这句诗，刘禹锡被称为赞美牡丹第一人。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白露节气又到了，这也是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3个节气，一般呢是在公历的9月7号到9号之间交接。白露呢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一个重要节气。由于天气逐渐转凉，白昼有阳光，但是还比较温热，但傍晚之后呢气温就会很快的下降，因此昼夜温差比较大。 白露呢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寒生露凝。古人呢遵循阴阳五行学说，以四时配五行，秋呢属金，金色是属白，以白来形容秋露，那么所以这个节气就叫白露。说到这两个字，诗情满怀的我们会想到哪首古诗呢？
2: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池。蒹葭采采，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0: 诗中白露为霜，给读者传达出了这个节气已经是深秋了，而天气破晓，因为呢，芦苇叶片上还存留着夜间露水凝成的霜花。就在这样一个深秋的凌晨，诗人来到河边，为的是追寻那思慕的人儿，而出现在眼前的是迷茫的茫茫芦苇丛，呈出冷寂与落寞。诗人呢，只知道所苦苦期盼的人在河水的另外一边，但是呢，从文中看，这不是一个确定性的存在，诗人根本就不明伊人的居处，还是伊人像东游江北岸，西宿潇湘止的南国佳人一样，是迁徙无定，也无从知晓。这种也许是毫无希望却又充满诱惑的追寻，在诗人脚下和笔下给我们展开了。那么诗人上下求索，而伊人呢，虽然隐约可见，却依然是遥不可及。《西厢记》中的莺莺啊，在普救寺当中，因为母亲对自己的拘禁而不能与张生结合，叹息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那么秦风《蒹葭》这首诗当中的诗人，其实我想也许有同样的一种感觉吧。当中呢，流传千古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一句，画面镜头是马上就会浮现在眼前的。是啊，这个节气由于天气逐渐转凉，白昼阳光上热，太阳归山，气温便很快的下降，到了夜间呢，空气中的水汽便凝结成了细小的水珠，非常密集地附着在花草树木的绿色茎叶或者是花瓣之上，呈白色的。尤其到了早晨的阳光照射经过这样的一个照射，看上去更加的晶莹剔透，洁白无瑕，十分的惹人喜爱，因而呢有了白露这样的美名。民间俗语就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样的说法。
3: 白露三候，白露后昼夜温差渐渐拉大，白天中午气温虽较高，但早晨与夜间已有丝丝的凉意。从白露节气开始，按气候学划分四季的标准，各地陆续开始进入到秋天。这时中国各地昼夜温差可达8至16度，所以白露是一年中温差较大的节气。白露节气，暑气渐消，秋高气爽，丹桂飘香，鸿雁和燕子等候鸟开始南飞避寒，各种鸟类开始贮存过冬的食物。一候鸿雁来，鸿为大，雁为小，是不同的两种。鸿雁二月北飞，八月南飞。二候玄鸟归，玄鸟就是燕子，燕子是春分而来，秋分而去，它是北方之鸟，南飞带来生机。红花半落燕归去，秋风萧瑟，要白露满山，夜飞坠了。三候群鸟养休，这个休同珍馐的休， 是美食，玄武藏木印，丹鸟还养修。养修是指诸鸟感知到肃杀之气，纷纷处食以备冬，如藏珍馔。
0: 鸿雁来，玄鸟归。白鹭之后呢，对气候最为敏感的候鸟就会集体迁徙。鸿雁开始从北方飞到南方，而南方的玄鸟呢，也飞归北方。各类鸟儿都开始处食于冬了。民谚有这样说法，说白鹭秋风夜，雁南飞一行，立秋知了催人眠，处暑葵花笑开颜，白鹭雁归又来雁，秋分丹桂香满园。因此呢，像大雁这样的候鸟被视为秋到的象征。那白鹭呢，代表着由热转凉，万物随寒气增长逐渐的消落成熟。白鹭时节正是中国各地大忙的时节，这个节气也有其独特的习俗流传至今。比如有的地方吃番薯，就是红薯啊，或者是白薯。那在这个红薯里面呢，它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啊、纤维素、氨基酸、维生素以及多种的矿物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呢就说，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那民间呢认为，白鹭的时候吃番薯啊，可以使饭后不会再发胃酸，所以旧时农家在白鹭时节呢以吃番薯为习俗。福建福州呢有个传统习俗叫白鹭必吃龙眼。那民间的意思是在白鹭这一天吃龙眼呢有大补身体的奇效。而且呢，白鹭之前的龙眼啊个大，味甜，而且口感非常好，所以白鹭吃龙眼是再好不过的了。其实在白鹭呢还有很多的习俗，我们来感受一下。
4: 收青鹿，中国民间在白鹭节气有收青鹿的习俗。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记载，秋鹿繁时，以盘收取，坚如仪，令人延年不饥。因此收青鹿成为白鹿最特别的一种仪式。白鹿茶，白鹿茶就是在白鹿时节采摘的茶叶。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鹿的说法。此时的茶树经过夏季的酷热，白鹿前后正是它的另一个生长佳期。啜米酒，湖南资兴的兴宁、三都、了江一带历来有酿酒习俗，每年白鹿节一到，家家酿酒，待客接人必喝土酒。这种酒用糯米、高粱等五谷酿成，温中寒热，略带甜味，称白鹿米酒。石样白，在浙江温州、苍南、平阳等地民间，人们这一天采集石样白，也有三样白的说法，以为乌骨白毛鸡或鸭子。据说石后可滋补身体，去风气，也就是关节炎。这石样白是十种带白字的草药，如白木槿、白毛苦等。秋社和春社都是古代祭祀土地神的社日，秋社在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举行，是一种欢庆丰收、祭祀神灵的喜庆活动。宋时《东京梦华录》有所记载，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击送贵气。
0: 这个时候呢，秋风可是瑟瑟的，霜寒的冰冷让人们联想到什么呢？一定是孤寂寥落的那种酸楚，那种秋风扫落叶的落败感呢会随之而来。不过呢，还是那句话，不同的心境对阴阳冷暖、春夏秋冬的这种感受是不同的。我们的诗圣杜甫啊，坐于秦州的月夜驿舍地，就写尽了亲人离情。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而作为逍遥派的陶渊明呢，在归田园居中的白鹭时节感受到的是恬淡惬意。
3: 归田园居其三，晋，陶渊明。

0: 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何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是愿无为。诗的大意是，我在南山下种植豆子，地里野草茂盛，豆苗稀疏。清晨早起下地铲除杂草，夜幕降临披着月光才回家。山径狭窄，草木丛生，夜间露水沾湿了我的衣裳，衣衫被沾湿并不可惜，只愿我不违背归隐心意。
1: 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普普通通、平平常常40个字的小空间里呢，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那为了不使豆田荒芜，到秋后有所收成，诗人呢每天一大早就下地，晚上月亮都出来了才扛着锄头回家。虽然说比做官要辛苦很多，可这是诗人自己情愿的，他的意愿就是这样的，是他最大的乐趣。正如诗人所说的那样，少无世俗韵，本性爱秋山，误入尘网中，一去30年呢。诗人厌倦了做官，守拙归田园才是最爱，他非但没有抱怨种田之苦，反而乐在其中。那这首诗书写的是作者经过生活的磨砺和对社会与人生深刻思索之后啊，对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与现实社会污浊官场的决裂。陶渊明的诗呢，在平淡中又富于情趣，他的情趣呢是来自于写意。待月何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可是呢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下的诗人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我们再来看看李白是如何描写白露这一天的。
2: 秋思，唐，李白。春阳如昨日，碧树明黄鹂。忽然会草木，飒耳凉风吹。天秋木叶下，月冷沙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姿。诗的大意是，今日的春光如同昨天一样明媚，碧树绿草间有黄鹂鸟在唧唧鸣叫，但突然之间蕙草就枯萎凋零了，衰飒的秋风吹来阵阵凉意，让人动感忧伤。已经进入秋天，树木的叶子纷纷落下，一片凄清的景象。冰冷惨淡的月光下，纺织的女子正独自伤悲。她为群芳的逝去而感到无限忧愁，繁盛的枝叶如今都已凋落。秋露浓浓，让人感到无限落寞。
1: 这首诗呢是诗人写景的佳作之一，自古逢秋悲寂寥的悲怆，对诗仙李白呢也不落其俗啊。进入了秋天，树叶纷纷而落，一片凄惨，月光下独自纺织的女子心中该是何等的伤悲。昨日还是碧树绿草，可短短一宿却已面目全非。秋日白霜粼粼，无限的寂寞忽然就袭上了心头。白露之后，秋天的凉意开始袭来，而自古秋天就是一个凄凉而容易让人多愁善感的季节。古人自然会在这样一个充满秋意的白露时节里写下自己内心的感受。诗仙也有寂寞时，那诗圣呢？之前的悲苦是否更胜一筹呢？
0: 白露，唐，杜甫。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凭机看鱼乐，回边集鸟栖。见知秋时美，幽静

0: 诗的大意是：白露点点凝结于团团柑橘上。清晨，我骑马经过一片橘林，花圃菊花盛开，远远看去，仿佛与山石树林连成一片。在渡口，小船缓缓驶入江溪之中，下马凭靠堤岸，观看娱乐之趣，忘了时间，着急赶回的马鞭声一起，归巢的鸟儿被吓得惊飞。纵马踏秋，才渐渐知道秋天果实的肥美，幽静的小路就怕它多声岔道，让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1: 这是唐代诗圣杜甫写白露时节的一首诗。写白露啊，这天底下没有能超过杜甫的了。杜甫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使他写出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千古佳句，可谓是写白露最深情的诗句。那今天的这首白露，无疑就是诗圣写的最美的白露。白露时节，清晨特别的凉爽，柑橘等果子挂满了枝头，诗人正是在这样一个清晨骑着马儿出来踏秋的。在诗人的眼里，这户人家居住的环境真是清幽啊，仿佛世外桃源一般，一幅绝美的江畔幽居图呈现在诗人的眼前。只有心中有大我的人才会看到大美，描绘大美，珍惜大美，赞美大美，返璞归真，心灵才会得到真正的解脱。诗人眼里有秋意，所以才会写得这么美。杜甫下马走到江畔观鱼休息是最自然不过的，他不是来等渡船的，而是来踏秋的，所以游乐才是真正的目的。下马观鱼也才能展示诗人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一面，同时也让人容易联想到庄子与惠子一起讨论“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典故，表现了诗人对于自由的向往。经过白露时节的一次秋游，才渐渐知道秋天果实的肥美，这次收获真是太丰富了。然而如此美丽静谧的地方，最担心回去时多出几条岔路来。其实人生总会遇到各种选择，如果临终只有一条回去的路，那诗人没得选也就不会出错。怕就怕同时出现许多岔道让你选择，如果选择正确自然高兴，一旦选错了就要悔恨不已呀。幽静恐多心，这个言外之意也正是杜甫对于我们选择人生道路的一种善意提醒吧。如此有秋景、有诗意、有哲理的白露诗，你是不是觉得杜甫写得最好呢？白露节气读白露，踏秋正是好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一场秋意之旅呢？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韩通也不待太后下诏，自作主张说：“太后，请您速颁懿旨，昭告天下各镇帅，让他们起兵勤王。臣这就去召集禁军。”太后点头如鸡啄米一般。韩通抢步出殿，太后一目范质：“范爱卿，这秦王的旨怎么写呀？”范质说：“你指的是可找陶成旨。”而这一天，陶谷因病在家，未曾上殿，没奈何改由曾做过翰林学士、现任别驾郎中的窦仪来拟。纸还没有拟好，范质、王普、魏仁普的家人一起闯了进来。叛军前队已开进城了，相爷快回家去。三相听到这个急报，丢下太后和小皇帝，一溜烟地跑出了金殿，各回各家去了。窦仪见了长叹一声说：“太后，大势已去，你也就不必再擒什么王了，臣去矣。”说毕，抛笔于岸，下殿去了，抛下太后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也是天该灭周，后周的唯一忠臣韩通刚一走出金殿，内心发急，跑步入厕，拉的是比尿还稀，出厕前行不到半里之地，又开始内急起来。但这一次拉的不是粪便，也不是尿，是沫，还伴至腹痛。就这样，走上不到半里之地，便要进一次茅厕，硬把时间给耽搁了。等他第五次从茅厕出来，迎头碰上了赵匡胤的先头部队王彦生。王彦生见了韩通，高声喊道：“韩侍卫，快去接驾，新天子到了。”韩通瞠目骂道：“接什么鸟驾？尔等贪图富贵，善拥叛逆，天地不容，等死去吧！”说毕，急向家门驰去。王彦生素来性情残暴，听了韩通之言，气得三尸爆炸，七窍生烟，拍马紧追上去。韩通驰入门口，正欲叫门，不妨王彦生驱马赶到，手起刀落，将韩通砍死在家门口。一不做二不休，王彦生闯进韩通家里，将韩通一家70多口进行杀戮，然后出来迎接赵匡胤。此时赵匡胤已经率领大军由明德门入了汴京城。入城之后，赵匡胤命将士一律归营，自己退居公署。过了片刻，罗彦环、王彦生、李楚云、田崇进、潘美等将范质、王普、魏仁普等拥入署门。赵匡胤见了，呜咽流涕说：“我受世宗厚恩，被三军逼迫至此，为负天地，怎不令人汗颜？”范质刚说了一句赵典简，罗彦环厉声喝道：“什么赵典简？分明是赵天子！”言毕，竟拔剑出鞘，吼道：“我后周南有后蜀、南唐，北有北汉、契丹，无不对我虎视眈眈。一个不到8岁的小娃娃，如何做得了吾等之主？为大周计，吾等拥立典简为天子，哪个再有一言？如或不肯从命，我的宝剑绝不留情。” 王彦生、李楚云、潘美、田崇进等也拔剑出鞘，大声叫道：“还有吾等的宝剑呢，也不是吃素的。”王普见了，面如土色，降阶下拜，口呼万岁。范质、魏仁普长叹一声，也降阶而拜，口呼万岁。赵匡胤忙下阶，将他三人一一扶起，好言劝慰一番。范质试探地问道：“明公既为天子，如何处置右军呢？”赵普在旁带道：“可请右主发姚善顺将皇位传给典简，典简的为人你们也知道，绝对会善待周氏的。我已传令军中，对于太后和幼主，任何人不得侵犯。”
4: 赵匡胤补充说。范质说：“既如此，应召集文武百官，准备受禅。”
1: 赵匡胤拱手说：“
4: 请三公为我召集，我不会薄待汝等。”
1: 当天下午申时，范质、王普、魏仁普将文武百官召集到朝堂，左右分立，绍请赵匡胤在石守信、王审琦等的簇拥下从容登殿。禅位仪式将要开始的时候，赵普这才发现竟然没有禅位诏书，那汗刷的一下冒了出来，顺脖子流。禅位仪式竟然没有禅位诏书，这可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正当赵普不知所措之时，陶谷不慌不忙地站了出来，且从袖子里摸出了禅位诏书，递给窦仪。窦仪展而读之，声若洪钟。窦仪读诏毕，宣徽使引赵匡胤退至北面，拜受禅位诏书，而后更换衣帽，头戴皇冠，身穿滚龙袍，被众大臣拥至崇元殿，坐上龙椅，接受文武百官朝贺。万岁万岁的声音响彻殿午，李成即命范质等入内，携迁幼主及福太后改居西宫。可怜这个十几岁的太后，欺凌有奇的孤儿，只落得凄凄楚楚，呜呜咽咽，哭向西宫去了。当下由群臣会议取消周主尊号，改称郑王，改福太后为周太后，一面改定国号，因赵匡胤开府建衙与归德宋州，特称宋朝，以火得旺，色上赤，纪元建龙，大赦天下，追赠韩通为中书令，厚礼收葬，首赏左命员工，授石守信为归德节度使，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安军节度使，王审琦为太宁军节度使，擢慕容延昭为殿前都典检所遣副都典检一职，令高怀德兼任；韩通的步军副都指挥使一职，令石守信兼任；郭从义因守制归礼，所以侍卫亲军步军司副都指挥使一职，由王审琦兼任，赐皇帝赵匡胤为殿前都虞侯，改名光义。赵普为枢密直学士，苗逊为承旨，周宰相范质以前守司徒兼侍中，王普守司空兼门下侍郎，魏仁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均同平章事，一般攀龙附凤的人员一并进爵加禄，除周之三相处，凡周之百官基本上都原职留任，并派出使者向各镇通告。从此方面大耳的赵匡胤遂安安稳稳地做了宋朝第一代祖宗，史称宋太祖。赵匡胤封过那一般攀龙附凤的人员和后周旧臣，便开始封赏家人，尊高祖跳为西祖文献皇帝，曾祖廷为顺祖惠元皇帝，祖敬为义祖监工皇帝，嫔皆为皇后，封父赵弘殷为宣祖昭武皇帝，母杜四娘为皇太后，居资德殿，封夫人王娥儿为皇后。封过家人，赵匡胤便率领百官前去资德殿朝拜太后，可太后

0: 不但没有喜色，反而太愁容。赵匡胤想问又不敢问，以目是赵普。赵普会意，仰首望着太后，笑眯眯地问道：太后，臣闻母以子贵，今子贵为天子，太后反有忧色，何也？太后轻启玉唇说：先生有言，为君难，天子至身民上，果能治治得宜，却也风光，倘若失道，恐怕将来欲做一个匹夫尚不可得，而等到可不可忧啊？赵匡胤再拜说道：谨遵辞训，不敢有违。朝拜过太后，众文武大都散去，只有赵普、慕容延昭、石守信、高怀德、潘美、赵光义等一般近臣陪着赵匡胤在后宫溜达。正行间，有一宫女抱一婴儿从含香殿旁取出，一见赵匡胤立马退了回去，且面有惊慌之色。赵匡胤将眉头微微一皱，暗自思道：这皇宫里怎么会有婴儿呢？扭头对赵普说：去把这个抱婴儿的宫女给朕叫过来。赵普道了一声遵旨，驱至含香殿后将宫女叫了回来。宫女朝赵匡胤扑通一跪，一脸惊恐地说：
1: 小女子参拜殿下。
0: 这一女子，你怀中所抱婴儿是何人之子？又怎么会来到宫中？赵匡胤语气平静地问道。宫女小声回道：
1: 此婴乃先皇周世宗之子。
0: 赵匡胤把脸一沉，斥道：胡说八道。宫女面如涂蜡说：
1: 小女子没有说谎，小女子也不敢说谎。
0: 你不敢说谎，你这谎说得够大了。先皇一生育了七个儿子，已经死了三个，在世的这四个，这没有不认识的。而且最小的叫柴熙悔，已经三岁了，从哪里又蹦出来这么一个小不点儿？
1: 宫女结结巴巴地说：启奏陛下，这个小不点儿是小女子所生，福皇后未薨之前，叫小女子帮她服侍先皇。小女子……
0: 赵匡胤把手摆了一摆说：朕已经明白，汝不必说了。他一目重臣说：卿等以为这个小不点儿应该怎么处置？赵普等人异口同声回道：杀。只有潘美默不作声。赵匡胤一目潘美：潘爱卿怎么不说话呀？潘美身作一计说：臣不知道说什么好。爱卿怎么想就怎么说。陛下既然这么说了，臣就把心里话说出来。臣与陛下曾北面共事世宗，若劝陛下杀死此子，有负世宗；若劝陛下不杀，又恐陛下生疑。赵匡胤深思良久，叹道：夺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仁也。潘美慌忙跪倒在地，呼曰：陛下圣明，黎民之福也。赵匡胤叹道：卿爷别夸朕，这一婴儿虽说也是世宗的血脉，但其母没有名分，母子二人住在宫中多有不便，朕将他交给爱卿抚养，可遂爱卿之幸，爱卿以为如何？
1: 潘美慌忙应道：臣遵旨。
0: 遂将这个婴儿带回家中，改名潘维吉。此子官至刺史，直到宋仁宗时期才恢复了本姓。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虽说做了皇帝，并没有沉浸在喜悦之中，他清醒地知道他的宝座并不太稳，他最担心的是那些手握重兵、镇守一方的节度使，他们之中比自己资历老的大有人在，况且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经周太祖和周世宗之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会拥护自己称帝吗？特别

0: 是李崇进和福彦清。他的担心有点多余，全国十几个节度使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他称帝。他所最担心的那个李崇进不但不反对他称帝，还要进京觐见，当面谢恩。赵匡胤慌忙遣潘美带着谕旨和100坛御酒前去扬州，一方面犒赏李崇进，一方面阻止李崇进进京。旨曰：君主元首，臣僚古洪，相隔虽远，同为一体，君臣名分恒久不变，朝觐之仪岂在一时？遣走了潘美，赵匡胤总觉得还少点什么。隔了一天，他方才想到，福彦清是幼主的外公，他之所以没有站出来反对我赵匡胤称帝，大概是光义的功劳。光义和福秀结订婚已经半年多了，应该让他们成婚，这样一来，福彦清就更不会反对我了。主意已定，让窦仪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将福秀节迎进家中。办完了赵光义婚事，他又想起了张永德。张永德乃先帝乘龙快婿，因赵普他们耍了一个阴谋，被明升暗降，做了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我既然向李崇进和福彦清示好，就不能冷落了张永德。想到此，传旨一道，让张永德入宫觐见。张永德接到圣旨，心惊肉跳。一般来讲，武后皇帝是不会召人入宫的，而且此时已经不是武后，是晚餐前夕了。难道赵匡胤对我不放心吗？迫不及待地要对我下手？可就是明知道他对自己下手，张永德也不敢不去。何也？张永德若是去，赵匡胤要杀要剐的只能是他一个人，他如果抗旨不遵，被杀的恐怕要是九族了。张永德硬着头皮进宫，见了赵匡胤慌忙跪倒在地，口称罪臣参见陛下。赵匡胤屈步向前，双手将张永德扶起，一脸嗔怪说：永德兄，今晚你我私下叙旧，何来参见二字，更莫说罪臣了。坐，请坐。张永德听了这话，心中热乎乎的，再拜说道：承蒙陛下错爱，罪臣。赵匡胤指着张永德的鼻子说：看看，你又来了，你是朕的哥哥，何来罪臣之说？你如果再敢自称罪臣二字，朕可真叫你罪臣了。张永德点头哈腰说：好好，罪臣永不再说罪臣二字。一边说一边坐在了赵匡胤对面。赵匡胤忙命工人上酒，二人相向而坐，边饮边谈，宛如平时。赵匡胤突然将话题一转，说道：永德兄，朕对不起先帝，朕之为帝实属无奈，朕早就想自杀而谢先帝，可是先帝已薨，幼主又无能力掌控天下，卿说朕该怎么办？张永德违心地劝道：陛下此言差矣，历史进入五代之后，战争连绵不断，烽火千里，民不聊生，唐明宗有感于此，天天在宫中焚香向上天祈祷，愿上天早生圣人，为生明之主，混一中原。上天不负唐明宗之道，才降下了您呢。您若再生退职，不止屈了黎明之望，也对不住唐明宗啊。这话赵匡胤听了很受用，先将张永德的酒樽加满，又将自己的酒樽加满，举樽说道：听了永德兄这番肺腑之言，朕豁然开朗，朕不死了，朕不止不死，朕还要和永德兄一道把大宋治理好。来来来，咱君臣二人共饮三樽。三樽酒下肚，赵匡胤口授一诏，拜张永德为武圣军节度使，加官侍中。节度使已是节钺重臣，封疆大吏，在加官侍中那地位比当朝宰辅也差不了多少，把个张永德感动得涕泪交流，避席而拜曰：陛下如此信任微臣，微臣余生为陛下之命侍从，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赵匡胤双手将张永德扶起，微笑着说道：永德兄言重了， 永德兄为后周统一大业，出生入死，屡建大功，但朝廷对不起永德兄啊。张永德怔了一怔，没有凑枪。赵匡胤继续说道：朕听说爱卿受命征讨南唐，因军资不济，将祖传的通天犀带送交当铺，换得了150,000贯，充作军资，但朝廷至今未曾给过永德兄一文钱。朕今日不只待朝廷将那150,000贯还清，再赠卿150,000贯以作奖励。张永德二次跪倒在地，动情地说道：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赵匡胤一脸微笑说：万岁是不可能的，朕只想再和卿痛饮十樽，卿敢不敢？张永德说：陛下和臣对饮是臣的荣幸，莫说对饮十樽，就是对饮20樽，臣也奉陪到底。赵匡胤笑道：那咱就对饮20樽吧。20樽酒下肚，君臣二人俱都醉了，但赵匡胤还可以站起来送客，张永德却被工人抬上玉辇送到家中。送走了张永德，赵匡胤禁不住笑出声来：张永德呀张永德，就凭你那酒量也敢和我赵匡胤对饮，喝死你。但不管怎样，我赵匡胤称帝，你是拥护的，只要你拥护，只要福彦卿不反对，李崇进即使作怪，我赵匡胤也不会怕的。赵匡胤高兴得有点早了。普天之下，所有的节度使没有一人敢出来挑战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3个月之后，他的龙椅已经坐稳。昭义节度使李军跳了出来，公然向赵匡胤叫板，灭宋复周。在赵匡胤心中，有可能反对他称帝的李军绝对排不到前3名，可他硬是抢了个第一。他之所以要抢这个第一，他以为朝中不买赵匡胤账的大有人在，譬如李崇进、张永德和福彦卿等，他若是起兵反宋，他们一定会支持他。他还以为他若是起兵反宋，北汉、后蜀甚而辽国和南唐也会出兵援助。但这还不是他决定造反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他自己太过自信，他觉着凭自己一人之力完全能灭了大宋，故而大言不惭地说：吾乃周朝宿将，与周世宗一同兄弟，进军军校皆吾救人，文武起兵必能倒戈归顺。他太高看了自己，正因为他太高看了自己，当赵匡胤的使者魏仁溥带着赵匡胤的亲笔诏册和30坛御酒来到潞州，他竟拒而不见。后经他的儿子李守节苦苦相劝，他才不得不跪接了赵匡胤的圣旨。可是当他依照常理宴请魏仁溥的时候，竟对魏仁溥冷嘲热讽。酒过三巡，李军突然说道：魏大人，人人都道我李军是以武人粗人，差矣。我李军早年读过3年私塾，对于诗经上的一些名诗背得滚瓜烂熟，你信不信？魏仁溥一边点头一边说：我信。李军说道：我看得出你这是言不由衷，口中说信，肚中啊100个不信，管你信不信，我非给你背一首，一来拽一拽文，二来呢注一注酒性。说毕，重重的咳嗽一声，摇头晃脑的背道：诗曰，诗鸠在桑，其子其息，书人君子，其仪以息。魏大人，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吗？魏仁溥将头轻轻一摇：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君子当专一诚信，不能朝秦暮楚，自毁德行。我李某虽一介莽夫，却不敢忘雇主之恩。来人呐，把周太祖之像挂到宴会厅上。像刚一挂好，李军便屈指向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叩了3个响头，气声说道：周太祖啊，你率领臣下南沙北战，九死一生，方争出了大周国的锦绣江山，可您去世不到6年，这江山便易了性，您说叫老臣怎么办？说到此处嚎啕大哭，经左右一劝再劝，这才止了哭声。 他忽地转过头来，朝魏仁甫连连招手。魏仁甫犹豫了一下，向他走来。李军劈手抓住了魏仁甫的胳膊，说道：“
1: 跪下！”
0: 我，
1: 李军怒斥说：“周太祖不止我李军的雇主，也是你魏仁甫的雇主。见了雇主，你不应该跪吗？”
0: 魏仁甫万般无奈，只得跪了下去。
1: 磕头啊！你咋不磕头？
0: 李军得寸进尺，魏仁甫勉强向郭威画像叩了三个头。李军扭头拍着魏仁甫的肩头说：“
1: 你不忘雇主，真忠义之士也。走，愚兄和你喝个一醉方休。”
0: 说毕，挽着魏仁甫的胳膊二次入席，但魏仁甫滴酒不进，宴不欢而散。李军借口喝醉，让儿子李守杰陪伴魏仁甫。魏仁甫已经领教了李军的厉害，一刻也不愿意在潞州停留，打道回便。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中国投资聚动能，出海合作起新篇。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在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0: 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说了大概几百次、上千次。我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因为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一句一说，孩子就这么录了。
2: 今天是小喇叭开始广播的70周年纪念日，1956年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3: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2: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4: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2: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那时候我们只顾着看黑猫警长抓一只耳，却忘了它只有5集。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今天小喇叭70岁了，但我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1: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这个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狼，真的来往的，要是真实，这个讲故事才能吸引人，孩子才相信。
2: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也一直都在。
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9月8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福建厦门举行。在此前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本届投洽会的相关情况。和往届相比，本届投洽会国际化、市场化、数字化三大特征将更加突出。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双主宾国，由芬兰、沙特担任，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在全球跨境投资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本届投洽会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境内外各界积极参与，有助于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务实合作。本届投洽会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特色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首次安排广东、青海双主宾省，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推介和项目发布。今年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有140多家。

0: 将带来更多投资金融服务方案和项目合作机遇。潮涌陆岛，连通世界。这场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的盛会，正以创纪录的展览规模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对接平台迎接全球客商。泰国北京商会会长蔡荣庄表示，投洽会如同一座超级链接器，为全球资本与项目搭建起精准匹配、高效对接的桥梁。希腊中国希腊投资者联合会会长夏长伟表示，在这里外国投资者能够读懂中国市场蕴藏的机遇与政策，中国企业可以探寻出海发展的可行路径，世界各国也得以完成产业与资本的双向匹配，以开放聚合力，以合作促发展。各方嘉宾将见证第26届投洽会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持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为持续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中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来听报道。
1: 规划提出总体目标，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 95% 以上，三级占比达到 80% 以上，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服务效能显著提高，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全国登记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超过6000万家，全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用工人数超过1.28亿。中小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石，更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这次发布的规划将从哪些方面促进中国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室主任许英杰的解读。
1: 此次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国家科技计划，鼓励政府支持的各类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
2: 引导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创新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这为中小企业获得创新要素、推进协同创新提供了契机，并设置了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将推动更多中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
1: 专家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智能化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方向，中小企业更需要顺应技术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
2: 规划切实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求，提出健全中小企业数字赋能服务体系，鼓励龙头企业、平台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数据治理和开发利用能力，支持中小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入表等工作，有利于充分盘活中小企业自身数据资产。
0: 各位听友，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涉华言论的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全球分工合作的结果，本质是互利共赢。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要。黄玲说，
4: 中国外贸持续发展，利益在各方。针对所谓的中国贸易失衡、产能过剩等论调，中方已多次表明鲜明态度。正如中方此前发布的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所指出的，全球经济失衡根源复杂，把全球

0: 失衡与产能过剩挂钩，简单归因是故意混淆视听，别有用心。
1: 黄林强调，产能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迭代、市场波动、分工演变出现的正常现象，应该坚持从经济规律出发，全面、客观、公正看待。
0: 中方认为，利用 G20 等多边机制场合炒作所谓经济失衡和产能过剩等论调，其实质是推行保护主义，为对华施压限制找借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损害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政策沟通协调，扩大开放合作，共同维护稳定畅通的全球产供链，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随着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早期装车使用的动力电池逐步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作为全国动力电池核心产区和西南地区汽车保有量第一大省，四川预计在未来两年将迎来首轮动力电池退役潮。海量的退役动力电池该如何处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权的报道。
3: 在四川省内多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不少消费者前来咨询选购。大家除了关心车辆智能驾驶、安全性能，也着重关注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不过记者发现，对于废旧动力电池该如何正确处置，大家并没有清楚准确的认识。
4: 废以后的电池你知道怎么处理吗？
5: 现在一般都是返厂或者是维修什么的吧。
6: 基本上就衰减到80%以下就可以换了。换了要么报废，要么卖二手车呗。
3: 即便是一些前来维修保养车辆的老车主，也存在同样的困惑。
7: 那电池怎么办呢？
8: 电池不知道，到时候了解问一下经销商嘛。
3: 对于车企而言，新能源汽车在出售后，车上的动力电池状态该如何监测？退役动力电池又该如何处理？记者对此也进行了询问。某新能源汽车 4S 店负责人李文亮：
9: 我们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厂家的后台监控和我们店端的线下监控。因为我们每一台车的话都在 BMS 一个电池管理系统，它会实时的监控电池的一个核心数据。二的话是我们客户的进店保养以及检修的话，我们有电池的一个检测仪，对电池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测。目前这个电池报废的话，由厂家指定的企业进行回收车检处理。
3: 记者从四川省经信厅了解到，目前四川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200万辆，预计在未来两年，废旧动力电池将迎来第一轮大规模退役潮。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教授吴孟强分析，海量的退役电池既蕴含战略资源价值和产业经济潜力，也面临着严格的生态环境刚性约束。退役动力电池究竟该卖给谁，由谁处置，规范的行为尤其重要。
10: 动力电池富含锂、钴、镍的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战略性金属，回收相当于啊开辟了一个城市矿山。废旧电池若处置不当，含有的重金属及有害物质会污染土壤、水源，且容易引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规范化的回收是阻断污染、保障安全的必要条件。
3: 作为动力电池大省，去年四月，四川在全国率先出台《四川省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鼓励建设区域中心，整合区域内动力电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资源，构建网络完善、规范有序、循环高效的回收利用体系。同时要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拆卸下的废旧动力电池，应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维修经营者、新能源汽车保险公司以及其他产生废旧动力电池的单位，应当将产生的废旧动力电池交售给回收服务网点或综合利用企业处理。通过制度探索，打造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闭路循环，提升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安全环保水平。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请听特别报道，全产业链赋能，国产机器人由演示迈向交付。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1: 海内外订单的持续放量催生了显著的规模效应，搭建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目前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均已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的依赖，从源头压缩了机器人整机制造成本。广东省机器人协会机身智能专业委员

0: 会主任张爱民。
1: 排练的成本是大幅度的下降，相对于三年前的话，很多部件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像灵巧手这块成本的话，都是之前的甚至是十分之一，降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啊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0: 深圳赛伯格机器人有限公司负责人董点标。
2: 成本的飞速下降呢，对我们的产业链成熟最主要影响的是客户的接受程度。那么客户能够以更便宜的这个价格去实现我们人形机器人整个的部署落地，那么这也是促进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大规模爆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0: 研发、开模、试样等全产业链打通后，大幅缩短了国产机器人的产品迭代周期。丰富的实景测试场景持续打磨设备性能，也推进我国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解决一线作业的难题。广东零度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健。
3: 中国整体的实验场景是非常丰富的，那包括我们国家在努力去开放各种各样的机器人的应用的场景。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的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因为我们机器生产出来不是说在那边表演博眼球而已，而是你实实在在能不能下场去干活。
0: 完备的机器人供应链还能快速响应全球差异化需求，持续提升海外客户的认可度。与此同时，国内企业提前布局海外市场调研，开展专项定制研发，让产品可以精准适配不同国家的本地化应用场景。世源股份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
4: 整个国产化的机器人和解决方案在海外是越来越受欢迎，因为咱们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并且会在早期就去调研和了解当地的偏好和他们的使用习惯以及需求，专门做了一些针对性的开发和适配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让更多的人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0: 规模化降本、零部件自主可控、海外定制研发等多重优势叠加，推动机器人行业从单纯的出口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高附加值出海。数据显示，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每卖出十台人形和四足智能机器人，就有八台产自中国。
5: 各位听友，2019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发布了七批新职业新工种，第八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新赛道会催生出一批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比方说，从2019年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就清晰地体现出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6: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八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总台央视记者严肃。
7: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5: 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又是做什么的？继续来听报道。
7: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周莹莹：
8: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7: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8: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7: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周莹莹：
8: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7: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高荣俊：
9: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7: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赵英伟：
10: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7: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的成长。
5: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3: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3: 谢谢。
1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
13: 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绿营被批把弱势群体当成政治斗争工具。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2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20: 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民进党当局以赖清德办公室相关预算被台湾立法机构冻结删除为由，对外宣称无法向岛内37家庇护工厂订购1.5万盒中秋月饼，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挞伐，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20: 台媒报道称，赖清德办公室此次突然取消订购月饼礼盒，或直接影响弱势群体生计。
22: 孩子的心情其实，也很不愉快，因为他们觉得就是他们最大成就就是他们所做的很多东西，然后能够送到客人的手中。
20: 连日来，包括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以及多位蓝营民代在内的人士纷纷号召采购月饼，同时表示会出手协助承接订单，并严厉谴责民进党当局把弱势群体当作政治攻防的工具。
23: 居然民进党可以把弱势团体庇护工厂当枪使，变成是作为情绪勒索的工具跟筹码，用来朝野恶斗，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不忍的。我们对所有劳动者的尊重，我们对所有弱势团体的支持，不应该在台湾这种政治恶斗之下变成牺牲品。
20: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将此次责任归咎于在野党，随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表示绿营漠视弱势群体权益，借民生议题进行政治操弄。
24: 随时随地就是为了要斗争在野党，他可以牺牲一切的利益，这个利益还包含这个庇护工厂他们的生意。
25: 你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中秋节了，你突然间弃单，那这样子你不就是刻意的拿这一些弱势的月饼来去做政治的斗争吗？完全没有必要。这种秀下限的方式，我们是以前没有想过。
26: 这个就是民进党会做的事情。政治的对立不要去波及到一些无辜的人，可是有人一定要让无辜的人受害，才能彰显他在政治上攻防的重要。这种人就是坏。
21: 2026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将于今年11月底举行，目前岛内正式开放参选人登记，各县市选情逐步进入白热化阶段。
20: 据台媒报道，2号，郑丽文与柯文哲共同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展现蓝白联手力挺姿态。面对外界传出竹北市长选战合作可能破局，柯文哲呼吁蓝白两党要负起责任。
27: 所以说都还合作的不错，是这样的哦，不要因为少数人的问题那去抹灭全局。
28: 其实应该是黄国昌跟郑丽文两个应该赶快去协商。
20: 9月3号，台中市长卢秀燕陪同江启臣完成参选登记。
21: 在此之前，卢秀燕、江启臣与30多位市议员参选人集体亮相。
0: 登记的这些候选人，包括江启臣，成为我们的未来更好的市长。那也因此呢，祝福他们在这次的选举当中都能够顺利成功。
1: 大台中的发展，江启臣也准备好了，也期待未来的大台中，在卢市长还有我们团队所打下的基础之上，我们继续大步向前。
21: 新北市方面，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日前来到新北市选委会登记，现场也与对手李四川隔空比拼政见。根据9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的支持度为39.8%，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支持度为33.1%。值得注意的是，李四川的支持来源正逐步跨出传统蓝营基本盘。
2: 所有的民调我都当作参考，我还是会听29期我们400多万的这一个市民他们提出来的意见。
21: 日本必谈二战历史罪责，加快推进再军事化，一再推高防务预算，妄言插手台海，赖当局执迷媚日，招致民意怎样反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走军国主义老路，必将败得更惨。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然而，日本近一段时间持续扩军备武，引发各界批评。还有日媒爆出日方已经在台湾岛内设置地下核避难所，种种动作引发岛内舆论批评。日本是否正在重走二战的老路？又将对区域局势产生怎样的恶劣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型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造照片被曝光，未来计划加装4座主动向控阵雷达。有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刻意将该舰从驱逐舰层级抬升为导弹巡洋舰，以二战后首次复活巡洋舰称谓的大吨位舰体设计，绕开和平宪法对大型进攻性舰艇的限制，为再军事化铺路。 胡教授，我们看到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的搭载舰照片被曝光了，从目前的曝光情况来看，您如何预测它的性能，可以搭载哪些型号的导弹？
3: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新型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首舰 CG-191 的舰体部分的建造呢，是基本完成了。这说明啊，这型军舰的建造进度正在加快。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呢，该舰预计将在2026财年，就是今年下水，明年2027年呢正式服役。那么据悉啊，宙斯盾的这个相控阵的雷达，就是这个新型宙斯盾搭载的相控阵雷达的这个跟踪探测能力，是日本现役宙斯盾舰雷达的探测能力的整整5倍之多。那么在武器系统方面啊，日本新型宙斯盾舰有128个垂直发射单元，既可以发射像标准3、标准6这样的防空导弹，也可以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120改进型反舰导弹这样的远程的进攻性的武器。其中啊，战斧导弹它是美国建造的亚音速的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超过1600公里，具备防区外的对海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那么2024年呢，日本呢从美国啊是订购了400枚舰载型的战斧巡航导弹。那由此也可见啊，虽然日方宣称新型的宙斯盾的搭载舰啊主要是为了防空反导的功能，但我们从日本呢订购那么多的战斧巡航导弹啊，这个军舰呢有那么多的垂发单元，日本呢又自己研制远程的反舰导弹，都可以看出来呀，日本它就是打着反导防御的旗号，那做的其实是进攻扩张的事情。
21: 郑教授，我们看到台湾媒体点出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艘驱逐舰上呢是部署了4座雷达，那么4座雷达呢就可以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您认为是针对解放军吗？
4: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早就已经把中国军事动向称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且特别点名了中国解放军的核岛力量与台湾岛周边的军事活动。日本嘴巴上讲说 这只是反导舰，但是武器系统是不会说谎的。第一，日本不是单纯的把陆基宙斯盾搬上船，而是把固定盾牌变成了机动雷达哨。这两艘军舰在局势紧张的时候呢，是可以随时的调整位置，也可以与美军的宙斯盾舰、日本的其他驱逐舰、预警机

0: 和陆基雷达共同的构成一套海上战略感知网络。第二，四座雷达真正对准的是解放军的导弹加无人机加航空兵加火箭军加海军以及情报监视系统的联合作战体系。第三，最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个 ASEV 它不是孤立作战的平台，它具有与现役日本宙斯盾舰以及美军宙斯盾体系的相互操作能力。那么日本美军以及第一岛链其他的感测器可以把不同的雷达情报指挥链资料链整合成一套美日联合的作战网。所以说穿了，日本真正的战略就是把防御弹道导弹作为进入西太平洋军事竞争的借口，以降低日本国内的政治阻力。日本近年的军事转型就是先以防御之名取得能力，再让军事能力逐步的来承担更广泛的战略任务。
1: 鸟海号驱逐舰呢，近日也到美国进行了改装，并且搭载了战斧导弹返回。那么从这一系列举动，是否可以看出日本在以盾养矛？曹老师，
2: 宙斯盾战舰呢，它主要体现了相控阵系统啊，就是这种雷达，它探测的距离远，发现的目标多，再结合这种垂发的导弹，就是对空打击、对陆打击、对海打击、反潜等等的这种作战能力，就形成了很强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但是呢，它的名称叫宙斯盾，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以为盾只是防御的，其实不然。那么日本在鸟海号上呢，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呢，它的进攻能力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此前呢，它上面有防空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反舰的导弹呢是鱼叉导弹。那现在呢，美国给它加装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战斧巡航导弹也是有升级版的，即使是啊，就是最前面的老款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射程也可以达到1300公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的距离啊。那比如说日本的鸟海号，它现在搭载了战斧巡航导弹以后，它的反舰能力或者对陆打击能力就从过去的200公里啊，就鱼叉的这个打击的射程，一下提升到了1300公里到2000公里。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尖锐的矛了。它现在有了这种宙斯盾的驱逐舰啊，还要造更大的、更多的。那我们看日本还是专守防卫吗？
1: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2027财年预算申请草案，总金额约8.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经济新闻援引一名负责防卫政策的自民党议员消息称，最终预算总额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新型军国主义抬头，引发多方警惕。我们看到日本明年的防卫预算呢再创新高，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购买或者是研发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胡教授，
3: 2015年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啊，日本每年的军费呢大概是在4万亿到5万亿日元之间，也就是说，仅仅过了10多年，日本的防卫预算居然是暴涨了一倍，翻了一番。那除了军费暴涨之外呢，其实更让人担心的是，这么多的钱日本到底想怎么花。那么第一啊，日本呢是想大力发展进攻性的力量，其中啊高超声速导弹呢是近年来大家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被认为啊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日本自卫队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其实已经部署了25式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日本呢管这个叫做高速滑翔弹，飞行速度啊可以达到5马赫，也就是高超声速。那接下来呢，日本还要研发能够发射在水下发射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用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将来一旦高超声速导弹装备了日本自卫队的潜艇部队的话，那么日方的潜艇它的对地的攻击能力将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呢，就是日本想推进人工智能 AI 的军事化的运用。日本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远程的精确打击能力啊， 还有先发制人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那我觉得这也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第三呢，就是为了维持所谓的持续作战的能力啊，日本防卫省还计划向日本的军工企业呢提供资金的支持，甚至啊要将啊日本生产弹药的一些兵工厂呢把它国有化，再委托民间的企业呢来进行运营和管理。以上种种举动啊，让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是忧心忡忡。他们现在已经在怀疑日本执政当局是不是在做全面的一个战争的作战的准备。他们也在质问啊，这个高市早苗当局啊，最终想把日本带向何方？
1: 同时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日本自主研发的拦截无人机呢，在这个月就要交付了。那么这个无人机的整体性能如何？
2: 它在自己研造这个无人机的过程中，它有中继的，就是侦察监视的，它有通信的，它还有就是带有爆炸物的。所以呢，它研制的是一个蜂群，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类型的无人机。那么作为无人机整个这个作战系统来讲，它实际上还从美国购买了，比如说像海上卫士啊，就是 MQ-9B， 对国际上的啊这些海上通道啊，还有一些重要的海域啊，包括台湾海峡呀，来进行侦查。那么这些数据链呢，都是和这些其他的作战平台相连接的，实际上呢就形成了有人和无人的一体化，形成了大型无人机和小型无人机的一体化。那还有一点呢，就是由于它是和美国是个军事同盟，它要负责呀就是岛链封锁的任务，所以它还在发展无人艇、无人潜航器等等这样的无人装备。所以它在未来的时候，它的这种军事力量是一个有人和无人的结合，是一种能够负责比较广泛区域的啊这样的军事能力。它要管控一岛链甚至是二岛链这么大的海域，它和美国配合起来是有困难的。但是它增加了大量的无人装备以后，那很显然这个无人装备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值守，可以在更长时间值守，而且在打击性上可以从这种高空、中空、低空不同的层次维度去进行攻击。所以这就大大增强了就是它的这种进攻性的能力和它这种威慑他国的啊这个军事上的能力。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之外呢，还想勾连台湾当局联合生产无人机。那么和台湾之间可以进行这样的武器装备的合作吗？
0: 台湾今年已经同美国的国防科技产业推进 AI 自主系统、无人机制造和供应链在地合作。另一方面，他又与日本扩大无人机产业的合作。把这两条线摆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一个似乎可能要逐渐成型的三角结构。问题是，无人机最大的战略敏感性就在于军民界限极其模糊。所以说到底啊，日本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台湾制的无人机，而是台湾地区的电子制造能力。台湾当局甚至于已经公开把建立军民通用无人机飞鸿供应链跟国际合作列为政策方向。所以呢，日本真正看重的是一旦西太平洋发生了长期消耗战，谁能够快速的生产几千架几万架的廉价无人机呢？此外，东京更深一层的目的就是企图要把台湾地区迁入美国跟日本的飞鸿军工供应链里。表面上它是降低对中国大陆零组件的依赖，军事上它却意味着把中国大陆排除在无人作战系统的供应链之外。但是台湾跟日本能不能直接共同研发生产武器呢？目前应该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真正的红线是外部势力与台湾进行任何的军事联系、武器合作都被视为绝对不可接受的事项。
1: 台媒援引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称，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分析称，日本在台联络机构这样的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所谓台湾有事，强化所谓危机管理。相关报道引发岛内舆论争议。日本媒体爆出了日本在台北的地下修建核避难所，那么日本真的会这么做吗？在岛内引发了哪些争议？
0: 我们合理的判断是， 这项爆料的可信度相当高，但是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正式的证实。日本当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在台北部署这一种高成本的设施，它真正的政治讯号是，东京已经把台海的军事冲

0: 图列入了需要实际投入资源准备的情境。那么这比说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值得警惕。这一座核掩体，它意味着日本对台海冲突的预判已经从政治表态升级到了实体战备，这也是呢日本对台独势力释放出一种严重的错误信号。岛内的争议也正在这里。其实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心知肚明，大陆对台核攻击的几率是零，同时明确的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威胁使用核武，而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大陆怎么可能对自家人使用核子武器呢？荒唐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居然把这件事情解释成是日本提高了危机意识，保护驻台人员。反对者就质疑了，你日本一方面强调台海危机，一方面自己却闷不吭声的偷偷盖了避难设施，那么这是否反而会强化台湾社会的战争阴影，甚至于会把台湾有事逐渐的正常化、军事化呢？岛内独派政治力量也就愈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日本跟美国会来协防台湾，而这种错觉恰恰可能会降低赖清德当局处理两岸问题时的风险敏感度。
1: 是不是日本现在正在预设在台海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那么您觉得这个日本是想防患于未然，还是说就在进行战争的炒作和渲染？
2: 尽管啊，我们一直讲台海是啊兵凶战危啊风高浪急啊等等，但是台海爆发核战争这样的几率其实是非常小的。第一，2022年1月份的时候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也就是我们说的五个核大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强调避免核武器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啊，是我们首要的责任。那我们中国大陆方面呢，也多次重申啊，核武器用不得啊，核战争打不得。第二，那国外像美国、日本等等，其实呢，关于这个台海冲突啊，做过很多次的兵推，设想过各种各样的情况，但几乎没有出现过关于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一个核打击或者使用生化武器攻击的这样一个推演。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两岸都是中国人，中国大陆怎么可能会对台湾地区啊采取这种核打击？因此啊，我们说啊，日方这样做，日本媒体的这种炒作真实的意图是什么？它就是要煽风点火，就是要炒作所谓核战争的风险，进而呢抹黑中国大陆，为日本呢介入台海事务来扩张日本在台海在本地区的一个政治和安全的影响力呢，来进行一个舆论的铺垫。我们还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啊，对于日本媒体的这样一个报道炒作，日本相关的机构啊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其实就是想等着舆论呢来发酵。那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说啊是非常的下作的。今天呢是9月3号，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啊胜利81周年，我想中国绝对不会允许当年的战败国在今天呢继续胡作非为。
1: 刚才几位也都谈到了，从日本的一系列举动可以看出，这就是新型军国主义。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的框架之下，继续和台湾当局进行勾连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风险？
3: 日本呢，他从美国购买了海上卫士的大型的无人机，那么台湾地区呢也向美国购买了同型的这种侦察机，而我们看到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都在台湾海峡、宫古海峡还有一些重要的海上通道啊，就是所谓的一岛链上在使用这样的装备，而这样的装备它在数据链上是可以互通的。那我们看日本是不是把它的军事触角伸向了台海呢？那么他是不是又在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某种暗中的勾连呢？这很显然是插足或者是说干涉了中国的内政。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日本呢，在这个过程中在不断的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敌国条款里面也讲得很明确，如果这些战败国啊，他有这样的军事企图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就是联合国的五个最初的创始国，就是不需要经过啊，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 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对它进行打击。所以我们警告日本，就是应该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和平发展，而不要搞这种军国主义或这个再军事化的扩张。
1: 日本政府刻意渲染所谓外部威胁，推动防卫军工产业发展，从政策到动作都在不断地强化扩军备武，如今更加大力度勾连台湾当局，妄图进一步渲染升高台海紧张态势，种种动向必须警惕。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

0: 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稍后随泉州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们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蒋桂琴是一名乡村医生，自医学院毕业后，他毅然选择投身基层，扎根乡村医疗领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在中国，有数百万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14岁男孩布特是其中之一。从1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今热点我们来聊聊最美垃圾车走红，我们该点赞的是什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开学季到了，

0: 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学了，孩子们的食品安全向来都是社会的关注热点。新学期第一餐，孩子们吃得怎么样？今年的秋季开学，北京校园餐改革交出了一个新的答卷，230所外公餐的学校转为自公，近700个食堂完成了智能化改造，全市的中小学校食堂公餐全部纳入了大宗食材集中采购平台，从人工到 AI， 从外包到自营，校园餐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一起去感受一下。
1: 这是我们新增的智能蒸烤箱，现在正在给学生在做着午餐，这是奥尔良鸡腿。
2: 位于海淀区的第二十中学附属实验学校在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食堂后厨升级改造，万能蒸烤箱里有上百个菜单，能精准控制油盐用量和烹饪时间，菜品质量更加稳定。中午12点，热气腾腾的咖喱牛肉、培根炒双花、肉丝炒面、红糖发糕等陆续装进学生的餐盘。开餐不到15分钟，九年级学生刘润泽已经光盘了。
3: 首先它的口味清淡，比较适中，然后不会特别油腻，然后比较喜欢的菜品有炒饭、意大利面、肉末茄子，还有土豆丝什么的，菜品种类也比较丰富。最喜欢的菜品评选每个月都会有一次，然后还会设立各种意见箱，然后西红柿炒鸡蛋有那种咸口和甜口，我就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然后我就去给那个意见箱写，后边就会有一些改善。
2: 学校搭建了 AI 食安数据驾驶舱，配套 AI 图像识别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等智能设备，食材入库扫码溯源，后厨操作违规自动抓拍，菜品中心温度实时监测等等，这些过去靠人盯的环节现在交给了数据。学校还研发了智能体海小健，校长鲁爱如介绍，
4: 这个海小健呢有线上的意见反馈、每周的营养食谱的公示、吃动平衡、个性化的膳食的评价，以及我们的满意度的调研。家长们呢在手机上就能够看到孩子们每天吃了什么，营养够不够，定期的给孩子们推送 BMI 的趋势和膳食的建议，把健康管理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2: 据了解，今年秋季学期起，海淀区270多所中小幼学校全面上线海域一食间智慧食堂管理系统，成为全市最早实现中小幼智慧食堂全覆盖的区域。市教委学校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徐春生表示，
5: 海淀区所有的智慧食堂全部都铺开了，北京市有700个智慧食堂已经建立了，北京市是2105个校址有食堂，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3的学校食堂建设了智慧食堂，吃到嘴里的东西要像管脑子里面的东西是一样重视。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别开生面的比赛，这就是第二届中国民政行业的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对于孤残儿童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妈妈，失去了家人的关爱，因此保育员就是他们的妈妈。这些护理阿姨们围绕着婴幼儿的呛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照料等等实战项目展开了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提升对孤残儿童的照护水平。
6: 在选拔赛实操比拼现场，特殊儿童康复护理场景全真还原，紧贴一线工作实际，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精准处置各类照护难题。
7: 小明怎么了？
6: 现场模拟儿童突发呛奶紧急情况，2号参赛选手快速判断，
8: 吐出一大口奶液来，呼吸道顺畅了，
9: 太好了，咱们赶快用小棉签再清理一下。
6: 这位拥有18年一线照护经验的资深护理员告诉记者，本次参赛涵盖多个核心考核项目，都是孤残儿童日常照护中的高频重难点工作。
8: 参加的项目是生活照料模块呛奶的急救，在咱们的保健模块里边是口服给药及腋下体温测量，咱们康复的模块里边是偏瘫儿童更换上衣，因为他们的肌张力高，关节活动度明显受限，这个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痉挛型脑瘫的孩子是很常见的，但是确实很棘手护理他们的问题。
6: 本次大赛考核内容专业性、针对性强，对护理员的综合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参赛选手赛前全力备战赛事比拼。
10: 我的本职职业是护理员，我要面对的是穿脱衣，它是一种康复训练。孩子他肯定是肢体肌张力高、痉挛，所以我们得做康复操作，我们得跟着康复师、理疗师这些老师学习，这些是可能对我的专业上的一种难度。
6: 本届选拔赛严格对标全国大赛标准，更加注重照护的专业性、系统性和人性。 进化。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医学工程处副处长孙林对本次赛事的创新亮点与行业价值给予肯定。
7: 这次第二届的这个比赛呢，跟第一届还是看出了我们的差别，专业性上是有更规范，前期系统的评估方面选手们更加重视，这也符合我们民政部对下一步的儿童的照护的一个理念，先做一个完善的专业性的评估，再给予针对性的专业性的护理。
6: 本次赛事采用百分制计分方式，按照理论知识占比 30%， 实操技能占比 70% 核算最终成绩。
7: 在赛事设计上，我们增加了模拟家属，为以后的社区的这些残障儿童的保障也提供了一个基础。第二届的比赛呢，我们更重视这些人才的基本技能全方位的培养，系统性的培养出一批人才，带动北京市的残障儿童的整体照护水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0: 中国铁路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大动脉，这就是全长2553公里的京九铁路，从北京西站直到香港九龙红磡站。这条1991年9月1日全线正式开通运营的铁路，今年迎来了开通的第30年。它不仅有效地缓解了过去仅依赖京广铁路的运输压力，也结束了不少内陆地区不通干线铁路的历史，带动了沿线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密切了内地和香港间的人员经贸来往。北京西站举行了通车30年纪念活动。好，我们来听报道。
11: 晚上11:31，快105次列车缓缓从北京西站驶出，一路南下，开往广东深圳。列车长侯少璞告诉记者，快105次正是当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时的首开列车。
12: 我们本趟列车全线贯通8省市，京、冀、鲁、豫、皖、鄂、赣、粤，全程是2369公里，运行时间是29小时28分钟。
11: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全线正式贯通。作为当时我国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双线铁路，它极大的缓解了全国南北交通运输紧张的局面。在北京西站战时馆内，一张张老照片留存下了这条铁路开通之初的记忆。北京西站党群工作科科长张天说，
13: 这张照片啊，是这个1054行驶到江西省吉安市啊，吉安市是我们的革命老区，这个老区人民喜迎京九铁路开通时当时拍下的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
11: 从1996年开通起，王秀东一直在快105/106次列车上担任广播员，随车往返南北的这30年来，他亲眼见证了列车上旅客出行样貌的变迁。
14: 刚开通的时候，咱们这个车停靠30多个站，坐车的人特别多，大部分都是南下打工的人，车厢里行李架上塞得满满当当的。现在停靠站少了，旅客有学生研讨，有旅游的、探亲的，车厢里的人就看着从容多了。
11: 作为京九铁路的龙头起点站，30年来，北京西站也见证了南北往来客流的持续攀升。北京西站新闻发言人赵培军介绍，
15: 1996年，北京西站发送旅客826万人次，目前呢，预计今年发送旅客6698万人次，增幅呢达到了711%。这其中呢，京九铁路发送旅客1996年是249万人，今年预计发送旅客728万人次，增幅达到了191%。
0: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稍后随泉州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去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面线是闽南地区的一大特色食品，它不仅仅是人们餐桌上常见的美食，而是许多在外闽南人乡愁的承载。在福建泉州，有许多生产手工面线的村落，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就是其中之一。 下面我们就跟随全球台一起走进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在村民对面线的一拉一扯中去感受传统的闽南技艺。
17: 面线是泉州人一日三餐中特别常见的食材，一清早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线糊，味蕾满足后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不论是日常的餐桌还是各种宴席，也总能看见猪脚面线、海鲜面线、鸡蛋煎面线、红菇面线等身影。待客，一碗猪脚面线可以洗尘压惊去晦气；送行，一碗面线祝福一路顺风；产妇分娩，鸡汤面线可以调养身体；满月酒上的面线更寓意着福寿绵长、长命百岁。这些传统面线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一大早，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的家里就充满了劳作的气息。林青山正带着儿子儿媳在自家的面线工坊里忙活，盘面、绕面、醒面、拉面，作坊里面粉纷飞，一片朦胧。此刻林青山他们不敢停下稍作休息，因为面一旦发酵过度就会影响面线成品的质量。林青山：
18: 这波的做不完，停了，停了，你停了个股，
19: 一步骤接着一步骤，没办法停下来，停下来太久面粉就会粘住，粘起来你做不了了。面线盘好，接下来就开始烙面，烙好就开始一直炒，到干了收起来。
17: 林青山一家祖祖辈辈都从事手工面线制作，他自8岁起就能当父母制作面线的小帮手，这一帮就是几十年。制作手工面线成为林青山一生的事业。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
18: 这个是祖传一代接一代来得做的，
19: 这是祖传的，一代接一代一直在做。我自己本身有做了50年，当兵那阶段我没有跟着我父母做，后来自己做，现在孩子接着做。
17: 手工面线是闽南地区的一大特色食品，大体都是经过和面、擀面、切面、盘面、绕面、醒面、拉、搓、晾晒、收碟等10多道工序后制成的。传统手工面线制作费时又费力，要制作出上等的面线要看天气、看手工，尤其要掌握水和盐的比例，并且要把面盘得均匀。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民林青山：
18: 关键就是一直米粉咯，你就是看天气落盐咯，落水咯。
19: 关键一面粉，二就是看天气，放盐放水。天气好，盐就得少放点；天气不好，盐就得多放点。这是天气炎热和寒冷的区别。另外一个是和面，分一圈一圈要分得均匀，面线做起来才会好看。
17: 在密闭的作坊里忙活近4个小时之后，面线终于进入了晾晒环节。晒面最理想的是用风吹干，如果遇上雨天，被淋湿的面线只能全部扔掉。此刻天气晴朗，面线干得快，拉扯这一步骤更要快速。只见林青山的儿子林天飞快速地拉扯着面线，丝毫不敢放慢。林天飞自小看着父母制作面线，其间要点也谙熟于心。如今林天飞夫妻俩已是家里制作面线的主力，全年可以生产200多天，平均每天生产100多斤。林青山的儿子林天飞：
20: 现在觉得做手工面线还不错，然后想着回来在家里做手工面线，能赚点钱，可以养家，又可以照顾小孩子，还能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
17: 在林青山父子看来，做手工面线既是生存方式，更是一种不能断的传承。林青山：
19: 坚持做面线，从先祖的时候就有传下来，不能让这技艺断了，一代传一代，接着做下去。
17: 记者从林青山家里出来时已经是上午10点，走在金榜村里，到处可以看到面线架下村民们拉扯面线的忙碌身影。一拉一扯之间，面线飘香，细如银丝，远远看去，长长的面线如一片片白色的风帆，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 走近细看，一根根细线分明，轻轻巧巧，还散发着面粉的清香。和村里常见的生产夫妻档、父子档不同，罗景珠和林立清是当地难得一见的妯娌档。安溪县虎丘镇金

0: 村村民罗景珠。
1: 嫁过来之后孩子比较小，没有帮忙，到了后面这三五年才开始帮忙做面线。现在是我和我的小婶两个在做，我婆婆在家有空就帮忙。
0: 在罗景珠看来，在家做面线既能拥有一门手艺，还能照顾家庭，一举两得。这也是金榜村面线生产户们的心声。在金榜村制作手工面线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和其他地方的面线不同，这个村子的手工面线相对较粗，口感也更加爽滑。目前金榜村全村有面线生产户50多家，每年可生产面线超过70万斤。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干部林豪书介绍，这些手工拉扯出的面线既有古早味，又是绿色食品，备受欢迎。它不仅仅是常见的美食，更是乡愁的承载。
2: 手工面线呢，它主要的添加就是一个盐，一个水，那就是面粉，其他的都没有，是一个绿色食品。有一些外出人员回乡都会带一些出去，送朋友啦，或者是送客户，这些是比较多的。
0: 一直以来，面线在闽南有着特殊的地位。泉州人筹办传统俗事，尤其是逢年过节或婚丧嫁娶时，面线几乎是必需品。面线搭配上本地的特色食材，可以制作出风味不同的各种面线美味菜肴。如今随着越来越多人知晓并喜欢金榜村的手工面线，手工面线已经成为了金榜村的一面金字招牌。接下来金榜村会积极对接上级政策，通过打造标准化工厂、建设特色研学基地等方式，让金榜村这一特色古早味吸引来更多的食客。安溪县虎丘镇金榜村村干部林豪书：
2: 下一步我们计划选一块地，建一个标准化加工厂，通过示范带动作用，引领更多人传承我们金榜手工面线这一100年记忆，同时把它作为展示窗口和体验基地，进一步打造村级公共品牌，扩大我们金榜手工面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蒋桂琴是一名乡村医生，自医学院毕业后，她毅然选择投身基层，扎根乡村医疗领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金奖银奖不如百姓夸奖。在中国，有数万名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布特就是其中之一。从1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挂满毛绒玩具的垃圾车穿行在成都街巷，29岁的清运司机刘章为消解行车枯燥装点的小爱好引来全网刷屏，也让人们开始思考，这份集体点赞的背后，我们真正在肯定什么？首先是打破职业偏见的生活态度，在固有认知里，垃圾清运与浪漫审美似乎绝缘，人们默认体力劳动者的世界缺乏诗意。但刘章用行动证明，职业从来不是生命的边界，对美好的追求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不依附于职业标签，不取决于收入高低。真正的社会文明是承认每一个岗位的劳动者都拥有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模样的权利。其次是不掺功利的纯粹热爱。这辆最美垃圾车的诞生没有刻意策划，没有流量算计，初衷只是一个人开闷车，看着玩偶晃来晃去心情好。这种看似无用的向内求索的热爱，恰恰是当下的稀缺品。我们身处一个凡事都要计算价值的时代，社交媒体上的浪漫大多带着表演属性和变现目的，为了开心而开心反而成了奢侈品。刘章走红之后的那句本来也不是为了火才挂的娃娃，这份不被流量裹挟的清醒，这份热爱只为取悦自己的纯粹，才是最动人的力量。再者是陌生人之间的温暖接力。垃圾车走红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路人随手拍图分享，网友自发转发，成都市民主动捐赠闲置玩偶，从一个人的小欢喜到一群人的共情，再到一座城的善意接力，冰冷的作业车成了流动的温暖载体。很多城市热衷于打造网红地标，策划营销活动，但真正的城市温度从来不是官方造出来的，而是从普通人生活里自然生长的。这些民间自发的细碎的烟火气美好，才是城市最鲜活的文明注脚。最后是对普通劳动者精神世界的重新看见。我们感动于浪漫的同时， 更要看见背后的职业现实。垃圾清运是孤独且重复的工作，职业倦怠和精神孤独是从业者普遍面临的问题。挂玩偶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心理调节，长期以来，劳动权益保障更多聚焦在工资、安全等物质层面，很少有人关注基层劳动者的精神需求。最美垃圾车带给我们的启示，不该只是劳动者好浪漫的感动，更该是对劳动者精神关怀的反思。一座城市对劳动者的善待，既要有物质兜底，也要有人文关怀。劳动者的幸福感从来不该只是靠自己用玩偶来治愈。说到底，最美垃圾车的走红是一次关于职业、热爱与善意的集体共鸣。生活的美好从不专属于某一类人、某一种职业。当我们不再用标签定义他人，尊重每一份无用的热爱，看见普通劳动者的真实需求，这样的最美风景就会生长在每一个平凡的岗位上。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蒋桂琴是江苏盐城市大丰区东红村的一名乡村医生。自医学院毕业后，他毅然选择投身基层，扎根乡村医疗领域，以医者仁心和高尚情操，默默守护着乡村百姓的健康福祉。在东红村，几乎每位村民都存着他的电话号码。面对各种获得的荣誉，他总摆摆手说，金奖银奖都不如老百姓的夸奖，而这份夸奖是他用近30年的坚守换来的。
2: 各位租个胃肠镜，
3: 肠镜没有怎么给？
2: 你把那捅着打的啊？
3: 他又不是小肚子，
2: 反正有细老生老似的，不要等了一两日后再看。
7: 村民张阿姨前一晚胃绞痛，一夜没合眼。蒋桂琴再细细问她疼痛频率、排便情况，得知张阿姨已经有一阵子大便不成形了，赶紧劝她预约肠胃镜。张阿姨则坚持认为自己只是藿香正气水喝多了。蒋桂琴无奈地笑说，反正你来一次我就说一次。张阿姨也不恼，转头跟记者夸起蒋桂琴。原来每年村里组织体检。

0: 让阿姨总因外出打工拖着不去，蒋桂琴就一遍遍打电话催她等她，还不断协调把她的体检安排到最后。张阿姨说，
1: 我们东红村医务室医生负责任，
2: 给你打多少遍电话？
1: 打三五次电话让人家先查了，等于把我放到最后。
0: 蒋桂琴接过话头，语气里带着责怪，也带着心疼。
3: 你看到体检镇上有个体检，那些镇上的人都
1: 大家都挣破了头往里钻，农村里是左一次右一次喊，他们还抱怨求爷爷告奶奶。
0: 健康意识蛋是乡村医生最要花力气去扳正的事儿。蒋桂琴说，
3: 比如血糖高了的时候，我叫他少吃点，他回家说我哪吃的你家的
2: 挂水打针什么的，
3: 好像感觉血是万能的。
2: 那如果你不给他们挂水什么的，他
3: 会啊，来气非要挂啊、哦，但是要必须挂血的我会给他挂、
2: 哦、
3: 有的会劝回的。基层医生主要是大的病看不了，小的病反正小事反正不断，什么外科车线呀、打针呀、换药呀全要会。我们主要目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否则拖时间长了，一个农村里不是不能得大病的。
0: 2013年，盐城大丰在中国率先试点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当时在隔壁斗龙岗村工作的蒋桂琴推进的很艰难，没人认真看条约，更没人签字。后来在上级卫健部门指导下，他设计了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健康服务包，每个包有一定的定价，涵盖这一年内相关慢性病的看诊用药。白天忙完，晚上他就和同事挨家挨户上门唠家常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十次。慢慢的，有人将信将疑来测了血糖，一测高得吓人，他开了药，叮嘱饮食，一个月后再测降下来了。村民回去一传，渐渐有人跟着来了。蒋桂琴说，
3: 然后我会针对他，比如他是血糖高，我会开去糖尿病包给他，他去清糖尿病的包，然后一套的服务。他觉得他这个眼力压飞不止了，不过眼力就好像一个绳子扣住了，他拉拉紧，你拉拉紧，一年下来以后就看到效果了。他们什么时候血糖高，什么时候血压高，会有一个曲线图。
0: 这一纸契约把医生和村民的关系拧得更紧了。不到一个月，全村成功签约了217户个性化服务包。这个做法后来在各地推广开，蒋桂琴还到厦门、珠海、青海、贵州讲了不少课。工作调到现在的东红村后，蒋桂琴用同样的办法把每一户每个人的健康状况记进电脑，也装进心里。东红村现有居民1000多人，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了将近40%，独居失能的不少。整个卫生室180平方米，设有药房、输液室、治疗室、中医推拿室、宣教室等。但眼下只有他一个医生，没有关门休息的日子，更没有下班的概念。一个电话，他就得放下手里的事儿。前些日子早上6点，他正准备去区里开会，村民的电话来了。
3: 25号早上到区里开会了，那个6点钟叫我，他中风了，我立马又过来，也拿个急救箱，然后立马到他家去。
0: 处理完病人，他才赶去会场，但人不在村里，电话也没停过，
3: 电话不断的响。信息不断的发给我，要什么药，这个人基础有什么哪些疾病的，因为新来的医生他不知道他以前的健康情况，特别是对哪些药过敏，病人又讲不清楚，他会不停的发信息给我。
0: 近30年来，他就是这个村的健康管家。1998年，蒋桂琴从卫校毕业时，同学们大多往城里跑，他却打定了主意回村。蒋桂琴告诉记者，他亲眼看着爷爷因村里缺医少药，去城里开好了药，回村却得不到有效治疗，病情一天天拖重。从那时起，他就想长大要当医生，给家乡父老看病。那时基层医生待遇低，一年到头收入微薄，他也曾动过放弃的念头，甚至跟局长当面提过，但最终他还是留了下来。
4: 你看他长大的好医生，
5: 特别好的，特别朴素的一个人。因为像我们小时候生病感冒，就是他来给我们就是治疗嘛。现在我小孩都防御针这一块，还是他打电话通知让我们过去打一下。
6: 服务好，水平也好。
4: 他年纪大点的，三门服务。
7: 我都比塞那么接人还要忙。
3: 他们很真诚，处事也好啊。我们都是老朋友。
0: 蒋桂琴放不下的这些老朋友，看着蒋桂琴从一个邻家女娃娃长成了全村最离不开的人。8点开门，问诊、拿药、注射、拆线、量血压，扎着马尾辫，一身白大褂的身影在卫生室里不停穿梭。中午等最

0: 后一位村民输完液回家匆匆烧个饭，有空就顺路去附近老人家巡诊，下午两点才开门，冬天守到傍晚六点，夏天守到七点，关门打扫消毒，手机24小时随时在线，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向前。这几年村卫生室陆续添了新设备，心电图机能联网，B 超可以请大医院专家远程会诊，还引入了 AI 辅助诊断，蒋桂琴一样一样的学。
1: 今天我才会学习的，会看那个甲状腺，会看那个肝胆脾，已经都是没接触过的，都是临床的知识，学习是很辛苦的，要不断的总结。
2: 这些对你来说有没有成就感？
1: 肯定有的。前天比如才做了一个，我看发现他甲状腺有问题，那真有问题，能命主任看真有点问题，发觉一个就是好，就说明我能看清楚。
0: 设备添新，技能更新，眼下村卫生室急缺的就是人了。蒋桂琴入行时，他所在的卫生室有四位医生，后来老医生们陆续退休，身边的新面孔却很少出现。蒋桂琴比谁都清楚，培养一个合格的村医有多难，但他迫切希望有更多人加入。
1: 这开始起新的，起卫生室，明年吧 ，B 超室它会大一点。
0: 忙完卫生室的所有病患，蒋桂琴和一位老人约好上门测餐后血糖。骑电动车拐过弯的时候，他指了指远处。在那里，东红村新的卫生室正在施工。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有数百万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布特就是其中之一。从1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有数百万脑瘫患者，内蒙古包头市男孩布特就是其中之一。从1岁起，他与奶奶乌兰相依为命，乌兰靠手工织围巾一边赚钱一边给孙子看病，祖孙俩相互扶持，走过风雨境遇，凭借信念与爱，生活总是灿烂炽热。今天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走进乌兰和布特。
5: 稳住，布特，稳住。对对，再来。好，15，就是对下肢的肌力进行一个抗阻的训练，就是训练他的下肢肌力，方便于他后面的行走。哎，再来，布特。这个动作的话是50次每侧。
6: 这里是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的一家脑瘫患儿康复中心，是布特和奶奶乌兰过去9年里几乎每天都要来的地方。单膝跪地，双腿站立，一个动作要反复练习几十次甚至上百次，豆大的汗珠顺着布特的额头滑落。
7: 我不提你裤腰，你也100个做完了吧？
5: 对
7: 啊，张老师白白提了一个月裤腰，让你轻松
5: 一个月嘛。
7: 对呀，整整一个月你轻松了，但是你离会走路又远了一步。
5: 急，
8: 我说我那一个月不腰疼。
7: 哎呀，你当然不腰疼了，后边直给你提起来了。
6: 68岁的乌兰戴着眼镜，满头银发，9年了，孙子布特从一开始不会翻身，不会爬，到今天终于能够站立。只有他知道这一路走来洒下多少汗，流过多少泪。如今让布特早一点学会走路，是祖孙俩新的目标。
7: 在我离世之前，如果他能站起来能生活自理了，这就是我唯一的了了一桩心事。
6: 一上午的康复训练结束了，11点30分，布特独自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爬下2楼楼梯，安静地坐在地上，抬起头，眼睛盯着康复中心1楼的监控大屏，屏幕里是正在下楼的奶奶。
7: 特别奇怪，她为什么要走？她已经多少年了？你问小何，她天天早下来，然后她就要看我。我问她为什么？难道是我走路比别人走路好看？ 他就说好看。
6: 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奶奶紧紧挽着布特的胳膊，用同样的步子，同样的速度，小心翼翼地走每一步。一路上，布特会把路边每一个店铺招牌上的字读一遍，遇到不认识的字，还要停下来问个清楚。
8: 倒回去，恐怕我得问一个字。说实话，
7: 又看见个奇怪字，他就讲：“
8: 来来来来来，这个字是指哪个地方？”
7: 这个，河南，豫。河南的豫剧知道吧？
6: 从康复中心到租住的房子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布特和奶奶要慢腾腾地走五十分钟。回头去看，奶奶和布特命运的小舟也在生活的巨浪中一路跌跌撞撞。一岁九个月时，布特的爸爸去世，妈妈出走，乌兰也先后失去了女儿和老伴儿，接连痛失至亲。乌兰的心里盛满了悲伤。
9: 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走，是刚才去哪走？一个走，两个走，三个走，四个走。
6: 小小的布特成了乌兰眼前的光亮，乌兰也成了布特生命中唯一的依靠。乌兰说，看着孙子清澈的眼神，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
7: 你看见小孩衣服，你会想起他，对吧？看见别人叫奶奶，你会想起他。我记得我姥姥曾经说过一句，说兰子，人要身受苦，不要叫心受苦。
6: 每个清晨都是祖孙俩最忙碌的时刻。乌兰早上五点半起床给布特做早饭，随后准备带去康复中心的午饭，再给小布特洗漱，帮助他上厕所。七点半，祖孙俩准时从家出发去做康复。每一次康复都是对小布特莫大的考验。小小的孩童总会有趴在原地不想再动的崩溃时刻。
10: 做这个低头，直起腰，还得靠住后边这个背板，然后再低头，再靠住背板，200个，做198，哭了，重做200个，从那以后一次都没有没完成，都要加10个。这小子这点真厉害。
8: 奶奶头一次找我谈过的时候，就说：“布特，我什么事情都能让你，唯独康复和学习这两个事情上，我不能让你。要让我放松，我就……”这辈子可能是走不起来。
6: 做完康复回到家，乌兰常会戴上老花镜，踩着缝纫机做围巾，布特会安静地待在一旁写字、看书、唱歌。祖孙俩都有各自忙活不完的事儿。
11: 你在写什么？在写布字是吗？
5: 嗯。
11: 这是几年级的语文知道？
5: 三年级的。
11: 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些？
5: 我语文吧，语文比较好，我数学一向都不太好。
6: 布特认的字越来越多，乌兰也摸索着学会了视频直播。
1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布特奶奶。大家看一下啊，我的手工作品啊，都是我自己千针万线缝制的，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6: 直播镜头里，乌兰花白的卷发，一袭黑紫色旗袍，一双低跟黑皮鞋，自如地为粉丝们介绍自己亲手做的围巾。
7: 我是一个下楼买菜都得抹抹口红。你看他又笑了，呵呵呵呵呵。
10: 我说人的精神面貌其实是给自己看的，不是给别人看的。
6: 祖孙俩就这样搀扶着走过了一年又一年，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们不寻常的过往。一个普通的日子，乌兰突然收到了一条来自四川小乐的信息。
10: 突然他给我发来一条微信，他说我跟我的妈妈、我的丈夫，我们商量过了，每个月给布特100块钱生活费，没有一个月断过。
6: 自在春秋，寒来暑往，小布特对从未谋面的小乐阿姨充满好奇，就拨通了电话，想听听阿姨的声音。电话通了，但很快就被挂断了。
10: 他说对不起小布特，阿姨也是脑瘫，阿姨的口齿没有你伶俐，我到今天为止说话也没有你说话好。自己家庭本身是这样的，然后去来帮助另外一个这样的家庭，而且一坚持着好几年，真的对我来说印象太深太深。
5: 当我跌倒的时候，总有人把我扶起。
6: 乌兰说，和布特算不清这一路上遇到了多少个人伸过来的手， 九年前，他觉得世界一片暗淡，如今有布特日夜和他相伴，他觉得日子是带着甜味的。
7: 布特也带给我好多正面的东西，你们别看是我教他，他有时候真的只是能给了我不少的鼓励。
6: 日升月落，总有黎明。乌兰说，他和布特熬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他也学会了与所有的不幸握手言和。每个人都会遇到生命中的风雨交加，但或早或晚，天总会放晴，雨后的彩虹才是绚烂的人生底色。他牢牢地记住了最近刚从书上看到的一首诗，诗句里是他对布特最想说出的祝愿：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
7: 布特，不管过得多艰难，艰难就是一份经历，人的生命一辈子就一次，一定要从小活到大，要完美的把这一生过的。
13: 当我孤单的时候，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南。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

0: 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它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华养生节目》。9月7号是白露节气，白露的时节呢，气温下降速度很快，夜间气温已经达到水汽凝结成露的条件，露水在清晨的田野上晶莹剔透，因露珠呈白色而得名白露。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东方医院的郝红文医生，来和各位说一说白露节气的养生要点。
1: 在福建的福州，保留着一个传统习俗，白露必吃龙眼。民间认为，在白露这天吃龙眼有大补身体的奇效。
2: 在秋天的时候嘛，天气啊逐渐燥了，尤其是白露的这个时候，早晚温差开始变大，啊，然后天气也逐渐变凉。而龙眼的作用呢，它一个是多汁，所以有滋润的作用；另外一个它是偏温的，啊，有一个温补的作用。
1: 现在超市里都能买到新鲜的龙眼，而龙眼晒干之后就是我们常说的桂圆，但不论是干是鲜都不宜多吃。
2: 一般呢，我们是建议每天比如吃个5到6克就是可以了，这个量是可以的。如果是说桂圆的话，就是晒成干的话，那个量也是9克左右啊，6到9克每天这个量就可以了。如果多的话，它可能会有上火的表现，比如说鼻子出血啦，或者是嗓子干了，有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可以在吃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比如说在这个时候搭配麦冬啊，或者是百合呀，这些就可以又起到这个滋养滋润的作用，又可以预防它这个上火的问题。
1: 浙江温州等地至今仍然有过白露节的习俗，尤其是苍南平阳等地的人们会采集10样白，这10样白其实就是10种带白字的草药：白芍、白鸡、白竹、白扁豆、白莲、白毛根、白山药、百合、白茯苓、白晒参。

0: 听起来是不是太复杂了呢？其实医学名著《温病调变》里就记载了一种用五种白色药材调制的饮品——五汁饮。
1: 五汁饮一般来说就是，包括了这个梨，还有一个荸荠，还有是，芦根、藕，啊，还有就是麦冬。这五汁饮呢，它的作用主要就是清热啊、生津、润燥，啊，这个作用是主要的。其中的一个食材就是梨，它就有清肺热、清肺胃之热，然后这个生津润燥的一个作用。
0: 五汁饮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把带皮的梨、去皮的藕和荸荠切成小丁，鲜芦根切成段，放几粒麦冬，或者将麦冬和芦根煮水，一起倒入榨汁机中，加少许温水，直接打成汁就可以了。
1: 这些东西呢，它都是有清热生津的一个作用，所以适合于一些比如说肺胃热盛啊，我们说比如说咳嗽啊，有黄痰这样的啊，或者是有发烧、嘴干口渴的，就是热盛伤津的。还有一种就是温燥的啊，就是天气刚凉了，但是呢它就觉得嗓子一干、眼睛一干、鼻子一干，这个时候可以喝这种就是偏温，因为温而造成的这种燥，或者是有肺胃之热的。
0: 五汁饮的五种食材都偏凉，类似于平时大家咳嗽上火时就会想到的梨水，其实并不是人人都适合。
1: 那么对于一些其他的咳嗽，比如说有些孩子他是一些脾虚咳嗽，还有一些老人也是脾虚咳嗽，嗓子里老呼噜呼噜有痰，但这些人来看病的时候老说，大夫，我这个已经给他喝了梨水了，他怎么这个痰还不少啊？这个其实我就说，你就千万不要喝梨水了，你喝的不对症，越喝越厉害，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病人呢，他是属于脾虚有痰的，对于这样的人，我建议他用的就是用陈皮啊，用陈皮呀、啊，或者茯苓，这样煎水喝。陈皮它有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是比较符合的。他们应该多吃这样的问题，或者是比如说咱们有一个水果也是叫金桔，啊，这个金桔也是可以，对于这一类的人是可以吃的。
2: 其实到了秋天呢，很多人会有一个感觉，觉得皮肤非常的干燥，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还会出现瘙痒的症状。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来自东方医院中医科的孙大夫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简便易行的小方法。
3: 皮肤瘙痒用橄榄油来帮忙，不一定要化妆品的橄榄油，就用食用橄榄油就可以了，很安全。怎么办呢？取一点点，只要往干燥的皮肤上涂一点点，不要涂得特别油腻，那很不舒服。只要就像我们抹擦脸油一样，蘸一点儿，皮肤上轻轻的一涂，皮肤上涂上光光的、亮亮的，又不黏又不腻又不粘衣服就可以了。
0: 如果是外出赏秋，突发了急性的皮肤过敏，您别急，孙大夫也有应对的办法。
3: 做好几件事，第一个，如果出现红肿了，手里有抗过敏药，我们吃一片抗过敏药。第二，我们在任何一个旅游区都能买到冰镇矿泉水，只要把那冰镇矿泉水倒到毛巾上，或者餐巾纸上，或者是衣服上，倒上之后冷敷降温，给它降温，就是冷敷多少次呢？上不封顶，不能用冰水啊，就用冰镇矿泉水就行了，不能冻成冰，然后降温，这样的话能救急。然后到家之后可以继续降温，给它冷敷，冷敷完了之后你只需要涂橄榄油就可以了。也就是说面颈、眼皮都可以用的，因为它能当食物用，你抹在皮肤上是安全的。
2: 白露节气呢，我们一定要注重润养。润呢，我们可以饮用五汁饮，如果是皮肤出了一些情况的话，可以考虑用橄榄油。除此之外，白露养生还要注重一方面，那就是护。究竟该怎么护呢？让我们继续聆听专家的讲述。
0: 露是白露节气之后特有的一种自然现象，白露也是全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一般昼夜温差能达到10度左右。
1: 白露的时候就因为天气凉了，气温降低了，所以它才能把水形成那个露水了。有一句谚语也是叫 叫白露秋风液，一夜两宜啊，这说明气温变化就是很快逐渐下降了就啊。还有一句呢叫白露生不露。
0: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里提到，人应该随着节气养生，自然界的规律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到了秋天，一切都应该是收敛、收藏的模样。而放眼望去，露背、低腰、露脚踝的人比比皆是，这会儿是不是应该收敛点了呢？
1: 我们的皮肤腠理也逐渐的紧致起来啊，就是为了避免一个外邪侵袭，另外一个避免阳气在散发。这时候呢，如果是你露出来受寒以后，就容易引发一些病症啊，比如说我们常常知道的，我的肚子受凉了，这时候最常见的就是呕吐啊、腹泻呀、腹痛啊，严重的还会发烧，是吧？这些情况。另外，如果是小腹部你受凉了，那么时间长了，尤其对于女孩来说，可能还会有一些痛经啊、月经不调以及其他的一些妇科问题。另外，比如说后背，
0: 后背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肺腧穴，一旦寒气侵袭，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咳嗽。所以白露身不露，最重要的是护好前胸、后背和关节。万一不小心受了凉，颈肩痛、腰腿痛，甚至是胃不舒服，有什么办法能缓解呢？咱们赶紧跟着推拿按摩科的专家学上两招。
4: 第一步叫擦大椎，大椎穴呢，其实是我们督脉上的一个穴，它的位置呢，在我们的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处，其实就是我们大椎穴，也就是我们低头的时候呢，我们那个脖子后边最高那个骨头下边那个凹陷处就是大椎穴。擦大椎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双手搓热，然后我们用我们很热的手掌呢，我们去把这个大椎这块呢周围给它擦热。擦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呢一般就是在3分钟左右。我们但是要注意啊，一定要透热为度，不要擦破皮肤，这是大家要注意的。擦大椎呢，可以非常好的去缓解我们颈肩部的这种受凉的这种情况。
0: 擦大椎是不是简单好记呢？它专门用于缓解受凉后引起的颈肩疼痛。那如果是腰部受凉，又该找哪个穴位帮忙呢？
4: 就是我们的命门穴啊，命门穴呢，它其实它在我们的腰部，所以说对于我们腰部容易受凉，在寒冷刺激下呢，容易发作的这种腰疼的这种患者呢是非常好的。命门穴呢，它在哪里呢？非常简单的一个取穴方法，就是在我们的肚脐向后做一个水平线，和我们后正中线交接的位置，也就是第二腰椎，棘突下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的命门穴。命门穴呢，我们可以用按揉的方法去进行操作。我们按揉的时候呢，可以用大拇指进行按揉，啊，按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酸胀的感觉。如果觉得拇指没力量的话呢，我们可以用这种关节，啊，屈关节的这个位置呢，会力量更大一些，可以按3到5分钟，早晚各进行一次。这种酸胀的感觉呢，一定要呢让自己能够耐受为度，不能过度的用力。
0: 胃部受了寒，按揉最著名的足三里就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不过啊，这里要教您一个找到足三里穴的简单方法。
4: 一个简便取穴方法呢，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膝关节，这个整个手掌心，搭在我们的膝关节髌骨上，哎，我们这个无名指戴的位置呢，差不多就是我们足三里穴。足三里穴呢，按上去是酸酸胀胀的，我们一般的按足三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按揉3到5分钟，以局部酸胀而又自个儿能够耐受为度，可以早晚各进行一次。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和您一起关注了白露养生的要点，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养生厨房，看一看今天的美食是什么。
5: 食药同源，后天根本，一剂分清，健康自来。养生厨房帮助您做好胃肠管家。
2: 每到季节交替的时候，气温变化，很多人呢扛不住就感冒了。 这个时候呢，大家不禁要想，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助我们在气温不定、感冒高发期来做好自身的调节，防范感冒的侵袭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入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科，请中医大夫告诉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食药同源的方法，帮助我们减少感冒的发生。北京医院中医科李向明医生从中医的角度为我们解析了感冒的分型。
6: 风为百病之长，所以的话呢，一般的这个感冒的这个病邪全都有风，比如冬天呢，春天就是风寒，夏天呢和早秋就是风热。风热感冒的特点呢，就是一感冒上来以后就是热症，发烧，或者有的时候呢就身上觉得热。
7: 患了风热感冒的患者啊，他们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头疼啊，嗓子疼，就是那种干乎乎热辣辣的那种疼。那么得了风热感冒，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李大夫告诉我们说呀，如果大家感觉有了风热感冒的这些症状，千万不要着急，那就是饮食要清淡，不要吃上火的东西。在采访中呢，接诊了不少患者的张大夫这样对我们说，
8: 在这个时候应该多吃一些清淡的食品为主，水果之类的，像西瓜呀、香瓜之类都可以，少饮食非干厚味，像肉类的，多喝一些个清凉饮料，像绿豆汤啊，像酸梅汤之类的都可以。
7: 可是有些朋友就说了，说那吃的太清淡我也不习惯啊。比如说有很多朋友啊，他们就是无肉不欢，虽然是有点小病，但还是觉得愿意吃点肉。李大夫告诉我们说呀，你可以吃，有些朋友呢还愿意吃鸡肉。李大夫说鸡肉也可以吃，不过呢鸡肉的性还是有点偏热的，所以呢一定要搭配好了，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功效。
6: 鸡肉呢在这里禽类药，这个所有的肉类里面呢它偏热，所以呢夏天的吃的时候，其实夏天不是说一点热性东西不吃，吃热性东西对脾胃倒有好处，但是吃的又怕上火怎么办，拿金银花的那个寒性来抑制这个热性，然后让他们有一个相互辅助的这么一作用。
7: 李大夫呀，还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药膳。药膳呢就是用鸡肉配金银花，那这种搭配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很陌生啊，这两样配在一起好吃吗？别着急，让我们来告诉您这道药膳怎么做。这道菜的名字啊，就叫做金银花鸡丝。用料呢是金银花15克、菊花15克，再加上一定量的鸡脯肉。旺火翻炒之后呢，您再加入适当的调味料，注意盐不要放得太多。这道菜呢不仅可以发挥鸡肉的滋补功效，同时呢还具有对疾病的一定的预防作用。
6: 菊花、金银花在中药里面都属于清热解毒的作用啊，只不过呢就说金银花呢偏清肺热一点，菊花偏清肝热一些啊。偏清肝热的话呢，照顾到现代人这个工作生活比较繁忙，起急呀、咱们说情志不调，中医讲都是容易生肝热、肝火，它属于肝主疏泄，所以的话呢，把这个肝气、肝热疏泄掉了以后呢，它也可以断了这个热的一个源头，清了内热呢，对夏季感冒就有预防作用。
7: 听了李大夫的介绍啊，我们这才明白了，金银花和菊花呢可以驱内热，鸡肉呢有一定的温中滋补作用。那么这道菜呢，其实它可以起到一种扶正祛湿，对于夏天感冒的预防和初步的治疗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中医科的一位年轻的小大夫小王呢，他呢就说他经常要喝菊花和金银花泡的水，有的时候呢为了美容啊，还要加一些玫瑰花瓣。他告诉我们，菊花和金银花真是两样非常好的东西。
9: 金银花呢是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特别是对于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咽喉肿痛效果是比较好的。现在研究呢，金银花可以抗病原微生物、抗炎，还可以增加系统的免疫力。
7: 既然是药膳，那选好药材呢才是能够成功的利用这道药膳的第一步。有些朋友就说了，这金银花市场上卖的也很多，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挑选。别着急，张大夫就告诉我们怎么挑选金银花是比较科学的，什么样的金银花才算是上好的佳品。
10: 它的形状是形似小棒子，它的表面是带有许多绒毛毛，所以捏有点绵柔感，它的色泽是一黄白或发绿，以这个为偏好的，而且是它的形状是整齐，不散瓣，不脱落，不变色。
7: 还有很多朋友说呀，我经常喝杭白菊、贡菊，还有什么黄色的小黄菊等等等等。菊花的种类在市场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什么样的菊花才是最适合我们的呢？
10: 我们一般所说的杭菊花，杭菊花它是主产为浙江的杭州市，是吧？它的菊花的质量好。

0: 块是以它的菊瓣菊花的瓣完整，不散脱，不变色，不发霉，尝起来的味道是有点微苦，味甘微苦的味道，而且用鼻子闻呢，能闻出它的菊花本来的香气味。
1: 金银花呢，可以疏风去燥，它对于缓解感冒带来的咽喉痛非常有效果。菊花呢，也可以清热解毒明目，它对于感冒带来的头痛或者是其他一些不适也有很好的疏解作用。这道药膳呢，之所以要搭配鸡肉，是因为鸡肉呢还可以充分的缓解金银花和菊花里的寒性，所以呢它的这个搭配是非常科学而且很和谐的。
2: 中医讲究去邪的时候煎扶正来固护脾胃，鸡肉是甘温的，具有补中益气、添精益髓的作用。鸡肉是很好的滋补佳品，尤其是对于一些体质虚弱的人、贫血呀、浑身无力啊是比较适宜的。
1: 原料选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实际操作，我们开始做这道药膳了。您在制作之前呢，首先要把金银花和菊花用清水稍微冲洗一下，把它们摘一摘，摘好之后呢放在纱布里，用纱布把金银花和菊花包好之后放在开水里浸泡一会儿。趁着金银花和菊花浸泡的时候呢，您就可以处理鸡肉了，把鸡肉还有一些辅助的红辣椒丝啊、彩椒丝切成丝儿，切成丝儿之后呢用酱油、盐、鸡精，再加上一点点淀粉。不过您忘了，这个腌菜的过程中还不能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刚才我们用菊花和金银花泡出来的水。您把这个水啊倒少许，倒到这个鸡丝中抓匀之后，用这个水把它腌一下，腌5分钟左右，我们就可以上锅炒制了。这个时候呢，您可以用中火，油温不用太高，把鸡丝下锅滑熟。翻炒之后呢，我们的鸡丝就可以出锅了。然后呢，您再把刚才用开水烫好的金银花和菊花摆在盘子的周围就可以了。我们的这道药膳就算做得了。金银花鸡丝呢，其实它具有扶正祛湿、疏风解热、清肝明目的功效。如果夏天有的朋友呢害怕自己得感冒，或者是已经有了感冒初期的一些小症状的时候，您不妨吃一些这样的菜，那对于您治疗和预防感冒是非常有好处的。不过呢，我们的张大夫也提醒说啊，这道菜啊虽然很好，对于缓解感冒带来的头疼、嗓子疼的症状很有效，但是呢，一些脾胃虚寒的病人是不宜食用这道菜的。
3: 这个金银花鸡丝啊，像这个不适合体质比较虚弱、酸懒无力、胃肠道表现出来以后有腹胀或是有腹泻、怕冷这种情况，尽量的不吃。
1: 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这道药膳金银花鸡丝的制作过程。原料：金银花15克，菊花15克，鸡脯肉少许，根据个人的口味来选择。制作的情况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把金银花和菊花用清水洗净之后，然后呢把它包在纱布里用开水浸泡一会儿，泡出来的汤您可不要倒了，是有用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把鸡肉和一些配菜用的彩椒丝儿，把这些原料呢都切成丝儿之后呢，我们再在鸡丝中放入盐、鸡精、酱油，接下来还要放少许的淀粉，最后我们要把刚才用金银花和菊花泡出来的这个水啊倒在鸡丝里边，用这个水呢来腌制鸡肉。您记住了，腌制的时间呢最好腌5分钟左右，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上锅炒制了。油温不要太高，用中火滑鸡丝，鸡丝滑熟了之后呢，我们再把它和刚才用开水泡好的金银花、菊花一起装盘就可以了。药食同源，金银花鸡丝这就出锅了。那专家介绍说呀，到了换季的时候，尤其是夏秋之交或者是春天等等这样的季节呢，您不妨可以吃一吃这道菜金银花鸡丝。同时呢，您要是觉得非常干燥的话，天气干燥口干，您日常呢保健用也可以用金银花菊花水来代茶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经常的把身体的这个小环境做一下调节，对于预防感冒还是很有好处的。那有的朋友呢就说，在外边的商场里买的金银花菊花啊，可能会质量上不能够有所保证。那如果您要有这样的担忧的话，那您就直接去医院的药房购买这两味药，那一定是货真价实，没有问题。

0: 的，这样呢，同时还可以保证我们这道药膳的成功。关于像金银花鸡丝这样的药膳呢，在我们以后的节目中啊，我们还会根据季节，根据一些疾病的多发情况向您陆续推荐的，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您答疑解惑生活上的好帮手。
1: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3: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浪多却也多呀，可心成不成？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欢迎各位进入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在下半段的节目时间当中，

0: 那我们先来关注五阴与五脏的关系，之后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健康呼吸法。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接下来我们为听众朋友介绍中医知识，五声对五脏，根据声音诊断脏腑健康。呼啸歌哭呻，这个呻呢是呻吟的呻，合称为五声。根据中医五行学说理论，五声与脏腑的对应关系为肝在声为呼，心在声为啸，脾在声为歌，肺在声为哭，肾在声为呻。五声的异常呢，可以反映脏腑功能的异常，在临床上具有一定的诊断意义。我们先来说一说肝声呼，发怒爱呼喊，这说明我们的肝火旺。肝藏血，主疏泄，肝血旺盛，呼唤有力，或者是呢，偶然遇到什么事儿，你发火了，生气了，面色乌青，握拳击案，呼声凌厉，肝声正。如果呢处于逆境，不善排解，久郁气滞，化热伤阴，肝阳上亢，头晕耳鸣，暴躁易怒，呼肝而急，甚至呢还会出现狂呼声。如果肝声失正，我们则可以知道他的病在肝。所以肝气过盛或者是肝阳上亢的人，常常容易发怒，大呼小叫。肝气郁滞的人呢，则常常会长吁短叹，发出呼呼的叹气声。这其实是人体一种不自觉的自救功能，通过向外发声来减少肝气郁滞。因此呢，肝火旺的朋友可以多发嘘这个音，有助于调节情绪，保持内心的平和，以免怒气伤肝。另外，中药柴胡、薄荷、苏叶等也可以疏肝郁、防气结，适量的应用是有一定的好处的。笑太多呢，则会耗心气。有的人说啊，我天天的哈哈大笑，笑一笑十年少，这不是好事吗？怎么还会对心气有损耗呢？心主血脉，主藏神，血脉充盈，神志清醒，精神充沛，面色红润，心情舒畅，则言欢喜笑。或者呢，我们遇着了喜事儿，喜笑颜开，心生正。如果志愿高大，所欲未遂，心情不畅，久郁痰生，甚至呢化火，痰火扰心，喜笑不休，心笑而雄，心生失志，则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心。适度的笑可以疏通心气，增进健康。如果笑得过多过度，则会耗伤心气。如果笑得多，或者是多说一点话，觉得哎呀心慌了，气儿不够用了，那则是心气虚的表现，要注意保养心气。养心的关键呢，是要学会慢生活，放慢节奏。平常呢发呵字音，可以补心气，对治疗心悸、失眠、健忘也有好处。情绪波动、喜怒无常的时候，可以吃一点山楂干，酸味的食物呢有收敛的作用，能阻止心气太过涣散，保护心脏。接下来我们和您说一说脾气虚的表现。脾气虚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唱歌没底气。脾为生之本，脾胃健运，中气充足，唱歌吹笛子声音都响亮，脾气正。如果人体的脾的正气特别强，说话的声音会非常的洪亮，唱起歌也很嘹亮，底气足。脾气虚的时候，说话声音低微，唱起歌来呢也没有底气。不过呢，唱歌多了，说话多了，也会耗伤脾气。因此，喜欢唱歌的人要多吃山药、大枣，还有蜂蜜等补益脾气的食物。平常呢，要读呼字这个声音，可以培养脾气，对预防脾虚腹胀、脾胃不和、食欲不振都是有好处的。接下来要说。

的是肺气，哭气不止则肺气弱。肺为生之门，思呼吸主宣降，遭遇了灾难，悲伤哭泣是人之常情。如果过于哀痛，急哭不休，肺哭促生，耗伤肺气，就会容易使声音失哑。人体肺气强盛的时候，哭的声音非常的洪亮，如果肺气虚，哭声会很低微，只能呜咽。悲伤的时候，哭泣流泪是一种正常的宣泄，对健康有利的。但是如果经常哭，像黛玉那样，就会损伤肺气，肺主皮毛，肺虚了，皮肤也会不好。因此养肺重在保持情绪开朗。另外呢，每天呢可以嚼核桃仁儿1到2枚，也能够养肺气。平时常读嘶这个音，有助于治疗发热、咳嗽、呼吸急促和气短等症。接下来再说一个肾不足的表现，就是无病呻吟。肾为生之根，肾主骨，藏精生髓。如果突然的摔倒了、跌伤了，或者是骨折脱臼，则会出现痛苦的呻吟声。声音大而有力，则说明你的肾生症。如果因为久病，精气衰败，形体衰瘦，面色晦暗，行动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呢，肾的呻吟声会比较低微，肾生失症，则会知道他的病在肾。俗话说，无病不呻吟。呻吟是人体在调元气，而元气藏于肾。如果平时没有什么毛病，也总是哼哼唧唧的呻吟，就说明他的肾呢可能有问题。建议多吃一些龙眼、山药等温阳补肾的食物，多念吹字音，可以缓解腰腿无力、潮热盗汗、头晕耳鸣等表现。五声对五脏，呼啸、歌哭、呻，五种声音对我们的脏腑有着不同的影响。当我们经常出现这些声音的时候，要密切地关注我们的脏腑健康。好朋友们，这个内容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我是有本事，为了您的健康，记得要在食谱里添加杂粮和蔬菜哟。
1: 大家好，我是汪峰，为了您的健康，记得不翘二郎腿，以免压迫神经。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你会呼吸吗？如果有人这样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恐怕您就会觉得他的精神有点问题了。人怎么能不会呼吸呢？我生下来就会了。可是啊，真要这样想，那您还就真的错了。只要活着的人都能呼吸，呼吸呢是满足我们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本能。但是能呼吸可不是代表着您就会呼吸，您别小看了这个天生的本事，一呼一吸之间还大有文章呢。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如何学会呼吸治病。如果说呼吸能够减轻压力，能够缓解疼痛，能够治病，甚至还能够减肥，那您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啊，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您就能明白了。当您发怒或者是心情郁闷的时候，您试着长长的深吸一口气，然后呢，再慢慢的呼出来。有过几次这样的深呼吸之后，你就会觉得情绪平稳了许多。在您感觉特别紧张的时候，您深深地呼吸一下，也可以让自己冷静下来。那这是我们大家都有的经验。武学家讲究运功吐纳，现在呢，各种健身运动也要考虑呼吸的均衡。就拿风靡世界的瑜伽运动来说，首要的基本功就是保持平静深远的呼吸。所以说啊，一呼一吸之间真的是大有学问。那这个时候我们再

0: 来问您上面的问题，你会呼吸吗？可能您就不会有那么困惑的感觉了。那今天啊，我们就教您如何健康有效的呼吸。你会呼吸吗？你会用呼吸减轻压力，缓解疼痛，医治疾病吗？中华养生，养生有道，特别邀请中医气功师教您学会呼吸。一呼一吸间，让我们给生命以新鲜和健康。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中医气功师李老师。李老师呢，可以让您在接下来我们的节目时间内帮助您得到一次健康呼吸的享受。首先呢，李老师教给了我们如何通过呼吸来减轻鼻炎的一些症状，同时呢，对于上呼吸道感染带来的咽喉疼痛也是非常有效的呼吸方法。让我们来一起学一下。
1: 有一个呼吸叫做喉吸，就是嘴巴自然关闭，牙齿打开，舌头悬起，用鼻子进行强力的吸入和强力的吐出。我做一遍大家看。当我们有上呼吸道的问题，这样的呼吸我们做上10次20次就会对你有很好的帮助，特别是喉咙疼痛能在瞬时间得到缓解。
0: 李老师教给我们的防感冒治嗓子疼的这种呼吸方式呢，方法是非常简单的。我们来再重复一下要领：牙齿打开，舌头寻中，然后闭上嘴巴，用您的鼻子大力的呼气吸气。在这儿一定要记住，我们任何的呼吸方法都是要闭上嘴巴用鼻子来呼吸的。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动作要领：牙齿打开，也就是说不要咬着牙，把牙关给打开。舌头寻中，舌头呢轻轻地放在中间。闭上嘴巴，用鼻子大力的呼气吸气。每天呢做3到4次，每次呢呼吸10次到15次左右。对于缓解您因为上呼吸道感染而引发的咽喉疼痛，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1: 我们吸气，用鼻子吸气的话，它不光是通过鼻子，还通过咽喉跟肺作为交换，这是一个通道。那么这个通道，如果我们是用嘴巴呼吸，这个呼吸只能通过我们的喉部，对于咽和我们的鼻腔不产生作用。那我把嘴巴闭紧以后，我们把牙齿旋开，把舌头平起，就造成了最佳的一种呼吸通道，增大力量从鼻腔进出。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动作，强势的把氧气直接拉入，对一些厌氧菌有一定的杀灭作用。另外一个对过敏现象也能够取得一个缓解。
0: 中医呼吸专家李老师对付感冒可是非常的有一手的，让我们来听一听他对付感冒的绝招是什么。
1: 感冒有一个很好的呼吸，就是我们吸吸吸吸满了，呼，短促的呼出去，吸吸吸，呼，用这样的方法就能够预防感冒。但是我们如果说已经偶感风寒了，就把这个形式颠倒一下，把吐得干干净净，呼呼呼，吸，呼呼呼，吸，短吸一下，把它呼得干干净净。
0: 其实呢，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有的朋友遇到的这种肠胃疼痛，通过呼吸也能够有效的缓解症状。
1: 就是把两臂展开，胸腹同吸，胸腹同时用力，做这种张合的呼吸。当我们呼气的时候，用力向下，从胸腔向腹腔用力，做这样的动作，就能够对胃部的疼痛、胃部的不适产生缓解。这个动作的作用主要是对人的腹部这一块的气机产生不畅的时候进行调理，这个调理恰恰就是我们的脾胃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肝气过盛、肝气横逆而造成了两肋疼痛，用这样的方法也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
0: 除此之外呢。

0: 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头昏啊、头疼啊、头发闷啊等等，也能够通过呼吸来进行调整。
1: 就是我们的双眼用力向上看，慢慢的向上看，翻到不能翻的时候把眼睑关闭，同时我们的眼球恢复到了正常放松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做一个呼吸，吸气的时候用力向上，快吐，哎，在做这样的呼吸的时候，我们感觉眼球依然在受到震动。
0: 这样的呼吸呢，做5到10次，很快的呢就能缓解您的头昏啊，还有头疼的症状。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呢，也可以通过这种呼吸方式来自己帮助自己提神醒脑，这是也非常有效果的。那老年人如果用这种呼吸方式提神醒脑的话，还要加上一个磨腕的动作。
1: 用我们的这个手的掌心对准我们这个手的腕关节，用力压住，在压住的同时我们这个手的五指收拢，内收，向腕部内收，用力，下面的手往上翻，从内翻转，当两掌平齐以后用力下压，这个手做前手的状态收缩，就往复循环这样的动作。因为三阴经三阳经通过我们的手腕跟我们的胸脑结合，做这样的动作能够使各经络之间协调。
0: 听众朋友，李老师呢今天教给了我们如何缓解鼻炎，还有咽喉疼痛、胃肠疼痛，如何使自己摆脱头疼头昏的困扰。另外呢，还教给了我们提神醒脑的一些呼吸方式。其实啊，人从开始能够走路的那天起，就慢慢的养成了以胸式呼吸为主的呼吸方式。胸式呼吸呢，主要是全肺上1/5的部分参与我们的呼吸运动进行换气，而占我们全肺4/5的中下部肺组织则长期得不到充分的利用，这就限制了人体氧气的吸入量，不能够充分满足大脑等重要器官对氧的需求。所以呢，人本来应该长寿却没能长寿。那当然其中也包括其他的一些因素，像心理啊、饮食、营养、环境、生活习惯等等，但今天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呼吸来改变我们的目前的这种现状。我们的呼吸呢，其实主要就是腹式呼吸、深呼吸，这是相对胸式呼吸来说的一种呼吸方式。那么腹式呼吸呢，就是通过有意识的加大腹肌的运动，激发腹部经络，同时增加了呼吸的深度，加大了肺的通气量，最大限度的增加氧气的供应和二氧化碳的排出。那这样做呢，相信对您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
2: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3: 盛夏时光渐行渐远，暑气凉来，清晨茫茫雾气凝而成珠，驶入白露时节，凉而不寒，正是酿造美酒的最佳时机，则上好糯米酿一季味美甜香。糯米浸泡一夜，吸收了充足水分的米用手可以直接碾碎，笼屉铺上湿屉布，糯米沥干放入，中火蒸1/2小时，蒸好的米晾至如体温，倒入洁净锅里，逐渐倒入同温度的凉开水，把米冲散，加入2克酒曲，充分搅拌均匀，拌好后压实，在中间挖窝，以便观察后期出酒效果。将酒曲溶于少许水，均匀地撒到表面及窝里，盖上盖子，静置1天1夜，再倒入半杯温开水，盖盖子继续发酵。再过半天到1天后，酒慢溢，甜糟即成。糯米清润温凉，甜糟回味绵长， 时间的痕迹沉在酒里酿出芬芳。北风初上，白露无霜，岁月酒酿，弥足醇香。细下一口，不觉红了脸庞，醉了温柔时光。
0: 中药煎煮太麻烦？不用怕，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一位新朋友，中药颗粒。炙热的阳光照射着每一寸土地，空气也变得热气腾腾，户外行走的人们感觉要融化在这阵阵的热浪中。怎么，您还要自己动手熬中药吗？想想在炎热的天气经历熬中药的过程，实在是太酸爽了。中药熬起来好费事儿啊，天太热了。是啊，还得盯着，好麻烦。上次我没看住就忘了，结果糊了。在草药房常常能听到患者对煎煮草药不便发出的感慨。代煎药省去了患者煎煮药的麻烦，可是一大袋子药液喝下去都喝饱了，有没有更方便的办法呢？传统的草药在煎煮这方面遇上了新问题。随着中药的现代化，您现在喝中药是不是希望像冲一杯咖啡一样方便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新朋友，中药配方颗粒。中药配方颗粒是依托中医药理论，遵循传统汤剂制备习惯，与汤剂物质基础一致，运用现代技术和制控手段，经水提取、浓缩、干燥、制粒等工艺精制而成的中药产品。可以说，中药颗粒为传统的中药插上了现代科技的翅膀。中药颗粒它的有效成分、性味归经、主治功效和传统的中药饮片完全一致。与传统中药饮片煎剂相比，中药配方颗粒具有无需煎煮、剂型稳定、方便携带、易于保存等优点，特别是对于那些上班一族、出差一族非常友好，既不耽误治疗，更便于服用。现在各大医院呢都有了中药的颗粒配剂药房，在药房里呢，数百种已经做好的颗粒呢，静静地躺在属于自己的小格子间里，根据医生的处方，在相应的配方颗粒小房间上亮起灯，药师会按照指示进行准确的复合和配方。中药配方颗粒配制的速度、路方、取颗粒，还有自动颗粒机，都可以均匀的分配、混合、分装。一道道简单的工序下来，仅用十多分钟，一整包装满中药颗粒的小袋子就包装完毕了，真的是立等可取，非常方便。中药颗粒机的启用不仅方便了患者，还拉近了患者与中医药的距离。现在呢，在很多医院啊，都可以具备多种药剂调配功能。不管是您自己煎草药，医院代为煎煮，还是选择颗粒剂，前来就诊的患者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中药剂型。不同患者的需求呢，就可以得到满足。传统的中医药师也可以说，通过这些小小的科技手段，擦出了新的火花。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

0: 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

0: 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二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感谢您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人间最美四月天，四月是属于牡丹的，牡丹是中国特产的名花，春末开花，花大而美，富贵娇艳，漂亮大气，有花中之王的美誉。早在隋唐时期，不论是皇家园林还是普通百姓人家的庭院，都喜欢种植牡丹。尤其在唐代，经过武则天、杨玉环等有影响力的女性大加颂扬，牡丹受到了各阶层人士喜爱，许多文人墨客对牡丹极尽赞美。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赞美牡丹的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赏牡丹》。《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大约在隋唐的时候，牡丹就已经成为名贵的观赏花卉，人们把牡丹誉为百花之王，把它作为富贵吉祥的象征。民间流传着武则天让牡丹充军的故事，传说武则天称帝，诏令百花在隆冬雪天开放，为之庆贺，唯牡丹不从，武则天一怒之下把它贬到了洛阳，从此洛阳牡丹便花繁色艳，有了洛阳牡丹甲天下的美誉。刘禹锡这首《赏牡丹》诗中“唯有牡丹真国色”一句，第一次把牡丹推崇为国花的地位，热情赞扬牡丹花国色天香，也反映了唐代京都欣赏牡丹的盛况。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诗人落笔却不先说牡丹，而是先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芍药开在庭前屋后，虽然艳丽，可是诗人觉得它格调不高。芙蕖就是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品质高洁面目出现的花，大概是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

0: 只可远观的缘故吧。刘禹锡觉得他虽纯洁却寡情，至此未用唯有牡丹真国色道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做足了铺垫。国色原是指一国之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拟人化的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强调了之所以做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做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这短短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的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诗人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凭着唯有牡丹真国色这句诗，刘禹锡被称为赞美牡丹第一人。好，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再会。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白露节气又到了，这也是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秋季的第3个节气，一般呢是在公历的9月7号到9号之间交接。白露呢是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的一个重要节气，由于天气逐渐转凉，白昼有阳光但是还比较温热，但傍晚之后呢气温就会很快的下降，因此昼夜温差比较大。白露呢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渐转凉，寒生露凝。古人呢遵循阴阳五行学说，以四时配五行，秋呢属金，金色是属白，以白来形容秋露，那么所以这个节气就叫白露。说到这两个字，诗情满怀的我们会想到哪首古诗呢？
2: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澈。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澈。
0: 诗中白露为霜，给读者传达出了这个节气已经是深秋了，而天气破晓，因为呢芦苇叶片上还存留着夜间露水凝成的霜花。就在这样一个深秋的凌晨，诗人来到河边，为的是追寻那思慕的人儿，而出现在眼前的是迷茫的茫茫芦苇丛，呈出冷寂与落寞。诗人呢只知道所苦苦期盼的人在河水的另外一边，但是呢从文中看，这不是一个确定性的存在，诗人根本就不明伊人的居处，还是伊人像东游江北岸，西宿潇湘止的南国佳人一样，是迁徙无定， 也无从知晓。这种也许是毫无希望却又充满诱惑的追寻，在诗人脚下和笔下给我们展开了。那么诗人上下求索，而伊人呢，虽然隐约可见，却依然是遥不可及。《西厢记》中的莺莺啊，在普救寺当中，因为母亲对自己的拘禁而不能与张生结合，叹息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那么秦风《蒹葭》这首诗当中的诗人，其实我想也许有同样的一种感觉吧。当中呢，流传千古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一句，画面镜头啊是马上就会浮现在眼前的。是啊，这个节气由于天气逐渐转凉，白昼阳光尚热，太阳归山，气温便很快的下降。到了夜间呢，空气中的水汽便凝结成了细小的水珠，非常密集地附着在花草树木的绿色茎叶或者是花瓣之上，呈白色的。尤其到了早晨的阳光照射啊，经过这样的一个照射，看上去更加的晶莹剔透，洁白无瑕，十分的惹人喜爱，因而呢有了白露这样的美名。民间俗语就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这样的说法。
1: 白露三候，白露后昼夜温差渐渐拉大，白天中午气温虽较高，但早晨与夜间已有丝丝的凉意。从白露节气开始，按气候学划分四季的标准，各地陆续开始进入到秋天。这时中国各地昼夜温差可达8至16度，所以白露是一年中温差较大的节气。白露节气，暑气渐消，秋高气爽，丹桂飘香，鸿雁和燕子等候鸟开始南飞避寒，各种鸟类开始贮存过冬的食物。一候鸿雁来，鸿为大，雁为小，是不同的两种。鸿雁2月北飞，8月南飞。二候玄鸟归，玄鸟就是燕子，燕子是春分而来，秋分而去，它是北方之鸟，南飞带来生机。红花半落燕归去，秋风萧瑟，要白露满山，夜飞坠了。三候群鸟养休，这个休同珍馐的馐，是美食。玄武藏木印，丹鸟还养休，养休是指诸鸟感知到肃杀之气，纷纷储食以备冬，如藏珍馔。
0: 鸿雁来，玄鸟归，白露之后呢，对气候最为敏感的候鸟就会集体迁徙。鸿雁开始从北方飞到南方，而南方的玄鸟呢也飞归北方，各类鸟儿都开始储食于冬了。民谚有这样说法，说白露秋风夜，雁南飞一行，立秋知了催人眠，处暑葵花笑开颜，白露燕归又来燕，秋分丹桂香满园。因此呢，像大雁这样的候鸟被视为秋到的象征。那白露呢，代表着由热转凉，万物随寒气增长逐渐的消落成熟。白露时节正是中国各地大忙的时节，这个节气也有其独特的习俗流传至今。比如有的地方吃番薯，是红薯啊，或者是白薯。那在这个红薯里面呢，它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啊、纤维素、氨基酸、维生素以及多种的矿物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呢就说，甘薯补虚，健脾开胃，强肾阴。那民间呢认为白露的时候吃番薯啊，可以使饭后不会再发胃酸，所以旧时农家在白露时节呢以吃番薯为习俗。福建福州呢有个传统习俗叫白露必吃龙眼，那民间的意思是在白露这一天吃龙眼呢有大补身体的奇效。而且呢白露之前的龙眼啊个大，味甜，而且口感非常好，所以白露吃龙眼是再好不过的了。其实在白露呢还有很多的习俗，我们来感受一下。
3: 收青露，中国民间在白露节气有收青露的习俗。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记载，秋露繁时，以盘收取，坚如饴，令人延年不饥。因此收青露成为白露最特别的一种仪 式。白露茶，白露茶就是在白露时节采摘的茶叶，民间有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的说法。此时的茶树经过夏季的酷热，白露前后正是它的另一个生长佳期。啜米酒，湖南资兴的兴宁、三都、了江一带历来有酿酒习俗，每年白露节一到，家家酿酒，待客接人必喝土酒。这种酒用糯米、高粱等五谷酿成，温中寒热，略带甜味，称白露米酒。石样白，在浙江温州、苍南、平阳等地民间，人们这一天采集十样白，也有三样白的说法，以为乌骨白毛鸡或鸭子，据说食后可滋补身体，去风气，也就是关节炎。这十样白是十种带白字的草药，如白木槿、白毛苦等。秋社，秋社和春社都是古代祭祀土地神的社日，秋社在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举行，是一种欢庆丰收、祭祀神灵的喜庆活动。宋时《东京梦华录》有所记载，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击送贵气。
0: 这个时候呢，秋风可是瑟瑟的，霜寒的冰冷让人们联想到什么呢？一定是孤寂寥落的那种酸楚，那种秋风扫落叶的路过败感呢，会随之而来。不过呢，还是那句话，不同的心境对阴阳冷暖、春夏秋冬的这种感受是不同的。我们的诗圣杜甫啊，作于秦州的月夜驿舍地，就写尽了亲人离情。戍鼓断人行，边秋已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地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而作为逍遥派的陶渊明呢，在《归田园居》中的白露时节，感受到的是恬淡惬意。
3: 《归田园居》其三，晋，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待月何处归。道狭草木长，溪路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是愿无为。诗的大意是，我在南山下种植豆子，地里野草茂盛，豆苗稀疏，清晨早起下地铲除杂草，夜幕降临，披着月光才回家。山径狭窄，草木丛生，夜间露水沾湿了我的衣裳，衣衫被沾湿并不可惜，只愿我不违背归隐心意。
0: 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普普通通、平平常常40个字的小空间里呢，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那为了不使豆田荒芜，到秋后有所收成，诗人呢每天一大早就下地，晚上月亮都出来了才扛着锄头回家。虽然说比做官要辛苦很多，可这是诗人自己情愿的，他的意愿就是这样的，是他最大的乐趣。正如诗人所说的那样，少无世俗韵，本性爱秋山，误入尘网中，一去30年呢。诗人厌倦了做官，手着归田园才是最爱，他非但没有抱怨种田之苦，反而乐在其中。那这首诗书写的是作者经过生活的磨砺和对社会与人生深刻思索之后啊，对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与现实社会啊污浊官场的决裂。陶渊明的诗呢，在平淡中又富于情趣，他的情趣呢是来自于写意。待月何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啊，可是呢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下的诗人肩扛一副锄头，
4: 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

0: 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啊，我们再来看看李白是如何描写白露这一天的。
1: 秋思，唐，李白。春阳如昨日，碧树明黄鹂。无染蕙草木，飒耳凉风吹。天秋木叶下，月冷沙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姿。诗的大意是，今日的春光如同昨天一样明媚，碧树绿草间有黄鹂鸟在唧唧鸣叫，但突然之间蕙草就枯萎凋零了，衰飒的秋风吹来阵阵凉意，让人动感忧伤。已经进入秋天，树木的叶子纷纷落下，一片凄清的景象。冰冷惨淡的月光下，纺织的女子正独自伤悲，她为群芳的逝去而感到无限忧愁，繁盛的枝叶如今都已凋落，秋露浓浓，让人感到无限落寞。
0: 这首诗呢是诗人写景的佳作之一，自古逢秋悲寂寥的悲怆，对诗仙李白呢也不落其俗啊。进入了秋天，树叶纷纷而落，一片凄惨，月光下独自纺织的女子心中该是何等的伤悲。昨日还是碧树绿草，可短短一宿却已面目全非，秋日白霜淋淋，无限的寂寞忽然就袭上了心头。白露之后，秋天的凉意开始袭来，而自古秋天就是一个凄凉而容易让人多愁善感的季节，古人自然会在这样一个充满秋意的白露时节里写下自己内心的感受。诗仙也有寂寞时，那诗圣呢？之前的悲苦是否更胜一筹呢？
2: 白露，唐，杜甫。白露团柑子，清晨散马蹄。铺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凭机看娱乐，回边集鸟栖。见知秋时美，幽静恐多稀。诗的大意是，白露点点凝结于团团柑橘上。清晨我骑马经过一片橘林，花圃菊花盛开，远远看去仿佛与山石树林连成一片。在渡口，小船缓缓驶入江西之中，下马凭靠堤岸，观看娱乐之趣，忘了时间，着急赶回的马鞭声一起，归巢的鸟儿被吓得惊飞。纵马踏秋，才渐渐知道秋天果实的肥美，幽静的小路就怕它多声岔道，让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0: 这是唐代诗圣杜甫写白露时节的一首诗。写白露啊，这天底下没有能超过杜甫的了。杜甫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使他写出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千古佳句，可谓是写白露最深情的诗句。那今天的这首白露，无疑就是诗圣写的最美的白露。白露时节，清晨特别的凉爽，柑橘等果子挂满了枝头，诗人正是在这样一个清晨骑着马儿出来踏秋的。在诗人的眼里，这户人家居住的环境真是清幽啊，仿佛世外桃源一般，一幅绝美的江畔幽居图呈现在世人的眼前。只有心中有大我的人才会看到大美，描绘大美，珍惜大美，赞美大美，返璞归真，心灵才会得到真正的解脱。诗人眼里有秋意，所以才会写得这么美。杜甫下马走到江畔观鱼休息是最自然不过的，他不是来等渡船的，而是来踏秋的，所以游乐才是真正的目的。下马观鱼也才能展示诗人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一面，同时也让人容易联想到庄子与惠子一起讨论"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的典故，表现了诗人对于自由的向往。

0: 经过白露时节的一次秋游，才渐渐知道秋天果实的肥美，这次收获真是太丰富了。然而如此美丽静谧的地方，最担心回去时多出几条岔路来。其实人生总会遇到各种选择，如果临终只有一条回去的路，那诗人没得选也就不会出错。怕就怕同时出现许多岔道让你选择，如果选择正确自然高兴，一旦选错了就要悔恨不已呀。幽静恐多心，这个言外之意也正是杜甫对于我们选择人生道路的一种善意提醒吧。如此有秋景、有诗意、有哲理的白露诗，你是不是觉得杜甫写得最好呢？白露节气读白露，踏秋正是好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一场秋意之旅呢？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韩通也不待太后下诏，自作主张说：
8: 太后，请您速颁一旨，昭告天下各镇帅，让他们起兵勤王，臣这就去召集禁军。
0: 太后点头如鸡啄米一般，韩通抢步出殿，太后一目范质。
9: 范爱卿，这秦王的旨怎么写呀？
8: 范质说：你指的是可找陶成旨。
0: 而这一天陶谷因病在家，未曾上殿，没奈何改由曾做过翰林学士、现任别驾郎中的窦仪来拟。纸还没有拟好，范质、王普、魏仁普的家人一起闯了进来。
9: 叛军前队已开进城了，相爷快回家去。
0: 三相听到这个急报，
8: 丢下太后和小皇帝，一溜烟地跑出了金殿，各回各家去了。窦仪见了长叹一声说，太后，大势已去，你也就不必再擒什么王了，臣去矣。说毕抛笔于岸，下殿去了，抛下太后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也是天该灭周，后周的唯一忠臣韩通刚一走出金殿，内心发急，跑步入厕，拉的屎比尿还稀，出厕前行不到半里之地又开始内急起来，但这一次拉的不是粪便，也不是尿，是沫，还伴至腹痛。就这样走上不到半里之地，便要进一次茅厕，硬把时间给耽搁了。等他第五次从茅厕出来，迎头碰上了赵匡胤的先头部队王彦生。王彦生见了韩通，高声喊道，韩侍卫快去接驾，新天子到了。韩通瞠目骂道，接什么鸟驾，尔等贪图富贵，善用叛逆，天地不容，等死去吧。说毕即向家门驰去。王彦生素来性情残暴，听了韩通之言，气得三尺爆炸，七窍生烟，拍马紧追上去。韩通驰入门口，正欲叫门，不妨王彦生驱马赶到，手起刀落，将韩通砍死在家门口。一不做二不休，王彦生闯进韩通家里，将韩通一家七十多口进行杀戮，然后出来迎接赵匡胤。此时赵匡胤已经率领大军由明德门入了汴京城。入城之后，赵匡胤命将士一律归营，自己退居公署。过了片刻，罗彦环、王彦生、李楚云、田崇进、潘美等将范质、王普、魏仁普等拥入署门。赵匡胤见了，呜咽流涕说，
2: 我受世宗厚恩，被三军逼迫至此，为负天地，怎不令人汗颜。
8: 范质刚说了一句赵典简，罗彦环厉声喝道，
3: 什么赵典简，分明是赵天子。
8: 言毕竟拔剑出鞘，吼道，
3: 我后周南有后蜀、南唐，北有北汉、契丹，无不对我虎视眈眈，一个不到八岁的小娃娃如何做得了吾等之主？为大周计，吾等拥立典简为天子，哪个再有一言，如或不肯从命，我的宝剑绝不留情。
8: 王彦生、李楚云、潘美、田崇进等也拔剑出鞘，大声叫道，
3: 还有吾等的宝剑呢，也不是吃素的。
8: 王普见了面如土色，将阶下拜，口呼万岁。范质、魏仁普长叹一声，也降阶而拜，口呼万岁。赵匡胤忙下阶，将他三人一一扶起，好言劝慰一番。范质试探地问道，
3: 明公既为天子，如何处置右军呢？
8: 赵普在旁带道，
3: 可请右主发姚善顺将皇位传给典简，典简的为人你们也知道，绝对会善待周氏的。我已传令军中，对于太后和右主任何人不得侵犯。
8: 赵匡胤补充说。范质说，
3: 既如此，应召集文武百官，准备受禅。
8: 赵匡胤拱手说，
3: 请三公为我召集，我不会薄待汝等。
8: 当天下午申时，范质、王普、魏仁普将文武百官召集到朝堂，左右分立，绍请赵匡胤在石守信、王审琦等的簇拥下从容登殿。禅位仪式将要开始的时候，赵普这才发现竟然没有禅位诏书，那汗刷的一下冒了出来，顺脖子流。禅位仪式竟然没有禅位诏书，这可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正当赵普不知所措之时，陶谷不慌不忙地站了出来，且从袖子里摸出了禅位诏书，递给窦仪。窦仪展而读之，声若洪钟。窦仪读诏毕，宣徽使引赵匡胤退至北面，拜受禅位诏书，而后更换衣帽，头戴皇冠，身穿滚龙袍，被众大臣拥至崇元殿，坐上龙椅，接受文武百官朝贺。万岁万岁的声音响彻殿舞。李成即命范质等入内，携迁右主
2: 即福太后改居西宫。可怜这个十几岁的太后，欺凌有奇的孤儿，只落得凄凄楚楚，呜呜咽咽，哭向西宫去了。当下由群臣会议取消周主尊号，改称郑王，改福太后为周太后，一面改定国号，因赵匡胤开府建衙与归德宋周，特称宋朝，以火得旺，色上赤，纪元建龙，大赦天下，追赠韩通为中书令，厚礼收葬，首赏左命员工，授石守信为归德节度使，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安军节度使，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擢慕容延昭为殿前都点检所遣副都点检一职，令高怀德兼任，韩通的步军副都指挥使一职令石守信兼任，郭从义因守制归里，所以侍卫亲军步军司副都指挥使一职由王审琦兼任，赐皇帝赵匡义为殿前都虞侯，改名光义，赵普为枢密直学士，苗逊为承旨，周宰相范质以前守司徒兼侍中，王普守司空兼门下侍郎，魏仁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均同平章事，一般攀龙附凤的人员一并进爵加禄，除周之三相处，凡周之百官基本上都原职留任，并派出使者向各镇通告。从此方面大耳的赵匡胤遂安安稳稳地做了宋朝第一代祖宗，史称宋太祖。赵匡胤封过那一般攀龙附凤的人员和后周旧臣，便开始封赏家人，尊高祖跳为西祖文献皇帝，曾祖廷为顺祖惠元皇帝，祖敬为义祖监工皇帝，嫔皆为皇后，封父赵弘殷为宣祖昭武皇帝，母杜四娘为皇太后，居资德殿，封夫人王娥儿为皇后。封过家人，赵匡胤便率领百官前去资德殿朝拜太后，可太后不但没有喜色，反而带愁容，赵匡胤想问又不敢问，以目是赵普，赵普会意，仰首望着太后，笑眯眯地问道，太后，臣闻母以子贵，今子贵为天子，太后反有忧色，何也？太后轻启玉唇说，先生有言，为君难，天子至身民上，果能治治得宜，却也风光，倘若失道，恐怕将来欲做一个匹夫尚不可得，而等到可不可忧啊？赵匡胤再拜说道，谨遵辞训，不敢有违。朝拜过太后，众文武大都散去，只有赵普、慕容延昭、石守信、高怀德、潘美、赵光义等一般近臣陪着赵匡胤在后宫溜达，正行间有一宫女抱一婴儿从含香殿旁取出，一见赵匡胤立马退了回去，且面有惊慌之色。赵匡胤将眉头微微一皱，暗自思道，这皇宫里怎么会有婴儿呢？扭头对赵普说，去把这个抱婴儿的宫女给朕叫过来。赵普道了一声遵旨，驱至含香殿后将宫女叫了回来。宫女朝赵匡胤扑通一跪，一脸惊恐地说，
9: 小女子参拜殿下。
2: 这一女子，你怀中所抱婴儿是何人之子？又怎么会来到宫中？赵匡胤语气平静地问道。宫女小声回道，
9: 此婴乃先皇周世宗之子。
2: 赵匡胤把脸一沉，斥道，胡说八道。宫女面如涂蜡说，
9: 小女子没有说谎，小女子也不敢说谎。
2: 你不敢说谎，你这谎说得够大了。先皇一生育了七个儿子，已经死了三个，在世的这四个朕没有不认识的，而且最小的叫
3: 柴熙毁。

0: 哎，已经3岁了，从哪里又蹦出来这么一个小不点儿？宫女结结巴巴地说：“
1: 启奏陛下，这个小不点儿是小女子所生，扶皇后未薨之前，叫小女子帮她服侍先皇。小女子。”
0: 赵匡胤把手摆了一摆，说：“朕已经明白，汝不必说了。”他一目众臣说：“卿等以为这个小不点儿应该怎么处置？”赵普等人异口同声回道：“杀！”只有潘美默不作声。赵匡胤一目潘美：“潘爱卿怎么不说话呀？”潘美身作一计说：“臣不知道说什么好。”爱卿怎么想就怎么说。陛下既然这么说了，臣就把心里话说出来。臣与陛下曾北面共事始宗，若劝陛下杀死此子，有负始宗；若劝陛下不杀，又恐陛下生疑。赵匡胤深思良久，叹道：“夺人之位，杀人之子，朕不忍也。”潘美慌忙跪倒在地，呼曰：“陛下圣明，黎民之福也。”赵匡胤叹道：“卿爷别夸朕，这一婴儿虽说也是世宗的血脉，但其母没有名分，母子二人住在宫中多有不便，朕将他交给爱卿抚养，可随爱卿之性，爱卿以为如何？”潘美慌忙应道：“臣遵旨。”遂将这个婴儿带回家中，改名潘维吉。此子官至刺史，直到宋仁宗时期才恢复了本性。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虽说做了皇帝，并没有沉浸在喜悦之中，他清醒地知道他的宝座并不太稳，他最担心的是那些手握重兵、镇守一方的节度使，他们之中比自己资历老的大有人在，况且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经周太祖和周世宗之手提拔起来的，他们会拥护自己称帝吗？特别是李崇进和符彦卿。他的担心有点多余，全国十几个节度使居然没有一个人反对他称帝，他所最担心的那个李崇进不但不反对他称帝，还要进京觐见，当面谢恩。赵匡胤慌忙遣潘美带着谕旨和100坛御酒前去扬州，一方面犒赏李崇进，一方面阻止李崇进进京。旨曰：“君主元首，臣僚古洪，相隔虽远，同为一体，君臣名分恒久不变，朝觐之仪岂在一时？”遣走了潘美，赵匡胤总觉得还少点什么。隔了一天，他方才想到，符彦卿是幼主的外公，他之所以没有站出来反对我赵匡胤称帝，大概是光义的功劳。光义和符秀杰订婚已经半年多了，应该让他们成婚，这样一来符彦卿就更不会反对我了。主意已定，让窦仪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将符秀杰引进家中。办完了赵光义婚事，他又想起了张永德。张永德乃先帝乘龙快婿，因赵普他们耍了一个阴谋，被明升暗降，做了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我既然向李崇进和符彦卿示好，就不能冷落了张永德。想到此，传旨一道，让张永德入宫觐见。张永德接到圣旨，心惊肉跳。一般来讲，武后皇帝是不会召人入宫的，而且此时已经不是武后，是晚餐前夕了。难道赵匡胤对我不放心吗？迫不及待地要对我下手？可就是明知道他对自己下手，张永德也不敢不去。何也？张永德若是去，赵匡胤要杀要剐的只能是他一个人，他如果抗旨不遵，被杀的恐怕要是九族了。张永德硬着头皮进宫，见了赵匡胤慌忙跪倒在地，口称罪臣参见陛下。 赵匡胤屈步向前，双手将张永德扶起，一脸嗔怪说：永德兄，今晚你我私下叙旧，何来参见二字，更莫说罪臣了。来，坐，请坐。张永德听了这话，心中热乎乎的，再拜说道：承蒙陛下错爱，罪臣。赵匡胤指着张永德的鼻子说：看看，你又来了，你是朕的哥哥，何来罪臣之说？你如果再敢自称罪臣二字，朕可真叫你罪臣了。张永德点头哈腰说：好好，罪臣永不再说罪臣二字。一边说一边坐在了赵匡胤对面。赵匡胤忙命工人上酒，二人相向而坐，边饮边谈，宛如平时。赵匡胤突然将话题一转，说道：永德兄，朕对不起先帝，朕之为帝实属无奈，朕早就想自杀而谢先帝，可是先帝已薨，幼主又无能力掌控天下，卿说朕该怎么办？张永德违心地劝道：陛下此言差矣，历史进入五代之后，战争连绵不断，烽火千里，民不聊生，唐明宗有感于此，天天在宫中焚香向上天祈祷，愿上天早生圣人，为生明之主，混一中原，上天不负唐明宗之道，才降下了您呢。您若再生退职，不止屈了黎明之望，也对不住唐明宗啊。这话赵匡胤听了很受用，先将张永德的酒樽加满，又将自己的酒樽加满，举樽说道：听了永德兄这番肺腑之言，朕豁然开朗，朕不死了，朕不止不死，朕还要和永德兄一道把大宋治理好。来来来，咱君臣二人共饮三尊。三尊酒下肚，赵匡胤口授一诏，拜张永德为武圣军节度使，加官侍中。节度使已是节钺重臣，封疆大吏，在加官侍中那地位比当朝宰辅也差不了多少，把个张永德感动得涕泪交流，避席而拜曰：陛下如此信任微臣，微臣余生为陛下之命侍从，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赵匡胤双手将张永德扶起，微笑着说道：永德兄言重了，永德兄为后周统一大业出生入死，屡建大功，但朝廷对不起永德兄啊。张永德怔了一怔，没有凑枪。赵匡胤继续说道：朕听说爱卿受命征讨南唐，因军资不济，将祖传的通天锡代送交当铺，换得了150,000贯，充作军资，但朝廷至今未曾给过永德兄一文钱。朕今日不只待朝廷将那150,000贯还清，再赠清150,000贯以作奖励。张永德二次跪倒在地，动情地说道：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赵匡胤一脸微笑说：万岁是不可能的，朕只想再和卿痛饮十尊，卿敢不敢？张永德说：陛下和臣对饮是臣的荣幸，莫说对饮十尊，就是对饮20尊，臣也奉陪到底。赵匡胤笑道：那咱就对饮20尊吧。20尊酒下肚，君臣二人俱都醉了，但赵匡胤还可以站起来送客，张永德却被工人抬上玉辇送到家中。送走了张永德，赵匡胤禁不住笑出声来：张永德呀张永德，就凭你那酒量也敢和我赵匡胤对饮，喝死你。但不管怎样，我赵匡胤称帝，你是拥护的，只要你拥护，只要符彦卿不反对，李崇进即使作怪，我赵匡胤也不会怕的。赵匡胤高兴得有点早了。普天之下，所有的节度使没有一人敢出来挑战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3个月之后，他的龙椅已经坐稳。昭义节度使李军跳了出来，公然向赵匡胤叫板，灭宋复周。在赵匡胤心中，有可能反对他称帝的李军绝对排不到前3名，可他硬是抢了个第一。 他之所以要抢这个第一，他以为朝中不买赵

0: 黄院长的大有人在，譬如李崇进、张永德和符彦卿等。他若是起兵反宋，他们一定会支持他。他还以为他若是起兵反宋，北汉、后蜀甚而辽国和南唐也会出兵援助。但这还不是他决定造反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他自己太过自信，他觉着凭自己一人之力完全能灭了大宋，故而大言不惭地说：吾乃周朝宿将，与周世宗一同兄弟，进军军校皆吾救人，文武起兵必能倒戈归顺。他太高看了自己，正因为他太高看了自己，当赵匡胤的使者魏仁溥带着赵匡胤的亲笔诏册和三十坛御酒来到潞州，他竟拒而不见。后经他的儿子李守节苦苦相劝，他才不得不跪接了赵匡胤的圣旨。可是当他依照常理宴请魏仁溥的时候，竟对魏仁溥冷嘲热讽。酒过三巡，李军突然说道：魏大人，人人都道我李军是以武人粗人，差矣。我李军早年读过三年私塾，对于诗经上的一些名诗背得滚瓜烂熟，你信不信？魏仁溥一边点头一边说：我信。李军说道：我看得出你这是言不由衷，口中说信，肚中啊一百个不信，管你信不信，我非给你背一首，一来拽一拽文，二来呢助一助酒兴。说毕重重的咳嗽一声，摇头晃脑的背道：诗曰，诗鸠在桑，其子其兮，书人君子，其仪以兮。魏大人，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吗？魏仁溥将头轻轻一摇：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君子当专一诚信，不能朝秦暮楚，自毁德行。我李某虽一介莽夫，却不敢忘雇主之恩。来人呐，把周太祖之像挂到宴会厅上。像刚一挂好，李军便屈指向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叩了三个响头，气声说道：周太祖啊，你率领臣下南杀北战，九死一生，方争出了大周国的锦绣江山，可您去世不到六年，这江山便易了性，您说叫老臣怎么办？说到此处嚎啕大哭，经左右一劝再劝，这才止了哭声。他忽地转过头来，朝魏仁溥连连招手，魏仁溥犹豫了一下，向他走来。李军劈手抓住了魏仁溥的胳膊，说道：“跪下！”我，李军怒斥说：“周太祖不知我李军的雇主，也是你魏仁溥的雇主，见了雇主，你不应该跪吗？”魏仁溥万般无奈，只得跪了下去。磕头啊！你咋不磕头？李军得寸进尺。魏仁溥勉强向郭威画像叩了三个头，李军扭头拍着魏仁溥的肩头说：你不忘雇主，真忠义之士也，走，愚兄和你喝个一醉方休。说毕挽着魏仁溥的胳膊二次入席，但魏仁溥滴酒不进，宴不欢而散。李军借口喝醉，让儿子李守节陪伴魏仁溥。魏仁溥已经领教了李军的厉害，一刻也不愿意在潞州停留，打道回便。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我是高楠。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当地时间3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1号下午，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当地时间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当日晚，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3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